正在看手机的你。人类为了直立行走，脊椎时刻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有研究表明，没有肌肉的脊椎极其脆弱，20牛的压力就能把脊椎压坏。而一个正常人仅仅走一步路，就能对脊椎造成140牛的压力。是肌肉默默承担这些压力，保护脊椎安全稳定。但很多人一天大部分时间都是粘在椅子和床上的，歪着身子，弯着腰，低着头，缩着肩膀。肌肉缺少锻炼，逐渐薄弱，长时间不正确的发力姿势还可能带来肌肉的劳损和炎症，继而引发腰酸背痛的问题。膝盖、脚踝等其他地方的骨骼和关节也同样需要肌肉的保护。肌肉流失了，骨头和关节的负担就会变大，身体的协调性、灵活性和平衡性都会变差，受伤的风险也更高，不知不觉身体就变弱了。上个厕所闪到腰，取个快递扭到脚，下个楼梯膝盖酸软，感觉中了一箭。等到腰酸背痛咔咔响，你后悔自己为啥没有练肌肉。打工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财富自由，享受退休。但退休生活是否舒心，可不仅要看钱攒没攒够，还要看肌肉够不够。肌肉持续流失的过程当中，会给身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带来异常，大大增加糖尿病、心血管及代谢类疾病的风险。而流失的终点是肌少症，缺少足够肌肉支撑的肌少症老人更容易跌倒、骨折、身体衰弱、失去独立自理能力和死亡。摔倒是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死亡的首位原因，也就是很多常人说的老了之后的最后一跤。强壮的身体和肌肉流失严重的身体，那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你期待未来的退休生活是每天健步如飞，占据广场舞的 C 位，还是走路颤颤巍巍在沙发上从天亮坐到天黑？不想等胖了、疼了、老了再后悔，那现在就把肌肉练起来。很多人理解中的锻炼肌肉就是跑跑步、跳跳操，让自己出点汗就行了，不够要虐它。力量训练也称抗阻训练，是利用肌肉用进废退的原则，让身体通过克服阻力达到肌肉增长和力量增长的效果。新手朋友别把力量训练想得太难，例如哑铃、水瓶、弹力带，甚至自己的体重都可以作为阻力练起来。经济允许的话，可以找专业教练做一个训练计划。新手进行增肌训练的前两个月是黄金时期，这个时候只要你动起来，肌肉都会有所发展。但是过了前两个月，如果你没有学会比较系统正式的训练方法，增肌效率就会越来越低下。增肌训练的时候，我们要给目标肌群预留足够的休息时间，因为肌肉生长并不是在训练的时候，而是在休息的时候。增肌训练的时候，目标肌肉纤维遭受到外力的刺激会撕裂，休息时间吸收足够的营养之后，才能逐渐生长的粗壮起来。因此我们需要合理分配肌群训练，如果你一周四练，可以进行二分化训练，如果你一周五到六练，可以进行三四分化训练，每周安排两到三个肌群训练即可。比如一个大肌群加上一个小肌群训练。身体的大肌群有背肌、胸肌、臀部、腿部肌群，小肌群有腹肌、手臂、肩部、小腿、腹肌等肌群。每个目标肌群要进行充分的刺激，一般可以选择几个不同的运动全方位去刺激，每个动作可以4到6组，动作乘以组数总量在20到25组左右是比较好的。比如练背的时候，可以安排划船、引体向上、高位下拉、硬拉、坐姿划船等动作，重复4组就能充分强化背肌。另外，适当的有氧运动可以帮你提升心肺功能，提升体能耐力，让你负重训练的时候可以发挥得更加出色，
还能有效地降低体脂率，避免增肌训练的时候脂肪趁机堆积起来。我们可以安排选择有氧运动强度比较高的运动，这样可以避免肌肉的损耗，比如跳绳、开合跳、 HIIT 间接训练等等，都是不错的高强度训练方式，每次20分钟左右就能强化体能素质。岁月催人老，肌肉抗衰老，别等了，让我们练起来吧。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4: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5: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请想象一下你心目中胆固醇的形象，可能他会恶狠狠地说，嘿嘿，你的心脏交给我吧。总之，在我们的认知当中，胆固醇是垃圾食品的首席代言，心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人类世界中声名狼藉的大。长久以来，我们对胆固醇闻之色变，鸡蛋黄不敢吃，得抠出来丢掉，多吃一个鸡蛋就是提心吊胆，因为胆固醇高，鱿鱼等海鲜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各种肉类、动物内脏不敢吃，因为胆固醇高。打着不含胆固醇标签以标榜健康的食品数不胜数，甚至一瓶豆乳饮品都要把零胆固醇作为卖点去吸引消费者。其实胆固醇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坏，而且体内胆固醇高或者血脂高也并非是简单的因为胆固醇吃多了。18世纪，法国的一位医生从胆结石中首次发现了胆固醇，从此这种脂质就跟胆性了。胆固醇身兼数职，它不仅是生产胆汁的重要原料，对雌激素、睾酮、孕酮等各种激素以及维生素 D3 的合成也不可或缺。不仅如此，胆固醇还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分，让细胞膜能够灵活地变形，允许各种物质进进出出。体内绝大多数的细胞都可以自己合成胆固醇，这得是多重要的东西才能让每个细胞都学会生产啊。但胆固醇最大的合成工厂是肝脏，人体内 70% 到 80% 的胆固醇都产自肝脏，剩下的 20% 到 30% 才是我们吃进去的。所以说啊，一般人真不用担心吃下去的那点胆固醇那还不够身体塞牙缝的。当然会有人说了，20%也不少了呀，控制起来的话也很可观呢。但别忘了，咱们经过自然选择锤炼出来的身体可是有灵敏的调节机制的，胆固醇在身体里是保持动态平衡的。如果你严格地限制胆固醇的摄入，肝脏掐指一算感觉不对，就多制造点胆固醇。如果你胆固醇一下吃多了，肝脏掐指一算感觉不对，就少制造点胆固醇。不仅如此，当你胆固醇吃多了，身体还会主动地减少吸收。研究显示，在吃下一克、三克、六克胆固醇之后，吸收率分别为60%、40%、30%。总之，通过层层机制保障，血胆固醇通常都能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对于健康人来说，如果严格限制胆固醇的摄入，不仅没有必要，还可能对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近年来呢，也有多项研究印证了这一点，血胆固醇水平与每日摄入的胆固醇总量关系并不大。那问题来了，现代人越来越普遍的血胆固醇异常，那究竟是怎么来的呢？日常提到的高血脂，主要是说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或胆固醇升高了。高血脂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各种慢性病风险，这是比较确切的。而血脂异常更可能是身体代谢紊乱、平衡机制受损导致的。大家应该对好胆固醇、坏胆固醇这样的说法是有所耳闻的。根据分子大小和目的地不同，胆固醇在血液中有着不同的运输工具，叫做载脂蛋白。 坏胆固醇就是由低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它从肝脏运往全身各处，但是时不时的就在血管里泄露出来一点，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动脉硬化，血管堵塞的元凶。

好胆固醇呢，就是由高密度脂蛋白驮着的胆固醇，它可以搬运沉积在血管中的胆固醇，并且通过肝脏作用排出体外，也被称为血管清道夫。原本二者呢也是没有什么好坏之分的，大家只是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但身体的脂质一旦代谢紊乱，它们的比例就容易失衡， LDL 变多， HDL 变少，血管里的垃圾变多，清道夫却不够用了。所以说胆固醇问题的核心在于维持它们的平衡，让身体保持正常的代谢和调节机制。身体的代谢是怎样被搞坏的呢？高糖、高饱和脂肪的饮食模式，缺少运动等不良生活方式，最应该背这个锅。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像糖尿病、高尿酸、高血压等等现代流行病，这些坏习惯都脱不了干系。他们看起来是生活里不起眼的小事儿，但本质上会把身体原本的平衡机制一点一点的压垮，各种代谢异常也就随之而来。所以只要你不是有遗传性代谢问题，例如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切能做到那些老生常谈的健康建议，比如说日常保持膳食平衡，少吃精致碳水和添加糖，少吃动物油脂、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适量运动，减少久坐，戒烟限酒，控制体重等等，就已经可以大大减少血脂找上你的概率，同时血糖血压也更容易稳稳当当的。但是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来说，由于血脂代谢已经受损，通过减少膳食中的胆固醇来帮助身体维护脆弱的胆固醇稳态仍然是应该考虑的。包括糖尿病患者等心脏病高危人群在内，也应该谨慎对待富含胆固醇的食物，包括动物内脏、蛋黄、奶油等等。胆固醇被扣上心血管杀手的帽子，是有研究局限等历史原因的。随着科学的进展，认知也在迭代。2014年，中国营养学会在更新定制《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的时候，虽然特意增加了预防慢病相关的营养素摄入量可接受范围，但是却特别提到了目前尚缺乏研究证据，暂不设定膳食胆固醇可接受范围。2016年，美国营养学会更新的《美国人膳食指南 2015-2020》当中，也取消了每日胆固醇摄入限量的上限。胆固醇并不是洪水猛兽，它在食物中的面貌其实跟馒头米饭差不多，没必要污名化。不过需要一提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毫无节制地吃胆固醇，目前而言适量就好。总之，鸡蛋黄该吃就吃，想吃鱿鱼了也不要犹豫，更不要一味相信降胆固醇的保健品。健康生活并不容易，把自制力放在最该克制的地方才是更明智的选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如果你是我们的蜂奶宝新用户，您拨打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我一位朋友胃切除1/3，术后没有食欲，恢复不太好，家人很担心也很着急。我服用过蜂奶宝，各方面都不错，我想建议他用这种巴西酒神橘绿蜂胶液，可以吗？
2: 对于一个胃切除了1/3术后的这个患者来说，做好术后的护理啊，同治疗是一样的重要的。首先呢，要给他加强营养支持。病人术后身体往往很虚弱，这个时候呢，如果说适当的一些中药去调理啊，也是可以的。那么，同时来选用这个蜂奶宝蜂胶液服用了，也是可以的。
1: 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我们觉得可以推荐给这位朋友进行服用。
2: 对，他想建议他去服用嘛，他自己
1: 推荐他服用，
2: 他自己用过觉得还不错，所以他推荐，那我们也是推荐让他可以来试一下的。
1: 是的，
2: 我们用户当中啊，有位朋友他也是做了这个胃的部分切除术以后，术后呢身体啊一直他就觉得不好，毕竟做了这个大的手术嘛，没有食欲，然后睡眠也不好，那肯定呢也没力气，术后20多天了都下不了床，走不动路。他也是无意当中啊听到一个朋友，他应该说是他的病友，他说我们这个蜂胶液还不错，可以呢调节免疫来改善体质。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他就买了我们的金牌蜂胶液试试，每天呢就3-4粒的这样服用。他说啊，确实食欲睡眠一点一点的慢慢的了都得到了一些改善，那么这些能够吃一些了，睡眠也好一些了，那肯定的体质啊会就有了明显的这个恢复了。很快他又进入了这个化疗的阶段。那么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他和他同病房的病友比啊，他恢复的比他们好。开始他是很不好的，但是他经过这个蜂胶液打底嘛，他服用了以后，他观察到他比其他的病友啊恢复得好，那么副作用啊也比他们轻。现在呢已经过去3-4年了，他经常呢要去复查的，说复查的时候各项指标啊都在一个正常的范围，那也就是说他这3-4年一直在坚持服用我们的这个金牌蜂胶液。所以他现在逢人就说啊，这个蜂胶液啊真的是个好东西。
1: 是的。
2: 另外呢还有一位他也是胃切了这个1/3，他说啊吃不下饭啊，没劲啊，我看这个是一个普遍的一个表现了啊。他还有一个不好呢，就是他的大便啊不成形，一天呢还有好多次。他用了这个金牌蜂胶液以后，他告诉我们说大约是10天不到的时间。

0: 他就有了改变了，他就啊有食欲了，他想吃饭了、嗯、所以人是铁饭是钢啊，他想吃饭了，那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啊。那慢慢的他也有劲了，更好的就是说他的大便现在的恢复到了一个正常的状态，他非常满意这样的一个状态。
1: 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0: 对啊，你我刚才讲了两个这种案例嘛，可能大家没有经历过的人、嗯、听了以后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有点夸张，不相信，对吧？实际上呢，这个我们要了解它的这个蜂胶的这个作用的一个原理啊，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了。我们人体它有这个免疫系统、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这样的一个自愈系统，组成了我们的自愈系统。当我们身体的这种自然的自愈力下降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的情况，比方说衰老啊，还有疾病啊。所以要增加我们人体的这个自然的自愈力啊，是修复疾病的一个关键。那么术后体质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恢复，但是服用了这个蜂胶液以后呢，就观察到了明显的一些改善，这就说明了蜂胶里的很多的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对于我们促进术后体质恢复啊是有作用的。蜂胶的成分复杂很多很多，所以它是具有多重功效的宝贵的药食同源的一个纯天然的物质。那么充分的利用这种蜂胶当中的多种的生理活性物质来综合调理我们身体的方方面面，是可以改善体质，来帮助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力与自愈力，以后能够促进我们病体的恢复，这是蜂胶的一个作用机理。
1: 对的，大家也想问啊，为什么我们不做成这个直接胶囊，而是要把它液体再灌装呢？
0: 是的，这个做成这个胶囊的话呢，里面会要添加很多的东西。那么我们说现在食品安全，那就是添加剂越少越安全嘛，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坚持用这个液体的这样的一种剂型提供给大家呢，就是想尽量减少一些不安全的因素。那而且呢，要想对这个胃黏膜有保护作用啊，这种液体剂型呢是最好的，因为它下去以后很快就能够附着在我们的黏膜上，去消炎、去杀菌、去保护、修复我们的黏膜，来减轻一些症状。
1: 嗯，感谢陈准的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
3: 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4: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

0: 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著名专栏作家韩松洛的音乐随笔集《老灵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时光的那些老歌和老歌手的下落，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集管、私房歌四集，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

0: 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急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他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忘川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浮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述，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命途，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 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记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几世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喟叹。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 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罪，心罪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奇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奇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

0: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2: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外国人持外国驾驶证可以申请多久的临时机动车驾驶证？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21条，对入境短期停留的可以申请有效期为3个月的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停居留时间超过3个月的有效期可以延长至1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10000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可能是语言性的，也可能是非语言性的。如面部表情能够表现出你的非语言沟通，或者用文字沟通，如书信或文章、文摘等。而语言则是更为直接的沟通方式。语言是沟通的桥梁。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语言的艺术很重要。在文学的领域，

0: 文学作品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通过作者生动精彩的文字感染读者的心灵，通过文学作品架起作者内心世界的反应与读者交流的桥梁。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史铁生的散文《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进行演播。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1: 文学的目的，笼统言之，就在沟通。文学所以存在，就因为我们需要沟通。一个人盼望与所有人沟通，所有人盼望互相沟通，甚至自己的大脑也在寻求与自己的心魂沟通。文学的问题，其实就是人与人，乃至人与万物万灵如何沟通的问题。这样看，似乎就没有必要提出一个国家的文学如何与其他国家的文学沟通这样的问题。国境线内的沟通并不比国境线两边的沟通更简单些，国度的概念于此又有什么意义呢？文学意义上的沟通是以个人为单位的，而国境线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亦或经济的问题。从国度的位置看文学，极容易有一个糟糕的效果，那就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只看到另一群人的群体现象，而不去关注个人的心绪，只看到他们在空间和时间中的行动，而忽视他们心魂的趋向。但是问题既已提出，就说明国度在人类所盼望的沟通中是个独特的障碍，这障碍是文学不情愿看到的，但它却是事实。首先，那是由不同的语种造成的，不同的发音，不同的文字和文法，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信仰、心理和思维习惯等等。我们常常听见翻译家们抱怨说，某些作品是不可翻译的，完美的翻译简直是不可能的。我虽只略懂汉语，但我能理解翻译家们的苦衷和遗憾。不过，我想这并不是最可怕的障碍。如果这障碍正是沟通的一种背景，而我们不仅注意到了它，而且正在努力克服它，我们就有理由持乐观态度。但是通天塔的不能建成，大约主要不是因为语种的纷繁多异，而是由于比语种大得多的语言，就是说语言中的障碍比语种间的障碍大得多。比如成见和偏见与语种无关，但却包含在语言中。所以其次，国度所酿造的最大也最可怕的障碍，也许正是这种成见或偏见。西方人看中国文学，常常认为那只是了解中国人风俗习惯的一条路径，较少相信那是了解中国人心魂状态的一个角度。他们经常是以社会学、民俗学乃至政治经济学的态度看待中国文学，很少把中国文学放在文学的位置上来关照。他们更容易以猎奇的态度看待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而对那简单的外在历史和现实之下埋藏的丰富且悠久的心魂追寻却多有忽略。中国文学却曾有那么一段时间离开了文学的位置，这可能是造成西方之成见的一个原因。这成见之深慢慢演成偏见，仿佛中国文学永远都只是出土的陶瓷片或恐龙蛋，单为冷静的考古学家们提供一处工作场所，为他们的预设的考古理论提供具体数据。我们对西方文学一向是崇敬的，至少我自己是这样。可是正因为这样， 西方的偏见又助长起一些中国写作者的错觉，以致他们情愿在那偏见所发出的赞扬声中亦步亦趋，处精神之迷途而不觉，投偏见之所好亦为乐事。先要让文学回到文学的位置，沟通才是可能的。正如恋人要先走进爱的期盼，领袖要先退回到选民的地位，才可能有真正的沟通。这就有一个文学的位置在哪儿的问题，这当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有一点我想肯定是既简单又明确的，文学是超越国境线的，超越种族的。文学与经济的先进和落后也不成正比，它就像大气层一样，是上帝对地球人平等的赐福。它在到处催生着精神的蓬勃绿色，唯愿不要因为我们愚蠢的偏见与争夺而污染它，破坏它。有一次，我听到一位作家说，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或奴役，是以改变他们的语言为开始的，是以同化他们的语言为过程的，是以消灭他们的语言为结束的。他的这一判断大约并不错，我很感谢他的正义和敏觉。征服和奴役，这当然是一种可憎可恶的事实，这当然也是一种理应反抗的事实，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征服和奴役都是不能容忍的，但这更是一种可悲的事实。在被征服者丧失了自己的语言的时候，征服者到底获得了什么呢？就是说，他们获得了什么样的语言呢？他们获得了什么语言意义上的胜利呢？如果我们承认这样的征服者也就是语言的胜利者，那我们就等于承认了语言就是霸权。然而，语言却从来不承认征服者的胜利，因为语言的伟大和神圣并不在于征服，而在于沟通。而语言的征服与被征服都是语言的失败、堕落和耻辱。上帝给我们空气是为了让我们呼吸，上帝给我们语言是为了让我们对话，上帝给了我们语言的差异是为了让我们沟通，上帝给了我们沟通的机会是为了让我们的心魂走出孤独，走向尽善尽美，使爱的意义一次次得到肯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大千世界，芸芸众生，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高深莫测的交际心理，确实给我们的社交蒙上了一层面纱。因而与人交往还有很重要的一面，那就是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掌握沟通的艺术。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文学则是语言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国与国或民族与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没有办法体现语言和文学纯粹的美，但却无法完全限制了两者之间文学或语言的交流。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古诗词，可以用他国的语言翻译出来诗词中的意思意境，但是那种平仄韵律和诗词的精炼却很难翻译。然而面对这种差异，是应该拒绝接纳还是彼此吸收呢？接下来的时间，请出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为我们继续带来史铁生的散文《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的下半章节。
4: 那位作家接着说，因此捍卫民族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就是文学的一项重要使命。这话也是不错的，面对征服和奴役的危险，这话就更显得正确无疑。但是如果那样的征服和奴役并不能证明语言的胜利，这样的捍卫与反抗就能证明语言的胜利吗？遗憾的是，我没有再听到那位作家说到文学的其他使命是什么，或者更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于是就有了几个问题凸显出来。一个问题是，在民族间或国家间的征服尚未出现或已经消失的地方和时候，文学的使命是否还存在？另一个问题是，在同一民族国家中，文学的使命是否还存在？再一个问题是，我们何以要有文学，何以要有语言，何以要有语言的探险与创造？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语言并不屈从于民族或国家的概念，它可能因为民族或国家的原因而被征服吗？最后一个问题是，捍卫民族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其限度是什么？无限度的独立和纯洁是否有益？是否可能？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还不懂得民族国家之分以及征服为何物之时，我们就已经渴望语言了。当我们已经成年，看见了整个人类，并且厌恶了互相征服，甚至厌恶了互相防范，这时候我们尤其渴望语言。这就说明，在民族国家的概念之外，早就有了一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在召唤，在孕育着我们的语言了，而且永远都有一条无穷无尽的长途在前面，迷惑我们，引诱我们，等待着我们的语言去探寻，等待着我们的语言更趋强健， 完美。那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和长途是什么？我在刚刚完成的一部小说里写过这样一段话：你的诗从哪儿来的呢？你的大脑是根据什么写出了一行行诗文的呢？你必于写作之先就看见了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中追寻那一团混沌，你必于写作之后发现你离那一团混沌还是非常遥远。那一团激动着你去写作的混沌就是你的灵魂所在，有可能那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你试图看清它，表达它，这时是大脑在工作，而在此前那一片混沌早已存在，灵魂在你的智力之先早已存在，诗魂在你的诗句之前早已成定局。你怎样设法去接近它，那是大脑的任务。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它，那就是你诗作的品味。你永远不可能等同于它，那就注定了写作无尽无休的路途，那就证明了大脑永远也追不上灵魂。因而大脑和灵魂肯定是两码事。我想那片无穷无尽的领域和长途就是世界全部消息错综无序的编织，就是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困境和梦想。我想写作就是跟随灵魂，就是聆听那片混沌，就是听见了从那儿透露出来的陌生消息而不畏惧，仍去那片陌生之域不懈地寻找人间的沟通。这就是文学的位置吧。这样的沟通是以个人为单位的，捍卫语言的独立和纯洁，很可能就是捍卫每一个人的语言权利，使之不受任何名目下的权力控制，以及由此而生的成见和偏见的左右。他们是朋友间真诚的交流，是对手间坦率的对话，是情话或梦语般的自由。这样他怎么还可能被征服被奴役呢？即便征服和奴役的邪欲一时难于在这颗星球上消灭干净，也会因为这样的语言和文学的力量而使之不能得逞。追求集体语言的反抗大约并不能消灭征服的欲望和被征服的事实，而追求个人语言的自由才可能办到这一点。因为集体语言非常可能在独立和纯洁的标签下实行封闭，而这封闭又会导致集体对集体的征服和集体对个人的奴役，而个人语言却必须是在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中才能成立的，必然是在敞开中实现其独立和纯洁。这样的独立和纯洁并不害怕吸收意志和改造自身，这样的吸收和改造才创造了人类文明，才证明了语言的胜利。
3: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倾听到的是来自史铁生的散文《文学的位置》或《语言的胜利》。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

沟通方式也因人而异。遇到不同的人，沟通的方式方法也是不同的。语言和文学是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交流沟通的媒介，容纳差异，彼此间的融合吸收，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才能真正的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5: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运是关于回家的旅途，是颠沛流离的相聚，是独属于中国人的热闹，是最壮阔又美好的人类大迁移。春节临近，人们背上行囊，带着礼物，怀揣思念，随着火车鸣笛声响起，一场爱的奔赴随即启程。然而春运大军中不仅仅是打工人，还有些老年人的身影，他们打破固有的观念，带着家乡的味道来到子女的城市团聚。这种反向春运也让团圆变得更从容。今天我们分享的第一篇散文是蒋子龙的《家就是年》，讲述的就是作者在春节之际离开家乡与子女团聚的故事。让我们跟随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一起开启这场团圆的旅行。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临近春节，中国最主要的景观就是回家。家是什么？家就是年，回到家就是过年。至少在除夕夜，人们的心中只有家，只有家人。年是什么？年是家。过年的时候最需要有个家，有家才能过个囫囵年，过个好年。自当年我从农村考到天津上中学，后来又出去当兵，就背离了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当自己做了父亲，自然就要承受子女远游的现实。再说，人在年轻的时候，父母是家，等到上了年纪，儿女就成了你的家。但回孩子家过年可是个力气活，需要大量置办年货，恨不得把自己认为好吃的和他们用得着的东西都给带去。不是孩子们真的需要这些东西，是我需要带给他们。过年就要有货，要想年过得好，就得当吃货。我们不是舌尖上的中国吗？其实，这就是年俗。 过春节就要尊年俗，有俗才有年，越俗年就越有味儿。正好我办年货的兴趣也多在进嘴的东西上，羊肉是带多少都不嫌多的，南方的市场上很难买到羊肉，偶尔碰见也是带皮的，没法吃。我到西北角回民区一名店，全是新宰的羊，整只的挂在大堂的横杠上，想要哪个部位任顾客挑选。我先挑选了5公斤适合涮锅的抹单和后腿上部的肉，切成薄片，前腿肉5公斤炖着好吃，肋条上下选了8瘦2肥的肉3公斤搅成肉馅儿，2公斤的上脑炒着吃最香，还有山西的新小米10斤，4个沙窝的大青萝卜，那真是掉在地上摔8瓣，脆而甜。20只天津大堂墩，按老习俗，这是大年三十不可缺少的美食。啊，差点忘了，临出发的早晨不能再去游泳了，早早的到市场上买回2大兜子新鲜的西红柿和黄瓜，打包的时候能带多少就算多少。这两样东西并非南方没有，而是质地和味道差远了。许多年前，广东作家协会主席陈国凯先生和夫人每到北方来，临走时都要买一箱黄瓜和西红柿带走。我不解呀，广东并不缺这个呀，他们说没有你们这边的好吃。后来在南下住在孩子家里，生吃这两样原本就能生吃的东西，稍加夸张地说，那黄瓜有点像棉花套子，西红柿缺失了那种酸甜恰到好处的美妙，于是这两样也成了我南下必带的东西。有一次我跟老伴发牢骚，从前北人南迁是发配，如今却成了时尚，还形成了一个大潮，但饮食习惯一时又怎么改得过来，害得我像骡子一样一趟趟往这边搬运北方最普通的东西。老伴嘲弄道，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你忘了？这个问题半个多世纪前雷锋同志就已经回答了，人活着必须吃饭，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

你至今还喜欢家乡饭，当年为什么要到天津念书？念书也罢，毕业后为什么不回乡？再说，哪个孩子让你带这么多东西了？你不是贱骨头，愿意当骡子吗？孩子们也确实觉得我每次南行的行李太重了，除去交付托运的，还要手提肩扛，这么多东西是怎么折腾来的？岂不知我当骡子是很有经验的。过去一进年关，老家的牲口棚和料槽上都要贴喜或用红纸写就的六畜兴旺、槽头吉庆，人和畜生都是要过年的。在我家的所有牲口当中，我最尊重那头大青骡子，好像只能用尊重而不敢用喜欢来形容我的感觉。当时我还太小，没有亲近或喜欢它的资格，我可以独自骑牛骑驴，却爬不到骡子背上去。它虽然脾气不错，却有一种大牲口的高贵，令我望而生畏，不敢放肆。除非某一天我表现比较好，还得父亲和哥哥们高兴，托我上去骑一会儿，那感觉真是不一样，比所有人都高出一大截儿，有一览众山小之慨。有位经典作家说过，没有人能逃离童年的影响，对那头大青骡子的印象就伴随了我大半生，时不时会想起它，有时甚至自觉不自觉地以它自喻，觉得自己很像一头骡子。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是1979年第一次出国，把所有带出的钱花光用尽，到回国的时候兜里连一个钢镚都不剩了。到北京下飞机，然后乘汽车转火车挤公交，将大包小包驮回家，当老婆孩子围过来打开箱子的那一会儿，才知道出国的最大快乐不是出去见世面开洋荤，而是回到家的那一刻。似乎就在那时候也体悟到了骡子的快乐。过年当骡子也如此，儿子把我从机场接回家，全家人正在忙活晚饭，我一进门，他们什么活都停了，全拥过来问这问那。老伴儿的第一个动作却是打开箱子，有些东西要放进冰箱，有些东西实在馋得慌，马上就可以吃。不带一会儿，一家大小每人手里举着个大糖墩儿。孙女已经长大，吃得很优雅，但竹棍上的糖葫芦却消失得很快，小孙子连腮帮子上都沾着糖渣。这就是我过年的高潮。晚饭后切开一个青萝卜，咬一口嘎嘣脆，消食败火，大家吃得开心，还因为它是我千里迢迢从北方带过去的。以后每吃一样我带去的东西，孩子似有意无意都会造出一个句子，这是爷爷从天津带来的，我做爷爷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等到我带去的东西快吃光了，我也该回天津的老窝了，读书写作，过自己平静的日子。每天晚上有喝两盅的习惯，有时进入微醺状态，想孩子想得厉害，就借着酒劲儿叫着他们的名字高喊两声，一到这时也格外盼着快点再享受当骡子的快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现代出行方式多样化，过年回家也有了更多的选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就不如现在这么方便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去看看作家柳萌记忆中过年回家的事儿。有请知名播音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散文《奔年》。
4: 春节，民间俗称年，在所有节日中，春节最被重视，算是节中大节。有钱人家不必说，就是生活拮据人家，平日里省吃俭用，到了春节想方设法也得过个讲究年。进入阴历腊月，家家户户老老少少就开始忙过年，置办年货，打扫房舍，裁剪新衣，占去年前不少时间，还是觉得忙忙碌碌。那些在他乡谋生的人呢，临近年根时，心里就像长了乱草，坐也不是，站也不是，盼望早点回家过年。在游子习惯意念里，春节如不跟家人团聚，他乡无论怎样红火热闹，都不算是真正过年。因此回家过大年就成最大心愿。我在中青年时期漂泊异地他乡，总有20多年之久，平日工作开会，日子过得还算安稳，很少念家想亲人。每逢年节就不同了，独自一个人呆坐宿舍，那种没招没落滋味，如同鲜活的心被掏走。想起遥在远方的亲人，常常情不自禁地落泪，感叹自己命运多舛，家就成了唯一思念。好容易盼到春节来临，马上就要回家探亲了，几乎什么事儿都不想干，连睡觉都不再踏实，心思全放在了回家准备上。

无话说的归心似箭，只有这时才会真正体会未结婚是光棍一人。那时候说奔年回家，其实就是看望父母，有父母就有家，有家就得去过年。在父母家过年倒简单，从外地买些土特产带上，到了家再给父母留些钱，表示一点做儿女心意，父母就十分满意知足了。1960年代初闹饥荒时，跟随一支野外工程队劳动，在东北施完工，临近春节，工程队就地放假，让大家回家。厨房把剩下的猪肉红烧分给工人，我未舍得吃，装在一个玻璃瓶里，休假探亲带到天津父母家。母亲看到这一瓶子肉，两眼立刻潮湿起来。我不清楚母亲那时在想什么，但是我相信她一定懂得儿子给予她的是一颗心。这一点对于父母和儿女永远都是非常需要和重要。远游他乡的人回家奔年，说白了就是要在这个传统节日给父母亲人带去点慰藉。后来结了婚，有了儿子，妻子一人在唐山工作，儿子在天津跟祖父母生活，我在内蒙古流放劳动。这春节回家的含义无形中有了新内容，比方说总得帮助妻子安排一下生活吧，总得跟儿子联络联络感情吧。这样一来，每年春节对于我就不再那么单纯省心了。妻子当时住学校单身宿舍，冬天最难办的就是取暖。别看唐山号称个煤城，供市民取暖用的都是煤末，最多里面掺点碎煤渣，要想把炉火烧旺就得做煤饼。这件事儿就成了我奔年时要做的事。儿子那么小就不跟父母一起，感情上难免会有些隔阂陌生，每次奔年回家得有好几天，通过各种方式消除彼此疏离感，方可一起真正享受天伦之乐。等父子间熟悉了融洽了，探亲的时间也到了，我不得不踏上异乡路程。每年这可怜巴巴的12天探亲假期，留下的是亲人相见时欢乐，带走的是更加撕心裂肺的思念。说到这奔年，就不能不提赶路。按照国人过春节习惯，最迟得在阴历年三十的晚上赶到家里吃年夜饭度除夕，那才叫真正欢欢喜喜过大年，否则没有年味儿就不能算数。这样就有个时间安排问题，那时候买车票可没有现在方便，提前个把月还得托熟人找门路，一趟一趟的跑，一次一次的说，都没准买不上，或者弄张无座票，辛苦和委屈简直没地方说，只能自己悄悄的暗地唏嘘叹息。有次我跑了好多次火车站，求爷爷告奶奶说尽好话，连张无座票都未弄到手，实在没辙就求一位朋友，他是报社跑铁路新闻的记者，找到铁路局一位副局长，照理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拿着这位副局长批条，兴冲冲地去到售票处购票，售票员不说不卖给我车票，只是打开桌子抽屉看看，然后又迅速地关上，装出惊异的样子说，哎呦，实在不好意思，你迟来了一步，有一张刚买走。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怎么样呢？只好拖着沉重的步子样样地走开。回到单位，我闷闷地坐在那儿发愣，一位细心的同事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快回家过年了，可得注意点。我把事情原委如实告诉他，他听了很同情我，就说，走，我带你去买。我疑疑惑惑地跟着他，找到的还是那位售票员，他连话都未说一声，竟然乖乖地拿出一张车票，尽管是一张无座位车票。回来路上，我问这位同事，刚才我拿着局长批条都不行，
你怎么

0: 么到这儿就能买上呢？他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我外甥女儿，我这个舅舅买票还能买不上吗？就是凭着这张无座位车票，那年春节年三十的傍晚，我匆匆地从内蒙古赶到天津，跟父母家人一起过了个年。虽说节日里欢乐依旧，父母亲得到宽慰依旧，但是只要想到路上的辛苦，我就总觉得有些扫兴。没有座位，铺几张报纸席地而坐，还要照看行李架上的东西，从厕所回来报纸不见了，只能几个落脚地站立，这一站就是大半宿几百里。我不住地问自己，辛辛苦苦老远地奔来，这是何苦呢？难道这就是过年吗？可是到了来年，我呀还得照样奔。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年春节的脚步声已临近，不知道您是否已经准备好踏上回家过年的归途了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2: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1: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2: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1: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2: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1: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会员福利正式开启。为回馈广大会员的信任与支持，特推出5天限时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本次活动核心福利重磅来袭，老会员积分达标，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可享低至 1.3 折专属特惠，同时开放全套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限时放出3000个全新入会名额，积分充值、积分兑换通道同步开启。活动货源名额双重有限，5天到期即刻截止，先定先得。有需要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还是提示大家，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接着昨天给大家提示需要强调的呢，来讲解。昨天呢给大家这个提示强调啊，只是强调了第一点，就知识需要掌握学习，它很重要。不要认为我有好的产品了，我有对路的药品了，然后呢我就吃我就用就行了，去忽略自身需要对知识的逐步积累和掌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跟大家强调第二点，就是咱们这一次你看六大附属礼包，那么这个六大附属礼包啊，领到手里之后我们如何用，怎样用，对不对？咱们既通过了积分兑换享受了 1.3 折的常规用药，比如调理体质的岐黄丹，或者其他大家想用的这个常规药品啊，通过这个超低折

扣购买到手里了。那么同时还获得了什么呢？六大附属礼包。哎，这一下很丰盛，是不是啊？一下这么多产品，我们怎么用，如何用呢？我们不要浪费在手里啊，就如咱们很多患者朋友买了很多产品，结果在家里吃灰了，放过期了，你多可惜啊，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这些六大附属礼包，哎，我用上了，我这个体质就不用改善了，我人就不用调了，我服用这些保健品就行了？千万别有这种想法，听明白了啊，千万别有这种想法。你看咱们很多朋友买了很多壮骨的、补钙的，也买了很多调理肠胃的，什么益生菌的，是不是？也买了很多这个洗眼睛的，也买了很多呀营养品。你看他们吃了那么久，买了这么多，他们受益了吗？问题改善了吗？没有。就说保健品，记好了，保健品、食品，它只能起到辅助，不能成为主体。如果辅助成为主体，没有主体，这个事儿就成不了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家想盖一个房子，盖一个房子是不是咱们得找一个瓦工啊，也就大工啊，是吧？一个瓦工大工有了，是不是咱们得有点小工啊，这个搬砖的，和泥的，对不对？地材料的。那么这些小工是干什么呢？这些小工就是我刚才说的保健品呢、食品呢、营养品。那个大工就是主体，你千万别给弄反了啊！我有这么多人，我还要大工干什么呢？结果大工没有了，你这么多小工，什么搬砖的、和泥的、推沙子的，那都给你放在那儿，他房子不可能自己撑起来。对，搬砖的他不可能自己就会码砖去，会和灰的、推灰的，他不可能直接给你抹灰去，他不懂这些，他没有这个功能。如果它有这个功能，它就不是保健品，就不是食品，就不是补充剂了。它不能治病。说国家在这块也反复强调，保健品、营养品、食品它不治病，治不了病，药品才是治病的。药品就像这个大工主体一样，哎，你看有了这么一个大工，它就能把这些给用好，就能够让这些食品也好、保健品也好、营养品也好，就能发挥作用。因此这块啊，大家也明白，就是我们的六大附属礼包很多，但是我们要有个核心调理体质，它只是起到辅助的。第一个要跟大家提示，就是说，哎，我有这个健康的附属品，我是不是用这个就行了？我不用改善体质，不用强化机体了，不以人为主了，我这些营养品、保健品、补充剂，我就能够满足自己的健康需求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听好了，就跟你有再多的小工，你也完成不了这个房屋和高楼大厦的一个建筑，只有大工建筑师他才能够完成这件事儿。那么光有建筑师是不是他很慢，咱得需要各种小工，小工越多是不是这个事儿干的就越好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一个好汉三个帮，对吧？一个大工在那干活他多慢呀，那如果说再配两个小工或者配几个小工，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很快就成了，时间周期就缩短了，一样道理。举个例子，咱们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个人关节不好，比如说滑膜退行性病变，对不对？软骨损伤了，不敢走路了，不敢回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调理体质用着这个鸡黄丹呢，对吧？用着调理体质的药啊，这个鸡黄丹调理体质就不用说了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调理过程当中没有这些附属品，只靠调理体质行不行？行。但是这些建筑材料，比如说我们的软骨啊，滑膜这个软骨需要什么？需要胶原，需要软骨素，需要钙，需要这些建筑材料。那我们在调理体质不断地把这些材料复合在一起变成我们的软骨的同时，这个过程当中材料是不是提供的越充足，这个建筑的就越快呀。那光靠咱们吃调理体质的这个药品鸡黄丹，然后通过食物的摄入这些营养，也能完成身体的逐步康复，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慢，被拉长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专门给改善体质过程当中，专门给个关节提供了氨糖，提供了软骨啊，软骨素，提供了钙，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它专门提供这个建筑材料，再由这个大工去完成这个骨骼的重建，是不是就快了？是不是周期缩短了？
原先呢，我们一个月只能增长一毫米的软骨重建，那么通过材料充足之后，我一个月就能长两毫米、三毫米，软骨就变得增厚了。那么走路时间长了，再活动啊，就不磨就不疼了，就特别快，因为你有专门供应这个材料了。没有这个材料，是不是就慢？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身体啊，经络血脉不通了啊。不论是挫伤也好，损伤也好，那么它不通，不通就会怎么样？就会疼。你受风也好，受寒也好，你挫伤、挫伤也好，它不通，它就会疼。那么你在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鸡黄丹有促进血液循环、打通经络血脉的这种作用。它里面这个药材大量的都是通络的、活血的啊、养血的，它有，所以它能够疏通血脉、改善经络，逐步让你不疼。它有这个作用。但如果说我们再通过这个贴里应加外合双管齐下，那么这个经络血脉通透的就更快了。你光贴外在的靠药渗透，那里面的呢你够不到，那你光吃里面的通过慢慢往出排，那么是不是也显得慢一点？如果外在再配合一下的里应外合双管齐下，是不是比单一要快？对吧？那说我这个过程当中只贴贴不吃内在的这个药品，不调理体质行不行？你记住，你贴只是贴这个局部，贴这个局部缓解这个局部。我们身体的血脉加在一起，你要知道为地球绕两圈半，你这么一个周组织里面的血管极其丰富，你不可能通过贴把所有的血脉经络都给通开，不现实。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整个改善这个体质。如果说我只是局部的啊，我这个局部的挫伤了或者碰上了，那你通过贴行你就不用说我调理体质了，我体质没问题。如果体质没问题咱就不用这样你贴贴行。但是我身体体质有问题，我是淤血体质，舌下青紫筋非常重，我各种瘀斑非常重，我面色不好，发灰发暗，是不是？我有心梗，我有脑梗，我有血栓，我有静脉曲张，你的血脉整个都是不通的，不是这疼就是那沉，不是那沉就是那紧，那你就得改善体质，再结合这个贴剂，它就更快了，明白了吗？就说咱们给大家配赠的这个健康六大扶疏理包，为什么叫扶疏理包？它是辅助配合，听吗？辅助配合可以让我们在调理体质当中收到的效果更快更好，比单独单打斗独斗要强。什么叫健康方案？这个就叫健康方案。健康方案是能够通过各种的方式方法提升康复的进度，能够通过考虑整体周全性啊，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考虑全集，这才叫方案。所以方案方向极其重要。咱们给大家提供六大扶疏理包，其实目的就是让大家在享有这个康复四大核心要素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去实现它啊。我们四大核心要素是什么？方案和方向。第一个就是方案和方向，对吧？方案就是说通过合理的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实现我们的健康，制定这种健康，这叫方案。方向是什么？以人为主，治养结合，别走错了，方向别错了，方向对了才能有效，方向一对事半功倍嘛，是吧？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这个方案方向特别重要。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专家老师的服务指导。这个服务指导服务要细致要到位，那么指导要有效。比如说你是哪种体质，你是什么症状，要配合哪些方法，对吧？这个老师的能力水平要有，有责任心，有专业的这种能力，对吧？专业知识非常强，那在这个方案执行呢才能更好。那康复四大核心要素第三大要素呢，就是用药用方要有效，这个药品很重要啊。咱们这次给大家申请的各种产品啊，我们建议大家用的疗效没问题，质量没问题，药效十足啊，这一点不用担心。十几年的节目从没让大家失望过。在产品的介绍上我从来没给大家讲过，或者很少讲，因为没有必要。一个好的产品不是靠吹出来的，不是靠说出来的，是靠这个吃出来的，是靠用出来的，是靠时间验证出来的。你好的产品不用说，你不用额外介绍它，天天给你介绍这个产品这么好那么好，我跟你说你就要小心了，你就要小心了。好的产品不需要介绍，你就像岐黄丹这个药、保元丹这个药
啊，就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谈了那么多的药品，你看我什么时候专门介绍过它，它再好我都不这么说，很少讲，因为没必要，它好大家用就知道了，用就出来了，时间是检验一切的真理，除非你这个东西不行啊，你只能通过不断的讲来刷新人，对吧，老人没有用的啊，你如果是真行话你不用刷，老人用完了新人就来了，所以说我的观点是越说说产品好的，越介绍产品的你越小心啊，真正好产品你不需要介绍。咱们节目当中啊，建议大家用的啊，给大家这个指导的这个药品，你看看，这一点你们放心，都经得住验证。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三个，第三个也不了，第四个就是，落实方案的执行，这个是患者要做到的。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谈观点、谈思想，就怕大家坐在那里不运动，坐在那里等待健康啊，思想上出现问题，那。我告诉你说，这种情况对身体的调理、对健康的恢复特难，就不如人家那么快。要想治病，要想康复，首先把懒病、消极的思想、消极的心态先治好。这种懒病不治好，其他的病就更难治。我实话实说，你相信我，你听，我能让你健康。你不信，我没办法，我只能说把我的真心、把真正的健康、把真正的医术、真正走向健康的这种道传授给那些相信我、认可我、信的人。你不信我没办法，咱的缘分在这块呢，你信我有这个缘分，你就相信我，你去做不会让你失望。特别我刚才说的，你这个懒病不治，你其他疾病你就别想治。我说的是实话，是真心话。有很多疾病的形成其实就是懒病先开始的，没有懒就没有这些疾病了。如果你懒病一解决，你的积极性，你去配合，你去做了，你很多疾病其实就能好一半，甚至很多疾病它不用治它也好了，那咱们还干嘛花那时间花那金钱去用药呢，去治疗呢，对不对？你花再少的钱，就拿这次有积分兑换 1.3 折，是省掉 90%， 是吧，100块钱只需十多元钱，那也是钱呀。而且这样的机会一年才有这么一次两次，你能说你始终都赶上吗？你赶上你是幸运的，你赶不上对不对？那你不得市场价格呀，你这么好的药调理体质的，你想这么低的价格用上，那你做梦呢，那怎么可能？不可能，那就需要大把的银子啊。你花钱吧，你不花钱你用不上好药，你用好药你得舍得花钱，是不是这个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吗？你不用好药你怎么能康复起来呢？那你用上好药，你想走向康复，有效果的药，那你经济的代价你就要付出，对吧？所以说呢，你这个疾病记住，一旦生成了，你怎么想省钱都很难，除非说你少生病不生病。那少生病不生病勤劳的人，我跟你讲，思想不懒惰，行为不懒惰，健康意志也有，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说少生病不生病，或者在疾病的康复过程当中能够以更短的时间去收获健康，减少这个费用。有时候不是说方案不行，有时候也不是医术不行，有时候也不是专家老师不行，更不是药品不行，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患者本身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去忽略这一点，不能不去正视，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只有勇敢地面对自己，正视自己，我们才能说真正的从这个疾病深渊当中走出来，才能说真正的去享有健康，体验健康。大家说一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说在这一次啊，咱们会员专属这个验证行动这个当中啊，咱们给大家这个超低的这个折扣积分兑换也好，附属礼包也好，都是为了让大家去感受，去体验这种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那最后一个要素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是咱们患者朋友所决定的。就我们对你们提出的要求再多，给你们传授的再多，为你们做的再多，但最后你们那块不落实不执行，最终还是等于零。所以最后一关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不拖后腿，在这个健康调理上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虽然这个健康是你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努力去调养你，你是为了争取这个健康，对吧？所以咱们的目的啊，咱们的思想啊，咱们的行为都是一致的，那咱就要配合好，不能说光我们努力给你们做到了，产品做到了，方案做到了，方向做到了，专家老师呢都做到了，结果你们做不到，
那不行，那咱们这个这次的会员活动啊，专属体验活动啊，就失去了这个意义啊，就我们给你争取了。

0: 那么低的用药费用，给大家提供了那么丰厚的这个六大附属礼包，结果你们自己哪样都没做到，是不是就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也浪费了你们的宝贵时间和费用啊，同时也浪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说呢，这一次呢，咱们争取会员专属验证这个行动啊，大家都要配合好啊。我们好不容易给咱们会员朋友们争取这么好的一个福利，你们在用药上，在调理上，思想观念一定要摆正。今天给大家讲这么多，就怕我们思想观念存在问题。比如说我不学专业知识，比如说六大附属礼包有了，那我干嘛还调理体质，是吧？你看，那咱们原先保健品、营养品一大堆，他也没受益。你要按照我说的这么有主心骨，是吧？有主体，你再去用它就有道理了啊。那么至于如何用、怎么用呢？这个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会跟大家讲。但是今天给大家强调的，大家要作为重视，往心里去一去，好不好？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强调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申老师的精彩讲解。所有新老会员请注意，本次活动核心王牌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充足即可 1.3 折兑换其黄单，同时重磅开启积分感恩馈赠。会员积分充值可享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搭配全套六大康养礼包，3000个稀缺新会员名额，多重福利限时放送。活动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如果您想与盛老师沟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详解活动专属福利细则。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3: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2: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3: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其黄单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2: 选购七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安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3: 选购奇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2: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5天限时会员专属福利火热进行中，核心福利再强调，会员积分达标，其黄单兑换低至 1.3 折，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油、安糖软骨素、安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 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

0: 免费送。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的听众，您好。
1: 主持人好，沈老师你好啊，沈老师。
2: 哎，您好，您客气了啊。
1: 呀，沈老师啊，
2: 哎，
1: 啊，头叶虫子这活儿一天就能当3000块的活，又会太实在了啊。
2: 啊，
1: 不如大礼包，我们可以享受到了
2: 啊。
1: 这还是免费领的，这东西啊，平常卖的可是花不少钱的啊。
2: 是，看来您听到这次会员这个活动了，是不是啊？通过积分兑换，可以享受1.3折奇黄丹的用药，可以获得这个健康六大附属礼包。听到这个事儿很激动。
1: 是，我想让同志，
2: 嗯，
1: 应该想问问盛老师，
2: 嗯，
1: 这个同志积分有没有限制啊？
2: 啊，是充值没有限制啊？啊，会员加入呢是有门槛要求的。啊，
1: 那就好，专门多充值一些啊。
2: 我问一下，您是不是会员呀？
1: 是啊。
2: 啊，我感觉你应该是会员，啊、听你这个口气啊。
1: 好不容易等来这个会员福利了，
2: 嗯，
1: 我打算充30000积分儿，
2: 啊，
1: 然后先兑换9个疗程那个奇黄丹，
2: 啊，
1: 继续啊，保住身体，再调理调理，调理好，
2: 嗯，
1: 这积分儿啊，我想以后再来兑换我需要的产品，
2: 嗯，
1: 你看行吗？
2: 是这样啊，充值想调理体质，用点好的产品，少花点钱，这个我不反对。特别是这一次呢，像以人为主调理体质的这个奇黄丹啊，能够1.3折折扣用药呢，是很难得。想通过这个活动啊，享受更大的福利，我是非常的支持的。听了，你像充值30000积分，30000积分用不了那些，以后也可以用。
1: 那太好了，你这句话心里有底了，那更方便了。这回啊，我就充值30000积分。
2: 看来你是想借助这个机会啊，享受更多的实在，多撸点羊毛，是不是啊？
1: 嘿嘿，是是啊。呀，你看这么好的事儿，有升天的机会摆在你眼前了，要是不把握住，那就太傻了。
2: 是，
1: 针对这会员啊，哎，这个常规用药，哎，都能享受折扣，哎，这回我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儿，我感觉我这个钱没有白花。
2: 对，咱们节目呢，申请的产品呢，大家可以放100个心，都是地地道道的、真正的这个有疗效的产品啊。像没有疗效的产品，不卓越的，以次充好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想进入咱们节目，想叫我们提都不可能提，更不用说让大家用了。这点可以放心。
1: 咱们节目提供的产品啊，我信得过，啊，我特别相信你们，我要是信不过呀，我也不会想充这么多的积分了，
2: 是
1: 调理体质这个奇黄丹，我用的说实在吧，这效果真的棒，非常好啊，
2: 是，
1: 说实在我身体非常好，现在
2: 那好，那就行，
1: 现在胸口那儿也不憋闷得慌了，心慌气喘的都渐渐有好多的多了，现在都解决了，另外这个腰椎疼的也给解决了。原先那个腿了没劲儿，腿凉，尿频尿急，晚上起夜多，尿的尿味儿味儿特别大，现在都好了，没事了。
2: 好，
1: 晚上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特别好，特别轻松舒服，多嘞，
2: 改变的特别多，变化特别大。
1: 我现在时间可不破了，我感觉我儿子呀，跟我吵闹。不一定能打得过我
2: 啊，哈哈，就比他的身体比他的状态还要好，是吧？
1: 啊，真的，我家里我是老大，老二从小都不听话
2: 啊，
1: 可气人了。
2: 哎，
1: 我又没劲儿
2: 啊，这回有劲儿了，这回能打过了，是不是啊？能打过也不能打哈，不能说真生气打哈。身体好了咱们高兴啊。刚才我一听啊，你改变特别大，难怪说你这次这么有底气，就是我想充30000分，是因为自己的变化改变特别多，我有底气，我未来是可以养生，可以保健，我能用得上，我是依靠他的。只要你们受益了，可以，不论在咱们这档节目也好，在外面也好，不能盲目乱投入。知道吗？除非我知根知底，我心里我有底，这个可以啊。
1: 是，是这样，是这样，盛老师，我今天参与进来以后，我主要是想问问这个充值的事儿，另外还有个头疼的问题啊，麻烦你帮我再看一看呗。
2: 可以，头疼什么症状啊？
1: 就是睡醒了以后啊，总感觉头晕晕乎乎的，平常说不定啥时候偶尔又说突然疼一下，

0: 后来我上医院做了个检查，也查不出啥问题，不知咋回事。你看邓老师，你看我这个问题呀，有没有事啊？
1: 好，是这样啊，上了年纪，身体啊，各个脏器、组织、器官呢，都会下调下降了，不如以前了。特别是我们的血脉，可能你身体精气血没有亏虚，但是你别忘了你的血脉、你的脏腑组织、你的器官在衰老。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调理体质过程当中，提升体质，服用这个青黄丹上，我经常建议大家去锻炼啊，提升身体素质和改善体质同步进行。我们要不断地去夯实我们的身体。那么怎么锻炼呢？像平时感觉头目那又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的，一个是头长摇，左右摇都30多下，颈子操。那么颈子操做完之后，还有啊，就是说我们不有一个拍打功吗？你要做，就是用空心掌去拍什么呢？拍颈肩这个部位，去拍它，拍完左面拍右面，拍完右面拍左面，反复做3-5分钟都可以。第三个动作很重要啊，就耳长骨，手扣住耳朵，轻轻敲击，敲完之后双手扒开，这个要做。最后一个就是说，晚间没事的时候打打坐，静坐，收敛心神，把你的神收回来，这个非常重要。
0: 好的，
1: 按照我说的做，问题不大。
0: 那控制那个肺腑的事了，
1: 这个找场外老师就行了。
0: 好，
1: 咱们把时间留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患者朋友，解决大家的问题，好不好？
0: 好，
1: 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所有福利仅限5天活动期，想要调理身体、想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盛老师啊，你好。
1: 啊，你好，欢迎您。
3: 我是咱山西太原的老会员了。
1: 啊，山西太原的是吗？
3: 对。
1: 啊，老朋友。
3: 我实话实说。
1: 啊。
3: 就上个月节目做那个标杆名额活动的时候
1: 啊，
3: 我就特别的眼馋那个大礼包
1: 啊，是
3: 对啊，最后没报上名啊，礼包也没有领到，
1: 是很惋惜，是不是啊？
3: 对呀、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咱们那个健康礼包，尤其是里面那个抗氧精油、艾草软骨素，还有那个熊胆明目液，这些我平时啊自己都一直在用，日常养护呢特别的实用，
1: 是。
3: 真没想到咱们的节目组这么给力，这么贴心。这个也专门给我们老会员开放这个专属活动。
1: 是。
3: 这下我终于能领到了。
1: 再
3: 不用羡慕别人了。
1: 对。就因为你们这些会员朋友们啊，这个电话打的太多了啊，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为什么咱会员没有，是吧？咱会员也可以做这个标杆见证啊。你们这么多会员朋友提出这么多想法，这么多要求，怎么能寒了你们会员朋友们的心呢？不论从哪个方面，都得去替你们争取争取。就如说，别人有的，你们也得应该有一有，是不是啊？所以才有了这次呢，咱们会员专属这个体验计划啊。这回好了，这回就不用羡慕别人了，是不是啊？别人该羡慕你们了啊！像咱们这些老学员、老会员的，你手里有积分的，通过积分兑换，那你可享受1.3折用药，那不相当于只需10%的费用了吗？节省了90%。是吧？这福利够大吧？
3: 太大了。
1: 还有这个6大附属礼包都有，而且呢，最高的可以获得3-4份，这个是不是他们也比不了？所以说呢，就不要再去感到惋惜了啊！这回呢，是你们这个礼包是哪里呢？更充足了啊！你们享受的是更加实在了啊！想调理体质，想用药，你看多好啊！
3: 是啊，真是太感谢节目组了。因为跟着咱们的节目这么久，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在这里学到了真真正正的正统中医那个医理知识，
1: 是
3: 不是那个皮毛噱头，是真的实打实的能体理好、调理好咱的身体。
1: 是，
3: 我们全家呢都是最大的受益者。我以前的身体这个问题就特别的多，身上的血管淤堵的厉害，心脏呢还做过支架，腿部啊，经常的腿麻，腿疼，还有这个静脉曲张，脖子的颈动脉呀、也有那个斑块，这对呀、亏了有这个气黄丹，把我身体现在调理的可好了，
1: 是，
3: 血管、全都通了，身上特别的舒坦，还有我老婆呀，之前怕冷的厉害，用这个气黄丹调理到现在呀、也都好了，气黄丹呀、真是实打实的好药啊，疗效都能看得见的。
1: 是，你看看，你跟你老伴儿受益强不强？受益多大呀？ 对吧？
3: 是，
1: 这就是真正的中医医术，真正的好药，纯粹的中医都是治病救人的啊！你们只要脚踏实地，耐着性子跟着学跟着做，都会受益。你看你跟老伴身体好不好？跟着学跟着听啊，咱不能骄傲，听明白了吧？好，不能骄傲。
3: 听明白了。
1: 嗯，今天参与节目，除了这个想通过会员积分兑换，那是不是在健康上还是存在一定问题，需要帮助什么的？你就说。好吧，盛老师能够给你们帮助的，能够给你们指引的、解答的，我都会竭尽全力啊，不让你们走弯路。
3: 好的，
1: 嗯，
3: 我今天啊，主要是两件事，
1: 嗯，
3: 第一呢是借着这次难得的会员福利，
1: 嗯，
3: 给我一家人呢再订一个岐黄丹，
1: 嗯，
3: 继续巩固调理。
1: 可以。
3: 第二呢，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儿子的身体问题。
1: 嗯，儿子什么情况？今年多大？
3: 我儿子今年才23岁，他年纪轻轻的，但是便秘。
1: 嗯，
3: 我跟盛老师啊学了不少这个健康的知识。
1: 嗯，
3: 我怀疑他是长时间久坐，肠道不动导致的便秘。
1: 嗯，
3: 因为他连考2年这个研究生。
1: 嗯，
3: 天天早上学习。
1: 嗯，
3: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个咋的啊？
1: 他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啊，补养三宝些。孩子经常的这个学习耗脑，耗的是精气神，耗的是三宝。那么特别是这个精血不足，耗没了。它就容易什么呢？容易导致肠道干，容易出现这种便秘，再加上长期的硬脑耗这个神，神虚，精就缺少了这种统固，也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我建议他去补养三宝，结合用点这个益生菌。这次福叔礼包里面有益生菌，你叫他吃一吃。
3: 嗯，
1: 宝元丹结合益生菌，很快就能改善过来。就是孩子他不是久坐不动的问题啊，他不是久坐，你看天天很多司机朋友天天久坐呢，是吧，都在车上，那也不一见得天天便秘啊。他最主要是用脑耗脑，这个学习研究生嘛，耗这个精气神耗的，就是耗干枯了，这个不属于体质的问题，属于内在精气神亏虚的问题。你这样就行，
3: 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嗯，
3: 这次我可能趁着这次会员活动，也要多充积分，多兑换产品。下次再有这么好的待遇啊，我可真不知道该等了啥时候了。
1: 是，你能用上就行啊，能用上行，你别用不上，是不是？你孩子，你给他这个积分兑换宝云丹，你给他兑换多少呢？兑换这个7个疗程的就行啊。这次你看3个疗程、5个疗程、7个疗程嘛，7个疗程就够了。
3: 好的，
1: 好吧，
3: 啊、谢谢孙老师了，我先去联系老师充值去。
1: 行，跟常文老师沟通吧。
3: 好的，
1: 就这样，好，再见。
3: 好，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本次活动除了 1.3 折积分兑药福利，6大康养礼包福利诚意满满，选购不同疗程岐黄丹即可阶梯领取多份全套礼包，限时5天，先到先得。咨询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喂，哎，你好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哎呀，心里紧张。
1: 别紧张啊，一紧张一激动，想说的话、想沟通的问题都忘了呀。哪里的朋友啊？老朋友、新朋友啊？怎么称呼你啊？
4: 我是老朋友，我也是老会员。
1: 哎呀，
4: 2年前咱们沟通过。
1: 哎呀，事情可不短了。
4: 是的，
1: 2年前沟通到现在这2年怎么样？身体还好吧？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呀？
4: 好的很。
1: 啊，
4: 嗯，
1: 太棒了。
4: 那我给你说说我的收获吧。
1: 好，可以啊，我听一听。
4: 嗯，收获不小。
1: 啊、
4: 嗯，我又这个颅血增生，还有肺上有大泡。
1: 嗯，
4: 冬天又怕冷。
1: 嗯，
4: 头也晕。
1: 嗯。
4: 这些通通都好了。
1: 哎呀，
4: 冬天的怕冷，手脚凉。
1: 怕冷，手脚凉。啊，这个呢？
4: 啊，这个头晕，头也晕，晕大，怎么？
1: 啊，现在
4: 都撇。
1: 啊，那现在呢？
4: 现在都好了，都挺好了，也不怕冷了。
1: 太不可思议了。
4: 是的，是不是？
1: 啊，高不高兴？
4: 我也高兴。
1: 高兴哈，盛老师也替你感到高兴。
4: 是的，
1: 嗯，就通过调理体质是吧？
4: 花多少钱买不来这个健康？
1: 是，太好了，最少的钱，
4: 是，
1: 用最对路、最有效的药品，收获最大的健康，这就是咱们要做的。
4: 是的，
1: 是会员的，这次呢，会员正好这个有积分兑换，你用积分兑换，然后可以享受1.3折的超低用药。 好，
4: 我听你讲了
1: 啊，听讲了啊，这次呢可以少用点，把身体好好调一调。
4: 哎，对，我老伴也有收获啊，我老伴开发我给忘了
1: 啊，说说听听。
4: 我老伴是吧？甲状腺结节，还有肾结节。
1: 哎呀，都是结节。
4: 都是结节，可是都好了。
1: 真的？
4: 都少了，都没了。
1: 你说的是真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呀、肾结节呀，真的好了吗？
4: 啊，是真的。他去做检查了，没了。
1: 你说真正的中医医术，他治不治病？
4: 太治病了，
1: 太治病了。
4: 这多少年？
1: 对，你说中医治病，
4: 吃这个西药。
1: 好的中药管不管用？
4: 太管用了。
1: 是。
4: 宋老师，我还有个事情嘞。我女儿。也是乳腺增生
1: 啊，
4: 还有一个多发性的乳腺结节
1: 啊，
4: 有一个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掉头发，好腰疼
1: 啊，
4: 你看看多少事。
1: 是啊，
4: 就上个月我找秦老师，我找秦老师了，秦老师给抓了20副中药，还有这个去解解消药粉，用上保险单，很奇幻单，说这个保险单是一天两点，上午一点下午的，是奇幻单的意思，叫他是百万百万用，就这些事儿，你看他这个得症啊，
1: 是这样哈。你想想，你的姐姐，你老伴儿的，你们的问题都能解决，你女儿的问题也不在话下啊，不在话下。我这块呢，
4: 是的，
1: 你们怎么调的，你就叫她怎么去做就行了。这块我想交代的啊，女儿出现这么多结节，跟她的这个精神情志有直接关系。咱们在治疗的时候不能忽略她自己的每天的心理感受，是心病得的。
4: 是
1: 这个人不开心不快乐，每天压抑抑郁，她怎么能健康？这个很重要。我现在我没法跟他沟通，咱俩沟通我也跟他讲不了，开导女儿。也就像孩子从精神情志上去调理，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让他调理精神情志啊，从这方面去走出来啊。第二个呢，方法这块呢，女儿这块啊应该火气比较大，熬夜比较多啊，拍打这个小臂内侧，拍打腋窝，然后呢用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去推去刮。去推哪儿呢？去推这个乳腺增生这个部位。这个甲状腺有也是用这个精油涂抹上，适当的这个先拍给它拍起沙了，甲状腺拍啊。去刮，用这个水牛角的刮痧板涂抹精油去刮。
4: 我咋问你啊，你说像他。那保险单是一天两的，奇幻单是一天一味到百万的，它需要加量不？
1: 保险单可以加加量。
4: 保险单可以加加量。行，是。
1: 行吧。
4: 家里这样时间，你把这样这么长宝贵时间。
1: 没关系。
4: 那别的就是这些需要啥的，这些我就这女儿吃这个，我给我女儿这。药我都给秦老师
1: 硬要跟秦老师沟通就行了你那个会员这个积分兑换也好，这个享受这个政策也好，你跟秦老师沟通就行了，找秦老师他就给你办了
4: 那我都是不过都给秦老师沟通这事儿。
1: 行，可以，
4: 沟通这事吧，
1: 可以
4: 那
1: 就这样。祝你跟您的家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4: 祝秦老师盛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安康。
1: 谢谢谢谢，同样祝福你，好不好？咱就聊这些。再见。
4: 好的，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超级特惠，搭配6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5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弘扬国学知识，助力中医发展，团结互助互爱，共享健康人生。什么是健康会员？你也想与同病相怜的患者沟通吗？ 你也想获得其他患者更精准的用药康复信息吗？你也想与更权威的专家沟通，获得更好的指导，完全摆脱病痛吗？你也想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加卓越对症的好产品，实现健康吗？来吧，加入健康会员，健康会员让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健康会员让你的人生无遗憾。加入会员的福利与权利：一，会员可享受更贴心服务，更权威的指导，更全面的康复方案；二，健康会员之间可相互了解彼此病情与用药康复情况，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三，会员患者及健康大使每年生日期可以获得生日健康礼品一份；四，会员平时购买产品可以享受市场价7.5折的优惠；五，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后购买产品可享受超低内部价，部分产品最低不足1折的福利。会员获得积分方式：一，新入会患者朋友花费30元卡费即可以获得100积分；二，老会员每年可以获得300积分的奖励；三，会员还可以通过充值方式获得积分；四，助人是美德，善行是力量。凡是在健康上给予他人帮助的会员健康大使，均可获得50至200不等积分。五，会员凡非活动方式购买产品，每消费1元获得1积分的积累，中药饮片5元1积分。特别提示：活动期间消费不累计积分，积分不可抵现金使用，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产品以市场价为准。加入会员条件：一，既热爱中医国学，又乐于帮助他人，还能分享自己健康收获；二，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详情咨询400-600-2677，400-600-2677。 欢迎继续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哎，你好，盛老师。
1: 嗯，你好。嗯。
5: 哎呀，谢谢你啊，盛老师。
1: 不客气，不客气。哎、哪里的朋友？
5: 啊，我是河南的听众。
1: 啊，河南的。
5: 嗯。
1: 好。
5: 是这样，盛老师。
1: 嗯。
5: 啊，我跟你沟通，我真的我特别高兴。
1: 是。嗯，
5: 我这刚旅游回来，
1: 嗯，
5: 没几天儿，哎，这不就赶上会员福利这么大的好事了吗？
1: 嗯，是，嗯，
5: 啊，我寻思吧，我想再充5000元的积分，
1: 嗯，
5: 我想就是兑换秋寒丹，调理身体。
1: 啊，可以啊，你看你这旅游刚回来，你也听到了。针对咱们会员啊，咱们给大家申请了一个会员的这个福利政策，调理体质常规用药上，啊，在秋寒丹这个使用上，我们可以通过积分兑换享受1-3折的一个超低优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大家提供了这个6大附属礼包，你也听到了，是不是啊？会员积分兑换，嗯，
5: 啊，你说这次这会员福利，你这么丰厚的产品还这么好，
1: 嗯，
5: 我肯定得参一点。
1: 是，嗯，
5: 哎，因为啥？你通过积分单调理身体以后，我现在我能出去走走了，
1: 嗯，
5: 哎，这旅旅游啥的，
1: 啊，
5: 因为以前呢关节不好
1: 啊。
5: 哎，这黄膜炎一走道就疼啊！
1: 是啊，哪儿也去不了。
5: 不知道，可不是嘛？一到晚上我就盗汗，特别
1: 啊，还有盗汗的问题。
5: 哎，这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5: 但是现在我改善的真是七七八八了。
1: 太好了，
5: 我就没想到从铁路退休以后，我还能出去走走，看看外边的风景。我的身体得到康复，我太幸福了。
1: 是，咱不遭罪了，咱身体得劲儿了。第二呢，咱们有个好身体，咱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喝点咱能喝点。你不像之前你没有身体，你什么想法你都只成为梦想。那本来到老退休了哈，到这个年龄应该享福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本应该是这样。结果呢，哎，时间有了，空间有了，但是身体没有了，是不是啊？嗯。通过一段时间调养能过来呀，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比较明智，你能够听到咱们这个节目讲的以人为主去调理体质，你能去做去， 这是你今天改变主要的一个原因。
5: 对对对。
1: 啊，其二，你能够听节目，听盛老师的劝导，去用这个青黄丹调理体质，啊，再加上平时呢，按照节目说的去做去学，你才能改变这么多，是不是？
5: 哎，
1: 而且听你讲这个意思，好像也是会员
5: 受益了
1: 啊，是不是啊？要不然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收获受益，是吧？
5: 你说对了，的确是。哎呀，能听到咱们大点调理节目，我是特别幸运的。
1: 是。
5: 特别是我这不加入这个会员大家庭，我心里可踏实了。
1: 可踏实，
5: 哎，会员朋友分享他们的经历，让我在这里头总能获得那个帮助。
1: 是。
5: 就是我一个人吧，一
1: 个
5: 人生活有大家陪伴我，我不再感觉孤单了。所以我对生活也有向往。非常非常感谢这档节目。
1: 是，
5: 感谢你啊，宋老师啊，你还给我们这么好的产品，让我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啊，我生活可快乐了现在。
1: 感谢是相互的，是你认可这档节目，是您信赖我们啊，是你能够学的这些知识去采用，你才有这么大的收获，是不是？
5: 是。
1: 你如果不认可，你不去操作，你也没有今天。所以说很多时候是自己成全自己。另外刚才你也讲了，你说加的这个节目你特别开心，那有你们这么多学员，有你们这么多的朋友跟随，是不是也是盛老师的荣幸啊？也感谢自己啊，也感谢我们这个机遇吧。啊，盛老师能做的呢还是有数的，说实话。
5: 哎呀，你郑老师你太谦虚，没有你们我哪有机会获得健康。所以我以后我就跟着节目走，好好的调理身体，也按照这健康四大要素执行。
1: 好，
5: 我坚信我身体是越来越硬朗。
1: 好，咱们共同努力好不好？好好调理咱们的身体，好好去打造我们这个身体之船，它健康了才能承载咱这个生命行驶的更久，你说是不是？
5: 对对对，郑老师，除了感谢你以外，我还想给你添点麻烦。
1: 麻烦谈不上。
5: 你说我这个关节滑膜炎虽然有改善，第一是没了。但是我就走路吧，时间长点儿，我就是还感觉到酸，有点不舒服。就是说没彻底好利索。所以我寻思问一下，现在我就是停掉那个软骨生疼素。只用这个软骨贴，你说可以不？
1: 不可以。
5: 哦，
1: 不可以。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你现在原先积液没有了，对吧？
5: 没有了。
1: 那么你用这个软骨贴，它可以通络，它可以止疼，可以消炎，但它不能够让这个软骨快速生成。你可以去吃这个软骨生成素，咱们自己做的啊，含量啊，这个效果呀，作用更强一些。软骨生成素结合阿能软骨素，你都可以用。治疗呢，你还以调理体质，强化骨骼，加强它的密度和硬度。所以刚才你问我说走时间长了为什么还要疼，第一个就是这个垫还不够厚，只贴贴行吗？贴不能让你的软骨生成起来，贴有贴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通过贴都能解决的啊！你要经常做腿长甩，膝长拍，加强它的这个韧性，加强它这个密度，然后加速它的成长性。明白了，记住了吧？
5: 记住了，记住了，我会记住。
1: 好，
5: 太谢谢了，沈博士。
1: 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其他问题。没有
5: 了
1: 哈，没有了就按照我说这么调哈。然后你想冲你就冲吧，你这一次呢会员机会这么难得，有积分不用花什么钱就用这个产品了，把身体好好调着。这个产品平时用这么低的价格想去用它，几乎是没有的，可以说啊。所以说你们能把握就把握住，我们好不容易给你们争取的啊。
5: 哎呀，太不容易了，谢谢啊，宋老师。
1: 哎，不客气，行，跟场外老师沟通吧，冲积分找场外老师就行了。
5: 行，那我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是全年难得的会员专场，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超底优惠，叠加多重礼包与积分福利，3000个新名额稀缺有限，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有需求的朋友请抓紧。咨询预订热线400-600-2677。接听下一位听众，您好。
1: 喂，
6: 盛老师吗？
1: 我是老师，欢迎你。
6: 我是山东烟台的邵老师。
1: 山东烟台的。
6: 哎呦妈，先得糖尿病，糖尿病没控制好，血压高，那个心脏病，又打支架，又干，癌的身体垮，一直垮。 因为听广播没用哈，工资都花了，那医院是哪个也没治好，你们调也不会调啊。这是一听这个节目，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都觉得和别人讲不一样。
1: 嗯，
6: 从这个别人入手，这太实际，太从实际出发了，已经都白治了，瞎治了。
1: 嗯，
6: 花冤枉钱。
1: 嗯。
6: 邵老师啊，
1: 嗯，
6: 我怎么说？我这血糖忽高忽低，都得帮我控制。我一天量三次血糖啊，血压有三次，
1: 嗯，
6: 量一次一个样，量一次一个样，还不会调药了，那越来越糊涂了。你给我调点药吧，邵老师。我就是这个血糖尿病，吃够的药，打够胰岛素，一天到晚。
1: 啊啊！我现在叫你怎么调，怎么治，用什么药，你能听吗？
6: 啊，能听，我肯定听啊。那我不听你听谁？我给你打好几次电话。
1: 啊，你这样啊，你现在是这样啊。我现在长话短说，咱们时间比较紧啊。我第一个给你要求啊，你把你吃的西药、降压药、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打什么胰岛素，这个你都告诉咱们肠胃老师。你现在倒是列出来啊，中药吃什么药呢？列出来，因为有些药需要往下减。他重复用药，这个药你吃的忽高忽低，对你很危险。一会儿血压高，一会儿血压低，一会儿血糖高，一会儿血糖低，这是要命的。很多医生大夫只给你往上加药，却不给你往下减药啊，这是用药过度，这是不合理的啊，这不合理。所以你把吃什么药呢，你都告诉咱们专家老师，到时候根据你的情况给你调整一下，哪些药吃，怎么吃，胰岛素怎么打，打多少，怎么打啊，给你合理规划一下。咱们得给你制定一个健康方案，你没有方案的盲目的治，一会儿吃这个药，一会儿吃那药，没有方案的吃，没有计划的吃，计划的调理身体，你是不会有健康的啊。其二呢，你这种情况，你需要用药用什么药呢？以补养精气神为主，调理体质为辅。补养精气神为主，调理体质为辅，就是保元丹为主。听好这个药啊，
6: 保元丹，
1: 对，保元丹结合什么呢？岐黄丹。保元丹是补你内在虚亏的，这个你通过肠胃老师，通过向老师就行啊。
6: 啊，我问一下啊，这降什么的，调什么的？
1: 保元丹补养精气神的，主要是管消渴的。
6: 保元丹哈。
1: 你的病情，你的情况，你告诉我就行了。至于怎么治，我到时候这个给制定出来，交给向老师，叫向老师指导你。
6: 觉得我这个身体从根上调一调，老吃药吃真腻歪。
1: 行，可以。这样，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吧？你要想调理用药呢，特别是趁这个期间，最关键你是抓紧跟向老师把这个会员积分啊，通过会员积分兑换呢，这个用这个产品，现在正好1.3折啊，花钱少，趁这个期间用就行了啊。
6: 我一定3个周期。
1: 三个周期啊，行，可以。好嘞，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不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只能交流到这里。本次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核心福利就是老会员积分达标 1.3折兑换岐黄丹，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同时限时开放3000个新会员名额，全部福利仅限5天，名额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想要抢占康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具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

0: 共6章50条。第十一条，对跨行政区域、部门、行业或者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应当建立会商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联动，共同进行化解。必要时可以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协调推动化解。第十二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增强风险意识，按照各自职责将源头预防贯穿于重大决策、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等全过程，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实司法责任制和监督制约机制，预防和减少因决策失误、执法不当、司法不公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一只眼的食人的故事，各地都爆发了推翻元朝的起义，看起来元朝就要完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4: 后来啊，韩林儿、刘福通在亳州建立政权以后，分兵三路出师北伐。西路军由李武、崔德率领，进攻陕西、甘肃、宁夏、四川。东路军由毛贵率领，从山东、河北直逼元朝京城大都；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从山西打到辽东，配合东路军攻打大都。
5: 这么快就打到元朝首都了？
4: 三路北伐军都取得了不少的战果。毛贵的东路军一直打到元大都城下，刘福通则亲自率领大军攻占了汴梁，把小明王韩林儿接到汴梁，随后把汴梁定为了都城。
5: 汴梁曾经是北宋的都城，这场起义打的是恢复宋朝的旗号，现在把都城定为汴梁非常合理。
4: 红巾军声势浩大，引起了元王朝的恐慌，他们加紧镇压。不久，三路北伐军先后失利，汴梁又落在了元军的手里。之后，元王朝又用高官厚禄招降了张士诚。刘福通保护小明王逃到安丰后，遭到了张士诚的袭击。公元1363年，刘福通在战斗中牺牲，北方起义军经过12年的战斗，最终宣告失败。
5: 啊，这场起义居然失败了？
4: 是啊，起义哪有那么容易就能成功的呀？不过在刘福通红巾军转战北方的时候，濠州郭子兴红巾军也渐渐地壮大了起来。
5: 刘福通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别人接过了他的接力棒。
4: 郭子兴呢，本来是定远的一个财主，因为出身低微，他经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因为心里气愤不过，他就加入了白莲会。郭子兴拿出家里的钱财，白酒杀牛，结交江湖好汉，只等一有机会就杀死那批贪官污吏，为百姓们出口恶气。公元1352年，也就是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郭子兴看见时机成熟了，就和四个朋友一起带着几千年轻人，趁着黑夜打进了濠州。他们杀了州官，占领了濠州城，正式宣布起义。 郭子兴和他的四个好友都自称元帅。
5: 他们也能像刘福通的起义军一样迅速发展壮大吗？
4: 郭子兴起义之后，元王朝派大将彻里不花带兵围攻濠州。彻里不花怕红巾军怕得要死，他根本就不敢攻城，只在老远的地方扎下了营垒。为了应付上级，彻里不花就派兵士在城外捉了一些百姓当作俘虏，向上级冒功请赏。这城外的老百姓屡屡遭到迫害，日子过不下去了，就纷纷逃到城里去投奔了郭子兴。这么一来，郭子兴的队伍可就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喽。
5: 彻里不花这是逼着百姓造反啊，这可真是神助攻。
4: 有一天晚上，濠州的红巾军正在城门边巡逻的时候，忽然城外来了一个青年和尚，说是要投奔红巾军。守门的红巾军士兵怀疑他是援军派来刺探军情的奸细，一面把他捆绑起来，一面派人报告了郭子兴。
5: 哦，这个和尚到底是什么人呢？
4: 郭子兴一听，心想也许来的真是投奔他的好汉，就亲自骑马到城门口去查看。只见那个被捆绑起来的和尚，虽然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却长得身材魁梧。郭子兴见后心里十分高兴，马上命令兵士松了绑，把和尚带回了元帅府。
5: 这个来投奔郭子兴的和尚是谁呢？
4: 那个投奔郭子兴的青年和尚名叫朱元璋，他的父亲是濠州钟离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朱元璋17岁那年，淮北闹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接着又瘟疫蔓延。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接连染上疫病，咽了气，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连买口棺材的钱也没有。亏得邻居同情这对兄弟，才帮助他们兄弟俩把父母给埋葬了。
5: 朱元璋也是个苦出身啊。
4: 朱元璋失去父母亲之后，生活没有了着落，邻居给他出了个主意，要他到附近的黄觉寺当小和尚混口饭吃，这样朱元璋就出了家。那种寺院里的小和尚其实是给人使唤的佣人，朱元璋每天起早摸黑地伺候师父师兄，扫地上香敲钟做饭，日子过得挺苦的。
5: 原来朱元璋是因为吃不上饭才去当和尚的，真是可怜。
4: 但是那些日子里要在黄觉寺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原来黄觉寺是靠收租米过日子的，这几年灾情严重，黄觉寺都收不到租米了，朱元璋才在寺里待了50天，寺庙就断粮了。他的师父师兄们一个个都离开寺院到外面去化缘，朱元璋也被打发出门，带着木鱼和破钵到淮西一带流浪讨饭。过了3年，濠州的灾情稍微缓和了一点，他才又回到了黄觉寺，
5: 总算能吃上饭了，不必到处流浪。
4: 又过了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朱元璋在寺里不断听到外面传来的消息，一会儿是刘福通占领了颍州，一会儿是芝麻里占领了徐州，到了年底又听到濠州也被红巾军打了下来。朱元璋早就听到弥勒佛要下凡救世的传说，现在又听到红巾军到处起兵，援兵节节败退，他心里想，这穷人出头的日子就要到了，于是就离开黄觉寺到濠州来投奔郭子兴。
5: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朱元璋不想当和尚混饭吃了。
4: 郭子兴跟朱元璋一番攀谈下来，发觉他口齿伶俐，就十分的赏识他。郭子兴马上叫他脱下和尚的袈裟，换上兵士的服装，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当了个亲兵的小头目。朱元璋参加起义军以后，马上表现出了他的才能，他打仗勇敢又有计谋，郭子兴把他当作心腹看待， 每次出去打仗之前，总要先跟他来商量一下。很快，朱元璋的声望在起义军中是越来越高了。
5: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4: 郭子兴有个姓马的好朋友，他在郭子兴起兵那年病死了。马公临死的时候，把他的孤女托给郭子兴照顾。郭子兴把女孩带回家里，交给妻子张夫人抚养，他们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郭子兴一直想给她选个好女婿，这一回他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就跟张夫人商量，说要把马公的女儿嫁给朱元璋。张夫人一听也十分赞成，这么一来，黄觉寺的小和尚就做了郭元帅的女婿，他的地位也就和以前不同喽。在起义军中，大家都称他朱公子。
5: 小和尚竟然成了朱公子，看来朱元璋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机。
4: 这更大的转机啊，还在后面呢。朱元璋的故事，我们下集再接着讲吧。
5: 好的。小朵洗耳恭听，
4: 云朵组合，
5: 下集再见。
6: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7: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8: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5: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要饭出身的小和尚竟然成了起义军元帅的女婿，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4: 小和尚朱元璋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濠州的红巾军里连郭子兴在内共有五个元帅，这五个人平起平坐，不分高低，谁也管不了谁。除了郭子兴外，另外四个元帅都有点江湖气，不讲纪律。郭子兴渐渐就有点看不惯他们了，而他们也嫌弃郭子兴婆婆妈妈。日子一久，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深，四个人就合在一起排挤郭子兴。有一次，郭子兴差点被他们给害死，亏得朱元璋得到消息，才把郭子兴给救了出来。
5: 呀，元朝人还没被打败呢，起义军内部怎么就发生内讧了？
4: 朱元璋发现起义军的几个将帅胸襟狭窄，在他们手下干事儿成不了什么气候，于是朱元璋就回到老家，自己招兵买马。他少年时候的伙伴徐达、汤和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将领，都来投奔他。不到十天，朱元璋就招募了700人。后来他又袭击元军，招降了一批敌人，从此朱元璋得了大批生力军。然后他整顿纪律，加紧训练，把手下的军队训练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朱元璋从此名气是越来越大。
5: 既然濠州城的红巾军内部不团结，那么自己单干也是一个好主意。
4: 定远有个叫李善长的文人，他是个很有计谋的人，也来找到朱元璋。朱元璋知道他很有学问，就留他在起义军里当了谋士。有一次，朱元璋问李善长说，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打仗，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李善长说，秦朝末年也这样大乱过，汉高祖是平民出身，因为他气量大，能够重用人才，又不乱杀人，只花了5年时间就统一了天下。 现在元朝政治这样的混乱，天下土崩瓦解，您何不向汉高祖学习呢？打那个时候起，朱元璋就一心一意想学汉高祖刘邦。
5: 这个时候的小和尚已经想要当皇帝了。
4: 后来朱元璋带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队伍连续打下了滁州、河州，小明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那年，郭子兴得病死了，小明王就封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为都元帅，封朱元璋做了副元帅。不过郭天旭没有什么指挥的经验，加上红巾军中大多将士都是朱元璋的亲信，虽然朱元璋名义上只是二把手，但是实权可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啊。没多久，郭天旭在攻打庆吉的时候被叛徒给杀了，朱元璋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元帅。
5: 朱元璋一直都在进步，从小军官到大元帅真是了不起。
4: 朱元璋独掌兵权以后，率领大军大破元军水军，然后又渡江攻打吉庆，吉庆50多万军民全部投降了朱元璋。朱元璋进了吉庆之后，出榜安民，把吉庆改名叫做应天府，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打那时候起，朱元璋就以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向江南一带发展。
5: 他的发展顺利吗？
4: 朱元璋的势力向南方发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强敌，这个人就是陈友谅。陈友谅原是徐寿辉起义军的部将，后来他谋杀了徐寿辉，自立为王，国号叫汉。陈友谅占据了江西、湖南和湖北一带，他地广兵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割据政权。公元1360年，陈友谅率领众多水军从采石沿江东下，进攻应天府，一心想要吞下朱元璋占领的地盘。
5: 朱元璋才刚刚站稳脚跟，就遇到了强敌，他能挡住陈友谅的攻势吗？
4: 朱元璋赶忙召集部下商量对付汉军的办法。有的说，我们跟汉军的力量相差太大了，不如趁早投降。有的主张逃到中山死守，也有的人主张拼一死战，如果失败了呢，再逃不晚。大家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只有新来的谋士刘基站在一边一声不吭。
5: 刘基有什么想法呢？
4: 朱元璋也犹豫不决，散了会后，他把刘基单独留下来，问刘基有什么主意啊。刘基说，我看那些主张投降和逃走的人就应该杀了他。朱元璋接着问说，请问先生有什么办法能够打败敌人呢？刘基说，敌人远道而来，我们以逸待劳，还怕不能取胜吗？您如果肯多花钱财赏赐将士，再用一点伏兵抓住汉军的弱点痛击，就大有希望能够打败陈友谅。朱元璋听了刘基的话，心里非常的高兴，两个人又商量了一阵儿，终于把计策给定了下来。
5: 他们商量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4: 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跟陈友谅是老相识，朱元璋把康茂才找来，对他说，这次陈友谅来进攻，我要引他上钩，没有你的帮助可不行啊，请你写封信给陈友谅，假装投降，答应做他的内应，再给他一点假情报，要他兵分三路攻打应天，分散他的兵力。康茂才说，这事儿不难，我家有个守门的老仆给陈友谅当过差，派他送信去，陈友谅一定会上当的。
5: 哦，原来是假装投降的主意啊。
4: 康茂才回到家里后，按照朱元璋的吩咐写了信，随后连夜叫老仆赶到采石求见陈友谅。陈友谅见了老仆送来的信，果然并不怀疑，问老仆说，康公现在哪里啊？老仆回答说，
9: 现在他带了一支人马驻守江东桥，专等大王去呢。陈友谅连忙又问，江东桥是什么样子呀？
4: 老仆说，
9: 那是座木桥，很容易就能认得出来。
5: 看来陈友谅已经中计了。
4: 陈友谅跟老仆谈了一阵儿，随后吩咐左右摆上酒席，让老仆饱饱地吃了一顿，这才打发他回去。临走的时候，陈友谅对老仆说，
9: 你回去跟康公说，我马上就去江东桥，到了桥边我叫几声老康，请他马上接应。
4: 老仆回去之后，把陈友谅的话全向朱元璋报告了。朱元璋连声的叫好，当夜派人把江东的木桥拆掉，改建成了一座石桥。
5: 这是为什么呢？木桥变成了石桥，还怎么让陈友谅找到啊？
4: 朱元璋就没想让陈友谅找到这座桥啊。他从陈友谅的逃兵那儿得到了情报，弄清楚了他们进攻的路线，然后就让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分几路，在沿江的几个重要关口埋伏了人马。朱元璋亲自统帅大军守在卢龙山，布置下了伏兵，并准备了红黄两面旗帜。随后他规定了信号，举起红色的旗帜就是说敌人已经来了，举起黄色的旗帜就是命令伏兵立刻出击，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陈友谅自投罗网。
5: 看样子战争的天平又倾向了朱元璋一方，真好奇最后是谁赢了。
4: 嗨，你别着急呀，答案呢就在下一集揭晓。
5: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

0: 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冰，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线上查询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下载江苏医保云。

0: 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35集，毛衣啊，你这次去总行，应该知道钱对于根据地的重要性。没有钱，不能买来物资，你哥他们就造不出弹药，打鬼子便没有胜算。没有钱，你嫂子他们也不可能做成衣服，我们就得挨冷受冻。根据地处处需要钱，而鬼子封锁的又这么厉害，妄图用经济压垮我们。我们借鉴晋察冀边区银行的经验，准备开始发行自己的货币。边区银行将决定我们部队的生死存亡。派你去哪儿，不是让你去做财务方面的工作，是要你去保卫边区银行的安全。贸易一根筋，大道理自然听不进去。真不想去，还这么犟？黎天浩加重语气，围着贸易踱步，不时瞟他一眼。贸易不说话，腰背拔得笔直。你不想想，你脚上有伤，落下了残疾，战场上行军打仗，你还能像以前跑那么利落吗？
7: 能，就是跑起来磕碜点，从没落下过。
1: 好，你不去也行，那就把你送到锄奸部。
7: 锄奸部？那里又是干啥的地方？
1: 关人的地方，那个老黑就送进去了。你弄丢一笔那么贵重的财物，得追究你的责任，先关起来再说。不听我的话，你爱去哪儿去哪儿。
7: 老舅，看你说的，我敢不听你的话吗？我去边区银行还不成吗？
1: 贸易去边区银行算是落难发配，好在去报道的路上有三德结伴而行。三德在一次战斗中，手榴弹的引信拽断，便发生了爆炸，炸掉了左手。好在还有一只完好的右手，又有在账房学徒的经验，打算盘仍十分利落，所以一并被派往边区银行。和贸易低落的情绪相反，三德显得兴致颇高，一路都在吹嘘自己打算盘的本事。他说自己虽只在账房当了一年学徒，记账拢账沾眼就过。
8: 我爷那边家里是开买卖的，到了我爹这边买卖没撑得住，给人当了一辈子账房先生。我爹会心算口算，四乡八里论资排辈，他老人家打算盘第一。
1: 贸易捏下他一眼问，
7: 会盲打吗？会左右开弓双珠落定吗？
8: 盲打我都知道，把眼睛蒙上，多用心算，把大数附在算盘上，再相加总数。我爹会倒是会，就是不太熟，那是炫技，没多大用。可啥叫双珠落定？
7: 双珠落定 就是左右手各是一把算盘，使算盘的人都说是双脑筋的，一个脑子装两本账，这个都不知道，那可是我爹玩剩下的。
1: 茂义说完策驴向前，留下三德落在后面，目瞪口呆想了一通。双珠落定那种阵势，想想也真是玄妙。策驴从后面赶上，大惊小怪地问，
9: 哥，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1: 简茂义不应，又说，
8: 哥，你就吹吧，你爹真有那么大本事啊？
1: 茂义凌空翘了一下拇指说，
7: 我爹一发和大掌柜，一发和知道不？你当然不知道了，开的那是大买卖，名冠东三省，以后碰到他老人家，我引荐你磕头拜师，你学的那点雕虫小技差得远了。
8: 那你咋不学啊？
1: 茂义很生气，就怕别人戳他短处。
7: 磕碜你哥是吧？我家弟兄三个，那俩脑子都好使，咱家大哥现在部队上造弹药呢，咱打

0: 那鬼子用的枪炮子弹都是我家大哥造的，就你二哥我脑子笨，但其他方面我哪点都不比他们差。
1: 三德啧嘴称奇，
2: 可真了不得。
1: 晋察冀边区银行冀中分行于1938年下半年筹办，总行经理关学文带几万元没打印号码的边区票来到安平县，找当地商会协助筹建，攒起一拨人来，用六位数的手打字号码机和一个签 A 字，新边区上先打号码再打 A 字头，打入总行账户，便有了借方冀中分行的第一笔注入资金。银行最初的业务主要收纳冀中各县上解晋察冀边区政府冀中行署的财政款项，收完款项给交款人开具一份收进款项通知单，第二年即做收入冀中行署存款账户传票凭证。当时收入的钞票多为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中交银行、中农银行、河北省票子，其次中南宝商农工票子，并有少数银元。银元收进之后不再付出，积存到一定数量装箱运送总行。到了1939年下半年，冀中地区除平汉铁路和津浦铁路线上的城镇被日本人占据外，有几十个县城尚在我军手中。这是冀中区的黄金时代，货币的流通仍是以国民政府的票子为主，边区币严重不足。在军区的协调安排下，由总行提供辅币底板，在冀中筹建印刷厂，以解决冀中地区边币严重不足的问题。贸易初到印刷厂，从五强年化厂并购的工人和机器已印出第一批边币辅币券，厂里又将新集的石印工人和机器组织起来，成立加印部，加印图章号码，裁剪封包，各道工序完成后即送冀中分行出纳科发行。这时的冀中分行机构成员已基本齐备，除经理主任各头衔之外，下设会计科、出纳科、文赌科、庶务科、运输队、警卫队。三德去了出纳科，任了普通科员，贸易到了警卫队，任了队长一职。从1939年底到1940年末，贸易度过一段看似乏味实则离奇的生活。他每天所做的工作便是带领警卫队的几名战士，伙同运输队的19名背夫，将印制好的边币送到下面星罗棋布的营业部去，边币成捆地装在麻包里，很少一部分驮在驴背上，驴子数量有限，大部分都需人工来驮，有时人员不够，贸易也要做了一名背夫。枪似乎再也用不到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贸易从未放过一枪一弹，稍有空闲他却仍将手下一个班的士兵调教得生龙活虎。他还对那19名挑夫承诺，等有机会也要为他们每人配备一把枪。枪不离手，边币票子不离身，这是当时警卫队流行的一句口头禅。每位营业部的工作人员见了他们都是十分的崇敬和亲热，尊称他们为财神爷。战事似乎一下子退却到很远，每天同贸易打交道的除了那些账本不离手的工作人员，还有去下面各村放贷的业务员，也有下属各县为整顿税收控制对外贸易的稽征人员。贸易虽对银行内部发行的筹设计划书中的破坏敌方金融维持边币价值稳定边区金融的条例和意义有一定的了解，总觉得这一切的工作都太过繁琐和庸长。他曾亲眼见过去村子里发放贷款的人如何苦口婆心地

做群众的工作，宣讲春耕贷款不是救济，而是信用。按期归还的借款是解决种子、肥料、农具、耕畜用的，又怎么样的需要村公所的干部来做担保？填好借据，一次性将贷款发放。有些急等用钱的百姓，不管三七二十一，贷款在手，却不是用来生产，而是为了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另有一部分老实本分的百姓，虽急着用钱，却觉得和军队打交道多半占不到便宜，所以宁肯找私人借贷，也不肯和银行打交道。那些收税的基征人员私下里有着更多烦恼，百姓仍把他们当作旧政府的差役，虽磨破嘴皮子讲道理，百姓的看法却一针见血，听上去更有道理。共产党的军队那么好，何必还收我们老百姓的税呢？如此庸碌的日子不禁令贸易烦躁，他虽给老舅和战友写过数封信，从未收到过一封回复。石沉大海的表象好似他们已将他彻底遗忘。军纪整肃的战斗部队已很久没碰到过了。偶尔，即便能碰到几位从前线下来的军人，也多是因负伤或其他原因转来地方从事后勤工作的人员。每次遇到，贸易总会不厌其烦向他们打探关于战事的一切消息，从他们嘴里得知局势越发残酷，这偏居一隅的所谓后方越来越像一个虚幻的假象。到了这一年的五月，日本人的飞机飞临安平县城，炸毁冀中分行大门，一名工作人员被炸死，所有房屋均遭不同程度的破坏。到了六月，从文安洼突围转移出来的银行总部和印刷厂被敌人的部队冲散，笨重器械和没有作战经验的工人行动起来极为笨拙。经领导商议决定，请求部队专程护送，将加印厂的大部分机械和工人移交给冀西山区的印刷总局进行合并。直到此时，贸易这才得以再次嗅闻到战事的气息。他仿佛活转过来，即便此时的工作比以前还要缺少自由，每天护卫加印厂的机器和工人，虽不稳定状态持续的工作，遇到的战斗部队却一下多了起来。依据他的判断，所有部队都在朝同一方向集结，应是策划着一次大规模的行动。票子源源不断加印出来，被各方过来的人员领走。贸易同他们打听，却都说不清这次部队大规模的行动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只知部队马不停蹄，每经过一地，所有的军需粮草都要给地方打下不少白条。他们这些运送边币的人便是追随部队的脚步，将欠条用边币兑换回来。一直到了十月，所有遇到的人无不是一副神情振奋的样子，说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八路军调集近105个团的兵力，在正太、同蒲、平汉、金浦等主要交通线上发动了对日本人的攻击，切断敌人控制下的所有铁路干线，并摧毁交通线两侧所有的敌伪据点。敌人虽开始了报复性的扫荡，但咱们的部队哪能让他们轻易得逞呢？形势在一个早晨急转直下，他们将机器和印钞纸用大车装运向深山转移。进山的路十分狭窄，大车根本无法通行，便改用驴驼和人力，在一处僻静山村安顿下来之后，迅速开箱生产，意图将最后一批印钞纸加印完工，以便应对刚刚接到的打游击的命令。忙了整整一夜，早晨天还未亮，便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枪声，转移的命令吓得非常仓促，笨重的石印机无法带走，只能就地埋藏。大家分头行动，

0: 那些散发着石磨气息的崭新鞭币由所有人分别戴在各自身上。当两块比命还重要的底板交付到贸易手中，厂长并未嘱咐他什么，而是对同一小组的三德和另一名战士说，
1: 到了关键时候，宁可不要这些币啊，底板也不能落在敌人手里，听清楚了没有？
2: 听清楚了。
0: 三德和另一位战士低声应答，贸易并未回答，而是咬牙将底板绑缚在身，细麻绳勒进肉里，令他几乎透不过气来，两手用力，绳扣打的是死结。见厂长正在不无忧虑地看着他，便说，
3: 大家分散转移，那些工人遇到鬼子手里没枪又该咋办？
1: 你放心，每个组织呀，都有一两名护卫队的战士，大家分头隐蔽，即便是遇上鬼子别轻举妄动，也能躲过去。我担心的是你们，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0: 从面临的形势来看，分开行动无疑是最为正确的选择。空旷山野异常开阔，虽看不到鬼子的身影，忽远忽近，忽东忽西的枪声却能迅速让人做出正确判断。枪声提示着危险的所在，就像下棋，他们跳来跳去，几次跳出敌人的包围。三人穿过一片低矮的灌木，找到一片可供容身的荆棘树丛，准备停下来歇息时，贸易却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三德跑不动了，仰身躺倒，背上绑着一坨鞭币票子，像一只倒扣过来的乌龟，气喘吁吁地问，
2: 刚才枪声那么近，是不是其他同志被鬼子发现了？
0: 贸易顾不上回话，观察周围的地形，身后的山势越收越窄，是一片沉降的缓坡，前方左侧是一处绝壁，右侧不远处的山包地势虽高，却根本无法隐藏，也不知山包后面的地形到底是怎样的状况。他吩咐另一名战士去缓坡下查看。战士走后，贸易从急丛后起身，准备去山包上查看。忽地蹲下身子，从他们过来的路上跑过来三个山区百姓，一男一女带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从他们惊慌失措的神情来推断，身后必有追兵。果然，三个山民趋近之后，从他们身后，穿黄军装的鬼子猎狼一样现身，足有数十人之多。贸易叫一声，
3: 快走！
0: 随即弯腰向缓坡下跑去，险些和探路回来的战士撞个满怀。战士并不知道急从那边发生的敌情，焦急地说，
4: 队长，前面没路，是一处断崖。
0: 伸手一指，
4: 我们应该去那个方向看有没有路。
0: 冷汗瞬时从脸上淌下来。贸易回头见三德站在急从后面，冲他们焦急地摆手，说明鬼子已近在眼前。贸易低呼一声，拉起惊慌失措的战士朝断崖处跑去，那里成了可供选择的唯一避藏之地。断崖处怪石嶙峋，草丛可供他们暂时藏身，万不得已跳下身后的悬崖，也算保全底板的良策。惊魂稍定，贸易忽然意识到自己的鲁莽，藏身在断崖处显然不是处置危机的最好办法，最周全的办法应该是把身上的底板交由三德和战士保管，自己去山包处将鬼子引开。这样做的目的既能保证底板的安全，也能保全三德和战士的性命。这样想着，他便开始去解捆扎在身上的绳索，绳索打的是死结，他两手哆嗦，一时无计可施，扭头朝急从方向看，不见了三德，头顿时胀大，动作停滞，不知该如何是好。直到身边的战士捅了捅他，指向右侧方向，贸易这才看见驼腹鞭臂的三德正朝一座山包

0: 高跑去。他的左侧是三个惊慌无助的山民。三德的意图很明显，不仅想把鬼子引开，并能迫使那三个山民不跑向断崖方向，从而暴露贸易他们。他穿的是普通百姓的衣服，目标太小，并未引起注意。追过来的鬼子仍是乱纷纷追在山民身后。三德边跑边扬手抛洒鞭臂，奔跑的速度更慢，甚而有些随性的顽皮。跑到坡顶再无退路，便把背上的鞭臂卸下来，忽而弯腰，忽而转身，挥舞双手，哇哇怪叫着将大把鞭臂抛向空中。十月里天色澄明，山谷间泛着草木葱绿的亮色，那些红色和黄色的鞭臂票子金箔一样飞舞，闪烁耀目光斑，给贸易的感觉更像一场盛大葬礼的开场。如果三德有一把枪就好了，他就能打死几个鬼子。每次这样想的时候，贸易总会替三德感到委屈，但他却知道三德是不喜欢枪的，即便有枪，手臂残疾的三德也不能娴熟地使用。或许那些鞭臂票子便是他手中最得力的武器。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6集。1940年至1942年，将近一年半的时间，贸易所在的印刷厂的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边区各级银行进行缩编，工人就地疏散，留下来的人将账目和一部分边币带在身边妥善保管，整日在崇山峻岭间奔突，东躲西藏，进入所谓打游击的状态。这种状态反倒令贸易更多了些自在，他无累一身轻，除了要照顾好身边的同志，总想着和鬼子真刀真枪地干上一场。这种心态使他总觉得被动，每次有了敌情， 被身边的同志裹挟，身不由己的转移，转移，不停转移。和其他机关比起来，他们转移的次数更为频繁，所去之地也更为隐蔽，从而有幸熟识山区的大部分地形，也有幸和好几位故人不期而遇。他遇到过以前部队里的战友，有原来的691团的，也有整编后三分区四营的。这些战友有的离开了原来的部队，调入新的部队或后方机关，有的没有调离，执行任务的途中与贸易相遇。最令人称奇的是，他竟然遇到了在王坎饭馆打过一次交道的厨师。消瘦的厨师再难维持以前的体面，他精疲力竭地告诉贸易，自打鬼子开始扫荡，驻扎在王坎的机关全部撤到山里来了，后勤部也解散了，他被分编到战斗队的炊事班。最初想得挺好，能为战士们服务，保障他们吃好喝好，现在每天兔子一样被鬼子撵着跑，给战士们煮黑豆吃。
6: 老子是个厨子，每天应该做饭才对，咋就煮起了马料，一打仗更是成了废物。这不，部队走远了，我找徒弟替我背着，还是掉了队。哎，我该走了，再不走就真的赶不上队伍了。
0: 厨师说完，拖着比别人仍显肥胖的身躯艰难地站起来，拄着拐棍朝前赶路。贸易追着他，一边陪他前行，一边求证那次在饭馆遇到的那位买酒的姑娘何方人士，姓甚名谁。求证的结果令他大感欣慰，厨师却告诉他，
6: 是你老乡不假，据我所知淑琴没和你哥结婚。
7: 咋没结婚呢？我老舅都证实了的，还给他们开了一张结婚证明信。
6: 哎呀，没结就是没结，撤离时我见过他一次，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7: 我嫂子现在在哪儿？
6: 不知道，被府上转移，很多人都联系不上了。
0: 厨师仍是气鼓鼓地说。借由着种种的邂逅，贸易曾万分期待，说不定哪天便能和弟兄们相逢。但在漫长的辗转山地的数年间，他的愿望却一次未能达成。亲人与故人，亲疏自然有别，幸运天平总是有所倾斜，或是有意为之。那些令人称奇的偶遇与邂逅，是对离散之人的点点犒赏。奇迹像珠宝一样散落，偶尔捡拾一枚，便会将无数人的消息串联在一起。见到嫂子李淑琴之前，贸易先是邂逅了老黑。那是一天里先后发生的两件事，每每回忆起来，总觉得冥冥中自有老天安排。当时见到老黑，贸易觉得并非一件幸事，而是一件无奈和尴尬的事。他深信老黑并非坏人，被送到锄奸队总觉得对不起他。当时他们已在山中躲藏半个多月，周围响起的枪声已渐渐稀落，按照以往打游击的经验，这次进山扫荡的鬼子也该折腾够了。大家隐蔽在一处山洞里，山洞居于半山腰，周围有通达的路线可随时转移，从洞口能看清山下的情形，却很难被山下的人发现。每天派哨兵去山下观察敌情，余下的人可以安然待在洞里休息。有人查对着账目，并为埋在某处的财物感到忧心忡忡，有人在练习打算盘，清脆的算珠声和着洞壁的滴水，听得令人心烦。老黑被哨兵带上来，一起带上来的还有另外两个人，三人皆衣衫褴褛，手中持枪，像小股走投无路的土匪，肯定饿了几天，狼吞虎咽吃完赠予他们的干粮，仍是一副饿狼的样子。
7: 你啥时候放出来的？
8: 出来了快半年了，也不是放出来的。
7: 跑出来的？

0: 我能跑吗？跑，跑就更说不清楚了。
1: 老黑叹气，开始讲他在锄奸队的遭遇。他说在黑屋子里关了半年，审讯一阵，后来也不提审，只不死不活地关着。同他关在一起的除了污点犯人。
0: 喏，这俩兄弟就是。
1: 老黑指了指坐在身边的两个人。
0: 一个是杀了人，一个是抢了人家东西，把人给整残废了。
1: 那两位虽显尴尬，却一脸木然。
0: 除了这些人啊，还有汉奸、政治犯。哎，扫荡开始后，有些人啊就就地枪决了，有些人啊被释放，剩下我们二十几个犯人，每天压着四处转移。转移的时候，手捆在背后，用绳子连成一串，这样做是怕有人半路跑了。那天赶了一天的路，半夜才找到了一个睡觉的地方，刚睡着，哎，外面就打起仗来了。天亮时，一个浑身是血的战士呀，为我们解开了绳子，告诉大家，我们被鬼子包围了，现在情况危急。连长只是把我们先放了，我们接受这么长时间的教育，应该是有所觉悟。想回家的先回家。战士一闻，哎，主动到锄奸队报到，重新伏法，接受审判。可不能再去干坏事了，更不能去做汉奸。有不愿意回家的，外面有枪，拿上枪，跟我们一块去跟鬼子拼命，戴罪立功。他话还没说完，好些人啊就乱哄哄地跑掉了，有一半的人还却留下来了，摸过枪的和没摸过枪的一起上阵。阵地上呀，哎，警卫连的兵都死光了，这些人哪能顶得住啊？啊！
1: 说到这儿，老黑咽一口唾沫，情绪尤为激动。
0: 鬼子大概知道我们这些人的底细，那个派了个翻译官，说你们是八路军的犯人，便是日本皇军的朋友。放下枪，来皇军这边好吃好喝，升官发财。哎，我们这些犯人啊，都他妈的好样的，哎，没一个往日本人那边跑的，大家开始四散的逃命。只有一个人，他显然没怎么摆弄过枪，硬是端着枪冲出去了。哎，这个人我认识，和他关在一起的时候聊过几次家常，满脑子学问，戴副眼镜，哎，一看就是那个有文化的人。不知道咋就被怀疑成通敌了。哎，我拽住他劝他呀，还是跟我们一块跑吧，逃出去呀，总比落在鬼子手里强吧。他不说话，当时眼镜片都碎了，行动起来像个瞎子。他就那样端着枪啊，磕磕绊绊的给冲了出去。当时鬼子肯定以为是他投诚的，并没有立刻打死他。末了啊，枪被他鼓闹响了，鬼子这才开火了，把他打成筛子眼了。他这是故意送死呀，或许是想用自己的死证明自己的清白吧。哎，
1: 毛毅听得痛心，问：“
2: 你逃出来，咋就跑这儿来了？”“
0: 我和这俩兄弟啊，当初也想回家着，可鬼子扫荡了，出不去呀。后来决定啊，干脆不回家了。锄奸队一个连啊，没有一个活下来的。我们要是走了，就没人能证明那位同志的清白了。”我们打算找到和锄奸队有联系的部队，证明他的清白。哎，这位同志叫关山，他绝对不可能通敌的。那么好的一个人，那么有学问、有骨气的一个人，哎，咋可能会通敌啊？
2: 你们找到能证明他身份的部队了吗？
1: 茂义关切地问。
0: 没有。我们遇到很多部队，没有一个和锄奸队有关的，没有一个认识关山、知道关山这个名字。有人告诉我们，那或许是他的化名吧。哎，可他的真名叫个啥呢？
1: 下午时分，山地间蒸腾着热浪，即便待在洞的深处，也令人昏昏欲睡。哨兵将一位失魂落魄的小战士搀扶进来，小战士上身赤裸，满身血污，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喝了一通水，这才有力气开口。
3: 快，快去救救我们北风厂的同志吧，将近30个人，还有近20个当地老乡被鬼子堵在飞矿井里了。昨天下午就困住了，快一天一夜了，鬼子往洞里扔手榴弹，用烟熏，洞里的人不出来渴也会渴死。我是提前出来找水才逃出来的，山里转了一天也碰不上咱们的人，

0: 终于碰到你们了，同志，快去救命啊！
1: 你是被俘厂的？
2: 贸易惊问，小战士点头。
1: 哪个被俘厂的？
2: 小战士诧异，觉得救人要紧，何必打听这么清楚？贸易又问：“
1: 认识李树琴吗？”
2: 不想小战士石破天惊地说道：“
0: 认识啊，那是我们染布组的领导，他就在洞里困着呢。”
2: 贸易大叫一声，问清废矿井所处方位以及敌人的数量，迅速做出决断，命令所有护卫队的战士随他下山，另派一名脚力快的战士去20里外寻求增援。两天前，后勤部的警卫连曾在那里停留，没有转移的话，营救任务更需他们协助。此时，一位负责业务的行长站出来，同贸易商榷：
3: 贸然前去营救，是否妥当？别再暴露了自己，敌强我弱，不能白白去送死。
2: 贸易并不武断，冷静征询战士们的意见。
1: 这不是组织决定，是我个人的意愿。去与不去，并不强求，但我决心已定。即便只为救我嫂子，我也要去和鬼子拼上一拼。
2: 所有战士不说话，握紧手里的枪，挺胸站着。老黑同他的两位兄弟也加入了队伍。老黑骂骂咧咧道：“
4: 哎，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
2: 营救得偿所愿，贸易得以见到嫂子李淑琴。从淑琴嘴里得知哥哥贸人因伤致残的消息，贸易恳请淑琴：“
1: 嫂子，我哥他虽然冷落了你，可你应该待在他身边呢。他有残疾，没人照顾，多不方便啊。嫂子，就算兄弟求你，你就别再顾及面子，去找他，去和他结婚吧。”
2: 淑琴含泪点头。那次营救，贸易立了大功，值得庆幸的同时，身后却留下最大的遗憾。老黑同他的一位兄弟在战斗中牺牲，而他的另一位兄弟则不知去向，那个需要被他们口头印证的证明自此随风而逝。贸易成了唯一与那份证明有所关联的人，在其后纷繁的岁月里，他却不会将一桩不足挂齿的小事放在心上。那个叫关山的人，他的去向以及他的身份，终将成为一个难解的谜团。贸人归队，研究社已搬到完县神南，那是一个很小的山村，交通尚算便利，有一条通往县城的官道。其实供给部取消，工业部成立，这个致力于敌后工业发展的部门，集中全军区所有的军械制造力量，南面平山一带扩编为一连二连，北面完县一带扩编为三连四连，每个连各有职工100余人，皮带车床4-5部，有的连队财大气粗，拥有3至5马力内燃机一台，电机一台。此外，工业部还专门设有翻砂、制造手榴弹和迫击炮的连队。部门下设有政治处、技术研究社、公务科、材料科、总务科、警卫排等机构。技术研究社算是一个独立的专门机构。这次归队给贸人的感觉，好像再次回到了那个原初的研究社。原来的成员全部调走，去补充各连急需的人才岗位，只留下关德忠一人。另有一位新补入进来的人员，名叫齐正，据说是北平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学机械设计专业，毕业后当过一阵中学教员。齐正长相周正，白衬衫纤尘不染，看上去像一个洋气的学生，同贸人热情握手说：“
1: 哎呦，早就听我叔提起过你的大名，以后共事还望多多指教啊。”
2: 见贸人发愣，随口解释：“
1: 啊，我叔是齐大光， 我是他本家侄子。
2: 贸然习惯性的伸右手，又换左手。齐正的右手端着，最后握在他的左手背上，指着身后的茂志问：
1: 这位同志是？
2: 贸然不做解释，赶忙去实验室查看，见关德忠伏身在一张桌子前，桌上摆着瓶瓶罐罐，一只瓶子里的液体呈黄绿色，瓶盖敞着，散发出一股浓烈的酸腐气味。一块玻璃板上忽而凝聚忽而疏离的重金属液体令贸然感到十分惊异，他感叹一声：
3: 水银，你在搞雷鼓吗？
2: 关德忠抬头腾不出手来与他相握，任由贸然拍打他的肩膀，随手将敞开的瓶盖盖好，望着他只是笑着，笑容里满是歉意，因他知道硫酸在敞开的情况下见光容易分解，对于物质极度缺乏的研究社，这种大意算是工作上的失误，不由尴尬地说：
5: 贸然，你回来了，太好了，我们又可以大干一场了。
2: 晚上关德忠抱一摞书给贸然送来，一本巴掌大的英汉词典，一本高级火药学上册，还有一本原来就有的下册，化学工业大全大学时便读过，现在能再次得到似乎更有必要。无机化学理论和百科小丛书这两本完全超出贸然的预期，所有书籍均为二手书，却书页奇阔，无半点残损。他激动不已，凑在灯下翻弄，受过伤的眼睛野兽般贪婪，转瞬又变得暗淡。
3: 还没有关山的消息吗？
2: 关德忠与他并肩而坐，手搭在他肩膀上。
5: 没有。
2: 关德忠说，为调节气氛换作一种新月语调。
5: 贸然，恭喜你啊，我听齐大光说，组织上决定让你临时代理研究社主任一职，负责研究社的全面工作，明天齐大光应该会过来宣布这一消息。
2: 贸然不为所动，怔怔地坐着，感伤情绪忽地将他射住，借一眼视将书擎到眼前，低头翻弄，嗅到一股纸叶酸腐的气味，啪嗒一声，一滴眼泪溅湿泛黄的书页，枉然说：
3: 我有啥能力当这个主任？
2: 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因有关德忠的事先起步显得有条不紊，大家重新梳理了制造无烟火药的各个环节，最后得出结论，除了雷汞还需生产大量的硫酸，而雷汞已在关德忠的努力下取得初步成效，至于制造硫酸的方法想来也并不是太难，此前在各工村关德忠已有过尝试，用一只大烧瓶，瓶口通四根玻璃管，一根向烧瓶内通入水蒸气，一根通入燃烧硫磺得到的二氧化硫气，一根通入硝酸加热后蒸发出的氧化氮气体，另一根则是排废气的管子。玻璃管加热，用煤油桶改装，再用大气筒注满气体的气包不断向内输送氧气，牛奶样的硫酸便这样释制了出来。用的虽是土办法，从《无机化学理论》这本书中查证，发现竟然合乎牵释法的原理。接下来，如何做一个生产硫酸的设备，才是摆在他们面前的棘手问题。关德忠说：
5: 这倒也不难。
2: 其后两天画出一个蒸硝酸用的铸铁锅的图样，又画出一个用硫酸和酒精制造乙托的铁坛子的图样，这两样东西是制作硫酸必不可少的工具，依靠现有的生铁铸造和机械加工技术制造出来也非妄谈，而如何制造一个耐酸的大空间容器，却是用再大的烧瓶恐怕也难以解决。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啊。
5: 没人

0: 这种办法等于纸上谈兵，因在如此贫瘠的山区找不到，分别想出种种办法，比如用铁皮做成铁桶，再在桶内烧上耐酸的珐琅，比如去钢窑厂请师傅烧制一些形状适合内里带釉的陶瓷容器等等，种种设想都无法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时间又显得如此紧迫，如何找到一种既简单又实用的办法将研究工作提升到生产步骤，一时难住了大家。倒是关德忠提出来的一个想法听起来还算靠谱。关德忠说，他去当地老乡家见过很多釉质精良的水缸，找个居缸的小炉匠在缸上打出我们需要的孔洞，再用收集到的少量铅铸成铅管，将它们相互串联，这个办法省事省时间，或许可行。水缸、腌菜缸老乡家里每户都有，收集起来却并不顺利，要出大价钱老乡才肯把缸卖给他们，买下之前自然要查验货色，一口看上去还算完好的大缸注满水，这里的水金贵，要到几里外的河沟里去挑，自然不舍得倒掉，只能腾到锅里、盆里、碗里，实在盛不下，老乡一家老小还会吃饭一样将水喝进肚子。想不到买缸人撅着屁股探身在缸内，只看了几眼却摇头说不能用，又说要看腌咸菜的大缸，咸菜倒腾出来也怪费事，将水倒回水缸，再把黑乎乎的咸菜捞进锅里、盆里、碗里，一边倒腾一边不情愿地说，
1: 要不是看在你们是部队上的同志，谁愿意把那个祖产卖给你们？
0: 关德忠心直口快，
2: 老乡，我们出的价钱去钢窑咋地也能买回四五口这样的钢吧。
1: 卖倒是能卖，可这兵荒马乱，你看钢窑猴年马月能开火呀？啊，同志啊，你们部队上买这么大缸是想用来那个腌咸菜还是做面酱啊？
2: 我们做硫酸。
1: 啊，啥叫硫酸呀？是醋吗？
0: 齐正很不耐烦地说，
3: 是醋，酸着呢。
0: 老乡捞完咸菜刷进缸内，没想到这口外表朴实的大缸倒合了买家的心意，老乡在心里偷着乐，这哪是祖家产呀，其实是亲戚不要他白捡来的。辗转神南以及周边方圆几里的村子，剔除瑕疵纹裂釉质厚重的缸倒是找到了一些，大小口径统一的缸却只买到十口，把这些缸集中，请来一些小炉匠，小炉匠歪戴一顶破草帽，骑在浑圆的缸体上，用一把小锤和一把簪子像雕凿名贵首饰那样，半天也凿不出一个洞眼儿。关德忠急性子，半开玩笑地催促他，
2: 我说老乡哥，你能不能麻溜点，我们急等着用。
0: 小炉匠慢吞吞说，再急也不能坏了手艺，我爹活着的时候总跟我说，手艺人凭信誉吃饭，糊弄人那会砸了自己的饭碗。三人私下商议，小炉匠做活之所以这样慢，是不是因为工钱按天计算，若是计件付钱，说不定能提高他的工作效率。与之商量，小炉匠好脾气，咋算都成，做起活来照旧一丝不苟，看他那手艺也没什么玄妙之处。关德忠不服气，找来一把小锤和簪子，也有模有样地干起来，干活的效果竟和小炉匠不相上下，进程快了很多。关德忠在前，齐正也没法闲着，却不着调，只听一声惊叫，齐正凿豁了圆孔，一口缸因此报废。小炉匠看他一眼，慢吞吞说，你看砸缸了吧。

0: 快走没好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木模铸成的铅管早已做好，将其固定在凿成的圆孔上，两只钢一仰一俯扣合，钢口接缝处用铅熔铸，以防漏气，这就成了一套钢。全套的硫酸制造设备也算组装完毕。随着试验的展开，各种设备源源不断添置进来。盘了一铺大炕，炕上放一块铁板，铁板上铺一层沙子，陶瓷盆子代替蒸发器皿。从村里雇来一名炕鼠，一位30多岁的中年妇女，身高臂长，呱啦呱啦拉风箱，给硫磺和小锅炉烧火。又找来一名勤务兵，专门负责烧炕。此时的试验已引起部里的高度重视，每天会有人跑来参观，问这问那。听完讲解，什么前塔、后塔、脱销塔，听了也是白搭，根本听不懂。问多了人家会烦，后来就懒得解释，沉着脸，天天对着盆里蒸出来的一坨黑乎乎液体愁眉不展。这就知道试验结果并不顺利，再不敢贸然前去将这些蓬头垢面的人打扰。液体中泛着黑色的尘渣，吸出黑色结晶的颗粒，这是什么物质？贸然从书中查证，认为可能是硫酸铁。想来硫酸可能被塔中多孔的焦炭吸收，而那些焦炭并非单纯的碳，它含有铁元素。铁遇到硫酸变成硫酸铁，蒸浓后和焦炭渣子一同沉淀。从后塔的废气管口取一些废液涂在白纸上，发现有微淡的黄色，应该是二氧化氮气，便说明这套装置的功能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吸消塔的作用必须要加以改进。直到费尽周折，找来一个能力范围内能够找到的最大玻璃瓶，又由齐大光从灵山镇运来3个钢坛，问题才算得以解决。玻璃瓶像一个大西瓜，能看清瓶内气体的颜色。3个钢坛外形和普通水缸差不多，圆柱形的缸体上方铸件缩紧，收束成核桃大小的孔口，孔口外有一段陶瓷管子，作为钢坛间相互连通之用。钢坛的整体外形看上去像一头没后腿的猪，中间部分是猪肚子，顶部突出的管子是猪拱嘴，两旁尖上的管子则像猪的两只前腿。大家开玩笑说，这分明就是能下崽的猪嘛。它不会下崽，应该能产奶，硫酸奶。重新开工，从猪肚子下面果然流出透明洁白的硫酸液。虽在大玻璃瓶中发现了一些透明的结晶，让大家捏了一把汗。经过试验发现，加水后能生成硫酸。参考书籍，知道这就是书中提到的铅试晶，非但无害，还是求之不得的好东西。只是大家无知，这才闹了虚惊一场。时间延更到9月，第一次传来鬼子要进宫的消息，这也是频繁扫荡的开始。神南地方虽小，以前毕竟是一个镇，有着通关的大路。工业部为安全起见，命令所有成员连夜渡过唐河，向北面山区转移。坚壁能坚壁的东西，大家出发的时间已拖到后半夜。既然是转移，并未引起大的慌乱，人们三三两两走得从容而散漫。齐正身上带了一副蚊帐，一条床单，甚而连肥皂牙刷都带了出来。关德忠问，
2: 咋这么讲究啊？
3: 夜里宿营不带蚊帐会被蚊子咬死，不带床单又没有席地而睡的习惯。
1: 贸人只随手捡了一条破布袋，书装在里面，其余什么都没带。布袋由贸志拿着， 过河时贸人要过来背在自己身上。河水微凉，过了河，齐正洗了脚，慢吞吞穿鞋。撤离的同志已经走远，关德忠不由催他。
2: 这又不是出来郊游，搞得这么隆重，后面真要追着鬼子，我看你跑得准比兔子还要快。
1: 齐正不以为然，感叹一声，
3: 搞实验憋了这么久，今天晚上也算真正体会到了战争岁月的浪漫。
1: 进了山地，沉默行走的关德忠忽然忧愁地说，
2: 要是鬼子来了，咱们好不容易弄好的那些设备被他们毁了可咋办啊？
1: 贸人事先对此事虽有估测，那些玻璃瓶和弹缸实在无法坚壁，一经拆卸便再难复原，况且时间又是不等人的，只能盼着侥幸逃过一劫。关德忠的担心还是让他心疼莫名。听到齐正不以为然说，
3: 再怎么心疼也是没法子的事啊，那么重的设备我们又不能带在身上。
1: 关德忠止步，没头没脑说，
2: 我得回去。
4: 你回去干啥？
2: 我刚想起来，做好的半瓶雷拱还放在宿舍的床垛上，鬼子来了不就白白糟蹋了，我回去把它就地藏好。
1: 雷拱和水银得之不易，贸人并不否决关德忠的提议，仍有些担心。
4: 我和你一块回，也好做个伴。
2: 你跟我回去干嘛？你们走你们的，我一个人行动起来更方便，能撵上你们就撵，撵不上就和鬼子藏猫猫。
1: 雾气很快吞噬了关德忠的身影，天似乎在那一刻亮起来，随行转移的同志却再也碰不到一个。山野被大雾笼罩，那些隐在雾气中的树木山石冷不丁会吓人一跳。齐正边走边打哈欠，同贸人商量，
3: 走了这么长时间，我看不会有事了，咱们就地休息吧。
1: 贸人不同意，觉得即便不在危险范围，也该找个更为隐蔽的所在，或是和同志们会合。三人继续朝高处攀爬，终于找到一个山洞。贸人坐在洞口，心里惦记关德忠，不禁为自己带在身上的书籍而感到庆幸。肚子有些饿，这才想起来问茂志，
4: 你饿吗？
1: 茂志点头，他问齐正，
4: 你带吃的没有？
1: 齐正铺好床单，摊开身子躺着，闭眼说，
3: 没带，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1: 翻了翻关德忠留下的背包，找不到一点吃食，拿过自己身旁的布袋，随意翻看起来，掏出几本书，贸人的脑袋嗡的一响，书籍掐在他掌中，恰好盈盈一握，唯独少了那本开本最小、砖头厚的《英汉词典》。将书摊在膝头，认真翻检一遍布袋，布袋犹如一具皮囊，令他动作癫狂。将书一本一本看了个遍，失手丢落在脚下，大叫一声：“
4: 茂志，词典呢？”
1: 茂志何以躺下，惊坐而起，呆呆地看着贸人。贸人再次翻弄了一遍布袋，一边翻弄一边抱怨，
4: 我嘱咐你再三好好拿着，哎呀，你把词典弄哪儿去了？你把它整丢了，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1: 茂志不说话，吃惊地看着他。齐正也凑过来将布袋检查了一遍，发现布袋下方有一个巴掌大的口子，问，
3: 确定把词典带出来了？
1: 贸人记得清楚，他先是将枕头旁的词典塞进袋子，这才将其他书本放了进去。齐正泄气道，
3: 那就肯定丢了，我看见贸志把这布袋甩来甩去的，词典从口子里掉出去丢在半道上，这个上哪儿找去啊？
1: 贸人起身哭丧着脸吩咐茂志，同齐正在山洞里老实待着，哪儿也别去。说完出了洞口，踉跄下山。他试图找到来时的路，发现沿途并无醒目标志，深深弯腰 方能看清隐伏在

0: 在地面上的沙砾、石头以及草木。长久的凝视中，脚底的雾气似已散尽，不同形状的物体越发混淆。山野间本没有路，游离中探寻到的开阔处才算路径的一种，并不知晓那是来路亦或去路，为此感到深深的无望。直腰发现周围的雾气更浓，山野死寂，仿佛末世的到来。找到最后，茂人便不再去注意脚下，而是茫然四顾，想回到茂志身边。经数次确认，那些微小的差异都被雾气篡改或轻易抹掉，他再也回不到原来的地方。方向感的迷失应该拜那些迂回的河流所赐。第一次摸到河边，茂人以为那是初次涉过的河流，心里也曾有过隐隐的期待。等涉过河去，发现却是在同一条河流中跋涉，便不再对寻找抱有任何希望。不清楚自己是在原地打转，还是在山野中迷失得更深。好在日头从山梁间冒出来，听到远处有隐隐的人声，炸着胆子靠近过去，发现是自己的同志。那几位同志也迷了路，正在山野间打转，商量是返回驻地还是就地休息。听了茂人的遭遇，大家纷纷出主意说，
1: 还是先回驻地吧，大家聚齐再出来一块找。
0: 回到驻地已是傍晚，驻地里有说笑声，确切的消息说这一次鬼子并未出动，不知是因大雾的缘故还是情报不实。关德忠回来找雷拱，便一直待在村里，连个鬼子的影子也没见着，劝慰茂人，
2: 你也甭急，茂志和齐正在一块相互有照应，总归是安全的。
0: 等到天黑，大部分人陆续返回，齐正也回来了，却只回来他一个。他说和茂志在山洞里等了很久，也不见茂人回来，便撇下茂志，本想出来摸摸情况，却因大雾迷了路，越走越远，再找不回那个山洞了，只能一个人在山野间奔走，遇到其他同志这才侥幸回到驻地。大家都在埋怨齐正，齐正却有些不服，说我要是想丢下他不管，能把蚊帐床单都丢那儿吗？茂人坐不住了，一言不发奔出门去。夜色里大雾更浓，众人跟出来劝他，关德忠说，
2: 这么大的雾，天又黑了，出去找也不可能找到，不如通知部里，等明天一早雾散了，发动同志和老乡一块去找吧。
0: 茂人跺脚气急败坏说，
3: 我那傻兄弟一个人在山里，待在山洞里倒好，要是出来别说吃了咋办，
1: 这山里应该没有吃人的野兽，
3: 一天一夜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可以会把他给渴死。
0: 星星点点的火把隐在雾气深处，此起彼伏的呼喊声在山野间交织成一张撒开的大网，一直寻到第二天中午，幸好天彻底放晴，呼喊茂志的声音变成对茂人的呼唤，声音里有着难以掩饰的惊喜。有人很快找到茂人，告诉他茂志找到了，不光找到了茂志，还帮他找到那本英文词典。就在离驻地不远的那条河边，显然是他从茂志手里要过布袋子，自己不小心弄丢的。茂人笑了，只是听同志们讲起找到茂志时的情形，发现他坐在山洞里，他缩身子，怀里抱着那些书，已昏死过去。
1: 两天两夜的时间，一口水没喝，一粒米未进，也没挪窝，你说这可怜的孩子是咋熬过来的？
0: 茂人便抽噎起来，一边往山下走，一边放声大哭。同志们都劝他，
4: 你哭啥呀，找到就好了。都怪小鬼子，说来不来，也怪老天爷下这么大的雾，把大家这一通折腾，还算万幸吧。
0: 有了此番经历，茂人再不敢掉以轻心，托人用旧帆布做了一只挎包。

0: 专门用来盛装书籍和学习笔记，东拼西凑又缝了一只布袋，叫茂志贴身带着，里面时刻备有水和所能积攒下来的食物。除了睡觉之外，无论做什么，便见茂志携背这只布袋在驻地转来转去。或许有了这样的准备，敌人出动的消息便越发频密起来。几天过后，接到鬼子又要来扫荡的消息，这一次的消息确为属实，离神南几十里外的翻沙场驻地已遭鬼子扫荡。驻地的这次撤离并非进山躲藏，而是真正的打游击的开始。先是朝西南走，走到富平与平山之间的北瓜台，又接到司令部的命令，说南面的鬼子开始出动，立即就地折回，经过神南朝西北方向转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9集，舒琴大大方方迎出去，本想招呼大家进屋说话，不想姑娘们一哄而散，边跑边嬉笑回头看她，每人都穿了棉衣，显得体态臃肿，棉衣也皆是星星点点露着颜色可疑的棉花。舒琴似是累了，一阵门扉，呆呆站在那里。王酸性，他由此记住了这个名字。晚饭由关德忠操持，算是给舒琴接风。四五个人的份饭凑一起，也不见有可口的东西。一盆热气腾腾的小米粥，稀得能照见人影。一碗干菜叶，用开水发了，蘸青盐吃。几块掺了野菜，不知是黑豆面还是苞谷面的饼子，显然是冷的。上屉蒸过，吃起来很有嚼头。关德忠抱歉般解释：
6: 舒琴嫂子，我们这儿条件艰苦，

0: 也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招待你。这树叶子是酸杏叶，饼子里掺的是根丹，一种当地的蔬菜，你尝尝，味道还不错的。
1: 舒琴伸筷，将一柱酸杏叶煎到茂志碗里，大大方方说：
2: 我又不是外人，兄弟你还客气个啥呀？比起被服场来，咱们这里的条件还算好的，那里每人每天只有2分钱的菜金，整个厂子的生产都没法搞起来了。敌人封锁的厉害，去敌战区采买的同志搞不到统一颜色的布匹，见了啥色就买啥色。听说战斗部队的同志们条件更艰苦呢。
1: 正聊着，门外传来说话声，一位姑娘站在门口，因是背光看不清她的长相，只听她柔和又拗口的当地土话。
3: 听说嫂子姐来了。
1: 茂志叫一声：酸杏姐。姑娘从怀里掏出一块山芋交给茂志说：
3: 那热乎的，快吃吧。
1: 茂仁和关德忠纷纷让座，问他吃过饭没有。姑娘说：
3: 吃过了，不进去了，马上要交接班。
1: 看舒琴一眼，又叫一声：
3: 嫂子姐，你先坐啊，等有空啊，我再陪你拉呱。
1: 月亮从山脊爬上来，舒琴和茂仁坐在屋外说话。舒琴似是累了，话显得特别稀落，茂仁却忽略着他赶路的疲惫，问：
4: 你这次来是来接茂志的吗？
1: 舒琴一愣，想起齐大光的嘱咐，明确无误告诉他：
2: 我是组织上调过来的。
1: 茂仁先是一惊，后又显得无奈：
4: 调过来的，不走了？
2: 不走了，就是不走了，就安排在大安沟工作，咋的，不欢迎啊？
1: 茂仁陪笑，不敢还口。远处传来歌声，万籁俱寂的山野使那歌声听来十分真切，嗓音有些尖，似隐含一丝调侃之意。舒琴忽然问：
2: 王酸杏是谁？
4: 王酸杏啊，就是给茂志送东西的那位姑娘，滞销组组长，很好的一位姑娘，
2: 想来也不错。
1: 舒琴的语气听来有些阴阳怪气。
2: 我听那些姑娘们私下议论说你瞧不上她，你咋就瞧不上她了？你们是工作关系，以同志相待，咋还有瞧得上瞧不上的道理啊？她对你是不是有那么点意思？
1: 歌声歇了，继而又起，是另一个人在唱，声音柔美，不孕不火，显然对先前放歌人的应答。茂仁听得发愣，说：
4: 姑娘们又开始对歌了。
1: 说着忽地明白舒琴话里的意思，跳起来：
4: 什么我瞧不上他，说的啥话呢？你咋能这样想？酸杏对我哥俩好，他是心疼茂志。前些日子我在子弹厂住了一个多月，茂志一个人留在驻地，多亏酸杏照顾他，每次抽空回家总给茂志带些吃的。他爹娘都死了，家里只有一个兄弟，和茂志同岁，听说脑子也不太灵光，人家小姑娘已学了人家。你没听歌里唱让孙孙挑户户看，面对青年李栓生。李栓生我没见过，听说去年参了军，去前线打仗了。
1: 舒琴心里释然，又不免尴尬，觉得自己如此小气都是茂仁的错，语气蛮横说道：
2: 既然你这次求组织把我调过来，那咱俩就赶紧结婚，搞得我没脸没皮的。不结婚我还是回我的被服厂，反正眼不见心不烦。
1: 茂仁想辩解，又怕惹得舒琴不高兴，既已调了来，茂志便有了照应，也算求之不得。结婚一事他却从未敢想，打定主意去一逢迎说：
4: 我也想结婚，可现在条件不允许啊，组织上又有规定，这婚也不知能不能结得成。悔不该，当初我不该把那封证明信给撕了。
1: 舒琴笑了， 似是中了他的圈套，却并不知那是他的将计就计。
2: 求你这句话就好，知道你切不开面子，组织那边由我来想办法，要是组织同意，你可别再有其他想法啊。
1: 他想办法，他能想出啥办法？某人暗自揣测，不由觉得好笑，忽的有了另一种感受，满口答应。
4: 只要组织同意，我们就马上结婚。我是军人，一切听从组织安排。况且我真的想结婚，不想让你离开我了。
1: 舒琴来的第二天，茂仁又要出差了，他说是要去通天寺。火药厂的生产虽已稳定，因近期生产量大，他还是有些放心不下。舒琴开玩笑说，
2: 我刚来你就走，不是嫌弃我吧？
4: 出差日期是早就定好了的，这次去通天寺把最紧要的工作安排妥当，也就两天，最多三天，肯定能赶回来。
2: 那我咋办？我的工作关系落在大安沟，也不能闲着，你总该给我安排一份工作，再走也不迟啊。
1: 某人转着眼珠陪笑说，
4: 你刚来先好好歇歇，等我考虑考虑，看哪种工作更适合你。
1: 通常出差除了将一套被子打成背包背在身上，茂人总会带上那件帆布挎包，挎包里装一条毛巾，一只搪瓷碗。毛巾是洗脸擦汗用的，搪瓷碗用来吃饭喝水。除了这两样东西，一个袖珍计算尺是部里配发的，工作中随时会用。一本英文词典更是须臾不离身。他利用业余时间已将高级火药学全部翻译成中文，只待最后的校订。这本词典大部分单词已牢记在心，其实用不着的。之所以每次出差都带在身上，仅仅成了一种习惯而已。说时去通天寺，茂仁却率先来到神南工业部。齐大光见他春风满面，本想调侃几句，不想茂仁一屁股坐下，先是对齐大光擅自做主，背着他将舒琴调过来，表示了一番礼节性的感谢，随后碎嘴子般抱怨起来。大意是，工业部的条件这么艰苦，所有同志为了工作从未想过个人问题，单单只有他这么做，未免显得太特殊、太自私、太个人化。
4: 即便调过来也成，你干嘛非要安排到化学厂去呢？孤男寡女的，这不诚心拖我后腿吗？我咋以身作则？我咋调动同志们的工作积极性？
1: 齐大光笑脸相迎，听了茂人的数落，脸呱嗒一下撂下来。他本想将另外一件重要的事告诉茂人，他的态度却堵了他的嘴。舒琴写的那份结婚申请，连同茂人最近递交的一份工作报告，他已交到部长手里。部长回复他说，要在部领导召开的会议上研究决定。从部长的话里分析，这事儿十有八九能成。没想到茂仁竟然是这种态度。齐大光黑着脸说，
5: 哎呀，我说苏茂仁呐，你这个小子是来感激我的还是来埋汰我的呀？
1: 茂仁陪笑，仍旧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
4: 感谢当然要感谢，意见总归要提。舒琴既然来了，我也不想伤她的心，但绝对不能安排她在化学厂工作，我们俩必须保持距离，那里的条件也太艰苦，就算我有私心，求你把她调到部里来吧。另外听她的口气，她可能会来找你，让组织上解决我俩结婚的事，不管她怎么来闹，你甭理她就是。
1: 齐大光哭笑不得，连声说，
5: 好好好好好，哎呦哎呦，你小子现在有功是部里的红人了啊，你说啥我都答应。哎，可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啊，苏琴这次是真要和你翻脸，出了什么后果你可自己要担着，别再来找我，知道不知道？
1: 舒琴自然是闲不住的， 他想找一份临时的工作，

0: 有冒人吩咐，关德忠自然推三阻四，说他是领导家属来这里探亲，还是以好好休息为重。淑琴说，
1: 什么探亲，什么领导家属呀，我是来这儿工作的，即便我是领导家属，也不该搞特殊化嘛。
0: 跨过一道沟溪，正想迈步上坡，从坡上下来一位担水的姑娘。淑琴本想错身让路，不想姑娘放下扁担叫了声，
2: 嫂子姐。
0: 淑琴认出正是那晚见过的王酸杏，因有了冒人先前的解释，觉得格外亲切，扬着一张笑脸关切地问，
1: 溪里有水，咋到坡上去担呢？
2: 溪里的水不能用了，吃水啊都要去后沟的水井上去挑。哎，嫂子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0: 淑琴说只想随便转转，熟悉一下工作环境。
2: 嫂子姐，我正忙着，要不忙应该由我陪你。
0: 淑琴本想与他道别，又一想与其这样乱转，不如同酸杏好好聊聊，便随他返回了驻地。满满一担水挑在酸杏肩上，只听扁担吱扭乱颤，却颤巍巍不见有滴水溢出。他个子不高，刚能将水桶担离地面，脚下生风，一头乌发蓬乱在肩，棉衣星星点点，肩膀上更是破损的厉害。淑琴心里不仅有了一丝疑惑，觉得这化学厂的男男女女咋都穿得跟叫花子似的，男人邋遢情有可原，缝缝补补可是女孩子的专长，咋就这么不懂体面。所谓女工宿舍，只是两间低矮的石头房子，房子临坡而建，探出头的屋梁裸着树皮，屋顶的茅草还未经风雨侵蚀。酸杏将水倒进门口的一只水瓮，朝屋内高喊，
2: 姑娘们该起床了。
0: 听不到屋里的动静，酸杏冲淑琴一笑，探身走了进去。淑琴随后低头朝屋内瞧，见屋子里黑得像一眼山洞，窗帘半遮半掩，只透出些微光，隐约可见一排裸着的臂膀，是大通铺，一溜睡了足有二十几人。酸杏弓腰，唯恐踩到什么，这才发现铺了麦草的屋地上竟也睡了数人。酸杏俯身到一个姑娘耳边唱歌谣一样轻声说，
2: 哎呀，起来吧，外面下雨了，你娘喊你去收柴了。
0: 姑娘扯扯被子继续蒙头大睡。见此法无效，酸杏忽然从兜里摸出一个哨子，嘟嘴吹了短促的一声，拉长声音喊，
2: 苏主任来了，来催工了。
0: 屋子里顿时一片骚乱，响起姑娘们娇羞的嚷叫声，发现站在门口的那位并非苏主任，便乱纷纷骂起来，
2: 王酸杏，你栓栓家的臭婆娘，是不是昨晚又想苏主任了？
0: 酸杏一脸坏笑，跌跌撞撞从屋里出来，回头说，
2: 你们就胡诌吧，当心嫂子姐扯了你们的嘴，我根本就没说是苏主任嘛，我说的是苏主任的爱人。
0: 淑琴掩饰着一脸的醋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酸杏，
1: 你们苏主任平常就这样来催工啊？
0: 酸杏又一声，知道当着淑琴的面玩笑开得有些过火，忙说，
2: 嫂子姐，你可千万别误会啊，你们家苏主任呐，可不会这么失体统，在我们面前玩笑都不开的。
0: 他埋头在盆里洗脸，说话声和着嘴巴吐水的声音，听上去娇憨而从容。
2: 嫂子姐，你千万别生气，我们这些姑娘啊，私底下都喜欢苏主任，都说将来嫁人就嫁苏主任这样的男人。
0: 酸杏擦净了脸，用手撩着腮边的鬓发，淑琴这才发现她竟会长得如此可人，脸是鸭蛋形，鼻梁高挺，眼角狭长， 颇像戏台上描过妆容的女伶，脸上的皮肤本该细嫩柔滑，却不知怎么就褪了皮，生着一块块斑纤。拿着一只梳妆盒大小的铁盒子，揭开盖，见盒子里是猪油样的油脂，手指翻转，弯出一坨柔匀在手心，先是涂脸，再涂脖子，又抹双手，再看他的双手也脱了皮。几位姑娘此时凑过来，纷纷从盒子里来弯油脂，他们的脸上手上和酸性一样，好像患了同样一种皮肤病。吃罢晚饭，安顿好冒痣，舒琴决意要同酸性一道上山。刚转过山脚，便嗅到一股呛人的味道，随着山风的吹拂，味道忽淡忽浓，却并不影响姑娘们的情绪。或许因舒琴的加入，他们显得格外兴奋，大家有说有笑。爬过一段山路，便有姑娘在夜色中悄然离开，因此那欢笑便会减弱几分。山区的夜色遮掩了群峰与沟谷，却掩不住散落在沟谷间的一簇簇微火，那是蒸硝酸的所在。为减轻硝酸气味呛人的危害，化学厂只能想出如此差强人意的办法，将蒸硝酸的大缸安置在广阔山谷的四处，这里放一坛，那里放一坛，每一处都会有人负责烧火。因为硝酸的蒸馏需要保持温度，避免冷却后再重新加热，所以这工作的性质便是需要昼夜轮换。队伍散尽，酸性带着舒琴来到最深处的一道山谷，那里的炭火烧得正旺，一位姑娘深井朝这边张望，高声问：
1: 啊，酸性姐，你来啦！
0: 酸性应一声说：
2: 饿了吧？快回吧，今天啊是小米粥，每人两窝头，还有咸菜。
0: 姑娘应着，从灶下引燃一只火把，摸索着朝山下走去。走过舒琴身边，忍不住好奇的打量。走过来的那条山路上开始浮荡起点点火把，再次组成一支新的下山的队伍。酸性将舒琴安排在一块背风的山石后面，身下铺着松软的杂草。
2: 嫂子姐，你困就先眯一觉啊，晚上烧火其实很清闲的，只要火不灭就行。
0: 舒琴不困，对那蒸硫酸的大缸充满好奇。炭火虽旺，却只映出贴近炭火的那一部分，缸的大部都隐在夜色里，黑沉沉的，只见缕缕蒸汽。舒琴吸了吸鼻子说：
1: 这硝酸的气味好臭啊。
2: 今天是南风，咱们待的呀是上风头，所以还好。烧硝酸是个轻省活，只要加好料，坐着看火就是。那些蒸硫酸的男工可就太辛苦了，把硫酸烧沸，用陶瓷变壶从后缸倒进前缸，一不小心呢，烫得满身是伤。
0: 舒琴哦一声，想起染布坊里的辛苦，想那辛苦和这儿比起来却是不值一提，心里凄然说：
1: 真想不到这硝酸硫酸竟是这么不好的玩意儿，冒出来的烟气就把你们的皮肤熏成了那样。
0: 酸性一身有感触。
2: 可不是吗，这些东西用来造火药，能打死人，能是啥好东西啊？
1: 等打跑了鬼子，可得和猫人说说，千万别再弄这祸害人的玩意儿了。
2: 可要是不弄，鬼子再来欺负咱们可咋办？
1: 你们身上的衣服就是这东西溅到身上烫的吧？
0: 酸性起身去灶上加一铲炭，回来继续说话：
2: 不是烫的，是烟气熏的，时间长了衣服就朽了，一捏就成了碎沫沫。冬天还好，发的是冬装，露着棉花虽然磕碜点，不至于露了肉。夏天就惨了，衣服一破就要露屁股。去年我们刚来，每人只发了一套夏装，
3: 衣服破了不能出门，躲在屋里。

0: 哭。幸亏啊，苏主任去部里申请，算是特批。化学厂的工人，不论冬装夏装，一发呀就是两套，别的连队都羡慕着呢。这些倒好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外国人持外国驾驶证可以申请多久的临时机动车驾驶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21条，对入境短期停留的可以申请有效期为3个月的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停居留时间超过3个月的有效期可以延长至1年。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
3: 呀。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

0: 别再买的吧，
1: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2: 哦，
1: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0: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3: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0: 逗你玩。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三更三点万家眠，陆羽为一双月坠烟。斗鼠上堂蝙蝠出，玉琴十动一倚窗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一开始这首定场诗，这是来自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作品。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不仅是想家的时候，也是闹老鼠的时候。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老鼠密语》。
6: 朋友们，陈永泉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最有学问的人。
7: 谈不到有学问，这是多念了几年书。
6: 您这是客气。
7: 不是，
6: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7: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6: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随旅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7: 嗯，此乃老鼠也。
6: 哎呀，您这学问够大的。
7: 就这学问呢，一只老鼠也至于咱们大惊小怪的？
6: 陈老师，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老鼠。
7: 哦，
6: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它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7: 什么呀？
6: 地下侦探。
7: 好吧，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6: 哎，你要办点什么坏事，瞒不过这耗子。
7: 你怎么知道的呢？
6: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
7: 哦，
6: 让我给听见了。
7: 嗯，
6: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7: 哎，你能不能把他们的谈话内容给我讲讲啊？
6: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讲不大方便。
7: 哦，
6: 还得请您帮个忙。
7: 我能帮什么忙啊？
6: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
7: 嗯，
6: 就是两只耗子。
7: 哎，嗯，这不行。
6: 怎么？
7: 这谈话内容我不知道啊。
6: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7: 嗯，好，
6: 现在开始。
7: 可以。好吧，您瞧我们俩这闹耗子呢，你倒是说话呀。
6: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7: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6: 啊，因为现在你这只耗子呀正打着光棍呢。
7: 哦，
6: 所以我叫你光的哥。
7: 那我老伴呢？
6: 让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7: 嘿，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6: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7: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6: 也是。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
7: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6: 哦，我是寡妇。
7: 对了，
6: 那我丈夫呢？
7: 叫猫给吃了。
6: 啊，各位朋友，您听啊，这两只耗子，它是光棍儿，
7: 嗯，
6: 我是寡妇。
7: 哎，
6: 看来往后有戏呀。
7: 对，我们俩早晚凑一块儿去。
6: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7: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6: 是我呀，光棍大哥。
7: 哎，
6: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7: 哎呦，我说大妹子，
6: 什么事儿啊？哥哥，
7: 我真想你啊。
6: 我也天天想你呀。
7: 哦，
6: 我非常想你，我相当想你，我太想你了。嗯，我想你想的呀
7: 啊
6: 都想不起来了
7: 啊。 哦，您把我忘了。
6: 看你怎么了，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7: 对，我把这茬忘了。
6: 光大哥，
7: 哎，
6: 你在想我的时候你就呼我呀。
7: 哎，呼你
6: 啊？
7: 我怎么呼你啊？
6: 我腰里有 BB 机。
7: 哦，你都混上 BB 机了？
6: 这有什么呀，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7: 对，咱们的生活比过去可好多了。
6: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7: 哪点变了？
6: 哎呦，你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
7: 啊，
6: 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
7: 真是。
6: 可是现在我那几个孩子呀，
7: 啊，
6: 什么包子呀饺子呀全吃腻了。
7: 哦，
6: 非要吃西餐。
7: 吃西餐吃什么呀？
6: 跟我说要吃什么三明鸡肯德基。
7: 什么呀？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6: 啊。对，三明治肯德基。
7: 哎，
6: 这么说你吃过呀？
7: 哎，我还没尝过呢。
6: 光棍大哥，
7: 哎，
6: 顶可气的就是我们那三丫头。
7: 怎么了？
6: 那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7: 啊，
6: 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7: 哦，
6: 她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7: 是啊，
6: 啊，
7: 哎呦，寡的妹子，
6: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7: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
6: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7: 嗯，
6: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我都没碰过呀。
7: 是啊，
6: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烈鼠啊？
7: 啊，那叫贞洁烈女。
6: 啊，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
7: 嗯，对，贞洁烈鼠。
6: 这两天三丫头跟我是又哭又闹啊。
7: 闹什么呀？
6: 让我给她倒个护照。
7: 干嘛呀？
6: 好上荷兰找他爸爸去。
7: 那哪儿找去呀？
6: 这孩子不是倒霉催的吗？
7: 可不是吗？
6: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像一个洋耗子，
7: 哦，
6: 也不知道从哪儿偷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7: 哦，
6: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一个劲儿的往脸上拽呀。
7: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6: 谁说不是啊？第二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坏了。
7: 怎么了？
6: 那小脑袋呀，肿得跟猪头似的。
7: 是啊，
6: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情这些化妆品呢，都是假货。
7: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呢。
6: 就是。
7: 嗯，
6: 哎，话又说回来了，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7: 怎么见得呢？
6: 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
7: 嗯，
6: 我认为就不错。
7: 怎么不错呀？
6: 哎，那天我吃了两片假耗子药，认为完了。
7: 那可不是吗？
6: 活不了了。
7: 当然了。
6: 结果你猜怎么着？
7: 啊，
6: 没事儿。
7: 没事儿。
6: 没事儿。
7: 哦，
6: 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呀，那是脆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甜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哎呀，那个好吃啊，就跟那个小米锅巴似的。
7: 是啊。
6: 嗯，
7: 哎呦，那么好吃呢！
6: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7: 哦，
6: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7: 哎，
6: 现在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全下来。
7: 哎呦，那你跟那范大烟瘾一样啊！
6: 这个东西没想到这么好吃，嘎嘣嘎嘣，可好吃了。
7: 哎呀，寡的妹子，
6: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7: 哎呀，既然这么好吃，我能不能尝尝啊？
6: 行，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7: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6: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7: 哎，哎，你怎么知道的？
6: 哎，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7: 哦，这母耗子是我们家的呀。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6: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7: 哎，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6: 嗨，别提了。
7: 怎么了？
6: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7: 哦，还害臊呢。
6: 我跟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
7: 嗯，
6: 竟下了小耗子了。
7: 是啊。哦，你下了多少啊？
6: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7: 哇，一共下了几窝呀？
6: 才下了7窝。
7: 嚯，那得有多少啊？
6: 反正有100多个吧。
7: 哎呦，
6: 差不多这条胡同的小耗子都是我下的。
7: 是啊。哎呦，你那么些小耗子你认得清楚吗？
6: 他有记号啊。
7: 什么记号啊？
6: 他们每人都穿一背心
7: 哦，
6: 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的，那都是。
7: 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6: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7: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6: 我还计划生育呢，现在我都绝育了。
7: 怎么绝育了？
6: 哎，别提了，我们那个房主
7: 啊，
6: 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结果呢不让他再下小猫了。
7: 怎么办呢？
6: 用10片避孕药，
7: 哦，
6: 和一把棒子面 蒸了一个小窝头，
7: 哦，
6: 给猫蒸的猫食。
7: 嗯，
6: 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7: 是啊，这不麻烦吗？
6: 叫您说呀，我这瘦小枯干的身体，吃十片碧云药，我受得了吗？
7: 那哪受得了啊？
6: 我还能生吗？
7: 那还生什么了？
6: 现在我整个一个内分泌紊乱。
7: 是啊，
6: 四五天呢，我都起不来床了。
7: 这招谁惹谁了？
6: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
7: 真够缺德的。
6: 他损不损？
7: 太损了。
6: 谁说不是啊？
7: 这猫主是谁呀？
6: 陈永泉。
7: 啊，我多乱干这缺德事了。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6: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7: 要说你这孩子可真够时髦的呀。
6: 那当然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7: 怎么见得呀？
6: 就拿我们那个小五
7: 啊，
6: 我那五儿子来说吧。
7: 怎么了？
6: 竟是绝的。
7: 有什么呀？
6: 最近跟猫交上朋友了。
7: 这啊，跟猫交朋友？哎呦，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6: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他能砍呢、啊、
7: 能砍、啊、
6: 给猫砍晕了。
7: 哦，
6: 昨天上午在我这窝里请猫吃饭，
7: 把猫弄家里了、
6: 啊、
7: 这不是作死吗？
6: 小哥几个把猫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话了。
7: 他怎么说的？
6: 啊，猫，猫爷爷，
7: 猫爷爷还真下本儿。
6: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7: 嗯、
6: 我们这几个啊无名啊鼠辈啊，希望您要高啊高啊高高高啊高抬贵爪
7: 啊。什么叫高抬贵爪 啊？
6: 就是别啊别还别吃小耗子了
7: 啊！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6: 谁说不是啊？
7: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
6: 啊，喵！
7: 哦，这是个懒猫。
6: 这样做不好吧？啊！我要掌握原则啦！啊！要注意影响吗？啊！
7: 这猫的关系还不小。看那意思要白费事。
6: 哎，小五有绝的。
7: 有什么绝的呀？
6: 他把几个小蜜找来了。
7: 哎哎，小蜜？
6: 小蜜？
7: 什么叫小蜜呀？
6: 哎呦，你怎么连小蜜都不懂啊？
7: 我不知道。
6: 小蜜就是几个小母耗子。
7: 哦，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6: 比女朋友又近。
7: 哦，对象？
6: 又没对象那么好。
7: 那是什么呢？
6: 就是他们在一块儿净搞猫腻。
7: 哎，什么叫猫腻呀？
6: 哎呦，这几个小蜜啊，打扮的花枝招展，进了洞之后，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捋胡子，这个陪他吃饭，那个给他点烟，吃完了之后又跟他跳舞，又跟他拥抱，还跟他飞吻。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7: 怎么样？
6: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拉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蒜了，当时就改口了。
7: 猫怎么说的？
6: 哎，
7: 少吃点好不好？
6: 哎，没事儿，
7: 没事儿，
6: 咱是一家人。
7: 哦，一家人了。
6: 以后我绝不吃小耗子。
7: 哦，再吃呢？
6: 再吃小耗子，老鼠爷爷。
7: 老鼠爷爷，
6: 我是你儿子。
7: 这叫什么伴儿啊？
6: 哎，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7: 还真有两下子。
6: 那当然了。
7: 哎，他都哪儿学来的呀？
6: 这都是跟人学的。
7: 跟人学的？
6: 这就叫哀金似金，哀玉似玉。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知道的。
7: 谁呀？
6: 陈永泉呢？
7: 还是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鼠密语》，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

0: 方式。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早年的一段作品，叫做《我是黑社会》。这个段子是非常深刻的讽刺了那些价值观混乱、是非颠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小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稍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 谢谢，感谢朋友们，看着你们我打心里就痛快。所有的舞台上的艺术，我都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2: 对呀，
1: 人人都想有成绩，
2: 哎，对，
1: 给社会带来欢乐，
2: 这做贡献嘛，
1: 造福人民。
2: 是，
1: 我怎么就不行呢？
2: 您也可以造福人民啊，
1: 哪行哪业都对老百姓有益处
2: 啊。
1: 走到街上，我那站着吧，
2: 是，
1: 三教九流，男女老少过，我不管他什么行业的，他的工作对这个社会就有益处，
2: 那就有贡献。
1: 哪怕说一个赶大车送菜的，
2: 哦，赶大车
1: 打郊区来，四脖子汗流赶一大车，拉着一千斤白菜，
2: 哦，
1: 牲口跑上拿大鞭子，多累。
2: 是，
1: 啪，驾驾驾，
2: 对，
1: 我
2: 赶车嘛，
1: 他累不累？
2: 累啊，
1: 但他很快乐。
2: 那
1: 你看着很枯燥啊，这有什么？驾驾，
2: 是
1: 我
2: 就是赶车嘛。
1: 你没有他，咱们怎么吃菜？
2: 没人送。
1: 我看着我佩服的不得了啊。
2: 您佩服他，
1: 我就想夸两句。
2: 哦，
1: 谁是我儿子？
2: 他说
1: 我哎呀，给人民带来快乐。
2: 谁给谁带来快乐了？这个
1: 最起码我快乐了很多。谁是我孙子？我哎呀，
2: 这位也这位也不长记性，这个，
1: 哎呀，谁是王八？
2: 他说什么？
1: 拎着鞭子过来了。
2: 哎，对，要抽你那是。
1: 他有不厚道的一面，
2: 这也不是谁不厚道，这。
1: 但是我已经很快乐了。
2: 您占便宜了吗？
1: 乐得我牙都快碎了。
2: 什么人性？
1: 美死我了。庆祝一下吧。
2: 这还庆祝？
1: 买二斤螃蟹。
2: 我没了。
1: 秋高气爽，正是河蟹肥的时候。
2: 吃河蟹，
1: 来二斤。
2: 二斤螃蟹，
1: 记着大个的挑。
2: 好，
1: 哎，装好，给钱。
2: 嗯，
1: 拎着这50多个螃蟹回家。
2: 你先等。
1: 我美的跟什么似的？
2: 不，你先别说了。二斤螃蟹要50多个呀？
1: 对，
2: 多大个螃蟹呀？
1: 这么大吧？
2: 您倒不怕拿当5分钱给花了呗？
1: 你见过团旗的5分？
2: 对，亏着您还能看出团旗来。这个
1: 棋子儿蟹吗？
2: 哪有棋子儿蟹？
1: 围棋蟹吗？
2: 这不瞎起名字。这个
1: 拿下去上锅蒸，跟我爸爸坐一块儿吃，敞开了吃。
2: 是，
1: 您这饭来4个没问题。来
2: 啊，饿吐血了都。
1: 老头也高兴
2: 啊，还喝点儿。你爸爸是包螃蟹呢还是磕毛豆呢？
1: 你爸爸中秋节的生日。
2: 嗨，吃螃蟹有这动作的吗？这个
1: 细致吗？
2: 这也是
1: 慢工出巧活吗？
2: 不细致怎么出肉啊？这
1: 啊，老头一边吃，我就烦他这个。
2: 怎么了？
1: 个破嘴嘚嘚嘚嘚嘚嘚。
2: 说什么呀？
1: 你
2: 啊，
1: 干点正事吧。
2: 啊，
1: 一天到晚的啊。
2: 嗯，
1: 你说你混成这样，一天到晚一个正形都没有，
2: 看不惯。
1: 你瞧瞧人家开车的买大楼房，你看看你，
2: 嗯，
1: 你一无所有。
2: 哦，
1: 你脚下的地在走，你身边的水在流，你的手在颤抖，你心中的泪在流。
2: 你爸爸姓崔。
1: 你爸爸叫贱。
2: 呵。我叫这名的吗？
1: 讨厌，我爸爸说我呢，你知道吗？
2: 说你别唱歌词儿，这个，
1: 听话。
2: 啊，
1: 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
2: 你冲那边说去。
1: 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2: 呵，这时候转过来吧。
1: 你很三俗吗？你这
2: 个。
1: 啊。我说您说这个，我这混挺好嘛。别废话，小子，我还不知道你吗？啊。沾酒就醉，

0: 见事则迷，遇才起意，提笔忘字儿啊。你就一个优点，
1: 什么？
0: 一瞧见大娘们儿，那眼就变数码的了。
1: 哼，爸爸这口风够粗俗的，这
0: 快吃快吃快吃，哪那么些话呀？真是，我就这样，怎么着吧？怎么着？
1: 哼，
0: 你就不听话吧？
1: 哎，
0: 这小兔崽子，
1: 骂上了。
0: 我说爸爸您可别说这个
1: 啊，
0: 千万别说孩子是小兔崽子。
1: 为什么？
0: 从遗传学说对家长不利。
1: 哎呀，跟爸爸犯格。
0: 我爸爸急了
1: 啊，
0: 撸胳膊挽袖子，老娘跟你拼了。
1: 啊，母兔子还是？
0: 哎，
1: 有打架有说这词儿的吗？
0: 我爸爸好诙谐，
1: 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啊？这
0: 小玩笑嘛。
1: 你爸爸太没溜了
0: 啊，
1: 没溜。
0: 我爸没溜
1: 啊，
0: 你还没见我大爷呢，
1: 更没溜啊。
0: 我大爷不光没溜
1: 啊，
0: 人缘还不好，他一天到晚没正形。
1: 是啊，
0: 打架去，
1: 跟人家
0: 出去打架，给人评事去，
1: 什么岁数，
0: 拿菜刀砍人去，
1: 哎，
0: 偷人苹果，这什么都干过，
1: 没流氓。
0: 我劝过他，大爷您别这样，管我，你管我，我是道上的，知道吗？
1: 哦，
0: 以后你有事大爷给你评。
1: 哟，
0: 我这一辈子活开了，我这样很快乐，
1: 是
0: 知道吗？
1: 嗯，
0: 你别老往上看，有事往下看。
1: 怎么往下看？
0: 你往下看，你会活得很快乐。
1: 怎么看？
0: 你看，我想了想，他说的有道理。
1: 怎么说的？
0: 人活着就是这样，你老往上看，你好不了，非死不可。
1: 哦，
0: 往下瞧。
1: 怎么瞧？
0: 你做买卖，你赔钱了。
1: 赔了。
0: 你那还有跳楼的呢，你跟他比，你很快乐。
1: 哦，
0: 哎，对不对？
1: 我没跳楼。
0: 你这生一闺女，你恨得慌。
1: 是，
0: 那还有没孩子的呢。
1: 哦，对对对，
0: 你这失业了
1: 啊？
0: 那还有失身的呢？
1: 啊？这没可比性，知道吗？这个，
0: 哎，你想很快乐，知道吗？
1: 啊？
0: 你媳妇不要你了
1: 啊？
0: 她也没要我呀？
1: 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
0: 知道吗？我想有道理
1: 啊！
0: 我说，可是有一样，大爷，我要跟您一块儿学，这玩意儿要是缺点德，这、鬼了神的，我心里总受不得啊！
1: 怎么了？
0: 人总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
1: 对，
0: 孩子甭信那个，
1: 不听。
0: 人干点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
1: 是
0: 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我们太让鬼为难了。
1: 呵呵，想的真多，
0: 知道吗？
1: 嗯，
0: 痛痛快快的，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嗯。
0: 我一想有道理啊，
1: 是
0: 我估计，反正目前来看吧，我这辈子要说当个总统够呛，够呛，
1: 甭够呛了
0: 啊，
1: 压根就没戏，
0: 是吧？
1: 啊，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那我就不如我跟我大爷一块儿，我们走上另一条道路。
1: 什么道路？
0: 你看
1: 啊，
0: 你非挤得我说出来。
1: 什么？
0: 我不能说，我怕他们知道会逮我。我
1: 没有，
0: 我是黑社会的，我可不能说啊，我不能说，
1: 还不说呢。您都嚷出来了，
0: 我们这组织你知道吗？
1: 还组织？
0: 你这组织
1: 好口风。
0: 看过电影《古惑仔》吗？
1: 知道，
0: 看过吧？
1: 嗯，
0: 对对对，我们就一块儿
1: 组织。
0: 香港那黑社会红星社知道吗？
1: 啊，《古惑仔》里头有。
0: 我就红星的。
1: 哦。
0: 不过我不是那总部，我是分社的。
1: 您在哪儿？
0: 我牛栏山的。
1: 嗨。
0: 他们红星，我是牛栏山的。
1: 二锅头。
0: 讨厌。
1: 二锅头两瓶。
0: 讨厌，
1: 不同产地。
0: 什么叫两瓶儿？我们这个组织，你以后你有事儿就用上我呀、
1: 啊。我有什么事儿能用上你们？
0: 黑社会的我是
1: 啊，
0: 你看我穿多黑，
1: 我这也是黑的。
0: 你我照的你这，
1: 没有这么大反劲
0: 儿。你有事儿，你保不齐得求我给你评事儿去。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求你？
0: 你万事不求人，
1: 那倒不至于。
0: 你们家就没事了，
1: 有事儿也求不着你。
0: 还是你看，我举个例子吧。
1: 你说，
0: 哎，你们家什么事儿？嫂子吧，嫂子不输。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
1: 啊。
0: 前列腺犯，
1: 对，你先等会儿，
0: 跟王大爷那一样，
1: 哪有王大爷
0: 接不出手来？
1: 这，没有
0: 啊，
1: 女的没有这病，
0: 没有啊，
1: 啊，
0: 腿坏了吧？
1: 腿坏了，
0: 腿坏了，
1: 啊，
0: 大夫给你接，哎，接反了，俩磕膝盖冲后，上街，哎呀，
1: 狗啊是怎么的？磕膝盖冲后是狗，知道吗？
0: 医疗事故嘛。
1: 事故那叫
0: 是事故吗？
1: 哪有事故啊？
0: 医疗事故吗？
1: 啊，
0: 咱给你评事儿去。
1: 怎么评啊？
0: 我让那个大夫他们家天天换玻璃。
1: 您砸人玻璃去？
0: 扔大粪也行啊。不过这得单加钱啊。
1: 扔粪？
0: 那当然了。
1: 为什么？
0: 你想啊，你抓砖头跟抓粪感觉不一样。
1: 这也还，您这黑社会还真够脏的，我告诉你。
0: 我有事儿你说话。
1: 我什么没有？没有。
0: 我们这都是修炼出来的人，
1: 还修炼？
0: 不是说一上来你就能出去，人五人六如何如何？不是，
1: 不行啊！
0: 我刚开始进这行都瞧不起我，
1: 哪行都这样。
0: 你同行他欺负我，
1: 是吗？
0: 走一对脸过来了，
1: 啊，这就一嘴巴，
0: 一大嘴巴，人家闻着一身花，光着膀子，这儿两条带鱼，
1: 关键不是带鱼啊。瞧清楚了，二龙戏珠。
0: 我也纳闷，打完都不敢还嘴儿
1: 啊！
0: 人家比咱进门早。
1: 哦，这也入门。
0: 怎么还打我呀？
1: 嗯，
0: 你怎么不戴帽子呢？
1: 这叫打？
0: 你说这是道理吗？
1: 管着管不着。
0: 那不要紧的，进这行、
1: 啊、
0: 守这行的规矩。
1: 哦，
0: 转天戴个帽子出来，
1: 那就行了。
0: 走一对脸，嗯、
1: 还打？
0: 谁让你戴帽子了？
1: 嘿，
0: 你这哪说理去？
1: 都不行，
0: 我得找我大爷去。
1: 哦，
0: 他是这行里边的前辈。
1: 就是头
0: 啊，给我出主意，老欺负我，你说说他呀？
1: 开开道，
0: 走到我大爷家门口，一听屋里边，
1: 嗯，
0: 打我这个，跟我大爷正说话呢，
1: 哟，聊天呢。
0: 我打了他了，怎么怎么着？
1: 嗯，
0: 我大爷说，你这不对
1: 啊，
0: 你打人得有原因呢。
1: 啊，
0: 什么叫戴帽子没戴帽子？
1: 就是，这不像话。
0: 你得打他个心服口服
1: 啊，
0: 知道吗？比如说，你可以这样，
1: 怎么着？
0: 走一对脸，你跟他说，去，给我找一大姑娘去。
1: 他呢？
0: 他给你找来了。
1: 嗯，
0: 要是胖子，你就骂他，为什么不找一瘦子？
1: 这再打，
0: 他找一瘦子，你为什么不找胖子？
1: 啊、找鞋茬儿，
0: 哎，去，给我找件褂子去。
1: 嗯，
0: 我找一西装，你打的，啪。
1: 嗯，
0: 为什么不找制服？
1: 哦，
0: 找来制服了，啪。为什么不找西装？
1: 没事儿找事儿。
0: 我一听，我不能进去了。
1: 怎么？
0: 我大爷不向着我。
1: 对了，净给他说话了。
0: 转天走对脸碰见了，
1: 啊、
0: 过来。我心说坏了。
1: 啊，
0: 看你干嘛？怎么着？
1: 嗯、
0: 啊，给我找一大姑娘去。
1: 哦。
0: 找一胖子，找一瘦子，
1: 哎
0: 哎，我记住了，
1: 两头堵，
0: 他都愣了，呀、啊，给我找件衣裳去，
1: 啊，
0: 要西装，要制服，
1: 你这嘿，
0: 呼，啪，
1: 怎么还打呀？
0: 你怎么不戴帽子呢？
1: 嗯，还这事儿，好，他就要打你，怎么都能打上，知道吗？
0: 哎，我找我大爷去了，
1: 啊，
0: 我退出去行吗？我不干这行了。
1: 哎，对了。不是这料，
0: 你这行忒不说理了。
1: 对，
0: 谁想得到又问回来了这玩意儿？大爷劝我不要紧的，
1: 啊，
0: 慢慢来，慢慢来，知道吗？这是锻炼你的心理素质。
1: 这个，
0: 这是打你疼吗？疼啊，
1: 那是
0: 练去。
1: 怎么练？
0: 练去，练挨打。
1: 挨打怎么练？
0: 练完挨打，练打人。
1: 哦，
0: 你以后就能独当一面了。
1: 嚯、
0: 哦！我说您教我，我教你。
1: 是。
0: 先学大砍刀。
1: 先练刀，
0: 砍人去。哟，我说我不敢练呢，
1: 尤其
0: 这胳膊
1: 啊，
0: 你没劲儿不行，
1: 得有劲儿，
0: 这胳膊得有劲儿，
1: 得抡。
0: 我怎么劲儿？练，抡，拿刀，拿刀劈，
1: 就这么劈。
0: 哎，我说这怎么着？你这样，
1: 啊、
0: 一般这手抓着，这手劈，
1: 这砍人吗？
0: 哎、
1: 啊，
0: 你好比说你这儿就有一个人了，
1: 哦，抓着一人，
0: 哎，你就拿刀这么砍他，
1: 就真抓人。
0: 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别这样、
1: 啊，
0: 你拖块面
1: 啊，
0: 拖块面，然后你拿刀啊，这么练。
1: 您练的时候前面也搁一锅吗？
0: 嗯，
1: 嗯啊，那就是刀削面，知道吗？不是砍人，
0: 不是练功吗？白天跟我大爷在他单位，我们练这个，我们一块儿
1: 啊，是，
0: 明儿俩一块儿练。
1: 哦，
0: 白天练刀，晚上练掌。
1: 掌怎么练？
0: 我大爷有一练功室，屋、
1: 哦、
0: 你瞧不见啊，烟雾弥漫，
1: 乌烟瘴气，
0: 挨打了都趴好了
1: 啊，
0: 一丝不挂、
1: 啊。
0: 我大爷拿手就被手缠上，怕伤着人嘛。
1: 啊，
0: 哈。哈，挨打的喊，
1: 啊、
0: 呵，这边
1: 行了，呵，别练了，别练了，
0: 这是晚上，知道吗？
1: 啊，是我明白了，您这工作，白天削面，晚上搓澡，是吗？
0: 练功，
1: 练什么功啊？您这叫
0: 我还练跑步呢，
1: 跑步练它干嘛？
0: 轻功啊，万一警察追你呢？啊、
1: 好跑，
0: 好啊，
1: 啊，
0: 早晨4点就得起，
1: 那么早
0: 出去练轻功去？
1: 怎么练？
0: 刚一出来，警察过来，哎，喊我，
1: 啊。
0: 我心里不亏啊，
1: 没
0: 干，没
1: 干
0: 事。
1: 对，
0: 我虽说我自己知道我是黑社会的，
1: 你也就自己知道
0: 啊，好吗？
1: 嗯，
0: 晨练不许吗？
1: 哦、
0: 许
1: 啊，
0: 回去把裤子穿上。哎
1: 啊，干什么也没有光着出来的，知道吗？
0: 起猛了，
1: 哎嗨、哎，您这人也太喇叭了，知道吗？
0: 好，
1: 嗯，
0: 打架跑，
1: 嗯，
0: 跑到昆明湖，
1: 嚯、哦，不见。
0: 哎呀，你什么时候我能跟那古代那个人似的？
1: 干嘛？
0: 跟水面上腾腾腾腾腾过去？
1: 那是轻功啊！
0: 蹬平斗水、
1: 啊，
0: 走骨粘绵，
1: 对，
0: 我就行了。
1: 嗯，
0: 跟着看着，望水兴叹，有高人，小子，
1: 啊，
0: 愿意学吗？
1: 愿意，
0: 教给你。
1: 嗯，
0: 回去练，腿上绑沙袋，
1: 哦，
0: 天天跑，
1: 是
0: 一天比一天沙袋沉。三个月打这儿你过去没问题，轻功成了。

0: 啊，这有房
1: 高人，我谢谢您。
0: 嗯，
1: 回去弄沙袋，天天跑，
0: 仨月，
1: 一天比一天沙袋沉。
0: 哼，
1: 到最后解开这个，身轻如燕
0: 啊，
1: 来到这个昆明湖这儿，我仨月练成了，
0: 哦、
1: 站在这儿腾腾腾腾过去了，
0: 有功夫，
1: 身上没水，
0: 好功夫，
1: 冬天冻上了
0: 啊。那摔一跟头出溜也过去了，知道吗？
1: 也行，
0: 什么也行啊？
1: 啊，
0: 就这功夫，
1: 打这起我算成功了，
0: 这就叫成功。
1: 打这起我就了不起了，
0: 呵呵。
1: 有几个小弟跟着我，
0: 您还有兄弟？
1: 跟前有一孩子14了，不上学了，
0: 哦，
1: 非跟着我混。好，来孩子，有发展，有志气，知道吗？
0: 嗯、
1: 哎。人往低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来跟着我，
0: 全下来呀！
1: 跟着我走，哎，
0: 啊、
1: 这是我的小弟。
0: 嗯，
1: 还有一下岗工人，拄着拐啊！我也跟你混，好，跟我走，你当我保镖。嗯，还有一哥们儿、
0: 啊，
1: 小儿麻痹，摇着轮椅也跟着我。
0: 哼，哪儿黑社会，福利院嘛，这不也不行，弄我一脸面，
1: 我削死你！我告诉你，
0: 行，
1: 知道吗？
0: 啊。
1: 带着仨我满处走，我高兴、
0: 啊、
1: 庆祝一下，吃饭、
0: 哦、
1: 喝酒，痛快痛快、
0: 哎、啊！
1: 咱们这个组织就成立了。
0: 呵
1: 啊，来半瓶啤酒，咱几个人一醉方休啊！
0: 哎呀，酒量太小了，
1: 一人来一两，一人来一两，
0: 喝、啊。
1: 哎呀，吃玩命吃，庆祝一下嘛！
0: 哦，
1: 成立了嘛！来，来碗拉面，赶紧哎，吃
0: 拉面、
1: 嗯。哎呀，酒足饭饱，
0: 嗯，
1: 这肚子就吃的跟下午五点半的马店似的，
0: 全堵一块了似的。
1: 哎呀，撑死我了，高兴。
0: 嗯、
1: 一走，哎呦，
0: 怎么了？
1: 手机哪儿去了？
0: 呵，丢了！
1: 我都黑社会了，还有人偷我？
0: 哪有黑社会？
1: 我没告诉他们，我黑社会。哎呀，我打一电话
0: 啊！
1: 哎，通了
0: 啊！
1: 一般偷手机都不敢开啊，
0: 对，不敢接，
1: 偷完就关了。
0: 是
1: 我这他开着呢。喂、
0: 哦
1: 哎，我手机在你那儿了。
0: 嗯
1: 啊，在我这儿了、
0: 哦。
1: 呵，还敢跟我这样说话啊？
0: 嗯，
1: 你在哪儿了？啊，你40分钟，你上清河找我来。我怕你。
0: 啊，
1: 我有队伍的人。
0: 是。
1: 把车摇过来，来，
0: 干嘛、啊？
1: 拄上拐，
0: 嗯、
1: 啊，你蹬自行车驮着我走，
0: 哦哦
1: 清河平事儿去，来。
0: 哎呀呵，
1: 还瞪着我，
0: 啊、
1: 我坐后边搂着腰，
0: 是
1: 后边还跟一拄拐的，
0: 哎呀，
1: 还摇轮椅的、
0: 啊，黑社会太惨了，知道吗？
1: 嗯，
0: 千万别入这道。
1: 嗯，到清河累坏，
0: 嗯、
1: 啊，
0: 呼哧带喘。
1: 你哪儿了？
0: 嗯、
1: 啊，我们到清河了。
0: 啊，
1: 你们才来啊？
0: 是。
1: 一个半小时以后，鼓楼见。
0: 啊！
1: 给我弄死你！我
0: 哎呀，真横！
1: 蹬自行车，
0: 啊，
1: 拄着拐，
0: 哎，摇轮椅，
1: 摇轮椅
0: 是、嗯，
1: 摇到一半，摇轮椅这说了
0: 啊，
1: 我退出行吗？
0: 哎呀，
1: 我手都破了。
0: 哎，对，
1: 啊，我不去了。哎，我就削死你！你
0: 行了，
1: 到鼓楼打电话。
0: 啊，
1: 你在哪儿了？我们到了，您才到啊？
0: 啊。
1: 50分钟，前门见。
0: 哦，
1: 呵，走，快点，快点，快蹬啊！
0: 前门，
1: 拄拐这偷着就跑了啊！
0: 哎，是，
1: 就剩我们俩玩命蹬
0: 啊！
1: 蹬到前门打电话，您哪儿了？
0: 嗯，
1: 啊，哪儿了？您这会儿才到，20分钟，蔡虎营见。
0: 蔡虎营
1: 了，这孩子下来，你自个儿骑着去吧。
0: 哎哎，
1: 我受不了了，
0: 车都给你了，
1: 蹬，蹬到蔡虎营等我，今儿弄死你，
0: 还弄
1: 我削死你，我挫死你，我、
0: 哎、
1: 啊，等敢偷我手机？
0: 嗯。
1: 正看着呢，来辆公共汽车。
0: 哦，
1: 车门一开，司机下来了。
0: 啊，
1: 下回坐车呀，惊醒了点，手机落车上了。
0: 嗨，哎呀，这仨人退出的太冤了，我告诉你。
1: 嗯，他走了，我才明白。
0: 啊，
1: 我跟着819跑了一圈了。
0: 哎呀。这趟线儿您算是明白了，
1: 哎、嗯，累坏了我了。
0: 啊，
1: 小弟们也不跟着我了。
0: 啊，
1: 我一个人一样啊，
0: 自己干了。
1: 我有能耐，
0: 有什么能耐？
1: 文武双全，我怕什么呀？啊，
0: 是是，
1: 我这趟街最起码门口这趟街是我的，
0: 门口这趟街
1: 我收保护费。
0: 您凭什么找人收保护费？
1: 推门就进来了。
0: 啊，
1: 以后按月交保护费，知道吗？
0: 哦，
1: 出去。
0: 嗨，
1: 你看这哪儿？
0: 啊，
1: 派出所。
0: 哎呀。让你出去真不错了，我告诉你，
1: 我一身冷汗呢。
0: 那是，
1: 啊，
0: 嗯，
1: 斜对门海鲜城
0: 啊，那是买卖，
1: 7层楼海鲜城
0: 大买，
1: 他有钱，
0: 嗯，
1: 我的，推门我就进去了
0: 啊，
1: 哎呦，
0: 怎么？
1: 水族箱里都是螃蟹
0: 啊，
1: 哎，螃蟹，哎，龙虾，
0: 哎，鲍鱼，哎，
2: 黑社会什么都没见过，感觉。
1: 四个保安把我搀出去。

0: 了，那是轰出去了。
1: 到最后他不推我，我真以为是搀的啊。哎呀，我想了想，我是干什么来的？
0: 啊，
1: 我是收保护费来的。
0: 才想
1: 又回来了。
0: 嗯，
1: 经理呢？老板呢？
0: 哦，
1: 叫出来。
0: 横劲儿来了。
1: 老板来。
0: 嗯、
1: 哦，您是黑社会的？
0: 哦，
1: 收保护费来了。
0: 嗯、
1: 哦，您好、嗯，以后您多关照，这不要紧的。
0: 好，
1: 其实不能白来，
0: 怎么？
1: 我得吃你。哦，您看您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你也没有别的，
0: 啊、
1: 我就喜欢这带壳的。哦，给抓把瓜子儿啊、
0: 嗯、啊！海鲜城撤，嗑瓜子儿去。
1: 我一边走，我恨呢啊！
0: 真吃啊！您要脸不要脸呢、啊？这，
1: 我以后我不上你这儿来，
0: 谁让你来了？
1: 没羞没臊的，哼！我才不去呢
0: 啊！
1: 请我也不去，哼！
0: 没人请你。
1: 我说那边还有一家呢。
0: 什么呀？
1: 那叫什么？迪厅啊！
0: 哦，蹦迪的那
1: 蹦迪的地儿
0: 啊！
1: 晚上开门，我去了。
0: 啊
1: 啊！到门口，哥，我收保护费的来了。
0: 上这儿来
1: 啊！那边买票去，快
0: 买票！
1: 我是黑社会，买票去。
0: 哎呀，
1: 等着我啊！
0: 等我，干嘛去了？
1: 买完票回来，你敢不让我进？
0: 废话，
1: 你敢不让我进？
0: 有票谁拦着你？
1: 吓死你呀、啊！哼，迈不进来，坐在这儿啊。这音乐咚咚，我这个心呐、啊、噔噔，救命啊！
0: 哎呀，
1: 太闹得慌，救命啊！保安过来，捏着鼻子撬开嘴给我倒速效
0: 啊！
1: 就你这个货还有脸出来啊？
0: 哎、嗯，
1: 给我送家去了。
0: 嗯、
1: 啊，我一想，我没有人就活不了
0: 啊。是啊，
1: 我给他们做了个锦旗，
0: 嗯、
1: 啊，写着人民卫视，我给送去了。
0: 哎呀呵，太给黑社会丢脸了，您这。哎
1: 以后你们这儿提我有事提我啊，提我
0: 还提你干嘛呀？提你，
1: 看来这不是酒吧，
0: 上酒吧，
1: 我到酒吧我去，
0: 嗯、
1: 我去收保护费啊、
0: 嗯，
1: 往这一坐，来杯酒，嗯、咚咚咚咚咚，倒杯酒，坐着喝，
2: 嗯、哎，哎呵，不错呀啊，
1: 你看今天我来了，啤酒打折啊，
0: 天天打折，
1: 哎、谁告诉你的
0: 啊？
1: 谁告诉你欺负人、啊？我是黑社会的我。
0: 还喝呢，
1: 喝太多了、
0: 嗯、
1: 我得上厕所、哎、我掏出一张条来写上
0: 干嘛
1: 我是黑社会的、
0: 嗯、
1: 我往里边吐了口痰压在我这杯上
0: 怕人偷酒
1: 我上厕所去了、
0: 嗯、
1: 回来一看没人敢动
0: 那是
1: 杯还在那儿、
0: 嗯、全喝了
1: 我不是黑社会的我也吐了口痰我想了又想啊
0: 还有脸想啊
1: 有点恶心
0: 是恶心 啊,
1: 啊
0: 我都替你恶心呢、啊、
1: 你也喝了
0: 没有
1: 我先看条就对了我就忘这茬先喝的嗯
0: 太自信了您
1: 我回来我想了又想、
0: 嗯、
1: 为什么他们不怕我
0: 是
1: 没纹身呢、啊、
0: 就靠这
1: 你看人家那个身上那个龙都满了
0: 啊
1: 我要是你扎你疼不疼
0: 当然疼了
1: 我才不犯那啥呢
0: 您
1: 我买小孩贴的那个
0: 贴画
1: 呵我来大个的、
0: 哦、
1: 贴满全身不要你蓝的、哦、都贴蓝的没意思我来那红的
0: 红的
1: 贴红龙
0: 呵
1: 后背给我粘满了都粘满了
0: 后背也都粘满
1: 粘好了穿个小褂
0: 嗯
1: 哎呀这个北京人不好骗
0: 嗯
1: 我上车站吧
0: 火车站
1: 火车站外地人多
0: 蒙吧
1: 我吓唬外地人去
0: 呵
1: 往这一站一解开
0: 亮了
1: 等火车的老乡们都吓坏了
0: 啊都愣
1: 了、啊、黑社会的刚说完下雨了
0: 啊
1: 这帮人都往后退退到房檐底下
0: 躲雨啊
1: 我要过去劳驾
0: 借光、
1: 啊、我背雨没身份了
0: 怎么
1: 雨里边也站着
0: 他都愣扛
1: 看着
0: 嗯
1: 四十多分钟
0: 嚯、
1: 哦、雨停了
0: 是
1: 我这都花了
0: 啊全模糊了
1: 把钱都拿出来吧
0: 嗯，
1: 我是收保护费的，
0: 还要钱呢。
1: 老乡们，看看我，
0: 嗯，
1: 你那都流血了。
0: 哎呀，
1: 走吧。
0: 哎，
1: 我是黑社会，我后背还有呢。
0: 看后背，
1: 解开衣裳，看后边、
0: 啊，
1: 看后边，我是黑社会的。
0: 是，
1: 老乡们乐呀、啊，你见过哪个黑社会的还纹着蜡笔小新呢？
0: 嗨、哎，这贴错了是怎么着？
1: 我很尴尬。
0: 那是，
1: 但是我不怕。
0: 怎么？
1: 我自己可以唱歌。
0: 唱什么？
1: 大响大。
0: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再唱真成蜡笔小新了。
1: 我是黑社会的，你们可怜可怜我吧。
0: 哎呀，
1: 真管。

0: 管用啊，
1: 是啊，
0: 纹身太管用了
1: 啊！怎么
0: 给五毛的，给一块的
1: 啊，
0: 有给苹果的，还有小孩给我半块饼。
1: 哦、哎呀，拿您当要饭的了！
0: 我一琢磨，这不对呀、
1: 啊。是啊，
0: 道上没有这样的。
1: 是，
0: 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啊
0: 我挺恨得很的我啊，
1: 啊
0: 拐弯往家走，那有一烤白薯的，啊、我当一脚我踢炉子上了。
1: 干嘛？
0: 啊、我收保护费的。
1: 怎么样？
0: 他一挥手来40多个都烤白薯的，
1: 嚯、
0: 哦！这顿打我呀，
1: 哎，
0: 一边打一边说了，我们原来也是收保护费的，知道吗？
1: 哎呀，全都卖了白薯了，是吧？
0: 但凡好干，谁干这个呀？
1: 啊，
0: 不是几位前辈，别弄你们一手色，别闹！
1: 哎，对对，
0: 前辈们，你说我刚进这行，我怎么能挣钱？
1: 啊、
0: 怎么不能挣钱 啊？我们这都小好了，还有你这没羞没臊的啊？
1: 嗯，
0: 找夜总会
1: 干嘛？
0: 哪怕给那小姐们拔创啊，
1: 哦，
0: 你也能挣钱。对呀，
1: 您给出主意了。
0: 我很喜欢上那个地方去。
1: 是啊，
0: 风化场所。
1: 啊，
0: 我虽说没消费过，但我一直渴望上那地方工作。
1: 对，您、啊、也没钱消费去。
0: 谁说的？我这不正收着保护费呢吗？
1: 您收上来了吗？
0: 门口不远有一家。
1: 啊，
0: 晚上我去了，一进门有一个小姐跟那正哭呢。
1: 哦，
0: 哎呀，我说没事，有事冲我说。
1: 是，
0: 别哭了。
1: 啊，
0: 您高寿了？
1: 嗯。啊，老太太呀。
0: 我看岁数不小了。三十怎么的了、
1: 啊、
0: 哭成这样。我说我们今儿上这有来玩来的客人、
1: 啊、
0: 还是不给钱、啊、说好了给钱不给钱还欺负人
1: 是是、啊、
0: 还骂人还打人、
1: 哎、呦
0: 太不像话了。
1: 是
0: 应该给你多少钱？100，我先给。
1: 哎，你给
0: 先拿着，先拿着。在哪屋呢、
1: 啊、
0: 我给你拔窗去。噔噔噔往楼上走。我说就是你
1: 啊
0: 出来消费来不懂吗？啊，这是什么地方？
1: 嗯，
0: 这是玩笑的场所啊，花钱的所在。
1: 嗯，
0: 你不带钱能出来吗？啊，我告诉你，你的性质很严重。
1: 哦，
0: 啊，把钱给了，不给，怎么着？
1: 真横，
0: 有这你想去？呵，
1: 嗯，
0: 我告诉你，我这是擦了，知道吗？
1: 嗨，别提这个，
0: 我不擦我能吓你一跳。
1: 啊，
0: 你真不给吗？真不给、
1: 啊、
0: 当然不给就不给，咱们交一朋友也好的嘛。
1: 交朋友
0: 以后到这儿有事你就提我。
1: 啊，
0: 哎，这还像句人话。
1: 啊，
0: 大哥怎么称呼？
1: 是，
0: 我叫于谦。
1: 不是。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于天和说的一段我是黑社会，怎么样？您听这郭氏幽默是不是足够辛辣？想听到更多精彩的曲艺作品，欢迎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编辑主持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5: 旋律简单，唱好了不容易。过去来说一般都是跟地上啊撂地的时候唱这个，那、啊、拿着白沙子撒着字儿，一字儿写出来一家放粮，唱什么写什么，挺简单。好听吗？也未必多好听。当然了，有这么句话，茶吃后来咽。您听这头一句不见得好听，你往后听，听过10句8句之后，哎，逐渐的就好办了。这会儿你再想出去抽烟去，再想上厕所，你根本走不了，这腿都气直了啊！唱一段什么呢？唱一段传统的曲目《秦叔宝观阵》，这是说唐里边的一个片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唱得不错吧？听我这高腔啊，这高腔儿。
6: 隋炀帝舞刀行弑兄，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下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妃拐嫁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

0: 谷子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三十六友曾结拜，刺血为梦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斗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线儿，为了哥李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穿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镶衬着花斑豹，关南方赤兔马镶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镶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镶衬着马。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 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 阅读时间。

魂。这本书探寻了从70年代至今陪伴我们度过整个年少以及这些人的人生故事，近百篇文章寻找那些在一代人心中留下印记的声音的来龙去脉，让时光倒流，勾起每个人心底渴望追忆青春的老灵魂。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走进韩松洛和他的文字。韩松洛的文字有种温柔之风，即使在表述那些他并不是很喜欢的事情时，也带着深深的悲悯之意。透过这种文字，仿佛能感受到世事的温情。韩松洛说，一个时代足够繁华的标志是永远有人有事可供多年以后进行挖掘。音乐史上的七八九十年代也是足够繁华的时代，因为多年之后，他一个写字的人也能从其中挖掘出那么多惊喜以及意想不到的繁华。老灵魂分为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级。那些曾经近乎辉煌的名字，邓丽君、凤飞飞、刘文正、黄舒骏、李碧华、张璐，那些流传极广的音乐，未央歌、金缕曲、心语、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那些依然被人们频频怀念的乐队 Beyond、 ABBA， 那些虽然叫不出名字但有杰作传世的音乐人，像邓宇贤、周梦蝶、李泰祥、梁文福、刘家昌，还有那些歌曲流传面目却已模糊的歌手，刘兰希、陈达、张琼瑶，这些都被韩松洛记录下来，甚至是以为他们做传记的方式来书写、来记忆。对于流行音乐来说，流行本身似乎就意味着有保鲜期，有保鲜期就会过期，过期就是过气，不再受欢迎，不再被记住。韩松洛的温柔处在于，从那个年代走过，他记住了过往的碎片，也期待将这些碎片保留下来。他追寻那些下落不明的人，回顾过去，书写现在，描绘未来。没有因便没有果，韩松洛记录的是我们长长的来路，便如那一曲婉转曼妙的歌曲《望春风》，由陈一郎、邓丽君、陈雷、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翻唱过 N 个版本，而作者却是1944年已经离世的邓宇贤。从上个世纪一直延续到这个世纪的绵长感情，是今天娱乐圈的基石。书中纯真年代部分写的是港台流行音乐，青铜时代写的是大陆流行音乐，繁弦急管写的是世界流行音乐，私房歌算是韩松洛夹带的私货，写的是他偏爱的音乐。但无一例外，他都像个老侦探那样探索音乐、音乐人风光背后的故事。70年代出生的韩松洛，文字如雨中松果落，灯下草虫鸣之意境，细微稀疏且温暖。这本老灵魂分纯真年代、青铜时代、繁弦急管、私房歌四集，涵盖了港台、大陆、欧美七八十年代的歌人与歌事，回忆老歌、老人、老物，已然是将他们放在旧日的笔记簿里回想与翻看。老灵魂者出自朱天心的短篇《预知死亡记事》，那些经历几世轮回但不知怎么忘了喝中国的孟婆汤，或漏了被犹太法典中的天使摸头，或希腊神话中的 Lethe 忘穿对织布发生效用的灵魂们，他们因此叫他们积累了几世的智慧经验。老灵魂是自嘲老腊肉已非小鲜肉，年轻时的心思聪明、激情干劲渐渐冷却。

该到了怀念那古早金色年华的时光，还是看透了世事洞明、人情学问，在社会的摸爬滚打中沾染无数疲累，所以借歌曲的怀想拂掉世俗，想在那些清澈如水的过往中歇一歇。老灵魂们积累层层经验，人世的苍茫无言，命运的颠沛流离，情感的分别集聚，都在这些歌里且吟且唱。布鲁斯·查文特的《歌之版图》里，歌之版图指的是一条条纵横于澳大利亚的无形小路，这些古老小道横跨在社区之间，成为桥梁和纽带。老灵魂记录的同样是韩松洛的私家歌之版图，歌曲们不会老去，每次重新听见，过往的感觉就会被触发，一层层荡起涟漪。歌之版图铭刻了他的青春怀想与纯真记忆，散落在他成长的路边，为他的成熟引路，是认识社会的第一重，也贮存了他过往的不羁年轻。在《私房歌》一集，韩松洛写了自己的故事。在歌舞厅调音室工作时，有天晚上，数十个六六届高中毕业生在此聚会，他们要求韩松洛播放了30多遍《九九艳阳天》，这让他们想到了下乡插队的日子。他在1993年被选中成为大学广播站的播音员，几百盒磁带藏在抽屉里，怎么听都不够，音乐始终在所有记忆的背景上，一打开记忆的匣子就呼啸着来了。一首歌几经传唱与翻唱，改编与重塑，载负着每一代人不同的命途。这些歌里的声音流转荡漾，好像灵魂慢慢的飘，不变的是歌者寄予在歌里的情怀和心事。年轻时只觉得歌好听，成熟了方知歌者故事。邓宇贤先生作曲的那些歌曲成为经典，但最终陷入才情枯竭和无边苦闷，生计成问题，女儿疾病死去，在贫病交加中度过了最后4年，发病到离世不过几天而已。他没能看到他的歌被继续传唱，传唱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望春风有了无数个版本，陈一郎、邓丽君、陈磊、张信月、王磊、李碧华、齐秦、陶喆。那李碧华也不是《霸王别姬》《胭脂扣》的作者李碧华，而是琼瑶电影的主题曲的演唱者，作品最著名的翻唱版本当属毛宁和杨钰莹合唱的《心语》，这是80年代多少佳人怨偶在情欲迷离的夜晚负载着情欲的浪游之歌。90年代在一首《分手》之后，似乎隐喻似的，李碧华也与听者们分了手。这对金童玉女演唱者之后的故事也再不能继续这首歌的甜蜜。纵使再有名气和财富，无法得到的终究得不到，歌者的故事让人唏嘘。一次次幕起与幕落是人生起始与终结的模拟，幕后的孤独与彷徨谁人能懂。讴歌泣血唱动了听者的心，拨动了情丝的弦，这情也负载过，这爱也印刻过，这怨也经受过，这恨也痛悔过。歌者歌其事，言者书其实，他们的吟唱和书写岂知不是对自己命途的预言和感怀。泪也笑也，每一首歌都是歌人命运的版图。歌者总与他们的歌之间带着一丝难言的魔力，因为歌者是上古屋的延续，提前探得了神意，也提前看到了自己的故事。冥冥之中，他们在预知死亡记事，他们的灵化在歌声中，成为经历

已是轮回的老灵魂。写出好歌，唱出好音，名声淹没或大红大紫，起落沉浮，心怀波荡，这其中的不可预测该由何得知？悠悠唱起的声音，荡荡写出的歌诗，化成管弦曲调，最终化为对自己的愧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作者蒲红刚的一篇文章，素食一种文化修行。一日读到一段颇有意思的文字，说古人在重要祭祀活动前必定会斋戒三日，以静其身，清其心。所谓静其身，就是不食荤腥多日，让身体除去浑浊之气。原来早在千年之前，素食就是这样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通过这样庄严而虔诚的仪式，彰显心地清明，神清气爽，从而保持祈祷天地时心神如一。说起素食，不得不提到西汉初期的淮南王刘安，一次炼丹未成，却偶然为人间留下了用黄豆做出的美味豆腐。观其色，其白如玉；闻其香，清芬四溢；品其味，入口柔嫩，唇齿留香，且老少皆宜，温和健脾胃，淡定养精神。在我看来，专注素食的初心也是从一颗颗灵气的豆儿中生长出来的。曾几何时，吃已变成一种贪欲，不仅仅是为了果腹，吃鱼翅，食熊掌，各种山珍异兽成了桌上珍馐盘中美味，成了一种用人类的麻木无知制造的伤害。人们饮食丰腴的同时，各种富贵病日渐增多，这便是冥冥之中的启示，只是我们恍然不自知。在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黄帝内经》里就提倡五谷为养，五果为助，详细记载了养、助、益、充的素食观念。明代科学家万全就曾在其所著的《养生四要》里倡导学习古人尚淡泊的生活方式。他认为素食可以使人的体魄精神处于最佳状态。提倡素食的大乘入楞伽经云，饮食生放逸，放逸生邪觉，从觉生于贪，是故不应食。邪觉生贪故，心为贪所醉，心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正确的食素不但不会造成营养缺乏，而且对保持健康体态有莫大帮助，还可以洁净体内的污浊之气，让人心平气和，以舒缓豁达的心境去面对浮躁的世间百态。而这也是深圳琦善素食24年经营所践行的理念。岁月更迭，斗转星移，当茹毛饮血成为历史的弹指一挥间，当我们学会放弃凡尘俗世的欲念，学会放下口腹之欲，面对众生双掌合十，心存慈悲，偶一转身才发现，素食这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珍宝，其实静静流淌在这个光速发展时代的角落，却熠熠生辉，等着我们去发现和珍惜。 很多时候不得不应酬，面对桌上鸡鸭鱼肉的形形色色，却不禁忆起儿时邻家长者饮食的清简，如同在暗夜里放下面具时，面对手机上零零总总的各色朋友，总想起那个睡在上铺的兄弟。岁月去无存真，最后在心底里存着的那点念想，就是当初的纯真年少。仿佛又听到镇上学堂传来的人之初性本善朗朗读书声。多年后再去故乡，90岁的长者依然坐在院子里的葡萄架下，或摇着扇子，或晒着太阳，温和的笑容如同一朵盛开的太阳花。忽然觉得人生无论经历什么风霜雨雪，善待内心，善待世间万物，和平安稳就是一辈子所求的最好修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万事万物都是有缘分的。其善素食，不忘初心，以中华素食文化传承和创新为己任，为消费者提供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素食，更是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方式。或许有时荆棘丛生遮挡了来去路，但我们依然相信，一杯清茶，洗净烦心。刚才我们欣赏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作者蒲红刚，素食一种文化修行。我想，素食并非单纯一种饮食习惯，而是一种哲学，一种生活态度，人生观念，代表了前卫的绿色思想，也是回归传统的饮食方法，是通过饮食修行让自己身心合一，甚至与自然共融。这也是素食者容易快乐的原因。真正的快乐并非来自欲望的满足，而是当自己内心平静，身心调和，欲求减少，这种祥和美满的状态正是持久快乐的源泉。这里是阅读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怡凡。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了一只眼的食人的故事，各地都爆发了推翻原

0: 朝的起义，看起来元朝就要完蛋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1: 后来啊，韩林儿、刘福通在亳州建立政权以后，分兵三路出师北伐。西路军由李武、崔德率领，进攻陕西、甘肃、宁夏、四川；东路军由毛贵率领，从山东、河北直逼元朝京城大都；中路军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从山西打到辽东，配合东路军攻打大都。
0: 这么快就打到元朝首都了？
1: 三路北伐军都取得了不少的战果。毛贵的东路军一直打到元大都城下，刘福通则亲自率领大军攻占了汴梁，把小明王韩林儿接到汴梁，随后把汴梁定为了都城。
0: 汴梁曾经是北宋的都城，这场起义打的是恢复宋朝的旗号，现在把都城定为汴梁非常合理。
1: 红巾军声势浩大，引起了元王朝的恐慌，他们加紧镇压。不久，三路北伐军先后失利，汴梁又落在了元军的手里。之后，元王朝又用高官厚禄招降了张士诚。刘福通保护小明王逃到安丰后，遭到了张士诚的袭击。公元1363年，刘福通在战斗中牺牲，北方起义军经过12年的战斗，最终宣告失败。
0: 啊，这场起义居然失败了？
1: 是啊，起义哪有那么容易就能成功的呀？不过在刘福通红巾军转战北方的时候，濠州郭子兴红巾军也渐渐地壮大了起来。
0: 刘福通的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别人接过了他的接力棒。
1: 郭子兴呢，本来是定远的一个财主，因为出身低微，他经常受到地方官吏的敲诈勒索，因为心里气愤不过，他就加入了白莲会。郭子兴拿出家里的钱财，白酒杀牛，结交江湖好汉，只等一有机会就杀死那批贪官污吏，为百姓们出口恶气。公元1352年，也就是刘福通起义的第二年，郭子兴看见时机成熟了，就和四个朋友一起带着几千年轻人，趁着黑夜打进了濠州。他们杀了州官，占领了濠州城，正式宣布起义。郭子兴和他的四个好友都自称元帅。
0: 他们也能像刘福通的起义军一样迅速发展壮大吗？
1: 郭子兴起义之后，元王朝派大将彻里不花带兵围攻濠州。彻里不花怕红巾军怕得要死，他根本就不敢攻城，只在老远的地方扎下了营垒。为了应付上级，彻里不花就派兵士在城外捉了一些百姓当作俘虏，向上级冒功请赏。这城外的老百姓屡屡遭到迫害，日子过不下去了，就纷纷逃到城里去投奔了郭子兴。这么一来，郭子兴的队伍可就越来越大，人数越来越多喽。
0: 彻里不花这是逼着百姓造反啊，这可真是神助攻。
1: 有一天晚上，濠州的红巾军正在城门边巡逻的时候，忽然城外来了一个青年和尚，说是要投奔红巾军。守门的红巾军士兵怀疑他是元军派来刺探军情的奸细，一面把他捆绑起来，一面派人报告了郭子兴。
0: 哦，这个和尚到底是什么人呢？
1: 郭子兴一听，心想也许来的真是投奔他的好汉，就亲自骑马到城门口去查看。只见那个被捆绑起来的和尚，虽然衣服穿得破破烂烂，却长得身材魁梧。郭子兴见后心里十分高兴，马上命令兵士松了绑，把和尚带回了元帅府。
0: 这个来投奔郭子兴的和尚是谁呢？
1: 那个投奔郭子兴的青年和尚名叫朱元璋。他的父亲是濠州钟离地区的一个贫苦农民。朱元璋17岁那年，淮北闹了一场严重的旱灾和蝗灾，接着又瘟疫蔓延， 朱元璋的父亲、母亲和大哥接连染上疫病，咽了气，剩下朱元璋和他的二哥连买口棺材的钱也没有，亏得邻居同情这对兄弟，才帮助他们兄弟俩把父母给埋葬了。
0: 朱元璋也是个苦出身啊。
1: 朱元璋失去父母亲之后，生活没有了着落，邻居给他出了个主意，要他到附近的黄觉寺当小和尚混口饭吃，这样朱元璋就出了家。那种寺院里的小和尚其实是给人使唤的佣人，朱元璋每天起早摸黑地伺候师父师兄，扫地上香敲钟做饭，日子过得挺苦的。
0: 原来朱元璋是因为吃不上饭才去当和尚的，真是可怜。
1: 但是那些日子里要在黄觉寺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啊。原来黄觉寺是靠收租米过日子的，这几年灾情严重，黄觉寺都收不到租米了，朱元璋才在寺里待了50天，寺庙就断粮了。他的师父师兄们一个个都离开寺院到外面去化缘，朱元璋也被打发出门，带着木鱼和破钵到淮西一带流浪讨饭。过了3年，濠州的灾情稍微缓和了一点，他才又回到了黄觉寺，
0: 总算能吃上饭了，不必到处流浪。
1: 又过了1年，红巾军起义爆发，朱元璋在寺里不断听到外面传来的消息，一会儿是刘福通占领了颍州，一会儿是芝麻里占领了徐州，到了年底又听到濠州也被红巾军打了下来。朱元璋早就听到弥勒佛要下凡救世的传说，现在又听到红巾军到处起兵，援兵节节败退，他心里想，这穷人出头的日子就要到了，于是就离开黄觉寺到濠州来投奔郭子兴。
0: 原来是这样啊，看来朱元璋不想当和尚混饭吃了。
1: 郭子兴跟朱元璋一番攀谈下来，发觉他口齿伶俐，就十分的赏识他。郭子兴马上叫他脱下和尚的袈裟，换上兵士的服装，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当了个亲兵的小头目。朱元璋参加起义军以后，马上表现出了他的才能，他打仗勇敢又有计谋，郭子兴把他当作心腹看待，每次出去打仗之前总要先跟他来商量一下。很快朱元璋的声望在起义军中是越来越高了。
0: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 郭子兴有个姓马的好朋友，他在郭子兴起兵那年病死了，马公临死的时候把他的孤女托给郭子兴照顾，郭子兴把女孩带回家里交给妻子张夫人抚养，他们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郭子兴一直想给他选个好女婿，这一回他见朱元璋是个人才，就跟张夫人商量说要把马公的女儿嫁给朱元璋。张夫人一听也十分赞成，这么一来黄觉寺的小和尚就做了郭元帅的女婿，他的地位也就和以前不同喽。在起义军中大家都称他朱公子。
0: 小和尚竟然成了朱公子，看来朱元璋的人生有了很大的转机。
1: 这更大的转机啊，还在后面呢。朱元璋的故事，我们下集再接着讲吧。
0: 好的，小朵洗耳恭听，
1: 云朵组合，
0: 下集再见。
2: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3: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4: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5: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0: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上集说到，要饭出身的小和尚竟然成了起义军元帅的女婿，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
1: 小和尚朱元璋加入郭子兴的红巾军，濠州的红巾军里连郭子兴在内共有五个元帅，这五个人平起平坐，不分高低，谁也管不了谁。除了郭子兴外，另外四个元帅都有点江湖气，不讲纪律，郭子兴渐渐就有点看不惯他们了，而他们也嫌弃郭子兴婆婆妈妈。日子一久，双方的矛盾是越来越深，四个人就合在一起排挤郭子兴。有一次，郭子兴差点被他们给害死，亏得朱元璋得到消息，才把郭子兴给救了出来。
0: 呀，元朝人还没被打败呢，起义军内部怎么就发生内讧了？
1: 朱元璋发现起义军的几个将帅胸襟狭窄，在他们手下干事儿成不了什么气候，于是朱元璋就回到老家，自己招兵买马。他少年时候的伙伴徐达、汤和听说朱元璋做了红巾军的将领，都来投奔他。不到十天，朱元璋就招募了700人。后来他又袭击元军，招降了一批敌人，从此朱元璋得了大批生力军，然后他整顿纪律，加紧训练，把手下的军队训练成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朱元璋从此名气是越来越大。
0: 既然濠州城的红巾军内部不团结，那么自己单干也是一个好主意。
1: 定远有个叫李善长的文人，他是个很有计谋的人，也来找到朱元璋。朱元璋知道他很有学问，就留他在起义军里当了谋士。有一次，朱元璋问李善长说，现在全国到处都在打仗，什么时候才能太平呢？李善长说，秦朝末年也这样大乱过，汉高祖是平民出身，因为他气量大，能够重用人才，又不乱杀人，只花了5年时间就统一了天下。现在元朝政治这样的混乱，天下土崩瓦解，您何不向汉高祖学习呢？打那个时候起，朱元璋就一心一意想学汉高祖刘邦。
0: 这个时候的小和尚已经想要当皇帝了。
1: 后来朱元璋带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队伍连续打下了滁州、河州，小明王韩林儿在亳州称帝那年，郭子兴得病死了，小明王就封郭子兴的儿子郭天旭为都元帅，封朱元璋做了副元帅。不过郭天旭没有什么指挥的经验，加上红巾军中大多将士都是朱元璋的亲信，虽然朱元璋名义上只是二把手，但是实权可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啊。没多久，郭天旭在攻打庆吉的时候被叛徒给杀了，朱元璋就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名副其实的元帅。
0: 朱元璋一直都在进步，从小军官到大元帅真是了不起。
1: 朱元璋独掌兵权以后，率领大军大破元军水军，然后又渡江攻打吉庆，吉庆50多万军民全部投降了朱元璋。朱元璋进了吉庆之后，出榜安民，把吉庆改名叫做应天府，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打那时候起，朱元璋就以应天府作为根据地，向江南一带发展。
0: 他的发展顺利吗？
1: 朱元璋的势力向南方发展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强敌，这个人就是陈友谅。陈友谅原是徐寿辉起义军的部将，后来他谋杀了徐寿辉，自立为王，国号叫汉。陈友谅占据了江西、湖南和湖北一带，他地广兵多，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割据政权。公元1360年， 陈友谅率领众多水军从采石沿江东下进攻应天府，一心想要吞下朱元璋占领的地盘。
0: 朱元璋才刚刚站稳脚跟就遇到了强敌，他能挡住陈友谅的攻势吗？
1: 朱元璋赶忙召集部下商量对付汉军的办法。有的说，我们跟汉军的力量相差太大了，不如趁早投降。有的主张逃到中山死守，也有的人主张拼一死战，如果失败了呢，再逃不晚。大家是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只有新来的谋士刘基站在一边一声不吭。
0: 刘基有什么想法呢？
1: 朱元璋也犹豫不决，散了会后他把刘基单独留下来，问刘基有什么主意啊。刘基说，我看那些主张投降和逃走的人就应该杀了他。朱元璋接着问说，请问先生有什么办法能够打败敌人呢？刘基说，敌人远道而来，我们以逸待劳，还怕不能取胜吗？您如果肯多花钱财赏赐将士，再用一点伏兵抓住汉军的弱点痛击，就大有希望能够打败陈友谅。朱元璋听了刘基的话，心里非常的高兴，两个人又商量了一阵儿，终于把计策给定了下来。
0: 他们商量出了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
1: 朱元璋的部将康茂才跟陈友谅是老相识，朱元璋把康茂才找来对他说，这次陈友谅来进攻，我要引他上钩，没有你的帮助可不行啊，请你写封信给陈友谅，假装投降，答应做他的内应，再给他一点假情报，要他兵分三路攻打应天，分散他的兵力。康茂才说，这事儿不难，我家有个守门的老仆给陈友谅当过差，派他送信去，陈友谅一定会上当的。
0: 哦，原来是假装投降的主意啊。
1: 康茂才回到家里后，按照朱元璋的吩咐写了信，随后连夜叫老仆赶到采石求见陈友谅。陈友谅见了老仆送来的信，果然并不怀疑，问老仆说，康公现在哪里啊？老仆回答说，现在他带了一支人马驻守江东桥，专等大王去呢。陈友谅连忙又问，江东桥是什么样子呀？老仆说，那是座木桥，很容易就能认得出来。
0: 看来陈友谅已经中计了。
1: 陈友谅跟老仆谈了一阵儿，随后吩咐左右摆上酒席，让老仆饱饱地吃了一顿，这才打发他回去。临走的时候，陈友谅对老仆说，你回去跟康公说，我马上就去江东桥，到了桥边我叫几声老康，请他马上接应。老仆回去之后，把陈友谅的话全向朱元璋报告了。朱元璋连声的叫好，当夜派人把江东的木桥拆掉，改建成了一座石桥。
0: 这是为什么呢？木桥变成了石桥，还怎么让陈友谅找到啊？
1: 朱元璋就没想让陈友谅找到这座桥啊。他从陈友谅的逃兵那儿得到了情报，弄清楚了他们进攻的路线，然后就让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分几路在沿江的几个重要关口埋伏了人马。朱元璋亲自统帅大军守在卢龙山，布置下了伏兵，并准备了红黄两面旗帜，随后他规定了信号，举起红色的旗帜就是说敌人已经来了，举起黄色的旗帜就是命令伏兵立刻出击，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陈友谅自投罗网。
0: 看样子战争的天平又倾向了朱元璋一方，真好奇最后是谁赢了。
1: 嗨，你别着急呀，答案呢就在下一集揭晓。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5: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联治联心一二三四五。
1: 联治联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十一条，对跨行政区域、部门、行业或者涉及人数众多、社会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应当建立会商机制，加强协调配合和工作联动，共同进行化解，必要时可以由共同的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组织协调推动化解。第十二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增强风险意识，按照各自职责将源头预防贯穿于重大决策、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等全过程，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落实司法责任制和监督制约机制，预防和减少因决策失误、执法不当、司法不公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联治联心一二三四五。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4: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桩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李存孝说走张氏兄弟，走马取潼关，这一下啊，长安城是门户大开，一点屏障都没有了。大唐朝的军队势如破竹，就来到了长安附近的黄桑店安营扎寨，暂时休整，准备和皇朝决战。3天过后，李克用派人到长安城下讨敌骂阵，要皇朝出城投降，否则城破之日要把他们斩尽杀绝。金统皇帝皇朝黄举天一听可就急了眼了，命令葛同舟上让，点上30000人马，叫人备马抬枪，他要御驾亲征。大齐国的军队来到黄桑店，列开阵势，晋王李克用率领满营众将50000精兵是出营迎战。众人出来这一看呐，嚯，皇朝这派头可真不小，满腹的銮驾、太监、宫女、保驾的侍卫，那个就跟真皇上一模一样。大齐天子金统帝皇朝黄举天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腰横八宝攒珠带， 脚蹬无忧履，胯下千里赶风追，鸟着钩得上环上，挂着菊花紫金枪。往脸上看，眉横一字鼻塌架，牙排二尺耳长毛，胸眉恶目，满布的红胡须扎里扎煞布满胸前，在马上不怒自威，真够个样。黄巢立马在大道旗之下，左有葛从周，右有上让，大小蝙蝠战将不下上百员，这个气派大的都没边儿了，这个排场摆的都没谱了。黄巢可没跟沙陀军打过仗，也没见过李克用。他抬头往对面观瞧，只见对面旗帆招展，号带飘扬，人欢马炸，军容整齐，队伍中间是一杆三丈六尺高的坐图旗，掐金边走金线，金葫芦罩顶，鹰穗低垂，红火焰白月光里边一个斗大的李字，旗脚之下这员老将真好比搬了牙的猛虎，掉了脚的苍龙，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头戴凤翅黄金盔，身穿杏黄滚龙袍，袍子上面绣的是蟒翻身龙探爪，海水江崖宽片云锦，杏黄袍里边穿的是锁子连环甲，腰横八宝攒珠带，足蹬五彩虎头靴。往脸上看，面如三秋的古月，宽天庭重地阁，两道苍眉斜插入鬓，左眼圆睁，大的压在剥了皮的鸡蛋，右眼渺茫，小的呀比那香火头啊大不多少。书中暗表啊，他这叫阴阳眼，大眼睛看白天，百步之外看的是真真切切，树叶子上趴个苍蝇他都能瞧见，小眼睛看黑天，一点光亮没有的情况下，从眼前头飞过一蚊子去，他也能辨别雌雄。有人说这是真的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可能啊，这就是李克用的特异功能。说完了他这眼睛，咱们继续往下说，开脸开个全套的，该说这鼻子跟嘴了。准头端正，次字方海口，海下呢三绺惨白的虚髯是飘洒在胸前，条条透风，根根露肉是滋润以极。别看老王爷一眼大一眼小，一点不影响形象，那个身前身后是千层的杀气，百步的威风啊，让人一看呢就是一位身经百战赛过廉颇的老英雄。胯下马踏雪胭脂兽，金鞍玉佩鞍颤鲜明，马褂威武灵，项带双提胸，三条肚带勒的是绷绷紧紧绷绷，马嘴上带着嚼环，拴着左右的偏缰，咬着钩得上环上挂着一口宝刀，这口刀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吹毛利刃是迎风断草，名字就叫做九凤朝阳定唐刀。在老王爷左边是兵部尚书程静思，右边是军事红袍墨玉将周德威，在后边呢是众家太保以及26镇诸侯满营众将，这些人把李克用簇拥在中间，就如同众星捧月一般呢。黄巢看罢多时，往前一催马，来到了两军阵前，双脚一扣蹬，勒住坐骑，高声说道：对面沙陀晋王听朕，你敢不敢与朕前来答话？李克用一听，这是叫上朕了，这个啊，我能怕你吗？镇远呐，替本王压住全军大队，我要到阵前看看这个皇贼有何话说。说完了，把令旗令箭交给周德威，一斗丝缰，这匹宝马踏雪胭脂兽，懒三蹄四六步，这个稳当劲儿就别提了，来到了黄巢的面前，一勒丝缰，把马停住。李克用一出来，白袍将史敬思跟着也出来了， 他是老王爷的御用保镖啊。为什么咱们很少说史敬思出马临敌呢？有李存孝和其他人打仗就够用了，史敬思呢专门负责李克用的安全工作，把王爷保护好了比什么都重要。你打多少胜仗，王爷没了，那有什么意思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王爷是这群人的核心人物，是这群人的主心骨，没有他不行啊。这么重要的人物，你要是不派硬手保护，那可不行，必须得派一个出乎其类，拔乎其萃，杀伐果断，勇冠三军，有勇有谋，沉着冷静的人保护他，这才行呢。所以啊，史敬思这不是大材小用了，是人尽其才在干着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比那个上战场跨马征沙呀还重要呢。史敬思善使子龙枪法，掌中一条龙胆五钩如意亮银枪，一百单八扎压盖群雄，这能耐可不次于当年后汉三国的赵云之勇啊。有这么硬的保镖跟着，李克用能不踏实吗？就是皇朝玩阴的，要把他给框出来下毒手，有史敬思在呢，皇朝黄举天也休想得手啊。李靖王和皇朝一碰面，用手一指他，皇朝啊，你带领刁民聚众造反，从北杀到南，从南杀到北，所到之处天怒人怨，民不聊生。这还不算呢，你还要抢州夺府，兵进长安，逼走了当今天子，自立为大齐皇帝。就你这个所作所为呀，把你抄家灭门，诛杀九族，万剐凌迟也不为过呀。本王恨不得吃耳之肉，喝耳之血，都不解这心头之恨。如今大唐的天兵已经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你还不俯首认罪，等待何时啊？皇朝听完了是仰天长啸，漠北胡儿李克用，你不愧叫李鸭儿啊，乌鸦落到猪身上，看见别人黑，看不见自个儿黑。你说我反大唐不对，你自己反没反过大唐啊？别刚洗白了几天，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唐天子昏庸无道，重用奸党，残害忠良，不顾民生，这些个你比我都明白，朕也不用多说了。我为什么要反大唐朝呢？因为唐熙宗以貌取人，不重用人才，我皇朝造反为什么能成功呢？因为他这个朝廷不得人心。李克用，我也想劝你两句，你可别忘了功高震主啊，把我逼上了绝路，你能得得了好吗？狡兔死，猎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个道理你不会不明白吧？我劝你什么呢？不如跟我呀，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到西岐州把西宗李宣给弄死，彻底消灭了大唐天下，朕把江山分给你一半，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岂不是两全其美呀？李克用破口大骂，呸，好你个不知廉耻的狗贼呀，我李克用是反过大唐，可是我在漠北兵精粮足，战将如云，也没想过回来要夺着大唐朝的一寸土地，因为我们家世受皇恩，大唐有难我知道感恩戴德，秦王救驾。可你呢，吃大唐喝大唐，生活在大唐的这片土地上，居然残害大唐的百姓，侮辱大唐的国君，为了一己之私挑得天下大乱，弄得民不聊生，君不君臣不臣，真乃是千古的罪人。 十恶不赦的反叛，你还让我跟着你同流合污去杀当今天子，那个更是大逆不道，本王岂能与你为伍啊！真真气死我也！静思啊，速速将此反贼拿下，省得他胡言乱语，蛊惑人心呐！李晋王一发话，史静思抬腿摘枪，奔着皇朝就来了。皇朝一乐，嘿嘿，无名之辈，也配和朕交手吗？他一圈马是掉头就走，高声说道：“哪一个出来给朕擒拿这员唐将啊？”皇朝可不是怕史静思，他是真不屑于跟这史静思交手。第一，自己这身份在那儿呢，要是李存孝动手，这可以招呼一下子，俩人身份相当，这不掉价。第二呢，他主要是为了会一会十三太保李存孝，其他的人呢全不在皇朝的目标之内，因此上他一圈马就回去了。李克用看见皇朝走了，他也回归本队，这疆场之上可就剩下这个白袍大将史静思了。单说皇朝黄举天，这话音刚落，由打齐军阵中冲出来一员大将，就见此人呢跳下马来，身高足有八尺开外，面如银盆，两道利剑眉直入天仓，斜插鬓角，一双虎目皂白分明，精光四射，鼻直口方，牙白似玉，三绺短须然，三山得配五岳停云，头上戴亮银狮子盔，十三举三鹰飘于脑后，身上披柳叶连环亮银甲，挂甲勾环相衬，白绒绳勒成九股盼甲绦，内衬素征袍，前后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如秋水，明晃晃夺人的二目，背后插着八杆护背旗，胯下一匹闪电博龙驹，掌中一条方天画杆戟。这个人来到阵前，高声说道：“打齐国太尉上让尚子长在此，对面唐将通名报姓，马前受死呀！”那位说：“怎么刚一交战，上让就出来了？他这身份也不低呀，怎么也得大将压后阵呢？”嗨嗨，现在皇朝手下呀，是还有几员大将，什么柴存、霍存、李党、杨能、傅道昭、傅景祥等等等等吧。可是这几位上去以后啊，不敢保证能赢啊，上去就得赢，一仗都不能输。本来就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你想这再打败仗，那不更完了吗？气势彻底的就没了。这仗还怎么往下打呀？上让跟葛同舟一商量，他一催坐下马，晃动方天戟就上了阵了。史静思闻听此人乃是大齐国的太尉，再一看这个人的精神气质，观其外知其内，观其表知其里，就知道这个主啊不简单，于是横枪答道：“要问我吗？大唐朝云州的总兵官史静思是也呀。上让啊，今天你见到我了，是难逃公道，休走看枪。”唰，亮银枪，枪走一条直线，是迎面就扎。上让一合这方天戟，来了个力挽狂澜，叭一脚对方的大枪，横下里这么一带，扑噜一摇大戟，对着史静思的前胸就来了。白袍将史静思撤回枪来，摔杆一砸上让的戟杆，顺手狮子摇头拧枪，就挑奔上让的梗嗓咽喉。上让赶紧一个大低头躲过去，两个人二马错蹬，学回马来各举兵刃，枪来戟往，打了个不可开交，是难分上下。书说到这儿呢，有人肯定就要问了，你不是说史静思使的是子龙枪法吗？有当年赵云之勇，怎么跟上让一打起来 连上风都占不了了，打了个难解难分呢。目不转不透，话不说不明，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他这里边啊有个原因，我一说您就明白了，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在河南南阳冠军双节岭贾家庄，有两位不得了的高人。这二位呀，不贪图功名富贵，淡泊名利，在家里头修身养性。这两个人呢，乃是东汉年间银吉太岁雪天王胶东侯贾富的后代。大爷呢号称一己定乾坤贾大先生贾光斗，二爷呢号称叫银吉盖天下贾二先生贾光明。要说起这哥俩的能耐，不是一般的大，别的不说，就单论吉法，谁也比不过他们去。想当年贾富贾君文昆阳城盘长大战巨无霸，魏闯连营，身中数十箭，汉太子刘秀刘文殊含泪替他拔剑，答应贾富将来得了天下共享富贵，还答应呢和贾富做儿女的亲家。可是刘秀走国平定天下登基坐殿以后，这个贾富啊很识时务啊，他知道汉光武帝刘秀想要演习干戈修理文德，不想让功臣掌控兵权，于是呢他就跟高密侯邓禹辞去了左右将军之职，去研究儒学了。但是刘秀也算不错，仍然保留了他们俩列侯的身份，还可以参与国家大事。这贾富退归临夏以后，有了空闲时间了，他就把自己这一生的吉法呀整理成两套。前半生呢腥风血雨戎马生涯，他就研究出一套刚猛霸气杀气腾腾的吉法。后半生呢恬淡随和儒气十足，他就研究出来一套儒雅至极颇有大师风范的吉法。两套吉法各有所长，互相弥补，十分的完美。这贾大先生学的是后套吉法，一个徒弟都没收过。贾二先生收了俩徒弟，咱们到了后套五代演义上都会说到，那可都是不得了了不得的人物。大爷贾光斗虽然说一个徒弟都没收，但是收了个记名弟子，不算正式的徒弟。这个人呢就是上让上子长。这个上让啊细说起来也是名门之后，他的老祖先呢就是隋唐年间的四宝大将上师徒。到他这一代呢是兄弟二人，大哥叫上弘上君长。上君长啊跟着王仙芝起义的时候啊死了。上让呢在起义失败之后投奔了皇朝。上让原来家里头很有钱呐，兄弟二人又好习武艺，父母呢从小就给他们请教师，俩人有家传的武艺在身，别的能耐是一学就会，学的是事半功倍。时间长了，这些个教师可就没得教了，俩人还想学呀，跟谁学去呀，这就成了难题了。有一天哥俩的好朋友王仙芝来了，兄弟二人呢就跟王仙芝一说，王仙芝就把贾大先生的名字一说，哎呦这可是名声在外的高人呐。就这样呢，王仙芝领着俩人啊就去见了贾大先生。大先生贾光斗本来说了一辈子不收徒弟，可是迫于王仙芝的面子答应了，只能在两个人里头收下一个当记名的弟子。上君长是哥哥，凡事让着兄弟，就让这上让呢跟贾光斗学习武艺。您想上让也算经过高人的传授，名人的指点，那能耐能错得了吗？跟史敬思阵前一战，胜败如何，咱们是下回再说。
6: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谷，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6: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7: 黄巢和李克用一见面，言语不合，不在一个立场上，观点不同，认知不一样，越说越搓火。你说话我听不进去，我说话你也听不进去，那咱就别废话了，开打吧。李晋王呢，命令随行的白袍大将史敬思，你赶快把这个逆贼给我拿下，省得他胡言乱语，蛊惑人心。史敬思催马摇枪，直取黄巢。黄巢能跟他动手吗？一圈马就往回走，临走还说了，你这样的无名之辈，不配与朕交手，哪一个出来把这员唐将给我拿下。大齐国的太尉上让应声而出，挥舞方天画杆戟，和史敬思互通名姓，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到了一处。这俩人啊，都是高手啊，全都经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点，背地里头下过苦功，手底下的能耐过硬，哪个都不好惹。上让有个外号叫小天王，仿的是一辈古人呐，就是东汉年间的银吉太岁雪天王贾复贾君文。他的吉法呢，就是从老贾家学来的。史敬思的本事呢，是和五台山的顺乐大师赵颖学的，正宗的老赵家子龙枪，判命108扎，招招要命，是事事夺魂，出手就是杀招啊。这俩人一伸手，针尖对了麦芒了，谁也不让着谁，谁也不服谁， 两条兵刃来回乱转，史静思这条枪是华纳崩砸呀，窝挑盖打扎，见缝就钻，扎上是准死无活呀。上让这条方天戟呢，削溜搓拿挂，劈斩刺锁挑，稳扎稳打，静如处子，动如脱兔。别让他找着机会，找着机会就是致命一击呀。两个人这一打起来，40多个回合没分出来输赢胜败，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呀。那真可以说是上山虎碰见下山虎，云中龙碰到雾中龙，铜锅遇到铁刷子了。后边的齐军大帅葛同舟一看这上让一时之间不能取胜，一抖丝将往上冲，准备要双战史静思。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手下的战将金良祖一瞧，你们以多为胜，这个不行啊。他跟晋王讨令，迎着葛从周可就来了。金良祖外号叫三手将，掌中也是一条虎头亮银枪，枪法高强，杀法骁勇。最难得的是这个人呢，会打一种暗器叫走线铜锤，这锤打的出神入化，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让人是防不胜防。要不然怎么叫三手将呢？前边咱们交代过，魏州府六友结拜，老大是杨师厚，老二是夏鲁奇，老三赫连铎，老四周顺，老五金良祖，老哥的是少保罗少威。这里边啊就有金良祖。等到后文书，小英雄杨衮出事，结果打了败仗了。杨衮为了再次找李存孝比武，把面子给找回来，可下足了功夫了，是到处寻名师访高友。有一次走到了陕西连云岭百鸟朝凤林，碰到了女将金玉荣，两个人是不打不相识。原来这金玉荣啊是盟叔金良祖之女，老头一高兴，把女儿啊就许配给杨衮了。有了这层关系呢，金良祖把走线锤的绝技就交给杨衮了。杨衮又多了一样能耐，这走线铜锤呀、啊、就成了老杨家压箱底儿的绝招了。当然这都是后话，咱们先按下不说。还说这金良祖大战葛同舟，两个人互通姓名，双枪并举，是交手过招。俩人都使的是虎头枪，两条枪上下翻飞，犹如银蛇乱舞，旗鼓相当，半斤八两。谁想赢谁都不容易。

你来我往就是二三十个回合，杀的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有人说金良祖不是会使走线铜锤吗？拿锤打葛从周啊，嗨，不是不想打，这葛从周啊马快枪急，金良祖啊得全神贯注应付葛从周这条枪，都没有时间偷走线铜锤了。上让对史敬思，葛从周对金良祖，四员将分成两队厮杀，两旁边的军队力鼓助威，摇旗呐喊，这动静是响彻天地呀。金统帝黄巢黄举天眯着眼在阵中观瞧，看来看去实在看不下去了，一抬腿由打鸟巢得胜环上把菊花紫金枪摘下来了，这磕膝盖一顶马的前夹膀，小肚子一碰铁骨梁，双脚一踹蹬，蹬带绷蹬绳，这匹千里赶风追嗖就窜出去了。他是先奔葛从周跟金良祖这边，大枪抡圆了，啪一砸这金良祖的枪杆，金良祖就觉得这枪杆啊不由自主往下一沉，好悬没撒了手。紧跟着黄巢呢照着他的小腹唰就是一枪，金良祖大枪横过来要压黄巢的枪头，黄巢使的是抽屉枪，你一压他前把一松，微微往起这么一抬，前把还是松着，后把往前一送，刷是迎门就挑，这要挑上那就挑死了，脑门子上就得戳一窟窿。黄巢黄举天这枪太快了，急如狂风恰似闪电，要搁一般人这一枪就完了。这也就是金良祖啊，反应迅速，动作敏捷，唰啦赶紧就是一个大低头，就躲得这么快那都不行，稍微还是慢了那么一点儿，被菊花紫金枪啊扎到头盔上了。黄巢一翻手腕子，八王起这么一条咯嘣，金良祖这头盔上的搂海带就断了，这头盔呀嗖就飞出去了。好多人都没看清楚，都以为黄巢这一枪啊连金良祖的脑袋瓜给挑飞了。金良祖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哪儿还敢再打下去呀，一拨马是掉头就跑。这回大家伙看清楚了，不是连脑袋给挑飞了，脑袋要是飞喽，还能骑着马往回跑吗？不说金良祖怎么往回败了，再说黄巢黄举天，他一学马又奔了上让这边了，从后边对着史敬思这腰眼儿又是一枪。史敬思那是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耳听得身后边恶风不善，悬当换腰，身子往旁边这么一躲，哧溜一下子这紫金枪啊擦着史敬思的腰就过去了。黄巢一枪扎空，大枪横下里当棒使，叭就是一抽，要把史敬思从马上给抽下去。史敬思搬枪头立枪杆，合枪一崩，嗒啷，两条枪杆就碰到一块儿了，把史敬思给震的这身子在马上一晃悠，差一点没掉下去。要换别人呢直接就摔马下边去了，黄巢再补上一枪，这战斗呢就算结束了。史敬思那能耐是一般人能比的吧，身子这么一晃悠，连忙和黄巢二马一错蹬，想调过马头来正面交战。黄巢啊都不容他调过来呢，照着史敬思的后脑勺摔杆就打。白袍将急忙来了个苏秦背箭式，大枪往身后这么一背，硬接黄巢这一枪杆子。史敬思今儿可吃了亏了，他呢先是遇到了劲敌，和上让呢打了五六十个回合，这体力上是大打折扣啊，现在又碰上黄巢这样的高手，他可有点力不从心了。大枪往后这么一背，和黄巢的枪杆碰到一处，他这手腕子就是一软，就招架不住了，连自己的枪杆带黄巢的枪杆可就一起往后背上拍了。

多亏身后边啊有五杆护背旗挡着呢，可是这力量也不小啊，护背旗根本扛不住啊。耳轮中就听见咔嚓咔嚓啪，两条香杆正砸到史静思的后背上。虽然这个力量啊已经被护背旗给卸去了不少了，但是那也受不了啊。白袍将就觉得这眼前头金星银星乱转，脑瓜子发晕，嗓子眼发甜，五脏六腑就跟翻了个儿了似的，血气翻涌，他是实在忍不住了，一张嘴哇是暴安吐血。别看这样，史静思啊十分的冷静，吐血归吐血，不能把这条命扔在这儿。他是猛地一提这马的思江，这匹马是真懂人事啊，知道主人有危险了，他也是玩了命了，前腿一跑，后腿一蹬，蹭着一下子就窜出去两丈多远，低着头风驰电掣是跑回了本军阵。这战马跑回去了，史静思在马上也坐不住了，眼前头一黑，撒手扔枪，扑通是摔于马下。晋王李克用大惊失色呀，一边立刻传来军医大夫进行抢救，一边就对众人说，你们大家伙看见没有，怪不得皇朝能够纵横天下，一杆枪搅得大唐天下动荡不安呢，这个人呢确实是有能耐呀。哎，若不是当今天子以貌取人，逼反了皇朝，此人若为朝廷所用，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他这一身本领可惜没用到正途，实在是白瞎了。诸位将军，列位大人，还有哪一位愿意出马会斗此贼呀？李克用这一问呢，大家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言语了，是鸦雀无声。谁都看出来了，史静思金良祖能和大齐国的元帅太尉交手，那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了，那都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战将。但是人家皇朝一出马，赢两个人呢是不费吹灰之力。金良祖一个照面，头盔被挑飞了，史静思一个照面勉强对付过去了，没等圈回马正面交战呢，就挨了一枪杆子呀，被打的是暴安吐血。史静思金良祖这样的战将在皇朝马前全都是一个照面的事儿，其他人要是上去，那不是请等着挨扎吗？大家伙儿啊全都有自知之明，谁也不敢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啊，所以呢谁也不搭理他用这茬儿。李克用又是连问了两遍，还是没有人答言。那十三太保李存孝为什么也不搭茬呢？这个原因呢又在张处让这儿呢。想当年师父谭太玉曾经跟他说过，山东曹州府反了一位皇朝黄巨天，掌中一条菊花紫金枪，纵横天下，搅乱了大唐朝的州城府县。张处让年轻的时候就使菊花紫金枪，谭太玉猜测着十有八九这个皇朝啊是张处让的传人，并且天下呀还流传着一首童谣，这首童谣啊暗含的意思就是皇朝要搅乱天下，要想将其制服必须得是阴山闭眼狐。这个阴山闭眼狐呢就是中山晋王李克用，这虽然是一首童谣啊，但是里边暗含着玄机呢，预示着皇朝跟李克用必然有一场龙争虎斗。银枪老祖谭太玉在求齿张处让，中山晋王李克用魏博郡王罗洪信，汾阳郡王郭端夫，号称叫残唐五老啊，这都是磕头的把兄弟。那皇朝是张处让的徒弟，李克用又是自己结拜的三弟，这俩人啊都跟谭太玉有关系，你说万一他们俩谁找到谭太玉

头上了，是帮忙啊，是不帮忙啊。因此上呢，谭台玉提前就下山云游，躲仙境去了。他躲仙境去了不成啊？李存孝得问个明白呀，得问问谭台玉自己怎么办呢？李存孝当时问师傅了，说要照师傅您这么说，黄巢是我二师叔张处让的徒弟，那得算我的同门师兄了。中山靖王李克用是您的把兄弟，我得叫他一声老盟叔。这两个人都是当世的英雄，您曾经告诉过我，学会文武艺或卖帝王家，帝王不要卖与十家，徒儿我要建功立业，应该跟着他们两个人谁干呢？谭台玉略思片刻，说孩儿啊，这个事儿你让为师我怎么说呢？金砖何厚，玉瓦何薄啊，一切事物上天早有安排，要听从天命，顺势而为。不如这么办吧，这两个人呢都跟咱们沾边挂弦，你呀先遇到谁就跟着谁干，这个不是师父能决定的，也不是你能决定的，这是老天爷决定的。李存孝说，您这么说我就明白了，可我还有一件事儿得问问您，黄巢跟李克用他们两个人，我甭管跟着谁，到时候遇到对方了，那就是各为其主，徒儿我能不能伤害他们的性命呢？谭台玉啊又是半晌无言，沉默了半天，突然说话了，说你要是遇到黄巢啊，尽量是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要是遇到李克用了，他是你的长辈，见到他如同见到为师，他让你死，你就不能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那李存孝多聪明啊，师父这么一说，他就听出这话里头的意思来了，遇到黄巢啊我还可以跟他拼命呢，遇到李克用啊就如同见到我师父一样，他让我死我就不能活着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老恩师说的这个话呀，暗含着就是让我保李克用啊，不保中山靖王李克用我就没有活路了。其实啊他老人家已经给我指了一条明路了，就是表面上没说明白而已。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跟聪明人说话呀不用说那么明白，他就能理解你这话里的意思。这些话说完了，谭台玉呢又把李存孝嘱咐了一番。李存孝问师父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谭台玉说那就听从天意的安排吧。就这样呢，师徒两个人呢洒泪而别，老头下山躲心境去了，谁也不愿意得罪，把这个大问题就留给李存孝了。自从师父走了以后，李存孝就到了王家庄去给王员外放羊，后来在飞虎山灵球玉打虎，成了晋王李克用的应梦良将，被收为十三太保。李克用知道他是结拜大哥的徒弟，这孩子确实有能耐，对李存孝啊是照顾有加，也真有个当爹的样。存孝呢从小没有父母，突然多了个爹，对他还这么好，所以呀是感恩不尽，拿李克用就当亲爹那么对待，是任劳任怨为他冲锋陷阵，包打前敌。说实话，李克用这次南下秦王，要是没有李存孝的话，这一路上也不可能这么顺利就打到长安。父子两个人呢合作的挺愉快，尤其是在潼关，李晋王看出存孝为难来了，主动给他解开了这个扣，让他呀放走张氏三兄弟，不逼着他做同门相残之事。这一下存孝可就觉得这个老干爹更和蔼可亲，明辨是非，能理解别人的苦衷，是一个值得福报的明主。甭管李克用当时出于什么心理，但是真把这个李存孝给感动了。今儿个在黄桑殿

0: 又遇到皇朝了，和在潼关遇到张氏三兄弟那是一样的情况，这都是自己的同门亲叔白师兄弟，叔白师兄弟那也是同门呢、啊、存孝又为了难了。李克用连问三声，谁愿意出去会战皇朝？存孝低头没言语，那是在琢磨师父跟他说的那个话呢。琢磨了半天，他想起来了，遇到了皇朝尽量是能治一服不治一死，要是遇到李克用，他是你的长辈，见到他如同见到为师，他让你死你就不能存活。意思就是呢，如果遇到皇朝了，在公来说他是国家的反叛，我李存孝可以跟他拼命。想到这儿呢，李存孝高声答道，皇千岁，孩儿愿意出马会战皇朝。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医保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线上查询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下载江苏医保云 APP，实名制注册并登录后进入办事大厅，我要查各账划入查询，可以查询职工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以及个人账户划拨明细。有市民咨询医保关系转移可以线上申请办理吗，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在转出地医保已暂停参保，转入地正常参保后，可通过江苏医保云 APP 我要办全国医保关系转移申请办理。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啦！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京城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德全接着说，这个报价处啊就改了议价处，起先大家要抢生意，自然是总跌得贱些，不久却又联络起来了。其实做买卖联络了同行多要点价钱不能算弊病，那卖货的和那售货的联络起来，那个货却是公家之货，不是售货人自用之货，这个里面便无事不可为了。我说，从前既是用买办的，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改了章程，只怕买办也出了弊病了。这个就难说了，官场中的事情啊，只准你暗中舞弊，却不准你明里要钱。其实用买办倒没有弊病，商家交易一个95回用几乎是个通例的了，制造局每年用的物料少说点也有20-30万，那当买办的按份照例办去，便坐享了万把银子一年，他何必再作弊呢？虽然说人心没厌足，谁能保他？不过做了弊，万一给人家攻击起来，撤了这个差事，便连那万把一年的好处也没了。不比这个单靠几两银子薪水的，除了舞弊再不享有丝毫好处，就是闹穿了开除了，他那个事情本来是不甚可惜。这般利害相衡起来，那当买办的自然不敢舞弊了，谁知官场中啊却不这么说，拿了这照规矩的用钱，他一定说是弊，不肯放过，单立出这些名目来，自以为弊绝风轻，中间却不知受了多少蒙蔽。他买货是一处，收货是一处，发价又是一处，要舞弊可也不甚容易。岂但这几处啊，那专跑制造局做生意的，连小工都是通通一气的。小工头，上海人叫做罗简，这边做罗简的人
6: 却兼着做砖灰生意，
5: 制造局所用的砖灰都是用他的，啊，他也天天往议价处跑，所以说就格外容易串通了。有一回啊，买了一票砖，害得人家一个痛快淋漓。这里起造房子的砖叫做新放砖，名目是2寸厚，啊，其实总不免有点厚薄。制造局买砖向来是要验过厚薄的，其实此举呢也是多事，1-2分的上下，起造时那泥水匠 本可以在用灰上设法的，他那验厚薄之法呢，是用5块砖叠起，把尺一量是10寸，便算对了。那做砖灰生意的自己是个楼间，验起来是自然容易设法，厚的薄的掺起来叠，自然总在10寸光景，他也不知垄断了若干年了。有一回跑了个生脸的人去承揽了10万新放砖，等到送货的时候不免要请教他的小工，那小工却把厚的和厚的叠在一处，薄的和薄的叠在一处，拿尺量起来，不是量了11寸，便是量了9寸。收货的私事便摆出满脸公事样子来，说一定不能用啊，完全要退回去，又说什么工程赶集，限时限刻，要换了好货来，害得那家人家雇了他的小工一块一块的捡起来，10成之中不过3成是恰合2寸厚的，只得到窑里去商量，窑里也不能设法一律匀净啊，10万砖送了7次还捡不到4万，一面又是风雷火炮的催货，那家人家没了办法，只得不做这个生意了，把下余未曾交齐的6万多砖让给他去交货，每万还贴他若干银子，方才了结，还要把人家那3万多的货价纳了5个月才发出来。照这样看去，那制造局的生意还做得吗？这样把持的情形，那当总办的木头人哪里知道啊？说起来还是只有他家靠得住呢。发价是局里的事儿，他怎么能纳得住？他只要弄个玄虚啊，叫收货的人不把发票送到账房里，账房又从何发起啊？纵使发票已经到了账房，他账房也是通的，又奈他何呢？凡做小说的有一句老话，

0: 是有话变长，无话变短。等到季之查查了长江苏杭一带回来，已是十月初旬了。此时外面倒了一家极大的钱庄，一时市面上沸沸扬扬起来，十分紧急。我们未免也要留心打点。一时谈起这家钱庄的来历，德全说，
1: 这位大财东啊，本来是出身极寒微的，是一个小钱店的学徒，姓古，名叫雨三。他当学徒时不知怎样认识了一个户部知县，往来的甚是亲密。有一回那知县太爷要紧要用200银子，没处张罗，便和雨三商量，雨三便在店里偷了200银子给他。过的一天查出了，知道是他偷的，问他偷了给谁，他却不肯说，百般拷问，他也只承认是偷，死也不肯供出交给谁，累得鉴宝的人受了赔累，店里把他赶走了，他便流离浪荡了好几年。碰巧那户部知县得了缺，便招呼了他，叫他开个钱庄，把一应公事银子都存在他那里，他就此起了家。他那经营的手段也实在厉害，因此啊，一年好似一年，各码头都有他的商店，也真会笼络人。他到一处码头开一处店，便娶一房小老婆，立一个家。店里用的总理人到他家里去，那小老婆是照例不回避的。住上几个月，他走了，由的那小老婆和总理人鬼混。那总理人办起店里事来，自然格外巴结了，所以没有一处店是不发财的。外面人家都说他是美人局，像他这种专会设美人局的，也有一回被人家的局骗了，你说气不气？
2: 哦，是怎么个骗法呢？
1: 有一个专会做洋钱的，常常拿洋钱出来卖，是卖不多，不过100-200-300的光景，然而总便宜点啊。譬如今天洋价7400，他7300就卖，明天洋是7300，他7200就卖了，总便宜一分光景。这些钱庄上的人啊，眼睛最小，只要有点便宜给他，哪怕叫他给你，干什么都是可以的。上海人最恨的叫他钱庄鬼，100元里面有了1两银子的好处，他如何不买？甚至于有盯着他的，久而久之闹得大家都知道了，问他洋钱是哪里来的，他说自己做的。看着他那雪亮的光洋钱，丝毫看不出是私铸的。这件事儿啊，叫谷雨山知道了，托人买了他200元，请外国人用化学把它化了，和那真洋钱比较呢，那成色丝毫不低。不觉动了心，托人介绍请了他来，问他那洋钱是怎么做的，究竟每元要多少成本。他说做是很容易的，不过可惜我本钱少，要是多做了不难发财，成本每元不过6000-7800的谱子。谷雨山听了不觉又动了心，要求他教那制造的法子。他说我就靠这一点手艺吃饭啊，教会了你们这些大富翁，我们还有饭吃吗？雨山又许他酬谢，他只是不肯教。雨山没奈何，便说那你既然不肯教，我就请你代做，可使得？他说代做也不能，你做起来一定做得不少，未必信我把银子拿去做，一定要我到你家里来做。这件东西只要得了窍，做起来是极容易的，不难就被你们偷学去了。雨山说我就信你，请你拿了银子去做，但不知一天能做多少啊。他说就是你信用我，我也不敢单承的多，至于做起来一天大约可以做3-4000。雨山说那么我就和你定一个合同，以后你自己不必做了，专带我做，你6000-7800的成本我照7000算给你，先带我做10000元来，我这里便叫人啊先送7000两银子到你那里去。他只推说不敢单承，说是在四方才应允，定了合同还请他吃了一顿馆子，约定明天送银子去，除了明天不算，3天可以做好，第4天便可以打发人去取洋钱。到了明天，这里便慎重其事地送了7000两现银子过去。到第4天，打发人去取洋钱。谁知他家里啊，大门关得紧紧的， 门上粘了一张照租的帖子，这才知道上当了。
2: 他用了那么多本钱，费了多少手脚，只骗他7000银子，未免小题大做了。
1: 你也不是个好人啊，还可惜他骗得少呢。他能用多少本钱？顶多卖过10000洋钱，也不过拾了100两银子罢了。好在谷雨山当日是有财神之目，去了他7000两，也不过是9牛1毛，太仓一粟。
2: 若是别人，还了得吗？别人也不敢想发这种财呀。
1: 你看他这回的倒账，不是为了囤积了多少丝，要想垄断发财所致吗？
2: 此刻市面上各处都被他牵动，吃亏的还不止上海一处呢。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正说话间，季之忽然跑了来。
1: 哎，狗才那家伙又来了，他来拜过我一次，我去回拜过他一次，都说些不相干的话。我厌烦得了不得，交代过家人们，他再来了只说我不在家挡驾。此刻他又来了，直闯进来。家人们回他说不在家，他说有要紧话，坐在那里叫人出来找我，我从后门溜了出来。
2: 请你回去敷衍他几句，说到我的事情你是全知道的，随意回复他就是了。
1: 我听了莫名其妙，只得回去。原来我们住的房子和字号里只隔的一条胡同，走不多路便到了。当下与狗才相见，相让坐下，狗才便问既知到哪里去了。
2: 我说啊，今天早起还在家，午饭后出去遇了两个朋友，约着到南翔去了。
1: 到南翔做什么呀？怎么家里人也不晓得？
2: 是在外面说起就走的，家里人自然不知。听说那边有个古医园，比上海的花园较为古雅，还有人在那边起了个搓东诗社，只怕是巡视晚景去了。
1: 好雅兴啊，但不知几时才回来。
2: 不过一两天罢了，不知有什么要紧事儿啊？
1: 狗才沉吟说：“这件事儿啊，我已经和他当面说过了。倘使他明天回来，请他近明天给我个信儿，我有人到南京。到底为什么事儿？何妨告诉我？既知的事儿，我大半可以和他做主的，或者马上就可以说定，也未可知。”
2: 狗才又沉吟半晌。
1: 其实这件事儿本是他的事儿，不过我们朋友彼此要好，特地来通知一声罢了。
2: 兄弟这回到上海是奉了札子来办军装的，藩台大人今年年下要嫁女儿，顺便托兄弟在上海代办点衣料之类，临行的时候偶然说起，说是还差42斤首饰，很费踌躇。兄弟到了这里打听的季之还在上海，一想这是他回任的好机会啊，能够托人送了42斤子去，那怕藩台不请他回江都去吗？
1: 大人先和季之说时，季之怎样说呢？
2: 他总是含含糊糊的。
1: 他请假错资，此时未必便错了多少，一时怕拿不出来。
2: 哎，他哪里要错什么资呀？我看他不过请个假，暂时避避大帅的怒罢了。哪里有错资的人唐灾皇灾在上海打起公馆的？
1: 我暗想，大约季之被他这种话裹得麻烦了，不如我带他回绝了吧。想罢便说，
2: 大人这一个避字倒是说着了，然而只着的一半。
1: 季之的避并不是暂时避大帅的怒，却是要永远避开世路的意思。此刻莫说是要花钱回任，便是不花钱叫他回任，只怕也不愿意的了。他常常和我说，等过了一年半载，上头不开他的缺，他也要告病开缺，他要自己去注销这个知县呢。
2: 狗才愕然，这个奇了，江都又不是要赔累的缺，何至如此呀？若说碰钉子呢，哎，我们做官的人哪一天不碰上个把钉子？他要都这么使脾气，官场中的人不要跑光了吗？ 便是我也劝过他好几次，无奈他主意打定了，
0: 平劝也劝不过来。
2: 大人这番美意，我总达到就是了。哎呀，这是就是季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此刻已经得了十缺八节的点干，将来督府也是意中事。我没得好说，只答应两个是字。令伯许久不见了，此刻可好？在哪里当差啊？
0: 我在湖北，此刻当的是宜昌土捐局的差事。
2: 这个差事怕不坏吧？
0: 这倒不知道，
2: 沾着黎捐的，左右没有坏差事。
0: 说着，两手拿起茶碗往嘴唇上一送，并不曾喝着一点茶，又放下茶碗便站起来。
2: 费心，季翁跟前达到这个话，并劝劝他不要那么固执，还是早点出山的好。
0: 我一面答应着，就送他出去。我要送他到胡同口上马车，他一定拦住，我便回了进来。
2: 季之的家人高升对我说，这么一个送上门的好机会，别人求也求不着的，怎么我们老爷不答应呢？求老爷好歹劝劝，我们老爷答应了，家人们也沾点光啊。你们老爷自己不愿意做官，叫我怎样劝呢？
0: 高升说，那这是一时气头上的话，不愿意做官，当初又何必出来考试呢？不要说有这么个机会，就是没有机会也要找路子呢。
2: 前年盐城县王老爷不是的吗？到任不满三个月，上忙没赶上，下忙还没到，为了乡下人一条牛的官司，叫他那舅老爷出去左弄右弄，不知怎样弄拧了，就撤了任，闹了一身的亏空。后来找了一条路子，是一个候补道蔡大人和藩台有交情，能说话，可是王老爷没有钱花，还是他的两三个家人凑上了一吊多银子，不就回了任了吗？虽然赶回任的时候把下忙又过了，明年的上忙还早着，而此刻可是好了，倘使我们老爷不肯拿出钱来，就是家人们代凑着先垫起来也可以使得，请老爷和家人说说。
0: 你跟了你老爷这几年，还不知他的脾气吗？我可不能带你去碰这个钉子，要说你自己去说，
2: 那家人们去说更不对了。
0: 我正要走进去，字号里来了个出店，说有客来了，我便仍到字号里来。那客不是别人，正是文树农。树农一见了我，便猝然问说，
4: 你那个摇头大老爷是哪里弄来的？
0: 是什么摇头大老爷？我不懂啊。季之笑说，
2: 官场礼节，知县见了同通都称大老爷，同知五品比知县大了两级，就叫他一声大老爷，似乎还情愿的，所以叫做点头大老爷。至于通判只比他大的一级，叫起来未免有点不情愿，不情愿就要摇头了，所以就叫摇头大老爷。那回我和你说过请封点之后，我知道你于此等事是不在心上的，所以托你令姐抄了那卯数号数出来，托树农和你办去，其余你问树农吧。
0: 这是家伯托人在湖南捐局办来的。
2: 你令伯丧了人家的当了，这张灶是假的。
0: 我不觉愕然，愣了半天，
2: 那难道部里的印信都可以假的吗？
0: 你又从哪里知道的呢？
2: 我把你的官灶号码抄去，托人和你办封点，部里复了出来，说没有这张灶，还不是假的吗？
0: 这真奇了，那张官照的版可以假的，怎么假起紫花印信来？这作假的胆子可就不小。
2: 季之说，官照也是真的，印信也是真的，一点也不假，不过是个废的罢了。你未曾办过，怨不得你不知道，本来各处办捐的老例需要先填一张实收，由捐局汇齐捐款，借到部里，由部里填了官照发出来，然后由报捐的拿了实收去倒换官照，遇着急于筹款的时候

0: 怕报捐的不踊跃，便变通办理，先把空白关照填了号数发了出来，由各捐局分领了去劝捐，有来报捐的马上就填给关照，所有剩下来用不完的不消脚步，只要报名由第几号起用到第几号，其余均已销毁，部里便注了册，自第几号至第几号作废，叫做废照。外面报过废的照却不肯销毁，仍旧存着，时常填上各把功名送给人做个玩意儿。也有就此穿了那个官带充作有职人员的，谁还去追究他？也有拿着这废照去骗钱的，听说南洋新加坡那边最多，大约一个人有了几个钱，虽不想做官，也想弄个顶带，到新加坡那边发财的人很多，那边捐官极不容易，所以就有人搜罗了许多废照到那边去骗人。你的那张啊，自然也是废照，你快点写信给你令伯，请他向前路追问，只怕……说到这两个字，季之便不说了。树农说，哎，其实功名这样东西啊，真的变怎么样，假的弄一个玩玩也好。我听了这话，想起狗才的话来，便告诉了季之。季之说，啊，这般回绝了他也好，省得他再来麻烦。大哥放着现成的，真的不去干，我却弄了个假的来，真是无味。这样东西啊，真的假的最没有凭据。我告诉你一个笑话。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遍海州是身体的旅行，访遍老友是心灵的探寻，枕山金海品味文化，与文化相伴，美好触手可及。海州文旅之声，本栏目由海州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特约。

出。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州文旅之声，我是中原。青石板路印刻岁月痕迹，骑楼廊柱藏着商脉传奇。在海州有一条绵延百年的老街，它曾是新浦城市的发源地，依托盐运与铁路兴起，商铺林立，商贾云集，被誉为苏北小上海。如今它褪去旧日商贸喧嚣，变身民国风情文化街区，非遗匠心与新潮业态在此交融共生。今天的海州记忆，我们一同回溯民主路老街的百年商号往事，打捞尘封的城市商业记忆。随后的海州推荐官为您整理一份老街半日潮玩打卡指南，在古今碰撞里解锁老街的全新打开方式。踏老街古巷，寻海州旧貌，访古今名士，守一脉传承。民主路老街，老海州人更习惯叫它新浦大街。这条不长的街巷藏着连云港城市商业的起点。清嘉庆三年，新浦口逐渐形成聚落，随着板浦盐运漕运兴盛，盐商与货郎向此处聚集。到光绪年间，前河北岸已初具街市规模，便是最早的新浦大街。1925年陇海铁路东段修通至新浦，大浦港货物经铁路集散，新浦一跃成为苏北鲁南物资流通枢纽，各地商帮蜂拥而至，老街迎来最鼎盛的岁月。192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这条商业街被命名为中山路，后更名为民主路，沿用至今。鼎盛时期的老街两旁商号鳞次栉比，仅布店就有数十家，百货、茶庄、药店、酱园、五金行应有尽有。两淮盐政考察报告曾记载，新浦水陆浮凑，商铺林立，商民俨然以小上海自诩，苏北小上海的名号由此传开。众多商号中，河北商帮开办的工大商行最具代表性。这座1932年建成的中西合璧两层小楼是当年老街地标，经营日用百货与布匹，建筑结构精巧，地板考究，是当时新浦规模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与工大齐名的还有华中玉、易信、德厚城三家百货店，并称老街四大百货，南北杂货、洋货、布匹一应俱全，支撑起当年的市井繁华。除了百货商号，不少百年老店的余韵延续至今。1919年创办的生庆宫茶庄主打茉莉花茶，茶香飘满街巷，是老街坊买茶的首选。1923年的三和兴药店是新浦第一家中成药作坊，丸散高丹齐全，百姓口碑卓著，还有新祥酱园的古法酿造酱油香醋，陪伴了几代海州人的餐桌。从清末街市雏形到民国商贸鼎盛，再到时代变迁中的沉寂，民主路见证了海州城市发展的起落。2013年老街启动改造升级，遵循修旧如旧以存其真原则，复原骑楼、拱窗、石砌外墙等民国建筑基理，复原一众老商号招牌，百年商脉未曾中断，而是以新姿态继续书写老街的故事。一城古韵，满目山海，海州推荐官带你走遍海州宝藏美景。如今的民主路老街早已不只是历史记忆的载体，更是集建筑打卡、非遗体验、美食寻味、文化看展于一体的休闲好去处。今天就为大家整理一条半日潮玩路线，用三四个小时读懂这条老街的古与今。第一站，打卡民国建筑地标。从老街西入口标志性钟楼出发，沿青石板路向东漫步，
工大商行旧址是必拍点位，爬满绿植的复古洋楼搭配竖板老招牌，随手一拍就是民国风大片。沿途的生庆宫老铺面、三合星旧址、拱形门窗与雕花栏杆细节满满，边走边拍，沉浸式感受苏北小上海的旧日风情，全程步行不到半小时。第二站，走进非遗工坊体验匠心。老街藏着多家非遗传承工作室，喜欢传统技艺的朋友可以去周存玉艺术馆欣赏省级非遗锻铜技艺作品，书画、雕塑、陶艺兼具西游与本土文化特色。想亲手体验的话，面塑、葫芦画、可尔式皮具工坊都开放体验项目。捏一个西游主题面人，画一个创意葫芦，做一件手工皮具，既能感受非遗魅力，也能带走专属纪念品。第三站，老字号里寻地道滋味。逛累了就去生庆宫茶庄坐一坐，品一杯地道茉莉花茶，在茶香里慢享时光。想吃点甜的，老字号糕点铺的传统苏式点心酥香软糯是老海州的经典味道。饭点前来，周边的海州凉粉、潮牌饼等特色小吃能让你一站式尝遍本土风味。最后一站，逛逛免费文化展馆。连云港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就藏在老街里，展厅内陈列港城十大类500多件非遗展品，无需预约即可免费参观。旁边的海州城市记忆馆用老物件、老照片还原城市发展脉络，逛一圈就能读懂老街的前世今生。整条路线逛下来约3到4个小时，节奏松弛不赶路，不管是朋友探店、家庭出游，还是独自散心，都很合适。这条藏在城市里的百年老街，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也有新潮鲜活的生机，值得你放慢脚步，细细品味。各位朋友，记忆中的海州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在一丝温柔中隐藏着一份宁静，不紧不慢，尽显从容。抚今追昔，海州这座千年古城从未停下发展的脚步。或许今天您对海州的无意一瞥，也将成为明天海州记忆中最难忘的一帧。好了，今天的海州文旅之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雨量大到暴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天气趋势，31号阴转多云，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29度。9月1号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29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省运会青少年部中国人寿杯羽毛球比赛落幕，港城小将一日夺双冠，堵新路变晚风向，海珠区夜市治理有力度更有温度，日发货量28万件，赣榆区迎来海鲜季地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8月27号到28号，连云港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振峰、副主任高美峰、华红明、苏峰、杨光、秘书长高艳军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吴刚玉、市政府副市长杜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震列席会议。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表决通过了《连云港市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连云港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依法作出了关于修改《连云港市海洋牧场管理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全市市县乡3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举行2次联组会议，分别专题询问并评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招投标整治工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会议要求要以此次专题询问为契机，聚焦招投标重点领域、现行制度措施以及监管手段等方面的短板不足，进一步加大招投标整治工作力度，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真正建立起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投标市场秩序。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聚焦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难点，持续精简审批环节，推进流程再造，压缩办事实现，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动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务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研究落实党中央、省市委对今年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紧扣全市15五开局起步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持续深挖经济增长潜力，确保全年目标圆满完成。要严格落实财政预算管理要求，坚持过紧日子，集中财力保障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实事等落地见效，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推动财政资源更加精准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健全政府债务常态化管控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全市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筑牢坚实保障。市监委、市检察院、市政府办、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委市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等列席会议。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李青春为连云港。

0: 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樊山为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霍连生为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郑云龙的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许超贤的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任命董桂军为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何建明辞去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连云港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决定，接受何建明辞去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并报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按照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总体部署安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江苏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相关决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对全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有关问题决定如下：一、关于全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一、全市县乡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于2026年12月底前依法选出。二、全市县乡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于2027年1月底前召开。县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依法选举产生连云港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关于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一、连云港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与本届相同，为419名。二、连云港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7年2月底前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联部队出席连云港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在2027年1月10日前选出。三、关于设立市选举工作办公室。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成立选举工作办公室，由市人大常委会会同有关单位和部门组建，加强对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研究分析，协调处理换届选举中的有关问题。
1: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2: 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吉健报道，8月28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中国人寿杯羽毛球比赛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644名青少年选手齐聚港城，在8天的激烈角逐中切磋球技，磨砺意志。
0: 赛场之上，白色羽球来回穿梭，凌厉的后场扣杀，精巧细腻的网前小球，默契流畅的双打配合接连上演，不少场次在比分焦灼反复争夺。参赛的青少年选手们在一次次攻防回合中褪去青涩，既比拼技术功底，更考验心理素质。赛场上处处洋溢着青春竞技的热烈气息，每一块奖牌都是汗水浇灌的青春勋章，见证体育小将的成长蜕变。连云港代表队在此次比赛中收获多枚奖牌，其中小将赖思雨、卢哲然夺得13岁组男双冠军，赖思雨同日再摘该组别男单金牌，实现一日揽两金。
2: 连云港羽毛球青少年队员赖思雨：
3: 今天能同时

0: 拿到男单男双两项冠军，我特别激动。两场比赛强度都很大，不管是单打对抗还是和搭档的双打配合，每一分都拼得不容易。感谢教练队友的支持，之后我会继续努力把状态保持下去，为港城中钢加油。
1: 此次省运会羽毛球赛事既是对全省青少年羽毛球后备人才的一次集中检阅，也让参赛小将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锤炼了坚韧意志品质。
2: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29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金融控股杯空手道比赛结束全部赛程。3天时间里，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空手道健儿们汇聚一堂，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展现了青春力量与竞技体育的魅力。
1: 空手道作为一项兼具技巧、力量与礼仪的运动，近年来在青少年群体中发展迅速。本次比赛的顺利举办，不仅是对全省青少年空手道运动普及与发展成果的一次大检阅，更是为广大青少年选手提供了一个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高水平舞台。在赛场上，青少年选手们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与顽强的精神面貌。无论是精准的形眼练，还是激烈的足手对抗，小将们一招一式刚柔并济，不仅展示了扎实的基本功，更在攻防转换间尽显竞技体育的智慧与魅力。
2: 省运品牌故事，
3: 我身旁这片平整水田啊，是东海平民镇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现在呢，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窗口期。放眼望去啊，数台插秧机在水田里循环作业，农户们有序转运秧盘，补给秧苗，人机协同，忙而有序。那高效机插保障了水稻的稳产，想要土地年年丰产不退化，平民镇还有一套科学耕地方案。
2: 东海县地处槐树沂水系下游，湖库密布，水源洁净，每年超2300小时的充足日照，让水稻得以充分灌浆，自然沉淀。尤为珍贵的是，当地独有的沙浆黑土富含锡锌等多种微量元素，土质疏松肥沃，堪比东北优质黑土地，为稻米生长积蓄了充足养分。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让东海大米天生自带优势，米粒晶莹饱满，质地通透。
3: 哎，王经理，我刚才在飞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机器插过的地方还有一层膜在上面，这是做什么用的？
4: 这是我们今年首次进行那个有机覆膜的机插秧，主要是起到了一个除草的作用，它是全身部降解的地膜。
2: 有机覆膜机插秧有别于以往的人工播稻和直插稻，它依托可降解地膜物理密闭异草，无需喷施化学除草剂，从源头削减农药残留，确保有机大米的纯正和安全。而选择有机覆膜插秧也得挑选有机地块。王文善告诉记者，眼前的这块田地是能够代表东海大米最高品质的种植地，他们称之为有机田。这里大米的生长期大概在155天，比直插稻要晚成熟10天左右，口感可达到 A 级。良田沃土是根基，优良稻种为内核，优质有机田唯有搭配适配良种，才能把土地禀赋转化为实打实的稻米品质优势。
4: 这个品种是南根9308。
3: 哦，那刚才说这个根系是有什么样讲究？
4: 这个白根越多越好。
3: 那为什么呢？成活率更高。
4: 对，成活率更高。如果是黑根的话，一看那个苗就是不行的。
2: 东海大米曾因品种杂乱、直播稻种植比例过高等问题，从而导致抗性下降、口感品质下滑、品牌声誉受损。为突破困境，政府、国有平台、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协作破局，联合科研机构筛选试种10余种抗病抗倒伏、口感佳的优质稻种，建起专属品种试验区，从源头守住稻米品质。
5: 品种端呢，立足东海黑土和气候的优势，大力推广与省农科院合作的南京9308和5818的水稻品种，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
4: 我们现在统一种植的是南根9308这个优良的品种，大米柔软油润，浓香持久，充分发挥出良种出好米的优势。
2: 不止于耕种方式的革新，一套全方位的农机养护体系也扎根乡村， 农技人员化身田保姆，全程跟进水稻生长周期，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管护。
6: 不同的苗情阶段，然后我们会采取不同的肥料用量，并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田间的虫害，然后比如说稻飞虱啊，这些二化敏啊，我们根据不同的虫的激素、害虫激素，然后我们采取应对，采取精准的药物来进行应对。
2: 土地也在经历蜕变，零散的小块农田被整合改造，水泥路、防渗渠贯通田间，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成为主流。如今，东海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98万亩，年产量55万吨。从种子研发、工厂化、智能育秧，到机械化耕种、标准化收割，再到自动化加工、精细化仓储，东海大米已经形成全链条一体化的成熟产业链。依托完善的溯源体系，每一粒稻米都有专属身份码，产地、种植时间、管护记录、检测指标一目了然，真正实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控、全程安心。
5: 我们整合行业资源，组建品牌建设联盟，打通育秧、种植、加工和销售全产业链条，完善质量管控和溯源体系。同时积极争取政策扶持，夯实东海大米的品牌建设基础，全力构建北有五常乡、南有东海田的南北大米市场格局，不断擦亮东海大米金字招牌。
2: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夜市是一座城市藏在夜色里的烟火底色，海州区万润街曾经占道拥堵、环境脏乱的五岔路口，如今焕然一新，变身秩序井然、安全舒心的晚风巷特色夜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探访这条老街的完美蜕变。
1: 晚上7点，天色渐暗，万润街沿街灯光次第亮起，崭新平整的沥青路面干净通透，84个标准化摊位沿道路整齐排布。这里也是市区为数不多营业到凌晨4-5点的夜市。经营多年的老摊主亲眼见证了这条街巷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万润街夜市摊主郭红静：
7: 以前摊子都摆在路中间，自己做生意也不踏实，现在路通了，环境也干净了，老主户也愿意来了，我们做生意也安心多了。
2: 海州区万润社区党委书记王家如：
8: 万润街过去是出了名的堵心路，居民投诉多，摊贩意见大，今年通过模拟法庭普法加晚风巷规范疏导，大家坐下来把法理和难处都摆清楚了。
1: 路面坑洼破损，游商随意占道，摊位无序争抢，这是万润街长期存在的问题。为破解治理难题，海州区跳出一禁了之、一堵了之的传统治理思维，创新引入城市管理模拟法庭基层实践模式，邀请摊贩、居民、城管、物业多方坐在一起，以案释法，普及占道经营相关法规，讲解安全隐患，同时耐心倾听小微商户的谋生难处，双向沟通、双向体谅，最终协商出一套兼顾民生生计与城市秩序的精细化治理方案，科学规划规范设置84个固定标准化摊位，统一划线分区，明确经营范围，杜绝摊位争抢乱象，同时单独划定独立就餐区，实现经营消费分区有序，彻底告别以往杂乱无序的经营乱象，在规范经营秩序的同时，街区牢牢守住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两条底线，全方位筑牢夜市安全防线。
2: 海州区新浦街道片区城管工作人员谭亚东：
9: 我们的目标就是既保道路畅通，又留烟火气，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城市管理的温度。
2: 本台记者孙玉成报道。8月28号，我市开展了2026护苗绿书签开学季专场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绿色阅读理念，增强版权保护意识，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育人环境。
1: 绿书签代表着纯净、健康、向上的阅读理念，寓意着为青少年营造一片清朗的阅读天地。活动围绕绿色阅读、版权保护主题展开，为青少年带来书香启新城、正版互通心、绿色阅读与少儿版权保护专题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有害出版物的危害、版权保护知识，引导小朋友们多读书、读好书，远离有害出版物，营造绿色的读书环境。
2: 洛阳中心小学学生汪小米：
10: 盗版书有错别字，还会有不好的内容，我们要支持正版阅读，远离盗版书籍，和小伙伴一起爱上阅读，在书香中好好学习。
1: 活动还针对学生如何快速适应新学期开展了主题阅读实践课，聚焦新学期学生阅读习惯培养、优质书籍选择等核心内容，引导孩子们掌握选书读书的正确方法。
2: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张刘洋，
11: 我们也给孩子们进行一些心理的一些疏导呀，让孩子去更好的去适应新学期，也祝愿孩子们在新学期有一个更好的学习与成长。
1: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护苗绿书签系列主题活动，普及绿色阅读与版权保护知识，为全市青少年健康阳光全面发展筑牢坚实的文化安全屏障。
2: 本台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小开渔以来，甘鱼区各类鲜活海鲜集中上市，产销两旺的火热态势，直接带动本地海鲜寄递业务迎来首轮高峰。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本地海鲜从码头直达全国餐桌，让各地消费者足不出户畅享甘鱼海味。
1: 在甘鱼物流在加工产业园内的顺丰速运甘鱼海鲜集运站，一派繁忙的发货景象，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海鲜快件搬运、分拣、称重、贴单等作业。一箱箱新鲜封装的梭子蟹、皮皮虾、对虾等海鲜快速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为全力保障开渔季海鲜寄递需求，站点全面开启满负荷运转模式，41条分拣通道全部投入使用，日均承接海鲜运输车次约150辆，寄递运力全面升级。
2: 顺丰速运甘鱼海鲜集运站转运中心负责人贾介虎：
12: 开海以来，我们顺丰速运集散点日均收发件量约28万件，较日常增长约20%。为保障运输时效，我们已增派20%的临时分拣人员，并开通所有的分拣通道，确保海鲜快件优先处理、优先中转，实现从码头到餐桌的急速送达。
1: 目前站点可实现700公里以内城市海鲜快件次日达，最大程度锁住海鲜新鲜口感。同时，相关部门做好后勤保障，配齐休息区、餐饮区，提供通调、24小时热水等贴心服务，确保一线员工在高强度工作下能够得到充分休息，助力本地特色海鲜产业稳步发展。
2: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临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产业结构加快优化升级；
1: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量质齐升；
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 全国老年驻餐点已达8.2万家，形成了覆盖城乡的驻餐服务网络；
0: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
1: 美以伊战事爆发满半年，伊朗强调对霍尔木斯海峡拥有稳固控制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4: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5: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3: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4: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3: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4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至七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

0: 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三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1: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2: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3: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4: 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这个冷链加工厂今年刚刚投产，全程低温智能化作业，最大程度保留三文鱼的新鲜口感。
6: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1.5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的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我们的蔬菜都可以当天申报，当天就能放行出境，特别便利。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让我们能够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0: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西藏吉隆抢险救灾，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泥石流冲毁，救援队伍今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抢通道路。总台记者孙重峰、白杰哥报道。

0: 消防救援队伍在受灾核心区开展人工搜索，队员敲击被泥石流冲毁的车辆和废墟，并大声呼喊。通往受灾核心区的道路仍然中断。今天凌晨四点，西藏消防总队利用载重无人机向挺进核心区的各前途分队抛投救援物资90多件套。在距离原吉隆口岸2公里的216国道损毁路段，中国安能今天投入60名技术和技能骨干，调集挖掘机、装载机等工程救援装备28台套，开展抢通作业。现场一侧贴着陡峭的山壁，另一侧紧邻湍急的吉隆藏布。在大型机械推进的同时，还设置安全员观察山体动态，并启用专业设备实时监测。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现场通信侦测组组长胡波告诉中国之声，
1: 这一段它是整个路基都没有了，两侧的悬崖都塌了，大概3-4公里，我们要逐步推进才行。那么我们通过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视频监测，防止我们在作业过程当中两侧的山体出现这个松动垮塌，对我们的作业人员和机械造成伤害，保证我们现场作业环境安全。
0: 现场监测画面等数据还通过单兵图传、视频布控球等设备实时回传到抢险救援指挥部，为决策分析提供支撑。胡波介绍，侦测工作将与大型机械同步向前推进，一路护航，保障安全。
1: 因为这个边坡雷达它是一个毫米级的，通常的话是5到8厘米。比如说山体有位移，山上有个石头，它有没有往下掉落的可能，裂缝有没有变大的可能，通过这个就可以监测的。根据它这个位移的这个烈度，我们就要根据情况通知人员撤离。
0: 与此同时，武警等救援力量也在设法向受灾核心区域挺进，部分官兵今天戴上了口罩。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生队程石介绍，
2: 因为路况不明，容易出现扭伤，及时发动了膏药、红花油等药品。如果出现擦伤的，我们用碘伏和棉签进行消毒包扎，保证官兵的身体健康。
3: 今天是第23个全国测绘法宣传日。自然资源部表示，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力，力争“十五五”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5: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4: 自然资源部近日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亿元大关。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让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用得上用得好，打造地理信息服务新模式就是重要抓手之一。
6: 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加速推动地理信息产品技术和应用服务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不断提升地理信息资源规模汇聚、分析决策和智能化应用服务能力。
4: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地理信息产业的一大变化就是积极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支持开展数据增值服务、 API 开放、行业解决方案等商业化探索，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在具体的方向上，陈平表示，我国将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
6: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地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我国首届大盾构峰会今天召开，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峰会期间，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

0: 其中推出了8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 从我们能够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就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以及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0: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堂，全长16.18公里，其中盾构段长11.21公里，采用了2台超大直径盾构机，分别从宁波、舟山两侧相向掘进，最终在92米深海底实现高精度对接。中铁14局永州铁路金堂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2: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上下限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0: 我国盾构机走完了一条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的逆袭路。目前全球每10台盾构机里约有7台来自于中国。我国大盾构智能建造正从点状突破走向协同创新新阶段。
3: 民政部表示，全国老年助餐点已达到8.2万家，每天提供400多万人次助餐服务，形成了覆盖城乡、布局合理的助餐服务网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我国鼓励各地探索各具特色的助餐服务机制，目前已经形成了养老服务机构加助餐、社会餐饮企业加助餐、中央厨房加配餐、市场化平台加助餐等多种模式。民政部养老服务司副司长孙文灿表示，将支持社会餐饮企业通过运营老年助餐点、增设老年餐桌等方式参与服务，鼓励连锁餐饮品牌、物业服务企业、国有平台公司等发挥专业优势，探索公建民营、连锁运营等模式，对积极参与的企业在场地提供、税费减免、水电气热价格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5: 指导各地建立以奖代补、口碑排行等正向的激励机制，对服务规范、老年人满意度高、运营可持续的助餐点给予运营补贴或者是一次性的奖补，支持具备条件的老年助餐点增设文化娱乐、健康监测、代购代办、康复辅助器具租赁展示等多重的服务功能，在满足老年人多元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老年助餐点的自我造血功能。
4: 下一步，民政部将加快制定老年助餐服务有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明确食品安全、营养配餐、服务流程等规范要求，确保服务安全可塑、质量可控。
5: 在城市重点依托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鼓励连锁化、品牌化运营；在农村，重点依托村级互助点、幸福院，探索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等低成本的模式，实现老年助餐服务方便可及、经济实惠、安全可靠持续发展。
6: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针对近年来部分博物馆捐赠藏品管理不规范、藏品清点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办法重点完善藏品退出、捐赠藏品管理、藏品清点等要求。在藏品退出方面，运城博物馆藏品保管部负责人施颖表示，
8: 新办法严格限定了藏品退出的情形和退出后的处理方式，规范了专家评估和文物行政部门的审批程序。这样严苛的设计呢，正是为了封堵住过去个别博物馆存在的管理漏洞，防止了珍贵文物的流失。
7: 在捐赠藏品管理方面，办法进一步细化规定捐赠接收程序和捐赠协议基本内容，约束捐赠藏品处置方式，维护捐赠人合法权益。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卢轩表示，规范化的管理能够促使博物馆在处理捐赠藏品时更加专业，提升整体的服务水平和质量。

0: 同时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博物馆建设。
1: 通过明确的捐赠管理规定，博物馆能够有效地动员社会资源，吸引更多的个人、企业和机构参与到博物馆的藏品征集和文化建设中，同时确定这个藏品的安全与合理利用，要求博物馆对捐赠藏品进行科学管理和保护，防止因管理不善导致的损坏和流失。
0: 在藏品清点方面，办法明确藏品清点方式和要求，压实博物馆法定代表人和保管人员离任移交责任，推动建立博物馆藏品盘库清点长效机制，完善管理流程，提升管理水平。此外，新修订的办法强调数字化。卢轩认为，藏品数字化不仅能够为文物保护修复提供技术支撑，也能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展陈服务。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和中国未来时、当法老遇见三星堆、从泉州出发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埃主流媒体陆续播出，让埃及民众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至2026年底。埃及金字塔报、鲁兹优素福杂志、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网、国际新闻网、东方好莱坞网等埃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信用修复服务指南》，帮助违法失信经营主体及时重塑信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晚到明天，安徽中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晚到明天，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云南西部、西藏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2026年皮划艇净水世界锦标赛女子四人皮艇500米比赛28号举行，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亚洲选手首次获得该项目世锦赛冠军。
2: 国际 A 级赛事2026威海铁人三项世界锦标赛今天正式鸣枪开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以伊战事爆发已满半年，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扩大对伊朗金融施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在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封锁之际，美国海军约翰保罗琼斯号导弹驱逐舰在相关海域执行任务。截至28号当天，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规定。另据美国国务院28号消息，美国继续推进所谓的经济弃民行动，旨在进一步切断伊朗政权的经济和金融渠道，并将继续针对代表伊朗开展金融活动的个人和实体，包括在伊朗境外为伊朗银行工作的相关人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在近期的会晤中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他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该航道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此外，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
6: 我们必须加强外交， 这一点是完全正确。

0: 我们需要为此投入更多时间。基于我们敬爱的领袖的意见，与邻国保持良好关系是一项必须的原则。
1: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
2: 日本媒体28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将推进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共同社8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 50.2%。 根据日本每日新闻最新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高市内阁的支持率跌至 41%， 不支持率则升至 44%， 不支持率首次反超支持率。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4: 高市早苗此前不断表示要做这个做那个，他很擅长通过各种高调的表现来吸引眼球，但实际上物价根本没有下降，通胀反而在不断加剧，我们的生活完全没有变得轻松，可以说一种潜在的不安和不信任感正在不断扩大。现在日元已经持续贬值，日本的信用也在不断下降，如果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我对高市内阁感到不安。
3: 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目的是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嗅觉、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日本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有消息说，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5: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尼泊尔政府表示，将允许国际专家协助救援和遗体身份识别工作。
2: 委内瑞拉28号证实，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宣布，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
5: 美国密歇根大学28号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因担忧通胀将保持高位，美国8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较7月下降约6%，较去年同期下降约11%。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28号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物价方面的数据令人担忧，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
5: 冰岛29号举行全国公投，已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尼日尔首都多个核心区域29号凌晨传出剧烈枪炮与爆炸声，武装分子针对机场、空军基地展开袭击，并试图强行突破总统府周边的警戒线。密集交火一直持续至天明，目前安全局势仍不稳定。
5: 秘鲁政府28号宣布，在首都等地实施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及其他暴力活动。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赵初南、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第一个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0: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春节临近，整个城市好像都热闹了起来，流光溢彩的灯饰挂满了街头巷尾，两侧的店铺摆放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熙熙攘攘的人们忙着购置年货，走亲访友，浓浓的年味儿在这喜庆和喧闹中渐渐升腾。而年味儿总离不开那些过年的老规矩。今天我们就一起通过老舍的散文《北京的春节》，一起来感受50年代老北京的年味儿。有请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按照北京的老规矩，过农历的新年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熬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所有的各种的米、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熬成的。腊八这天还要泡腊八蒜，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高醋里封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到年底，蒜泡的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在北京，

再有皇帝的时候，学童们到腊月十九就不上学了，放年假一月。儿童们准备过年，差不多第一件事是买杂拌，这是用各种干果与蜜饯掺合成的，普通的带皮，高级的没有皮。儿童们喜吃这些零七八碎，即使没有饺子吃，也必须买杂拌。他们的第二件大事是买爆竹，特别是男孩子们。恐怕第三件事才是买玩意儿，风筝、空竹、口琴等和年画。儿童们忙乱，大人们也紧张，他们需预备过年吃的、使的、喝的一切，他们也必须给儿童赶快做新鞋新衣，好在新年时显出万象更新的气象。23日过小年，差不多就是新年的彩排。在旧社会里，这天晚上家家祭灶王，一擦黑鞭炮就响起来，随着炮声把灶王的指向焚化，美其名叫送灶王上天。在前几天，街上就有多少多少卖麦芽糖与江米糖的，按旧日的说法，用糖粘住灶王的嘴，到了天上就不会向玉皇报告家庭中的坏事了。现在还有卖糖的，但是只由大家享用，并不再沾灶王的嘴了。过了23，大家就更忙起来，新年眨眼就到了呀。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了正月初六才开张。倘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还有，旧社会里的老妈妈论，讲究在除夕把一切该切出来的东西都切出来，省得正月初一到初五再动刀。动刀剪是不吉利的。这含有迷信的意思。不过他也表现了我们确实爱和平的人，在一岁之首连切菜刀都不愿动一动。除夕真热闹，家家敢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儿。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元旦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男人们在午前就出动到亲戚家朋友家去拜年，女人们在家中接待客人，同时城内城外有许多寺院开放任人游览，小贩儿们在庙外摆摊儿卖茶、食品和各种玩具。北城外的大钟寺，西城外的白云观，南城的火神庙是最有名的。到了初五六，庙会开始风光起来，小孩们特别热心去逛，为的是到城外看看野景，可以骑毛驴，还能买到那些新年特有的玩具。白云观外的广场上有赛轿车、赛马的，在老年间据说还有赛骆驼的。这些比赛并不争取谁第一谁第二，而是在观众面前表演骡马与骑者的美好姿态与技能。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元宵上市，新年的高潮到了。

集市热闹的，可是没有月光。元宵节呢，恰好是明月当空。元旦是体面的，家家门前贴着鲜红的春联，人们穿着新衣裳，可是它还不够美。元宵节处处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丽。有名的老铺都要挂出几百盏灯来，有的一律是玻璃的，有的清一色是牛角的，有的都是纱灯，有的各形各色，有的通通彩绘全部《红楼梦》或《水浒传》故事。这在当年也就是一种广告，灯一悬起，任何人都可以进到铺中参观，晚间灯中都点上烛，观者就更多。这广告可不庸俗。干果店在灯节还要做一批杂伴生意，所以每每独出心裁地制成各样的冰灯，用麦苗做成一两条碧绿的长龙，把顾客招来。除了悬灯，广场上还放花盒，在城隍庙里并且燃起火畔，火舌由判官的泥像的口耳鼻眼中伸吐出来。公园里放起天灯，像巨星似的飞到天空，男男女女都出来踏月看灯看焰火，街上的人拥挤不动。在旧社会里，女人们轻易不出门，她们可以在灯节里得到些自由。小孩子们买各种花炮燃放，即使不跑到街上去淘气，在家中照样能有声有光地玩耍。家中也有灯，走马灯、宫灯，各形各色的纸灯，还有纱灯，里面有小铃，到时候就叮叮地响。大家还必须吃汤圆呢，这的确是美好快乐的日子。在旧时候抢烧头骨香，正月初八要给老人们顺星祈寿，因此那时候最大的一笔浪费是买香蜡纸马的钱。现在过年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了，可是多么清醒健康呢。以前人们过年是托神鬼的庇佑，现在是大家劳动终岁，大家也应当快乐地过节。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龙

0: 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

0: 该时期春节的散文，来自梁实秋的散文《北平年景》。49年赶赴中国台湾，于漂泊中写下的记忆中北平过年时的情景。接下来的时间，将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1: 过年需要在家乡里才有味道，羁旅凄凉，到了年下只有长吁短叹的份儿，还能有半点欢乐的心情吗？而所谓家，至少要有老小二代，若是上无双亲下无儿女，剩下伉俪一对，大眼瞪小眼，相敬如宾，还能制造什么过年的气氛呢？北平远在天边，徒迎梦想，同时过年风景尚可回忆一二。祭灶过后，年关在耳，家家忙着把西香炉、西蜡签、西果盘、西茶托从蛛网尘封的箱子里取出来，做一年一度的大擦洗，宫灯、纱灯、牛角灯一齐出笼，年货也要及早备办的，这是包括厨房里用的干货、拜神祭祖用的苹果、干果等等，屋里供养的牡丹、水仙，孩子们吃的粗细杂拌，蜜供是早就在白云观定制好了的，到时候用纸糊的大筐篓一碗一碗装着送上门来。家中大小出出进进如众风魔，主妇当然更有额外负担，要给大家制备新衣、新鞋、新袜、大衫，尽管是布鞋、布袜、布大衫，总要上下一新。祭祖先是过年的高潮之一，祖先的影像悬挂在厅堂之上，都是七老八十的，有的撇嘴微笑，有的金刚怒目，在香烟缭绕之中享用蒸烟。这时节孝子贤孙磕头如捣蒜，其实亦不知所谓何来，慎终追远的意思不能说没有，不过大家忙的是上供、拈香、点烛、磕头，紧接着是撤供，围着吃年夜饭，来不及慎终追远。吃是过年的主要节目，年菜是标准化了的，家家一律，人口旺的人家要进全猪，连下水带猪头分别处理下咽，一锅纯肉加上蘑菇是一碗，加上粉丝又是一碗，加上山药又是一碗，大盆的芥末堆、鱼冻、内皮辣酱、成缸的大腌白菜、芥菜疙瘩，管够。初一不动刀，初五以前不开市，年菜非囤积不可，结果是年菜等于剩菜，吃倒了胃口而后已。好吃不过饺子，舒服不过倒着，北平人称饺子为煮饽饽，城里人也把煮饽饽当作好东西。除了除夕宵夜不可少的一顿之外，从初一至少到初三顿顿煮饽饽，只把人吃得头昏脑胀。这种疲劳填充的方法颇有道理，可以使你长期不敢再对煮饽饽妄动食指，直到你淡忘之后明年再说。除夕宵夜的那一顿还有考究，其中一只要放进一块银币，谁吃到那一只主交好运，家里有老祖母的年年是他老人家幸运的一口咬到，谁都知道其中做了手脚，谁都心里有数。孩子们需要循规蹈矩，否则变成了野孩子，唯有到了过年时节可以沐恩解禁，任意的做孩子状。除夕之夜院子里撒满了芝麻节，孩子们践踏的咯吱咯吱响视为踩碎，闹得精疲力竭，睡前给大人请安视为辞碎，大人摸出点什么作为赏机视为压碎。新政是一年复始，不准说丧气话，见面要道一声欣喜，房梁上有对我生财的横批。

0: 柱子上有一入新春万事如意的纸条，天棚上有紫气东来的斗方，大门上有国恩家庆人寿年丰的对联儿，墙上本来不大干净的还可以贴上几张年画，什么招财进宝、肥猪拱门，都可以收补币之效。过年几乎家家开赌，推牌九、状元红，呼吆喝六，老少咸宜。赌尽的开放可以延长到元宵，这是唯一的家庭娱乐。孩子们玩花炮是没有腻的，九龙斋的大花盒，七层的、九层的，花样翻新，只把孩子们看得瞪眼啧舌。冲天炮、二踢脚、太平花、飞天七响、炮打襄阳，还有我们自以为值得骄傲的可以火箭媲美的起火，从除夕到天亮彻夜不绝。街上除了油盐店门上留个小窟窿外，商店都上板儿，里面常是锣鼓齐鸣、狂雷乱敲、无板无眼，据说是伙计们在那里发泄积攒了一年的怨气。大姑娘小媳妇儿、擦脂抹粉的全出动了，三河县的老妈都在头上插一朵颤巍巍的红绒花。凡是有大姑娘小媳妇儿出动的地方，就有更多的毛头小伙子乱钻乱挤，于是厂店挤得水泄不通。海王村里除了几个露天茶座，坐着几个直流鼻涕的小孩之外，没什么可看的，但是入门处能挤死人。火神庙里的古玩、玉器摊，土地祠里的书摊、画棚，看热闹的多，买东西的少。赶着天晴雪霁，满街泥泞，凉风一吹又滴水成冰，人们在冰雪中打滚，甘之如饴。喝豆汁儿、就咸菜、琉璃喇叭大沙样，对于大家还是有足够的诱惑。此外，如财神庙、白云观、雍和宫都是人挤人、人看人的局面，去一趟把鼻子耳朵冻得通红。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很多人都说现在过年比之以前缺少了很多年味儿，究其原因其实是身份的转变。我们由年味儿的享受者变成年味儿的创造者，我们接替了父母的角色，承受了生活的重担，而将快乐的氛围呈现给孩子和亲人。但其实啊，家人快乐的笑脸不也是年味儿的一部分吗？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1: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2: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1: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与六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2: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 1.3 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1: 选购岐黄丹三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安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

0: 两份，选购五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氨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两份。
1: 选购岐黄丹七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两份。选购九疗程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三份，选购两周期可获得所有六大附属健康礼包四份。
0: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五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重磅会员福利正式开启。为回馈广大会员的信任与支持，特推出5天限时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本次活动核心福利重磅来袭，老会员积分达标，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可享低至 1.3 折专属特惠，同时开放全套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限时放出3000个全新入会名额，积分充值、积分兑换通道同步开启。活动货源名额双重有限，5天到期即刻截止，先定先得。有需要的朋友可拨打热线400-600-2677咨询报名。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还是提示大家，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接着昨天跟大家提示需要强调的呢，来讲解。昨天呢，跟大家这个提示强调啊，只是强调了第一点，就知识需要掌握学习，它很重要。不要认为我有好的产品了，我有对路的药品了，然后呢，我就吃我就用就行了，去忽略自身需要对知识的逐步积累和掌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再跟大家强调第二点，就是咱们这一次你看六大附属礼包，那么这个六大附属礼包啊，领到手里之后，我们如何用，怎样用，对不对？咱们既通过了积分兑换享受了 1.3 折的常规用药，比如调理体质的岐黄丹，或者其他大家想用的这个常规药品啊，通过这个超低折扣购买到手里了，那么同时还获得了什么呢？六大附属礼包，哎，这一下很丰盛，是不是啊？一下这么多产品，我们怎么用，如何用呢？我们不要浪费在手里啊，就如咱们很多患者朋友买了很多产品，结果在家里吃灰了，放过期了，你多可惜呀，对不对？那是不是我们这些六大附属礼包，哎，我用上了，我这个体质就不用改善了，我人就不用调了，我服用这些保健品就行了？千万别有这种想法，听明白了啊，千万别有这种想法。你看咱们很多朋友买了

盖一个房子是不是咱们得找一个瓦工啊，也就大工啊，是吧？一个瓦工大工有了，是不是咱们和泥的，对不对？地材料的。那么这些小工是干什么呢？这些小工就是我刚才说的保健品呢、食品呢、营养品。那个大工就是主体，你千万别给弄反了啊！我有这么多人，我还要大工干什么呢？结果大工没有了，你这么多小工，什么搬砖的、和泥的、推沙子的，那都给你放在那儿，他房子不可能自己撑起来。对，搬砖的他不可能自己就会码砖去，会和灰的、推灰的，他不可能直接给你抹灰去，他不懂这些，他没有这个功能。如果他有这个功能，他就不是保健品，就不是食品，就不是补充剂了，他不能治病。说国家在这块也反复强调，保健品、营养品、食品它不治病，治不了病，药品才是治病的。药品就像这个大工主体一样，你看有了这么一个大工，他就能把这些给用好，就能够让这些食品也好、保健品也好、营养品也好，就能发挥作用。因此这块啊，大家也明白，就是我们的六大附属里包很多，但是我们要有个核心调理体质，它只是起到辅助的。第一个要跟大家提示，就是说，我有这个健康的附属品，我是不是用这个就行了？我不用改善体质，不用强化机体了，不以人为主了，我这些营养品、保健品、补充剂，我就能够满足自己的健康需求了。这个是不可以的，听好了，就跟你有再多的小工，你也完成不了这个房屋和高楼大厦的一个建筑。只有大工建筑师他才能够完成这件事儿。那么光有建筑师是不是他很慢，咱得需要各种小工，小工越多是不是这个事儿干的就越好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一个好汉三个帮，对吧？一个大工在那干活他多慢呀，那如果说再配两个小工或者配几个小工，这个事儿是不是就很快就成了，时间周期就缩短了，一样道理。举个例子，咱们在调理体质、改善体质这个过程当中，说这个人关节不好，比如说滑膜退行性病变，对不对？软骨损伤了，不敢走路了，不敢回弯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调理体质，用着这个鸡黄丹呢，对吧？用着调理体质的药啊，这个鸡黄丹调理体质就不用说了啊。那如果说我们在调理过程当中没有这些附属品，只靠调理体质行不行？行。但是这些建筑材料，比如说我们的软骨啊，滑膜这个软骨需要什么？需要胶原，需要软骨素，需要钙，需要这些建筑材料。那我们在调理体质不断地把这些材料复合在一起变成我们的软骨的同时，这个过程当中材料是不是提供的越充足，这个建筑的就越快呀。那光靠咱们吃调理体质的这个药品鸡黄丹，然后通过食物的摄入这些营养，也能完成身体的逐步康复。但是这个过程是不是慢，被拉长了？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专门给改善体质过程当中，专门给个关节提供了氨糖，提供了软骨啊，软骨素，提供了钙，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它专门提供这个建筑材料，再由这个大工去完成这个骨骼的重建，是不是就快了？是不是周期缩短了？原先呢，我们一个月只能增长一毫米的软骨重建，那么通过材料充足之后，我一个月就能长两毫米、三毫米，软骨就变得增厚了。那么走路时间长了，再活动啊，就不磨就不疼了，就特别快，因为你有专门供应这个材料了。没有这个材料是不是就慢？你再比如说这个人身体啊，经络血脉不通了啊，不论是挫伤也好损伤也好，那么它不通就会怎么样？就会疼。你受风也好，受寒也好，你挫伤也好，它不通它就会疼。那么你在调理体质的过程当中，鸡黄丹有促进血液循环、打通经络血脉的这种作用，它里面这个药材大量的都是通络的、活血的啊、养血的，它有，所以它能够疏通血脉、改善经络，逐步让你不疼，它有这个作用。但是如果说我们再通过这个贴里应加外合双管齐下，那么这个

0: 经络血脉通透的就更快了。你光贴外在的，靠药渗透，那里面的呢，你够不到。那你光吃里面的，通过慢慢往除排，那么是不是也显得慢一点？如果外在再配合一下的，里应外合，双管齐下，是不是比单一要快？对吧？那说我这个过程当中只贴贴，不吃内在的这个药品，不调理体质，行不行？你记住，你贴只是贴这个局部，贴这个局部，缓解这个局部。我们身体的血脉加在一起，你要知道，为地球绕两圈半。你这么一个周组织，里面的血管极其丰富，你不可能通过贴把所有的血脉经络都给通开，不现实。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整个改善这个体质。如果说我只是局部的啊，我这个局部的挫伤了或者碰上了，那你通过贴行，你就不用说我调理体质了，我体质没问题。如果体质没问题，咱就不用这样，你贴贴行。但是我身体体质有问题，我是淤血体质，舌下青紫筋非常重，我各种瘀斑非常重，我面色不好，发灰发暗，是不是？我有心梗，我有脑梗，我有血栓，我有静脉曲张，你的血脉整个都是不通的，不是这疼就是那沉，不是那沉就是那紧，那你就得改善体质，再结合这个贴剂，它就更快了，明白了吗？就说咱们给大家配赠的这个健康六大辅属礼包，为什么叫辅属礼包？它是辅助配合，听吗？辅助配合可以让我们在调理体质当中收到的效果更快更好，比单独单打斗独斗要强。什么叫健康方案？这个就叫健康方案。健康方案是能够通过各种的方式方法提升康复的进度，能够通过考虑整体周全性啊，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考虑全集，这才叫方案。所以方案方向极其重要。咱们给大家提供六大辅属礼包，其实目的就是让大家在享有这个康复四大核心要素过程当中能够真正的去实现它啊，我们四大核心要素是什么？方案和方向。第一个就是方案和方向，对吧？方案就是说通过合理的有效的方式方法来实现我们的健康，制定这种健康，这叫方案。方向是什么？以人为主，治养结合，别走错了，方向别错了，方向对了才能有效，方向一对事半功倍嘛，是吧？方向不对，努力白费，这个方案方向特别重要。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专家老师的服务指导，这个服务指导服务要细致要到位，那么指导要有效。比如说你是哪种体质，你是什么症状，要配合哪些方法，对吧？这个老师的能力水平要有责任心，有专业的这种能力，对吧？专业知识非常强，那在这个方案执行呢才能更好。那康复四大核心要素第三大要素呢，就是用药用方要有效，这个药品很重要啊。咱们这次给大家申请的各种产品啊，我们建议大家用的疗效没问题，质量没问题，药效十足啊，这点不用担心。十几年的节目从没让大家失望过。在产品的介绍上我从来没给大家讲过，或者很少讲，因为没有必要。一个好的产品不是靠吹出来的，不是靠说出来的，是靠这个吃出来的，是靠用出来的，是靠时间验证出来的。你好的产品不用说，你不用额外介绍它，天天给你介绍这个产品这么好那么好，我跟你说你就要小心了，你就要小心了。好的产品不需要介绍，你就像青黄丹这个药，保元丹这个药啊，就像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谈了那么多的药品，你看我什么时候专门介绍过它？它再好我都不这么说，很少讲，因为没必要。它好大家用就知道了，用就出来了。时间是检验一切的真理，除非你这个东西不行啊，你只能通过不断的讲来刷新人，对吧？老人没有用的啊，你如果是真行话你不用刷，老人用完了新人就来了。所以说我的观点是，越说说产品好的，越介绍产品的，你越小心啊。真正好产品你不需要介绍。咱们节目当中啊，建议大家用的啊，给大家这个指导的这个药品，你看看这一点你们放心，都经得住验证。康复四大核心要素三个，第三个有保障，第四个就是落实方案的执行，这个是患者要做到的。你看我经常给大家谈观点谈思想，就怕大家坐在那里不运动，坐在那里等待健康啊，思想上出了问题，那我告诉你说，这种情况对身体的调理，对健康的恢复特难，就不如人家那么快。 要想治病，要想康复，首先把懒病、消极的思想、消极的心态先治好。这种懒病不治好，其他的病就更难治。我实话实说，你相信我，你听，我能让你健康。你不信，我没办法，我只能说把我的真心，把真正的健康，把真正的医术，真正走向健康的这种道传授给那些相信我、认可我、信的人。你不信我没办法，咱的缘分在这块呢。你信我有这个缘分，你就相信我，你去做，不会让你失望。特别我刚才说的，你这个懒病不治，你其他疾病你就别想治。我说的是实话，是真心话。有很多疾病的形成其实就是懒病先开始的，没有懒就没有这些疾病了。如果你懒病一解决，你的积极性，你去配合，你去做了，你很多疾病其实就能好一半，甚至很多疾病它不用治它也好了。那咱们还干嘛花那时间花那金钱去用药呢，去治疗呢，对不对？你花再少的钱，就拿这次有积分兑换 1.3 折，是省掉 90%， 是吧？100块钱只需10多元钱，那也是钱呀。而且这样的机会一年才有这么一次两次，你能说你始终都赶上吗？你赶上你是幸运的，你赶不上，对不对？那你不得市场价格呀。你这么好的药，调理体质的，你想这么低的价格用上，那你做梦呢？那怎么可能？不可能。那就需要大把的银子啊。你花钱吧，你不花钱你用不上好药，你用好药你得舍得花钱，是不是这个道理？一分钱一分货吗？你不用好药你怎么能康复起来呢？那你用上好药，你想走向康复，有效果的药，那你经济的代价你就要付出，对吧？所以说呢，你这个疾病记住，一旦生成了，你怎么想省钱都很难，除非说你少生病不生病。那少生病不生病勤劳的人，我跟你讲，思想不懒惰，行为不懒惰，健康意志也有，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说少生病不生病，或者在疾病的康复过程当中能够以更短的时间去收获健康，减少这个费用。有时候不是说方案不行，有时候也不是医术不行，有时候也不是专家老师不行，更不是药品不行，其实有时候真的是患者本身自己的问题，我们不能去忽略这一点，不能不去正视，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只有勇敢地面对自己，正视自己，我们才能说真正地从这个疾病深渊当中走出来，才能说真正地去享有健康，体验健康。大家说一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所以说在这一次啊，咱们会员专属这个验证行动这个当中啊，咱们给大家这个超低的这个折扣积分兑换也好，附属礼包也好，都是为了让大家去感受，去体验这种康复的四大核心要素。那最后一个要素有时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是咱们患者朋友所决定的。就我们对你们提出的要求再多，给你们传上的再多，为你们做的再多，但最后你们那块不落实不执行，最终还是等于零。所以最后一关，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做好，不拖后腿，在这个健康调理上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虽然这个健康是你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努力去调养你，你是为了争取这个健康，对吧？所以咱们的目的啊，咱们的思想啊，咱们的行为都是一致的，那咱就要配合好，不能说光我们努力给你们做到了，产品做到了，方案做到了，方向做到了，专家老师呢都做到了，结果你们做不到，那不行，那咱们这次的会员活动啊，专属体验活动啊，就失去了这个意义啊！就我们给你争取了那么低的用药费用，给大家提供了那么丰厚的这个六大附属礼包，结果你们自己哪样都没做到，是不是就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也浪费了你们的宝贵时间和费用啊？同时也浪费了我们宝贵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说呢，这一次呢，咱们争取会员专属验证这个行动啊，大家都要配合好啊。我们好不容易给咱们会员朋友们争取这么好的一个福利，你们在用药上，在调理上，思想观念一定要摆正。今天给大家讲这么多，就怕我们思想观念存在问题。比如说我不学专业知识，比如说六大附属礼包有了，那我干嘛还调理体质，是吧？你看那咱们原先保健品营养品一大堆，他也没受益。你要按照我说的这么有主心骨，是吧？有主体，你再去用它就有道理了啊。那么至于如何用，怎么用呢？这个在今后的节目当中我会跟大家讲，但是今天给大家强调的，大家要作为重视，往心里去一去，好不好？好， 听众朋友，时间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前半段就给大家强调这些，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申老师的精彩讲解，所有值可享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搭配全套六大康养礼包，3000个稀缺新会员名额，多重福利限时放送，活动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全国统一报名热线400-600-2677。如果您想与盛老师沟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沟通。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我们带大家详解活动专属福利细则。
2: 好消息，好消息！为感谢广大会员长期的信任与支持，同时为响应广大会员诉求，优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用，特开启会员专属体验计划。
3: 符合条件的会员可免费预约中医康复核心要素深度体验项目，包含超低折扣调养常规用药、专业体质辨识、经络调理、情志调摄、养生操指导，全面感受传统医学独特优势。
2: 会员专属体验计划只为帮助会员率先体验中医康复4大核心要素与6大附属礼包的实际效果，与此同时积分充值、积分兑换也将同步开放，活动详情及具体规则如下。
3: 一、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岐黄丹及常规药品，最高可享1.3折用药特惠，同时还附属健康礼包相赠。二、会员积分充值可享受100顶300、1000顶3000的感恩积分馈赠。三、会员相伴专属体验期间，特开放3000个入会名额。
2: 选购岐黄丹3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中药足浴包、氨糖软骨素、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5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氨糖软骨素、中药足浴包、康养精华油、附属健康礼包2份。
3: 选购岐黄丹7疗程，可获得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华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2份。选购9疗程，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3份。选购2周期，可获得所有6大附属健康礼包4份。
2: 特别提示，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以市场价为准，积分不可直接抵现金使用。由于货源有限，因此活动时间仅限5天，新会员名额仅有3000，望广大患者周知，切莫错失，先定先得，定完截止。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5天限时会员专属福利火热进行中，核心福利再强调，会员积分达标，岐黄丹兑换低至 1.3折，熊胆雪莲明目液、康养精油、氨糖软骨素、氨糖软骨贴、中药足浴包、益生菌6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免费送。咨询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热线的听众，您好。
4: 主持人好，盛老师你好。盛老师，
0: 哎，您好，您客气了啊。
4: 哎呀，盛老师，
0: 哎，
4: 啊，抽烟充值这会儿1天就能当3000块钱花，又会太实在了啊！
0: 啊，
4: 不如大礼包，我们可以享受到了
0: 啊！
4: 这还是免费领的，这东西啊，平常卖的可是花不少钱的啊！
0: 是，看来您听到这次会员这个活动了，是不是啊？通过积分兑换，可以享受1.3折岐黄丹的用药。可以获得这个健康6大附属礼包，听到这个事儿很激动。
4: 是，我想让充值，
0: 嗯，
4: 应该想问问盛老师，
0: 嗯，
4: 这个充值积分有没有限制啊？
0: 啊，是充值没有限制啊，啊，会员加入呢是有门槛要求的啊，嗯，
4: 那就好，专门多充值一些啊。
0: 我问一下，您是不是会员呀？
4: 是啊。
0: 啊，我感觉你应该是会员，听这个口气。

0: 是好不容易等来这个回县府里了，我打算充30000地方人，然后先兑换九个疗程那个期望单，经济啊，保住身体再调理调理，调理好，剩下的地方呢，我想以后再来兑换我需要的产品，你看行吗？
1: 是这样啊，充值想调理体质，用点好的产品，少花点钱。这个我不反对，特别是这一次呢，像以人为主调理体质的这个期黄丹啊，能够1.3折折扣用药呢，是很难得。想通过这个活动啊，享受更大的福利，我是非常的支持的。听了你像充值三万积分用不了那些，以后也可以用。
0: 那太好了，你这句话心里有底了，那更方便了。这回啊，我就充值30000积分。
1: 看来你是想借助这个机会呀 啊享受更多的实在，多撸点羊毛，是不是啊？
0: 是啊，你看这么好的事儿，有升迁的机会摆在眼前了，要是不把握住，那就太傻了。
1: 是
0: 针对这会员啊，这个常规用药，都能享受折扣，这回我是一举多得的好事，我感觉我这个钱没有白花。
1: 对。咱们节目呢，申请的产品呢，大家可以放100个心，都是地地道道的、真正的这个有疗效的产品啊。像没有疗效的产品、不卓越的、一次充好的、挂羊头卖狗肉的，想进入咱们节目，想叫我们提都不可能提，更不用说让大家用了。这点可以放心。
0: 咱们节目提供的产品啊，我信得过，我特别相信你们。我要是信不过呀，我也不会想充这么多的积分了。
1: 是。
0: 调理体质这个皮黄丹，我用的说实在吧，这效果真的棒，非常好啊！
1: 是，
0: 说实在，我身体非常好，现在
1: 那好，那就行。
0: 现在胸口那儿也不憋闷的慌了，心慌气喘的都渐渐有好多的多了，现在都解决了。另外，这个腰椎疼的也给解决了。原先那个腿那没劲儿，没力啊。尿频尿急，晚上起夜多，尿的尿味儿味儿特别大。现在都好了，没事了。
1: 好。
0: 晚上能睡好觉了，白天精神特别好，特别轻松，舒服多了多了。
1: 改变的特别多，变化特别大。
0: 我现在实际上可不怕了，我感觉我儿子呀，跟我吵闹，不一定能打得过我。
1: 就比他的身体、比他的状态还要好，是吧？
0: 真的，我家里的我是老大，老二从小都不听话可气人了。我又没劲儿
1: 这回有劲儿了，这回能打过了，是不是啊？能打过也不能打哈，不能说真生气打哈。身体好了咱们高兴啊。刚才我一听啊，你改变特别大，难怪说你这次这么有底气，就是我想充30000分，是因为自己的变化改变特别多，我有底气，我未来是可以养生可以保健，我能用得上，我是依靠他的啊。只要你们受益了可以，不论在咱们这档节目也好，在外面也好，不能盲目乱投入。知道吗？除非我知根知底，我心里我有底，这个可以啊。
0: 是这样。是这样，盛老师，我今天参与进来以后，我主要是想问问这个充值的事儿，另外还有个头疼的问题啊，麻烦你帮我再看一看呗。
1: 可以。头疼什么症状啊？
0: 就是睡醒了以后啊，总感觉头晕晕乎乎的，平常说不定啥时候偶尔又说突然疼一下。后来我上医院做了个检查，也查不出啥问题，不知咋回事。你看邢老师，你看我这个问题有没有事啊？
1: 好，是这样啊，上了年纪，身体啊，各个脏器、组织、器官呢，都会下调、下降了，不如以前了。特别是我们的血脉，可能你身体精气血没有亏虚，但是你别忘了你的血脉、你的脏腑组织、你的器官在衰老。那么这个期间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调理体质过程当中，提升体质，服用这个七黄丹上，我经常建议大家去锻炼啊，提升身体素质和改善体质同步进行。我们要不断地去夯实我们的身体。那么怎么锻炼呢？像平时感觉头目那又检查不出来什么问题的，一个是头长摇，左右摇都30多下，颈子操。那么颈子操做完之后，还有啊，就是说我们不有一个拍打功吗？你要做，就是用空心掌去拍什么呢？拍颈肩这个部位，去拍它。拍完左面拍右面，拍完右面拍左面，反复做3-5分钟都可以。第三个动作很重要啊，就耳长骨，手扣住耳朵，轻轻敲击，敲完之后双手拔开，这个要做。最后一个就是说，

0: 晚间没事的时候打打坐静坐、收敛心神，把你的神收回来，这个非常重要。
1: 哦，好的，
0: 好了，按照我说的做，问题不大。
1: 那通知那个姐夫的事了，
0: 这个找场外老师就行了啊。
1: 哦，
0: 好不
1: 好？
0: 好，咱们把时间留下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患者朋友，解决大家的问题，好不好？啊，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所有福利仅限五天活动期，想要调理身体、想占福利的朋友抓紧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盛老师啊，你好。
0: 啊，你好，欢迎你。
3: 我是咱山西太原的老会员了。
0: 啊，山西太原的是吗？
3: 对。
0: 啊，老朋友。
3: 我实话实说。
0: 啊。
3: 就上个月节目做那个标杆名额活动的时候
0: 啊，
3: 我就特别的眼馋那个大礼包
0: 啊，是
3: 呀、啊，最后没报上名啊，礼包也没有领到，
0: 是很惋惜，是不是？
3: 对呀、啊，因为我特别喜欢咱们那个健康礼包，
0: 嗯，
3: 尤其是里面那个抗氧精油、
0: 嗯，
3: 还有软骨素，
0: 嗯，
3: 还有那个熊胆柠檬液，
0: 嗯，
3: 这些我平时啊自己都一直在用，日常养护呢特别的实用，
0: 是。
3: 真没想到咱们的节目组这么给力，这么贴心。
0: 嗯，
3: 这个也专门给我们老会员开放这个专属活动。
0: 是，
3: 这下我终于能领到了。
0: 嗯，
3: 再不用羡慕别人了。
0: 对，就因为你们这些会员朋友们啊，这个电话打的太多了啊，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为什么咱会员没有？是吧？咱会员也可以做这个标杆见证啊。你们这么多会员朋友提出这么多想法，这么多要求，怎么能寒了你们会员朋友们的心呢？不论从哪个方面都得去替你们争取争取，就如说别人有的你们也得应该有一有，是不是？所以才有了这次呢咱们会员专属这个体验计划啊，这回好了，这回就不用羡慕别人了，是不是啊？别人该羡慕你们了啊，像咱们这些老学员老会员的，你手里有积分的，通过积分兑换，那你可享受 1.3 折用药，那不相当于只需 10% 的费用了吗？节省了 90%，是吧？这福利够大吧？
3: 太大了。
0: 还有这个六大附属礼包都有，而且呢，最高的可以获得三四份，这个是不是他们也比不了？所以说呢，就不要再去感到惋惜了啊！这回呢，是你们这个礼包是拿的呢，更充足了啊！你们享受的是更加实在了啊！想调理体质，想用药，你看多好啊！
3: 是啊，真是太感谢节目组了。
0: 嗯，
3: 因为跟着咱们的节目这么久，
0: 嗯，
3: 我最大的感受啊，就是在这里学到了真真正正的正统中医那个医理知识，
0: 是，
3: 不是那个皮毛噱头，
0: 嗯，
3: 是真的实打实的能提理好、调理好咱的身体，
0: 是，
3: 我们全家呢都是最大的受益者。
0: 嗯，
3: 我以前的身体这个问题就特别的多，
0: 嗯，
3: 全身的血管啊淤堵的厉害，
0: 嗯，
3: 心脏呢还做过支架，
0: 嗯。
3: 腿部啊，经常的腿麻，
0: 嗯，
3: 腿疼，
0: 嗯，
3: 还有这个静脉曲张，
0: 嗯，
3: 脖子的颈动脉啊，也有那个斑块，
0: 嗯，
3: 这对呀、啊，亏了有这个气黄丹，
0: 嗯，
3: 把我身体现在调理的可好了，
0: 是，嗯，
3: 血管、啊、全都通了，
0: 嗯，
3: 身上特别的舒坦，
0: 嗯，
3: 还有我老婆呀，
0: 嗯，
3: 之前怕冷的厉害，
0: 嗯，
3: 用这个气黄丹调理到现在呀、啊，也都好了，
0: 嗯，
3: 气黄丹呀、啊，真是实打实的好药啊，疗效都能看得见的。
0: 是你看看，你跟你老伴儿受益强不强？受益多大呀？对吧？
3: 是，
0: 这就是真正的中医医术，真正的好药，纯粹的中医都是治病救人的啊！你们只要脚踏实地，耐着性子跟着学跟着做，都会受益。你看你跟老伴儿身体好不好？跟着学跟着听啊，咱不能骄傲。听明白了吧？好，不能骄傲。
3: 听明白了。
0: 嗯，今天参与节目，除了这个想通过会员积分兑换，那是不是在健康上还是存在一定问题啊？需要帮助什么的，你就说好吧。盛老师能够给你们帮助的，能够给你们指引的、解答的，我都会竭尽全力啊，不让你们走弯路。
3: 好的。
0: 嗯，
3: 我今天啊，主要是两件事。
0: 嗯。
3: 一呢是借着这次难得的会员福利，
0: 嗯，
3: 给我家人呢再订一个岐黄丹。
0: 嗯。
3: 继续巩固调理，
0: 可以。
3: 第二呢，想让您帮我看看我儿子的身体问题。
0: 嗯，儿子什么情况？今年多大？
3: 我儿子今年才23岁，这年纪轻轻的，但是便秘。
0: 嗯，
3: 我跟盛老师啊学了不少这个健康的知识。
0: 嗯，
3: 我怀疑他是长时间久坐，肠道不动导致的便秘。
0: 嗯，
3: 因为他连考2年这个研究生。
0: 嗯，
3: 天天早上学习。
0: 嗯，
3: 盛老师啊，你看看这个咋整啊？
0: 嗯，他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啊补养。三宝些，孩子经常的这个学习耗脑，耗的是精气神，耗的是三宝。

0: 那么特别是这个精血不足耗没了，它就容易什么呢？容易导致肠道干，容易出现这种便秘，再加上长期的用脑耗这个神，神虚，精就缺少了这种统固，也出现问题了。所以说呢，我建议他去补养三宝，结合用点这个益生菌。这次扶疏理包里面有益生菌，你叫他吃一吃。
1: 嗯，
0: 宝爷呢结合益生菌，很快就能改善过来。就是孩子他不是久坐不动的问题啊，他不是久坐，你看天天很多司机朋友天天久坐呢，是吧？都在车上，那也没见得天天便秘啊。他最主要是用脑耗脑，这个学习研究生嘛，耗这个精气神耗的，就是耗干枯了。这个不属于体质的问题，属于内在精气神亏虚的问题。
1: 那行，
0: 这样就行，
1: 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这次我可能趁着这次会员活动，也要多充积分，多兑换产品。下次再有这么好的待遇啊，我可真不知道该等到啥时候了。
0: 是，你能用上就行啊，能用上行，你别用不上，是不是？你孩子，你给他这个积分兑换，宝银他，你给他兑换多少呢？兑换这个七个疗程的就行啊。这次你看三个疗程、五个疗程、七个疗程嘛，七个疗程就够了。
1: 好的，
0: 好吧，
1: 谢谢孙老师了，我先去联系老师充值去。
0: 行，跟常文老师沟通吧。
1: 好的，
0: 就这样，好，再见。
1: 好，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祝愿您科学调理，稳步康复。本次活动除了 1.3 折积分兑药福利，六大康养礼包福利诚意满满，选购不同疗程起黄单即可阶梯领取多份全套礼包，限时五天，先到先得。咨询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哎，你好啊，你好，我是老师，欢迎您。
3: 哎呀，心里紧张。
0: 别紧张啊，一紧张一激动，想说的话想沟通的问题都忘了呀。哪里的朋友啊？老朋友新朋友啊？怎么称呼你啊？
3: 我是老朋友，我也是老会员。
0: 哎呀，
3: 两年前咱们沟通过。
0: 哎呀，事情可不短了。
3: 是的。
0: 两年前沟通到现在这两年怎么样？身体还好吧？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呀？
3: 好的很
0: 啊，太棒了。
3: 那我给你说说我的收获吧。
0: 好，可以啊，我听一听。
3: 收获不小
0: 啊。
3: 我有这个颅血增生，还有肺上有大泡，冬天又怕冷，头也晕，这些通通都好了。
0: 哎呀，
3: 冬天的怕冷，手脚凉。
0: 怕冷，手脚凉。啊，这个呢？
3: 这个头也晕，晕晕大大的嘛。
0: 现在
3: 都偏。
0: 啊，那现在呢？
3: 现在都好了，都挺好了，也不怕冷了。
0: 太不可思议了。
3: 是的，是不是？
0: 高不高兴？
3: 我也高兴。
0: 高兴哈，盛老师也替你感到高兴。
3: 是的。
0: 就通过调理体质是吧？
3: 花多少钱买不来这个健康？
0: 是，太好了啊！最少的钱
3: 是，
0: 用最对路、最有效的药品，收获最大的健康，这就是咱们要做的。
3: 是的。
0: 是会员的，这次呢，会员正好这个有积分兑换，你用积分兑换，然后可以享受1.3折的超低用药。好，
3: 我听你讲了
0: 啊，听讲了啊，这次呢可以少用点，把身体好好调一调。
3: 对，我老伴也有收获啊，我老伴开发我给忘了
0: 啊，说说我听听。
3: 我老伴是吧？甲状腺结节，还有肾结节。
0: 哎呀，都是结节。
3: 都是结节，可是都好了。
0: 真的？
3: 都少了，都没了。
0: 你说的是真的，就是甲状腺结节呀、肾结节呀，真的好了吗？
3: 是真的。他去做检查了，没了。
0: 你说真正的中医医术，他治不治病？
3: 太治病了，
0: 太治病了。
3: 这多少年？
0: 对，你说中医治病，
3: 吃这个西药。
0: 好的中药管不管用？
3: 太管用了。
0: 是。
3: 盛老师，我还有个事情呢。我女儿也是颅血增生。还有一个多发性的颅血结节，有一个，甲状腺结节，肺结节，掉头发，好腰疼，你想想多少事儿？
0: 是啊，
3: 就上个月我找秦老师，我找秦老师了，秦老师给抓了20副中药， 还有这个去结结消药粉，
0: 嗯，
3: 用上保眼丹，
0: 嗯，
3: 很奇幻丹，
0: 嗯，
3: 说这个保眼丹是一天两点，上午一点，下午一点，是奇幻丹的意思，叫它是百味百味用，
0: 嗯，
3: 就这些事儿，你看，
0: 嗯，
3: 你看他这个字正啊，还，
0: 是这样哈。你想想，你的姐姐，你老伴儿的，你们的问题都能解决，你女儿的问题也不在话下啊，不在话下。我这块呢，
3: 是的，
0: 嗯，你们怎么调的，你就教她怎么去做就行了。这块我想交代的啊，女儿出现这么多结节，跟她的这个精神情志有直接关系。咱们在治疗的时候，不能忽略她自己的每天的心理感受，是心病得的，
3: 是
0: 这个人不开心不快乐，每天压抑抑郁，她怎么能健康？这个很重要，我现在我没法跟他沟通，咱俩沟通我也没跟他讲不了，开导女儿，
3: 嗯，是
0: 啊，
3: 嗯，
0: 也就像孩子从精神情志上去调理，嗯，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让他调理精神情志啊，从这方面去走出来
3: 啊。
0: 第二个呢，方法这块呢，女儿这块啊，应该火气比较大，熬夜比较多啊，拍打这个小臂内侧，拍打腋窝，
3: 嗯。
0: 然后呢，用这个清虚通络精华油去推，去刮，去推哪儿呢？去推这个乳腺增生这个部位。这个甲状腺有，也是用这个精油涂抹上，适当的这个先拍，给它拍起沙了。甲状腺拍啊，
3: 啊，
0: 去刮，用这个水牛角的刮痧板涂抹精油去刮。
3: 啊，你我咋问你说，你说像他。
0: 嗯，
3: 那保养单是一天两的，奇幻单是一天一味儿，到百味儿的，它需要加量不？
0: 保养单可以加加量。
3: 啊，保养单可以加加量。行，是，
0: 行吧。
3: 嗯，啊，家伙，占你时间，你把占这么长宝贵时间。
0: 嗯，没关系。
3: 那别的就是这些需要啥的，这些，我就这女儿吃这个，我给我女儿这。药我都给秦老师，
0: 嗯，用药跟秦老师沟通就行了，啊，你那个会员这个，
3: 啊，
0: 这个积分兑换也好，这个享受这个政策也好，你跟秦老师沟通就行了，找秦老师，他就给你办了，
3: 啊，那我都是，哎，不，我都给秦老师沟通这事儿，
0: 行，可以，可以，
3: 嗯，
0: 那就这样，
3: 嗯，
0: 祝你跟你的家人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3: 祝秦老师盛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安康。
0: 谢谢，同样祝福您，好不好？咱就聊这些，再见。
3: 好的，谢谢，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重点提醒大家，本次活动最核心、最划算的福利就是会员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超级特惠，搭配六大健康礼包免费赠送，福利实打实。活动仅五天。订完即止，想要报名参与的朋友立刻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现在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弘扬国学知识，助力中医发展，团结互助互爱，共享健康人生。什么是健康会员？你也想与同病相怜的患者沟通吗？你也想获得其他患者更精准的用药康复信息吗？你也想与更权威的专家沟通，获得更好的指导，完全摆脱病痛吗？你也想花更少的钱，用上更加卓越对症的好产品，实现健康吗？来吧，加入健康会员，健康会员让你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健康会员让你的人生无遗憾。加入会员的福利与权利：一、会员可享受更贴心服务、更权威的指导、更全面的康复方案；二、健康会员之间可相互了解彼此病情与用药康复情况，避免走冤枉路、花冤枉钱；三、会员患者及健康大使每年生日期可以获得生日健康礼品一份。四、会员平时购买产品可以享受市场价7.5折的优惠。五、会员通过积分兑换后购买产品可享受超低内部价，部分产品最低不足1折的福利。会员获得积分方式：一、新入会患者朋友花费30元卡费；

0: 可以获得100积分。二，老会员每年可以获得300积分的奖励。三，会员还可以通过充值方式获得积分。四，助人是美德，善行是力量。凡是在健康上给予他人帮助的会员健康大使，均可获得50至200不等积分。五，会员凡非活动方式购买产品，每消费1元获得1积分的积累。中药饮片5元1积分。特别提示：活动期间消费不累计积分，积分不可抵现金使用，积分仅限于健康服务与兑换。积分兑换产品以市场价为准。加入会员条件：一，既热爱中医国学，又乐于帮助他人，还能分享自己健康收获；二，需要提供个人信息，详情咨询400-600-2677，400-600-2677。
1: 欢迎继续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盛老师。
2: 嗯，你好。嗯。
3: 哎呀，谢谢你啊，盛老师。
2: 不客气，不客气。哎、哪里的朋友？
3: 啊，我是河南的听众。
2: 啊，河南的。
3: 嗯。
2: 好。
3: 是这样，盛老师。
2: 嗯。
3: 我跟你沟通，我真的我特别高兴。
2: 是。
3: 我这刚旅游回来，没几天儿，哎，这不就赶上会员福利这么大的好事儿了吗？
2: 是，
3: 我寻思吧，我想在充5000元的积分儿，我想就是兑换清换单，调理调理身体。
2: 啊，可以啊，你看你这旅游刚回来，你也听到了。针对咱们会员啊，咱们给大家申请了一个会员的这个福利政策，调理体质常规用药上，啊，在清换单这个使用上，我们可以通过积分兑换享受1-3折的一个超低优惠。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给大家提供了这个6大附属礼包，你也听到了是不是啊？会员积分兑换，
3: 你说这次这会员福利你这么丰厚的产品还这么好，我肯定得参一点。
2: 是，
3: 哎，因为啥？你通过积分单调理身体以后，我现在我能出去走走了，哎，这旅游啥的，因为以前呢关节不好
2: 啊。
3: 哎，这滑膜炎一走道就疼啊！
2: 是啊，哪儿去不了？
3: 不知道，可不是嘛！一到晚上我就盗汗，特别
2: 还有盗汗的问题。
3: 对，这浑身的一点劲儿都没有。但是现在我改善的真是七七八八了。
2: 太好了，
3: 我就没想到从铁路退休以后，我还能出去走走，看看外边的风景。我的身体得到康复，我太幸福了。
2: 是，咱不遭罪了，咱身体得劲儿了。第二呢，咱们有个好身体，咱们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想喝点咱能喝点。你不像之前你没有身体，你什么想法你都只成为梦想。那本来到老退休了哈，到这个年龄应该享福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本应该是这样。结果呢，哎，时间有了，空间有了，但是身体没有了，是不是啊？通过一段时间调养能过来呀，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比较明智，你能够听到咱们这个节目讲的以人为主去调理体质，你能去做去，这是你今天改变主要的一个原因。
3: 对对对。
2: 其二，你能够听节目，听盛老师的劝导，去用这个清黄丹调理体质，再加上平时呢，按照节目说的去做，去学，你才能改变这么多，是不是？而且听你讲这个意思，好像也是会员。
3: 受益了。
2: 是不是？要不然你不会有这么大的收获受益，是吧？
3: 你说对了，的确是。哎呀，能听到咱们大讲堂的节目，我是特别幸运的。
2: 是，
3: 特别是我这不加入这个会员大家庭，我心里可踏实了。
2: 可踏实，
3: 哎，会员朋友分享他们的经历，让我在这里头总能获得那个帮助。
2: 是，
3: 我一个人吧，一个人生活有大家陪伴我，我不再感觉孤单。所以我对生活也有向往。非常非常感谢这档节目。
2: 是，
3: 也感谢你啊，盛老师啊，你还给我们这么好的产品，让我拥有了健康的身体啊。我生活可快乐了，现在。
2: 感谢是相互的，是你认可这档节目，是您信赖我们啊，是你能够学的这些知识去采用，你才有这么大的收获，是不是？你如果不认可，你不去操作，你也没有今天。所以说很多时候是自己成全自己。另外刚才你也讲了，你说加的这个

0: 节目你特别开心。那有你们这么多学员，有你们这么多的朋友跟随，是不是也是盛老师的荣幸啊？也感谢自己啊，也感谢我们这个机遇吧。啊，盛老师能做的呢，还是有数的，说实话。
1: 哎呀，你郑老师，你太谦虚，没有你们，我哪有机会获得健康？
0: 嗯，
1: 所以我以后我就跟着节目走，好好的调理身体，也按照这健康四大要素执行。
0: 嗯，好，
1: 我坚信我身体是越来越硬朗。
0: 好，咱们共同努力。好不好？好好调理咱们的身体，好好去打造我们这个身体之船，它健康了才能承载咱这个生命行驶的更久，你说是不是？
1: 对对对，郑老师，除了感谢你以外，我还想给你添点麻烦。
0: 麻烦谈不上。
1: 你说我这个关节滑膜炎虽然有改善，第一是没了，但是我就走路吧，时间长点，我就是还感觉到酸，有点不舒服。就是说没彻底好利索，所以我寻思问一下，现在我就是停掉那个软骨生成素，只用这个软骨贴，你说可以不？
0: 不可以。
1: 哦。
0: 不可以，为什么这么说啊？你看你现在原先积液没有了，对吧？
1: 没有了。
0: 那么你用这个软骨贴，它可以通络，它可以止疼，可以消炎，但它不能够让这个软骨快速生成。你可以去吃这个软骨生成素，咱们自己做的含量啊，这个效果呀，作用更强一些。软骨生成素结合阿能软骨素，你都可以用。治疗呢，你还以调理体质，强化骨骼，加强它的密度和硬度。所以刚才你问我说走时间长了为什么还要疼，第一个就是这个垫还不够厚，只贴贴行吗？贴不能让你的软骨生成起来，贴有贴的作用，但不是所有的问题通过贴都能解决的啊！你要经常做腿长甩、膝长拍，加强它的这个韧性，加强它这个密度，然后加速它的成长性。
1: 嗯，
0: 明白了，记住了吧？
1: 记住了，记住我会记住。
0: 好，
1: 太谢谢了，沈博士。
0: 还有其他问题吗？没有其他问题。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哈，没有了就按照我说这么调哈。然后你想冲你就冲吧，你这一次呢会员机会这么难得，有积分。不用花什么钱就用这个产品了，把身体好好调着。这个产品平时用这么低的价格想去用它，几乎是没有的，可以说所以说你们能把握就把握住，我们好不容易给你们争取的
1: 太不容易了，
0: 好吧，
1: 谢谢啊，宋老师。
0: 不客气，行，跟场外老师沟通吧，充积分找场外老师就行了。
1: 行，那我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本次活动是全年难得的会员专场，积分兑换岐黄丹 1.3 折抄底优惠，叠加多重礼包与积分福利，3000个新名额稀缺有限，仅开放5天，错过再无。有需求的朋友请抓紧，咨询预订热线 400-600-2677。 接听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喂，盛老师吗？
0: 我是老师，欢迎你。
3: 我是山东烟台的邵老师。
0: 山东烟台的。
3: 哎呀妈，先得糖尿病，糖尿病没控制好，血压高，那个心脏病又打支架又干，哎呀身体垮，那就垮。也听广播没用哈，工资都花了，那也是哪个也没治好，你们调也不会调啊。这次一听这个节目，第一次听到这个节目，我觉得和别人讲不一样。从这个别人入手，这太实际，太从实际出发了。以前都白治了，瞎治了。花冤枉钱。邵老师啊。我怎么说，我这血糖忽高忽低，都得帮我控制。我一天量3次血糖啊，血压又3次。量一次一个量，量一次一个量，他不会调药了，那越来越糊涂了。你给我调点药吧，肖老师。我就是这个血糖尿病，吃更多药，打更胰岛素，一天到晚。
0: 我现在叫你怎么调怎么治，用什么药，你能听吗？
3: 能听，我肯定听啊。那我不听你听谁？我给你打好几次电话。
0: 你这样啊，你现在是这样啊？我现在长话短说，咱们时间比较紧啊。我第一个给你要求啊，你把你吃的西药、降压药、降糖药、打的胰岛素，打什么胰岛素，这个你都告诉咱们肠胃老师，你现在倒是列出来啊，中药吃什么药呢？列出来，因为有些药需要往下减，它重复用药，这个药你吃的忽高忽低，对你很危险，一会儿血压高，一会儿血压低，一会儿血糖高，一会儿血糖低，这是要命的。 很多医生大夫只给你往上加药，却不给你往下减药啊，这是用药过度，这是不合理的啊，这不合理。所以你把吃什么药呢，你都告诉咱们专家老师，到时候根据你的情况给你调整一下哪些药吃，怎么吃，胰岛素怎么打，打多少，怎么打啊，给你合理规划一下。咱们得给你制定一个健康方案，你没有方案的盲目的治，你一会儿吃这个药一会儿吃那药，没有方案的吃，没有计划的吃，计划的调理身体，你是不会有健康的啊。其二呢，你这种情况你需要用药，用什么药呢？以补养精气神为主，调理体质为辅，补养精气神为主，调理体质为辅，就是保元丹为主，听好这个药啊。
3: 保元丹。
0: 对，保元丹结合什么呢？岐黄丹。保元丹是补你内在虚亏的，这个你通过肠胃老师，通过向老师就行啊。
3: 啊，我问一下啊。这降什么的，调什么的。
0: 保元丹补养精气神的，主要是管消渴的。
3: 保元丹哈。
0: 你的病情，你的情况，你告诉我就行了。至于怎么治，我到时候这个给制定出来，交给向老师，叫向老师指导你。
3: 觉得我这个身体从根儿上调一调，老吃药吃真腻歪。
0: 行，可以，可以，可以。这样，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吧？你要想调理用药呢，特别是趁这个期间，最关键你是抓紧跟向老师把这个会员积分啊，通过会员积分兑换呢，这个用这个产品，现在正好1.3折啊，花钱少，趁这个期间用就行了啊。
3: 我一定有三个周期
0: 啊，三个周期啊，行，可以可以，好嘞，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不好？
3: 好，
0: 再见，嗯。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只能交流到这里。本次会员专属体验计划核心福利就是老会员积分达标 1.3 折兑换岐黄丹，六大附属健康礼包阶梯赠送，同时限时开放3000个新会员名额，全部福利仅限5天，名额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想要抢占康养福利的朋友，抓紧最后机会。报名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

0: 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三十集，
4: 各位观众，随着世界经济论坛的即将召开，安全保卫工作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为了配合世界经济论坛的安全保卫工作，同时也是为了贯彻中央军委关于预备役部队要常抓不懈的指示，我市军分区抓住这个良好的练兵机会，进行了预备役部队的动员召集。下面我们现场采访军分区司令员崔大校，请他来谈一谈这次预备役部队的战备动员工作。
5: 崔司令笑容可掬，坦然自若。
6: 我们这次预备役步兵旅的紧急拉动，一方面是为了配合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世界经济论坛保卫工作的指示，另外一个方面呢，更多的是为了练兵。这预备役部队啊，要常抓不懈，要经常性的进行战略拉动，才能保持旺盛的斗志。
4: 崔大校，市民们可能很关心，这次的紧急拉动只是单纯的为了练兵呢，还是因为出现了某些影响社会稳定的异常情况呢？
6: 我们的社会是稳定的，市民们尽可以放心。由于预备役部队性质的特殊性，我们很难有机会进行全员全装的紧急拉动，这一次可以说是我们军分区领导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4: 好，各位观众，我们的这次采访就暂时先到这里。
5: 卡车车队在城乡结合部交通要道陆续停下来，全副武装的预备役士兵们跳下车来，他们紧握手里的自动步枪，搭建起临时岗亭，与执勤交警、巡警相配合，对过往车辆进行检查。警犬狂躁地在武警训导员的指挥下嗅着车辆，预备役工兵拿着探雷器在检查车辆上的金属物体。步兵手里的步枪抵在肩上，目光警惕。几架武装直升机呼啸着从他们的头顶飞过。天色擦黑，在公安医院的隔离病房里，唐小军站在纪会的床前，警员张超在一旁做着笔录，纪会回答着唐小军的询问。
7: 就是这些？
8: 对，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7: 那特警丢枪的时候，韩光始终和你在一起吗？
8: 对啊，始终在一起。
7: 那他就没有盗窃枪支的作案时间呢？
8: 你在说什么？难道你们怀疑韩光偷枪？
5: 唐小军看着他没有回答。
8: 你也不想想，就算韩光想杀人，他会偷自己的枪吗？那不是一开始就怀疑到他头上了吗？
5: 唐小军望着纪会，目光变得严肃起来。
8: 怎么了？我说的不对吗？
7: 你说的对，按照逻辑来说是这样。但是，你怎么知道凶手用的是韩光的枪？

0: 你有东西瞒着我，告诉我，你究竟知道些什么？
1: 季辉再次躲开他。
2: 我要见我的律师。
1: 唐小军看着季辉。
0: 季辉，虽然你是在美国上的大学，但是你应该清楚中国的法律。我可以让你见，也可以不让你见。告诉我，你究竟知道些什么？
2: 我要见我的律师。在见到我的律师以前，我不会说一个字的。
1: 唐小军站起来，看着季辉，突然转过身来，命令张超：“
0: 不允许季辉见任何人，从现在开始，你不能离开他半步。我马上再派一个女刑警来，你们两个要24小时监控季辉，一只苍蝇都不能给我放进来。”
1: 唐小军说完，转身离开，门被猛地关上了。季辉的嘴唇抽搐了一下。凉水浇到韩光的头上，躺在地面上的韩光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眼角上的血已经凝固了。蔡小春蹲下身子，用手枪拨动着他的头。韩光声音微弱地骂了他一句：
3: 畜生。
1: 蔡小春冷笑了，他站起身来，吩咐站在他身边的白人：
4: 让他尽快醒过来。
1: 身材高大的白人答应着，拿起一根注射器，一下子扎进韩光的搏动脉。强烈刺激的兴奋剂让韩光的眼睛迅速地回过神来，他剧烈地咳嗽着，吐出了血块。蔡小春神情怪异地看着韩光。
4: 听着，山鹰，你没有选择了，如同我没有选择一样，我们都是已经被发射出去的子弹，一旦离开枪膛，命运就不是你我可以左右的。
1: 韩光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3: 我是不会和你合作的。
1: 蔡小春没有回答，冷笑了一声，挥了挥手。地下室的门开了，一个黑人推着被绑着的林东儿走了进来。林东儿衣衫褴褛，嘴上沾着胶条，无力地挣扎着。韩光顿时感到心如刀绞。黑人把东儿推倒在韩光身边。
3: 东儿，
1: 韩光坚持着想爬起来抱住冬儿，蔡小春却上前一脚踢翻了韩光，枪口顶在林冬儿的额头上，猛地拉开枪栓。韩光忍不住大声地喊起来：
3: 蔡小春，你不要杀他，不要啊！
1: 可枪声还是响了，但是打在了林冬儿头顶的地面上。林冬儿惊恐地睁开眼睛，挣扎着：
3: 呀，头枪，你不要伤害他，要杀你杀我，你
1: 韩光话没说完，白人便一把按着他的脖子扣在了地上。蔡小春的枪口再次顶住林冬儿的额头，脸上带着从未有过的狰狞。
4: 山鹰，我告诉过你，你没有选择了，你不要以为我会杀了他，不，我要让他活着，让他承受比死亡更痛苦的折磨。

0: 我要把他卖到泰国，卖到最烂的窑子里，我要让他一天见100个客人，我要让他活着承受这一切。
1: 蔡小春，你混蛋，你不能这么做。
0: 我会的。
2: 蔡小春眼睛血红，怒视着韩光。
1: 不不，这跟他没关系，跟他没关系。
0: 谁说没关系？她是你的女人，这就是她的原罪。
2: 蔡小春恶狠狠地瞪着韩光，韩光的嘴唇颤抖着，他的眼中几乎要冒出火来。
1: 蔡小春，你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
0: 因为我恨你，韩光。我无法压抑内心深处对你的嫉妒，你总是要表现得那么强，你总是要表现出你是最好的刺客，以至于我用尽一生也无法超越你。我很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是我又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这就是你的错。
2: 蔡小春的脸因嫉妒而变得惨白，发疯似的看着韩光。
0: 我蔡小春脱臼，从小就是最强的，我不允许任何人超越我，绝不允许。我是最强的狙击手，在你出现以前，我是81集团军最强的狙击手，我在狼牙特种大队也是最强的狙击手。如果没有你，我就是刺客。
2: 韩光愣愣地看着他，眼神中带着怜悯，这眼神令蔡小春更加难过，他的眼睛都要爆炸了。
0: 可是你出现了，山鹰，我的一切梦想都被你毁了，我被你的阴影笼罩着，我从来没有超越过你，这个阴影一直伴随着我，甚至是我到了国外，我出生入死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你，因为在最危险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本能反应就是会想起你怎么做，于是我那么做了。我一次次化险为夷，都是因为我把自己幻想成了你，韩光，山鹰，刺客。我恨你，我恨你恨到了骨子里，你让我不能摆脱你的阴影，不能。
2: 蔡小春的脸在颤抖着，嘴也在颤抖着，手也在颤抖着，仿佛身体上所有的器官都在颤抖。
0: 所以我要毁了你和你的一切，你的生活，你的事业，甚至是你的女人，只要和你有关系都要全部毁掉，什么都不剩下，什么都不留下。只有这样，我才能彻底摆脱你的阴影，我才能重新找回最强者的感觉。因为，你已经被我毁掉了，没有比我更强的了，没有。
2: 韩光眯起眼睛看着蔡小春，他觉得此时的蔡小春是那样的滑稽可笑，又是那样的渺小，活像一个跳梁的小丑。
0: 你答应还是不答应？
2: 蔡小春逼近了韩光。韩光看了一眼林冬儿，脸上的表情很复杂。
1: 你发誓

蔡小春看着韩光，我发誓，只要你答应我，我绝不会让他再受任何伤害。我用我的性命发誓。韩光叹息了一声。 蔡小春再一次逼向了他，说：“你做还是不做？”韩光的眼睛又一次飘向了林冬儿，那一瞬间，他的眼睛消失了韩光，代之以歉意和柔情。林冬儿的嘴被捂着，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恐惧。 韩光闭上眼睛，声音苦涩地说：“还需要问我答案吗？”

0: 好。
1: 蔡小春的脸上终于浮上了笑容。此刻唐小军正急匆匆地来找林瑞，他把厚厚的资料袋放在桌子上。
2: 何世昌身边人的资料都在这里，做的笔录也在这儿，你现在要看吗？
1: 林瑞看了看资料袋，在仔细地想着什么。唐小军看了他一眼，
2: 这样策划周密的部署，有内奸是肯定的。哎，你在想什么呀？
3: 我在想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
1: 林瑞看着窗外的夜色，
3: 既然有内奸，那么暗杀何世昌是太容易的事情。何世昌不是国家元首，他的保安工作再严密也会漏洞百出，别的不说，投毒岂不是更简单？至于说使用狙击步枪，只要有一个稍有训练的二流枪手，一支有瞄准镜的五六半自动步枪，随便找个他的必经之地埋伏下来就可以了。如果觉得不保险，再加两个三个枪手伏击的交叉火力，什么样的商贾首脑跑得了啊？
1: 唐小军望着林瑞，在认真地听着。林瑞叹了口气，
3: 有什么必要非要雇佣蔡小春呢？他的价钱不会低呀。现在蔡小春还要胁迫韩光，这引起来的事端就更多了。
1: 唐小军看着林瑞，想听他继续说下去。
3: 目前看，对手步步设局，貌似毫不相干，其实又是处处关联，他们的意图一定不简单。
2: 林福达，你的判断是？
1: 林瑞笑了笑，打开资料。
3: 我现在还没有想好。唐队长，我们是来协助突击战术的，如果你提出战术方面的问题，也许我会给你一些好的建议。
1: 唐小军从材料堆里拿出前辈的资料。
2: 这个人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何世昌的贴身秘书，是最了解何世昌行踪的人。我们通过国际刑警刚刚查到他在美国的资料，他的妻子现在还在读博士，没有什么收入，可是他却以妻子的名义购买了拉斯维加斯的一幢豪华住宅，这远远超过他的实际收入水平，而这一点很可疑。

0: 林瑞听完笑了笑，
1: 可我认为她只是一个要被抛出来的棋子。
0: 哦，唐小军询问地看着林瑞，
1: 我敢打赌她现在已经失踪了，要不然就是被灭了。
0: 林瑞说着把资料放在桌子上，
1: 依照对手的实力，你们通过国际刑警去调查何世昌身边的人，这保不了命。秦伟很可能已经不在了，这条线索也断了。
0: 唐小军后悔地一拍脑门，
2: 哎呀，我怎么就这么笨呢？
0: 说完他转身命令部下，
3: 立即联系监控秦伟的小组，看他是否还活着，保护他的安全。
0: 唐小军的指令很快便通过耳麦传到了监控人员的耳朵中，藏在车里的便衣刑警对着对讲机回答，
4: 小猎犬二号收到，骨头情况正常，没发现异常。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着秦伟从酒店里走出来，径直向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走过去。
4: 好，骨头出现了，我要跟上去。黑贝，还有什么指示吗？
0: 便衣刑警说完，立刻发动了汽车。此时，秦伟已经走到奔驰轿车附近。突然，一辆别克商务车疾驰而至，两个蒙面人从车里一跃而出，随即扭住秦伟的胳膊，将他拖进了车里。动作之快，竟令秦伟还没有叫出声来，别克车已经开走了。
4: 不好，有人绑架秦伟！
0: 便衣刑警说完，放下对讲机，拔出手枪。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根据刘蒙小说《刺客》改编，主播张文天。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31集，
6: 小猎犬二号收到，骨头情况正常，没发现异常。
7: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着秦美从酒店里走出来，径直向一辆黑色的奔驰轿车走过去。
6: 好，骨头出现了，我要跟上去。黑贝，还有什么指示吗？
7: 便衣刑警说完，立刻发动了汽车。此时秦美已经走到奔驰轿车附近。突然，一辆别克商务车疾驰而至，两个蒙面人从车里一跃而出，随即扭住秦美的胳膊，将她拖进了车里。动作之快，竟令秦美还没有叫出声来，别克车已经开走了。
6: 有人绑架秦伟。
7: 便衣刑警说完，放下对讲机，拔出手枪。
8: 回来，你不要出面。
7: 但是已经晚了，那个刑警已经窜出去，双手持枪冲向别克车。别克车里的人没有理睬他，高速冲向了便衣刑警。刑警扣动了扳机，然而两声清脆的枪响并没有让车停下来，车头已经撞击在便衣刑警的身上。便衣刑警被车撞得在空中翻了一个滚儿，从车身滚过去，直接落在了地面上。周围的行人发出了惊叫，地上便衣刑警双眼圆睁，鲜血流了出来。他胸前佩戴着警徽，右手仍然握着枪。别克车高速地冲向公路，在车流中穿梭而去。唐小军颤抖着手扑上了便衣刑警的眼皮，这是他赶到现场后做的第一件事。他的脸色很难看，白布盖在死者的脸上。唐小军叹息地摆了摆手，
9: 抬走吧。
7: 两个急救人员迅速地把死者抬上了车，急救车鸣叫着开走了。唐小军转身看着现场，那片血还在，林瑞蹲在地上查看着车印。唐小军走过去问他，
9: 有什么发现？
7: 林瑞站起来摘下白手套，摇了摇头。
9: 妈的！
7: 唐小军气恼地骂了一句，
9: 准还是那帮雇佣兵干的。
7: 林睿转过头来，严肃地对唐

0: 就是全力保护何世昌。他今天有什么安排？
1: 哦，他今天要去公安局。
0: 公安局？
2: 林瑞的眉头立刻锁了起来。唐小军接着说，
1: 何世昌在滨海搞了个见义勇为基金会，每年捐助滨海见义勇为的市民和我们殉职的警官家属。这一次他回来，局里想请他去颁发荣誉模范市民证书。怎么，你难道怀疑他们要在公安局搞暗杀？
2: 林瑞眼光闪烁，急速地思考着。
0: 为什么不呢？你说为什么不？
2: 唐小军听了立刻一愣。
0: 唐队长，你想想看，他们已经偷了警枪，已经绑架了韩光，又已经杀害了警察，他们为什么不敢在公安局搞暗杀呢？
2: 唐小军一听恍然大悟。
1: 对呀，如果他们要敲死韩光，就会逼他在公安局下手，这样韩光就永远也翻不了案了。
2: 唐小军话没说完，站在一旁听着的薛刚立刻转身向他们的队员挥了挥手，
1: 走，立即赶回局里去。
3: 是。
2: 特警队员们疯一样地跳上车去，唐小军和林瑞也紧紧地跟在后面。林瑞边跑边对田小牛和葛童下命令，
0: 你们两个跟我去控制市局大楼的制高点，发现可疑目标要果断射击。
4: 明白。报告，如果被发现的目标是韩光怎么办？
2: 田小牛突然问道。
0: 这问什么，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
2: 田小牛愣了一下，明白。
4: 是。
2: 警车车队风驰电掣般的迅速向公安局奔去。此时韩光被蒙着眼睛，拴着双手，正被前面的蒙面人用绳子拽着，跌跌撞撞地走在黑暗的扶手梯上。他的后背被一个背着枪袋和背包的蒙面人推着，大家闷头上楼梯，一句话都没有说。他们走到了一个巨大的水塔顶部，水塔的东南方向就是公安局。走在前面的蒙面人一把掀开了顶部的盖子，韩光被拉了上来，枪袋打开了，韩光的那把88狙击步枪露了出来，背包也打开了，笔记本电脑被连接上了摄像头，打开无线传输，上面的视频窗口里传送来对方的画面。画面上，林东儿的嘴被胶条粘着绑在椅子上，韩光眼前的黑布袋被撕开了，他眯起眼睛以适应突然出现的光线。周围的地形地貌他一看就眼熟，他看见了市公安局的大院，心里不禁一愣。他把目光转向笔记本电脑，看见了可怜的林东儿。蒙面人顺手把耳麦塞进他的耳朵里，蔡小春在耳麦里面说话了：“
5: 你做掉目标，我放人。”
2: 蒙面人解开了韩光手腕上的绳子，韩光活动着自己的手腕，看着地上放着的88狙击步枪，长长地舒了口气。摄像头就架在步枪的旁边，可以看到现场里的情况。两个蒙面人起身走了，塔顶上只剩下韩光孤零零地待在那儿。韩光抬头看着熟悉的公安局大院， 那儿距离水塔大概300米开外。水塔跟公安局大院的大门口成一条直线，可以清楚地看到大门口以及办公大厦的门口。门口和大厦周围现在都是警察，还来了不少记者，看来是有大的活动。韩光活动了一下手腕，趴在地上拿起了狙击步枪。
5: 山鹰，下面就看你的了。
2: 蔡小春的声音从耳麦里面传出来。
5: 3分钟以后，目标会出现在大厦门口。韩光，你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
2: 韩光没有说话，把眼睛凑在了瞄准镜上。此时在这城市的另外一端，蔡小春正冷冷地看着笔记本电脑屏幕上传输来的画面。画面上韩光手持狙击步枪静卧在那里，正一动不动地瞄准着。蔡小春的嘴角浮现出奇怪的笑容。
5: 山鹰，你终于在我的指挥下了。
2: 说着他点着一颗烟，用力地吸入自己的肺里，然后慢慢地吐出来。他的脸上仍然保持着微笑，这笑容是他近些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点滴的泪光。
5: 我终于赢了你一次，我终于赢了你一次。
2: 他大笑着，这笑声带着他扭曲的情感和他扭曲的灵魂。大街上，特警的吉普4700车队像旋风一样疾驰，警笛响彻了滨海市。唐小军和薛刚坐在第一辆车里，心急如火。
3: 喂，我是唐小军，给我接高局长。什么？局长不在？那你帮我接政委。政委也不在？那你别接了，你现在马上到颁奖现场去，让他们终止仪式。哎呀，我跟你说不清楚。
2: 前方路口设有路障，特警车队停了下来。值班的武警中尉走上前来，郑重敬礼。
6: 警察同志，上级通知市委市政府在公安局有重大营外活动，属于一级行为。在活动结束以前，市局周围5公里实行交通管制，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工作。
3: 什么？
2: 唐小军一听立刻就急了。
3: 我是市公安局刑警队长唐小军，我在执行紧急公务，你们马上给我让开。
2: 说着唐小军便命令车队往前开，谁知武警战士们立刻冲了过来，响起了一片子弹上膛的声音。他们把枪对准了唐小军。在唐小军这边，特警队员们见到这种情况，急忙翻身下车，手里的自动步枪也随即子弹上膛。一时间空气仿佛就要炸裂了，双方都把枪对准了对方。唐小军冷冷地看着武警中尉。
3: 中尉，你要知道我去执行的公务有多重要，你这样做是要误大事的。
2: 中尉也毫不示弱。
6: 同志，我是军人，我必须执行命令。
3: 你
2: 一句话把唐小军气得伸手就要去。

0: 掏枪。他想了想，又放下了手。林瑞走过来，低声叮嘱唐小军：
1: 算了，唐队长，他也在执行上级的命令，让你的部下先放下枪，别把事情闹大了，让市民看笑话。
0: 唐小军点点头，他转过身来：
2: 你们干什么？放下武器，关保险。
0: 特警队员们愣了愣，只得放下枪口，关上了保险。武警中尉也随之转回身去：
3: 放下武器，退后。
0: 武警战士们也随即退后了几步。唐小军微笑着看着武警中尉：
2: 交通管制，对人没有管制吧？
3: 目前还没有接到这样的命令。
2: 那好。
0: 唐小军转身一挥手：
2: 跟着我，跑步前进。
0: 特警们跟着唐小军快步跑过路障，向公安局奔去。林瑞带着田小牛、葛彤也跟着队伍飞快地前进。三个人手里都握着手提式的88狙击步枪。林瑞高声命令：
4: 田小牛，到，你负责右翼。
5: 是。
4: 葛彤，
6: 到，
4: 你负责左翼。
6: 是。
0: 林瑞随即命令特警狙击小组：
4: 狙击小组跟着我。
7: 是。
0: 身穿黑色特警服的队员们像潮水一样跟着林瑞涌入大街，又分成几股奔向不同的方位。

0: 摩托艇的引导车此刻正亮着警灯开过来，后面是几辆黑色的奔驰轿车。在媒体闪光灯的笼罩下，奔驰轿车相继在大厦门口停了下来。穿着黑色西服的保镖们下车之后，十分警惕地观察着周围。公安局高局长在警方高级警官的簇拥下走向了车队。车队中，中间的加长奔驰轿车车门被几个保镖打开，何世昌的一头白发从车里露了出来。高局长笑容可掬地走过去，伸出右手，何世昌慢慢地从车里钻出来，也伸出了右手。水塔上寒光呼吸平稳，眼睛正紧紧地贴在狙击步枪的瞄准镜上。在他十字分割的瞄准镜里，慢慢露出何世昌的头顶，寒光的食指也随之在缓慢地夹力。
1: 快占据制高点。
0: 此时在市公安局旁边的工地上，林瑞迅速地向特警狙击小组的警员们下达了命令。警员们听到命令之后，分头向工地附近的制高点奔去。林瑞擦了下头上的汗，也向其中的一个制高点奔去。此时田小牛已经到了市公安局办公楼的楼顶，占据了有利的位置。
2: 报告，二号已经到位。
3: 收到，立刻搜索可疑目标。
2: 是。
0: 田小牛伸出了步枪，仔细地搜索着。葛彤也到达了指定位置，手里的狙击步枪立刻就架好。
2: 报告，四号到位，请求指示。
3: 收到，注意楼前，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目标。
0: 葛彤的眼睛立刻贴在了瞄准镜上。此刻趴在水塔顶上的寒光在注意地看着前方的目标。从轿车里面出来的何世昌的上半身已经全部地出现在

0: 瞄准镜里了。
1: 报告，在我的9点钟方向发现了目标。
0: 埋伏在射击位置的田小牛，在对尔曼高声呼叫的同时，迅速扣动了扳机。但是，他还是晚了一步。寒光已经开枪了。随着凛冽的枪声，何世昌的车旁已经是一团血泊。就在韩光准备撤出的时候，田小牛射出的子弹也击中了韩光的左臂。韩光牙关紧锁，丢下枪转身跑去，而田小牛和葛彤射出的子弹却构成了交叉的火力，迅速追逐着韩光快速移动的身影。一颗子弹从韩光耳边擦了过去，韩光一闪，迅速跳动了一个角度，便到了楼梯前。他不敢迟疑，飞速下楼。此时，市公安局大厦门前已经乱成一片。高局长被掩护他的警察们挡在身后，何世昌的保镖们叫喊着将何世昌护送进他的专车，高速地开往医院。媒体记者们也开始从懵懂中反应过来，纷纷地拍摄或者拍照。警车声和救护车声响成一片。刚刚跑到现场的唐小军、薛刚和众特警队员看到这种情况，都懊丧地放慢了脚步。唐小军把上衣猛地甩在地上，
2: 我靠，到底晚了一步。
0: 再说韩光奔出了水塔之后，左臂流着血，飞速地跑入大街，在人流中狂跑。周围的人见了都惊叫着闪开。韩光翻过栏杆，一把推开一个正在开车门的市民。市民刚想骂人，见韩光满身的鲜血，一脸凶相，也立刻不吭声了。韩光打开车门上了车，旋转钥匙，立刻发动了轿车。白色轿车像子弹一样冲了出去。真正的车主此时只有站在原地大喊大叫的份儿了。不多时，几辆警车开来，他们开到附近的岔路口上，正试图封堵路口。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行动代号刺客》，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

0: 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亲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三更三点万家眠，陆羽为一双月坠烟。斗鼠上堂蝙蝠出，欲擒石动倚窗闲。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小楼在此恭候各位。节目一开始这首定场诗，这是来自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作品。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不仅是想家的时候，也是闹老鼠的时候。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里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金斗、陈永泉合说的一段《老鼠密语》。
10: 朋友们，陈永泉老师是我们相声界里最有学问的人。
11: 谈不到有学问，这是多念了几年书。
10: 您这是客气。
11: 不是，
10: 陈老。学生我有一事不明，要在老师面前领教一二，不知肯其赐教否？
11: 哎呦，瞧这份酸，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
10: 昨日夜间偶见一物，其毛灰，其腿短，其齿利，其嘴尖，其尾长，其骨软，蹲在地上抱爪妙算，爬柱上墙如走平川，昼伏夜出群居繁衍，随旅灭而不绝者，此何物也？
11: 嗯，此乃老鼠也。
10: 哎呀，您这学问够大的。
11: 就这学问呢，一只老鼠也至于咱们大惊小怪的？
10: 陈老师，你千万不要小看这只老鼠。
11: 哦，
10: 它深入千家万户，饱览人间百态，品尝美味佳肴，窥探个人隐私，上至富丽堂皇的宾馆，下至黎民百姓的宅院，来去自由，进出方便，他可以说是不折不扣名副其实的
11: 什么呀？
10: 地下侦探。
11: 好吧，这耗子比特务还厉害。
10: 哎，你要办点什么坏事瞒不过这耗子。
11: 你怎么知道的呢？
10: 昨天晚上有两只耗子在我床底下有一番对话。
11: 哦，
10: 让我给听见了。
11: 嗯，
10: 我把它翻译过来，这么一琢磨，真是令人回味，发人深省啊。
11: 哎，你能不能把他们的谈话内容给我讲讲啊？
10: 可以啊，不过我一人讲不大方便。
11: 哦，
10: 还得请您帮个忙。
11: 我能帮什么忙啊？
10: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
11: 嗯
10: 就是两只耗子。
11: 哎，这不行。
10: 怎么？
11: 这谈话内容我不知道啊。
10: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11: 嗯，好，
10: 现在开始。
11: 可以。好吧，您瞧我们俩这闹耗子呢，你倒是说话呀。
10: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11: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10: 啊，因为现在你这只耗子呀正打着光棍呢。
11: 哦，
10: 所以我叫你光的哥。
11: 那我老伴儿呢？
10: 让耗子夹子给打死了。
11: 嘿，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10: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11: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10: 也是。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
11: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10: 哦，我是寡妇。
11: 对了，
10: 那我丈夫呢？
11: 叫猫给吃了。
10: 啊，各位朋友您听啊， 这两只耗子它是光棍儿，
11: 嗯。

0: 了
1: 啊。哦，你把我忘了。
0: 那你怎么了？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1: 对，我把这茬忘了。
0: 光大哥，
1: 哎，
0: 你在想我的时候你就呼我呀。
1: 哎，呼你
0: 啊？
1: 我怎么呼你啊？
0: 我腰里有 BB 机。
1: 哦，你都混上 BB 机了？
0: 这有什么呀，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咱们的生活比过去可好多了。
0: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1: 哪点变了？
0: 哎呦，你就拿咱们小时候来说吧，
1: 啊，
0: 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
1: 真是。
0: 可是现在我那几个孩子呀，
1: 啊，
0: 什么包子呀、饺子呀，全吃腻了。
1: 哦，
0: 非要吃西餐。
1: 吃西餐？吃什么呀？
0: 跟我说要吃什么三明鸡肯德基。
1: 什么呀？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0: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1: 哎，
0: 这么说你吃过呀？
1: 哎，我还没尝过呢。
0: 光棍大哥，
1: 哎，
0: 顶可气的就是我们那三丫头。
1: 怎么了？
0: 那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1: 啊，
0: 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1: 哦，
0: 她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1: 是啊，
0: 啊，
1: 哎呦，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啊？光棍大哥，
1: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
0: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1: 嗯，
0: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我都没碰过呀。
1: 是啊，
0: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烈鼠啊？
1: 啊，那叫贞洁烈女。
0: 啊，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
1: 嗯，对对对，贞洁烈鼠。对对，
0: 这两天三丫头跟我是又哭又闹啊。
1: 闹什么呀？
0: 让我给她盗个护照。
1: 干嘛呀？
0: 好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1: 这哪儿找去呀？
0: 这孩子不是倒霉催的吗？
1: 可不是吗？
0: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像一个洋耗子。
1: 哦，
0: 也不知道从哪儿偷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1: 哦，
0: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一个劲儿的往脸上拽呀。
1: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0: 谁说不是啊？第二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坏了。
1: 怎么了？
0: 那小脑袋呀，肿得跟猪头似的。
1: 是啊，
0: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情这些化妆品呐，
1: 啊，
0: 都是假货。
1: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呢。
0: 就是，
1: 嗯，
0: 哎，话又说回来了，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1: 怎么见得呢？
0: 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
1: 嗯嗯，
0: 我认为就不错。
1: 怎么不错呀？
0: 哎，那天我吃了两片假耗子药，认为完了。
1: 那可不是吗？
0: 活不了了。
1: 当然了。
0: 结果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没事儿。
1: 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哦，
0: 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呀，那是脆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甜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哎呀，那个好吃啊，就跟那个小米锅巴似的。
1: 是啊，
0: 嗯，
1: 哎呦，那么好吃呢。
0: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1: 哦，
0: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1: 哎，
0: 现在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全下来。
1: 哎呦，那你跟这犯大烟瘾一样啊。
0: 这个东西没想到这么好吃，嘎嘣嘎嘣，可好吃了。
1: 哎呀，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哎呀，既然这么好吃，我能不能尝尝啊？
0: 行，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1: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0: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1: 哎呀，哎，你怎么知道的？
0: 哎，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1: 哦，这母耗子是母家的呀。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1: 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0: 嗨，别提了。
1: 怎么？
0: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1: 哦，还害臊呢。
0: 我跟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
1: 嗯，
0: 竟下了小耗子了。
1: 是啊。哦，你下了多少啊？
0: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1: 哇，一共下了几窝呀？
0: 才下了7窝。
1: 嚯，那得有多少啊？
0: 反正有100多个吧。
1: 哎呦，
0: 差不多这条胡同的小耗子都是我下的。
1: 是啊。哎呦，你那么些小耗子你认得清楚吗？
0: 他有记号啊。
1: 什么记号啊？
0: 他们每人都穿一背心。
1: 哦，
0: 上面写着别理我，烦着的那都是。
1: 是啊。哎呦，我说寡着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1: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0: 我还计划生育呢，现在我都绝育了。
1: 怎么绝育了？
0: 别提了，我们那个房主啊，
1: 啊，
0: 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结果呢，不让他再下小猫了。
1: 怎么办呢？
0: 用10片避孕药，
1: 哦，
0: 和一把棒子面 蒸了一个小窝头，
1: 哦，
0: 给猫蒸的猫食。

0: 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1: 是啊，这不麻烦吗？
0: 叫您说呀，我这瘦小枯干的身体，吃十片碧云药我受得了？
1: 那哪受得了啊？
0: 我还能生吗？
1: 那还生什么了？
0: 现在我整个一个内分泌紊乱。
1: 是啊，
0: 四五天呢我都起不来床了。
1: 这招谁惹谁了？
0: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
1: 真够缺德的。
0: 他损不损？
1: 太损了。
0: 谁说不是啊？
1: 这猫主是谁呀？
0: 陈永泉
1: 啊。我多能干这缺德事了。哎呦，我说寡的妹子，
0: 什么事儿啊？光棍大哥，
1: 要说你这孩子可真够时髦的呀。
0: 那当然了，这年头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1: 怎么见得呀？
0: 就拿我们那个小五
1: 啊，
0: 我那五儿子来说吧。
1: 怎么了？
0: 竟是绝大。
1: 有什么呀？
0: 最近跟猫交上朋友了。
1: 这啊，跟猫交朋友？哎呦，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0: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他能砍呢、啊、
1: 能砍、
0: 啊、给猫砍晕了。
1: 哦，
0: 昨天上午在我这窝里请猫吃饭，
1: 把猫弄家来了、
0: 啊、
1: 这不是作死吗？
0: 小哥几个把猫围在当间，我们小五就说话了。
1: 他怎么说的？
0: 啊，猫，猫爷爷，
1: 猫爷爷还真下本。
0: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嗯、我们这几个啊无名啊鼠辈啊，希望您要高啊高啊高高高啊高抬贵爪
1: 啊。什么叫高抬贵爪 啊？
0: 就是别啊别还别吃小耗子
1: 啊。这猫能不吃耗子吗？
0: 谁说不是啊？
1: 那这猫什么态度啊？
0: 啊，喵、
1: 哦、这是个懒猫。
0: 这样做不好吧？啊，不要掌握原则啦。啊，要注意影响吗？啊，
1: 这猫的关系还不小，看那意思要白费事。
0: 哎，小五有绝的。
1: 有什么绝的呀？
0: 他把几个小蜜找来了。
1: 哎，小蜜？
0: 小蜜？
1: 什么叫小蜜呀？
0: 哎呦，你怎么连小蜜都不懂啊？
1: 我不知道。
0: 小蜜就是几个小母耗子。
1: 哦，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0: 比女朋友要近。
1: 哦，对象？
0: 又没对象那么好。
1: 那是什么呢？
0: 就是他们在一块儿净搞猫腻。
1: 哎，什么叫猫腻呀？
0: 哎呦，这几个小蜜啊，打扮的花枝招展，进了洞之后，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捋胡子，这个陪他吃饭，那个给他点烟，吃完了之后又跟他跳舞，又跟他拥抱，还跟他飞吻。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1: 怎么样？
0: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拉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蒜了，当时就改口了。
1: 猫怎么说的？
0: 哎，
1: 少吃点好不好？
0: 哎，没事儿，
1: 没事儿，
0: 咱是一家人。
1: 哦，一家人了。
0: 以后我绝不吃小耗子。
1: 哦，再吃呢？
0: 再吃小耗子，老鼠爷爷。
1: 老鼠爷爷？
0: 我是你儿子。
1: 这叫什么伴儿啊？
0: 哎，光棍大哥、嗯、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1: 还真有两下子。
0: 那当然了。
1: 哎，他都哪儿学来的呀？
0: 这都是跟人学的。
1: 跟人学的？
0: 这就叫哀金似金，哀玉似玉。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知道的。
1: 谁呀？
0: 陈永泉呢？
1: 还是我呀？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快板书演员梁厚民，希望大家呢锁定频道，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这个欢乐群英会。
5: 生疏熟悉，听不腻。

0: 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鼠密语》，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那下面时间里呢，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郭德纲和于谦早年的一段作品，叫做《我是黑社会》。这个段子是非常深刻的讽刺了那些价值观混乱、是非颠倒、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小人物形象，可以说是入木三分。稍后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1: 谢谢，感谢朋友们，看着你们我打心里就痛快。所有的舞台上的艺术，我都爱。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2: 对呀，
1: 人人都想有成绩，
2: 哎，对，
1: 给社会带来欢乐，
2: 做贡献嘛，
1: 造福人民。
2: 是，
1: 我怎么就不行呢？
2: 您也可以造福人民啊，
1: 哪行哪业都对老百姓有益处
2: 啊。
1: 走到街上，我那站着吧，
2: 是，
1: 三教九流，男女老少过，我不管他什么行业的，
2: 啊，
1: 他的工作对这个社会就有益处，
2: 那就有贡献。
1: 哪怕说一个赶大车送菜的。
2: 哦，赶大车的，
1: 打郊区来，四脖子汗流，赶一大车，拉着一千斤白菜，
2: 哦，
1: 牲口跑着拿大鞭子，
2: 多累，
1: 是，啪，驾驾驾，
2: 对，
1: 我，
2: 赶车嘛，
1: 他累不累？
2: 累啊，
1: 但他很快乐，
2: 啊，
1: 你看着很枯燥啊，这有什么？驾驾，
2: 是，
1: 我，
2: 就是赶车嘛，
1: 你没有他，咱们怎么吃菜？
2: 没人送，
1: 我看着我佩服的不得了啊，
2: 您佩服他，
1: 我就想夸两句，
2: 哦。
1: 谁是我儿子？
2: 他说：“
1: 我。”哎呀，给人民带来快乐。
2: 谁给谁带来快乐了？这个
1: 最起码我快乐了很多。谁是我孙子？我，哎呀，
2: 这位也，这位也不长记性，这个。
1: 哎呀，谁是王八？
2: 他说什么？
1: 拎着鞭子过来了。
2: 哎，对。要抽你那是，
1: 他有不厚道的一面，
2: 这也不是谁不厚道，这
1: 但是我已经很快乐了。
2: 您占便宜了吗？
1: 乐得我牙都快碎了。
2: 什么人性？
1: 美死我了。庆祝一下吧。
2: 这还庆祝？
1: 买二斤螃蟹。
2: 我没了。
1: 秋高气爽，正是河蟹肥的时候。
2: 吃河蟹。
1: 来二斤。
2: 二斤螃蟹。
1: 记着大个的挑。
2: 好。
1: 哎，装好给钱。拎着这50多个螃蟹回家，
2: 你先等。
1: 我美的跟什么似的？
2: 不，你先别说了，二斤螃蟹要50多个呀，
1: 对
2: 啊，多大个螃蟹呀？
1: 这么大吧？
2: 您倒不怕拿当5分钱给花了？
1: 你见过团旗的5分？
2: 对呀。亏着您还能看出团旗来，这个
1: 棋子蟹吗？
2: 哪有棋子蟹？
1: 围棋蟹吗？
2: 这不瞎起名字，这个
1: 拿家去上锅蒸，跟我爸爸坐一块儿吃，敞开了吃。
2: 是
1: 您这饭来4个没问题，来
2: 啊，饿吐血了都。
1: 老头也高兴
2: 啊，还喝点。你爸爸是包螃蟹呢，还是嗑毛豆呢？
1: 你爸爸中秋节的生日，
2: 嗨，吃螃蟹有这动作的吗？这个
1: 细致吗？
2: 也是
1: 慢工出巧活吗？
2: 不细致怎么出肉啊？
1: 啊！老头一边吃，我就烦他这个。
2: 怎么了？
1: 个破嘴，嘚嘚嘚嘚嘚嘚。
2: 说什么呀？
1: 你
2: 啊，
1: 干点正事吧。
2: 啊，
1: 一天到晚的啊。
2: 嗯。
1: 你说你混成这样，一天到晚一个正形都没有。
2: 看不惯。
1: 你瞧瞧人家开车的，买大楼房，你看看你。
2: 嗯。
1: 你一无所有。
2: 哦，
1: 你脚下的地在走，你身边的水在流，你的手在颤抖，你心中的泪在流。
2: 你爸爸姓崔。
1: 你爸爸叫剑。
2: 呵。有叫这名的吗？
1: 讨厌，我爸爸说我呢，你知道吗？
2: 说你别唱歌词儿这个。
1: 听话
2: 啊，
1: 爸爸说你都是为了你好，
2: 你冲那边说去。
1: 我说爸爸您别生气啊。
2: 哎，呵，这时候转过来吧。
1: 你很三俗吗？你
2: 这个

0: 我说您说这个，我这混挺好嘛。别废话，小子，我还不知道你吗？啊，沾酒就醉，见事则迷，遇才起意，提笔忘字啊。你就一个优点，
1: 什么？
0: 一瞧见大娘们儿，那眼就变数码的了。
1: 爸爸这口风够粗俗的，这
0: 快吃快吃快吃，哪那么些话呀？真是，我就这样，怎么着吧？怎么着？
1: 哼，
0: 你就不听话吧？
1: 哎，
0: 这小兔崽子，
1: 骂上了。
0: 我说爸爸您可别说这个
1: 啊，
0: 千万别说孩子是小兔崽子。
1: 为什么？
0: 从遗传学说对家长不利。
1: 哎呀，跟爸爸犯格。
0: 我爸急了
1: 啊，
0: 撸胳膊挽袖子，
1: 嗯、
0: 啊，老娘跟你拼了。
1: 啊，母兔子还是？
0: 哎，
1: 有打架有说这词儿的吗？
0: 我爸爸好诙谐，
1: 这时候开什么玩笑啊？这
0: 小玩笑嘛。
1: 你爸爸太没溜了
0: 啊，
1: 没溜。
0: 我爸没溜
1: 啊，
0: 你还没见我大爷呢，
1: 更没溜啊。
0: 我大爷不光没溜
1: 啊，
0: 人缘还不好，他一天到晚没正形。
1: 是啊，
0: 打架去，
1: 跟人家
0: 故意打架，给人平事去，
1: 多岁数，
0: 拿菜刀砍人去，
1: 哎，
0: 偷人苹果，
1: 嗯、
0: 这什么都干过，
1: 一流氓。
0: 我劝过他，
1: 嗯、
0: 大爷您别这样，管我，
1: 嗯，
0: 你管我，我是道上的，知道吗？
1: 不、哦，
0: 以后你有事大爷给你评。
1: 哟，
0: 我这一辈子活开了，我这样很快乐，
1: 是
0: 知道吗？
1: 嗯，
0: 你别老往上看，有事往下看。
1: 怎么往下看？
0: 你往下看，你会活得很快乐。
1: 怎么看？
0: 你看，我想了想，
1: 啊、
0: 他说的有道理。
1: 怎么说呢？
0: 人活着就是这样，你老往上看，你好不了，非死不可。
1: 哦，
0: 往下瞧。
1: 怎么瞧？
0: 你做买卖，你赔钱了。
1: 赔了。
0: 你那还有跳楼的呢，你跟他比，
1: 哦、
0: 你很快乐。
1: 哦，
0: 哎，对不对？
1: 我没跳楼。
0: 你这生一闺女，你恨得慌。
1: 是，
0: 那还有没孩子的呢。
1: 哦，对对对，
0: 你这失业了
1: 啊？
0: 那还有失身的呢？
1: 啊？这没可比性，知道吗？这个，
0: 哎，你想很快乐，知道吗？
1: 啊？
0: 你媳妇不要你了
1: 啊？
0: 她也没要我呀。
1: 去，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个？
0: 知道吗？我一想有道理
1: 啊！
0: 我说可是有一样，大爷，我要跟您一块儿学，这玩意儿要是缺点德，这、鬼了神的，我心里总受不了啊！
1: 怎么了？
0: 人总说暗示亏心，神目如电。
1: 对，
0: 孩子甭信那个，
1: 不听。
0: 人干点好事，总想让鬼神知道；
1: 是
0: 干点坏事，总以为鬼神不知道。
1: 哦、
0: 我们太让鬼为难了。
1: 呵呵，想的真多，
0: 知道吗？
1: 嗯，
0: 痛痛快快的，该怎么着怎么着吧。
1: 嗯。
0: 我一想有道理啊，
1: 是
0: 啊，我估计反正目前来看吧，我这辈子要说当个总统够呛，够呛，
1: 甭够呛了
0: 啊，
1: 压根儿就没戏，
0: 是吧？
1: 啊，
0: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啊。那我就不如我跟我大爷一块儿，
1: 啊，
0: 我们走上另一条道路。
1: 什么道路？
0: 你看
1: 啊，
0: 你非挤得我说出来。
1: 什么？
0: 我不能说，我怕他们知道会逮我。我
1: 没有，
0: 我是黑社会的，我可不能说啊，我不能说。
1: 还不说呢？您都嚷出来了。
0: 我们这组织你知道吗？
1: 还组织？
0: 你这组织
1: 好口风。
0: 看过电影《古惑仔》吗？
1: 知道。
0: 看过吧？
1: 嗯。
0: 对对对，我们就一块儿的
1: 组织。
0: 香港那黑社会红星社知道吗？
1: 啊，《古惑仔》里头有。
0: 我就红星的。
1: 哦。
0: 不过我们不是那总部，我是分社的。
1: 您在哪儿？
0: 我牛栏山的。
1: 嗨。
0: 他们红星，我是牛栏山的。
1: 二锅头。
0: 讨厌。
1: 二锅头两瓶。
0: 讨厌，
1: 不同产地。
0: 什么叫两瓶？我们这个组织，你以后你有事儿就用上我。
1: 我有什么事儿能用上你们？
0: 黑社会的我是
1: 啊，
0: 你看我穿多黑，
1: 我这也是黑的，
0: 你我照的你这
1: 没有这么大反劲。
0: 你有事儿，你保不齐得求我给你平事儿去。
1: 我能有什么事儿求你？
0: 你万事不求人，
1: 那倒不至于。
0: 你们家就没事了？
1: 有事儿也求不着你。
0: 还是你看，我举个例子吧。
1: 你说，
0: 哎，你们家什么事儿？嫂子吧，嫂子不输。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
1: 啊。
0: 前列腺犯，
1: 对，你先等等，
0: 跟王大爷那一样，
1: 哪有王大爷
0: 接不出手来？
1: 这，没有啊，
0: 啊，
1: 女的没有这病，
0: 没有啊，
1: 啊，
0: 腿坏了吧？
1: 腿坏了，
0: 腿坏了，
1: 啊，
0: 我大夫给你接，哎，接反了，俩磕膝盖冲后，啊，上街，哎呀，
1: 狗啊是怎么的？磕膝盖冲后是狗，知道吗？
0: 医疗事故嘛。
1: 事故那叫
0: 是事故吗？
1: 哪有事故啊？
0: 医疗事故吗？
1: 啊，
0: 咱给你评事去。
1: 怎么评啊？
0: 我让那个大夫他们家天天换玻璃。
1: 您砸人玻璃去？
0: 扔大粪也行啊，不过这得单加钱啊。
1: 扔粪？
0: 那当然了。
1: 为什么？
0: 你想啊。

0: 你抓砖头跟抓粪感觉不一样。
1: 这也，您这黑社会还真够脏的，我告诉你。
0: 我有事儿你说话。
1: 我什么没有？
0: 我们这都是修炼出来的人。
1: 还修炼？
0: 不是说一上来你就能出去，人五人六如何说？不是，
1: 不行啊！
0: 我刚开始进这行都瞧不起我。
1: 哪行都这样。
0: 你同行他欺负我。
1: 是吗？
0: 走一对脸过来了。
1: 啊，这就一嘴巴。
0: 给一大嘴巴，人家闻着一身花，光着膀子，这儿两条带鱼。
1: 关键不是带鱼啊，瞧清楚了，二龙戏珠。
0: 我也纳闷，打完都不敢还嘴儿
1: 啊，
0: 人家比咱进门早。
1: 哦，这也入门。
0: 干嘛打我呀？
1: 嗯，
0: 你怎么不戴帽子呢？
1: 这叫打？
0: 你说这是道理吗？
1: 管着管不着。
0: 那不要紧的，进这行守这行的规矩。
1: 哦，
0: 转天戴个帽子出来，
1: 那就行了。
0: 走一对脸，
1: 还打？
0: 谁让你戴帽子了？
1: 嘿，
0: 你这哪说理去？
1: 都不行，
0: 我得找我大爷去。
1: 哦，
0: 他是这行里边的前辈。
1: 就是头
0: 给我出主意，老欺负我，你说说他呀。
1: 开开道，
0: 走到我大爷家门口，一听屋里边，
1: 嗯，
0: 打我这个，跟我大爷正说话呢，
1: 哟，聊天呢。
0: 我打了他了，怎么怎么着？
1: 嗯，
0: 我大爷说，你这不对
1: 啊，
0: 你打人得有原因呢。
1: 啊，
0: 什么叫戴帽子没戴帽子？
1: 就是的，不像话。
0: 你得打他个心服口服
1: 啊，
0: 知道吗？比如说，你可以这样，
1: 怎么着？
0: 走一对脸，你跟他说，去，给我找一大姑娘去。
1: 他呢？
0: 他给你找来了。
1: 嗯，
0: 要是胖子，你就骂他，为什么不找一瘦子？
1: 这再打，
0: 他找一瘦子，你为什么不找胖子？
1: 找鞋茬儿。
0: 哎，去，给我找件褂子去。
1: 嗯，
0: 我找一西装，你打的。
1: 嗯，
0: 为什么不找制服？
1: 哦，
0: 找了制服了，啪，为什么不找西装？
1: 没事儿找事儿。
0: 我一听，我不能进去了。
1: 怎么？
0: 我大爷不向着我。
1: 对了，净给他说话了。
0: 转天走对脸碰见了，过来。我心说坏了。
1: 嗯，
0: 看你干嘛？怎么着？
1: 嗯，
0: 给我找一大姑娘去。
1: 哦。
0: 找一胖子，找一瘦子，
1: 哎，
0: 我记住了，
1: 两头堵，
0: 他都愣了呀。给我找件衣裳去，
1: 啊，
0: 要西装，要制服，
1: 你这嘿，
0: 呼，啪，
1: 怎么还打呀？
0: 你怎么不戴帽子呢？
1: 嗯，还这事儿，好，他就要打，你怎么都能打上，知道吗？
0: 哎，我找我大爷去了，
1: 啊，
0: 我退出去行吗？我不干这行。
1: 哎，对了。不是这料，
0: 你这行忒不说理了。
1: 对，
0: 谁想得到又问回来了这玩意儿？大爷劝我不要紧的，
1: 啊，
0: 慢慢来，慢慢来，知道吗？这是锻炼你的心理素质。
1: 这个，
0: 知道打你疼吗？疼啊，
1: 那是
0: 练去。
1: 怎么练？
0: 练去，练挨打。
1: 挨打怎么练？
0: 练完挨打，练打人。
1: 哦，
0: 你以后就能独当一面了。
1: 嚯，
0: 我说您教我，我教你。
1: 是，
0: 先学大砍刀，
1: 先练刀
0: 砍人去。哟，我说我不敢练呢，
1: 就
0: 是这胳膊
1: 啊，
0: 你没劲儿不行，
1: 得有劲儿，
0: 这胳膊得有劲儿，
1: 得抡。
0: 我怎么劲儿？练抡，拿刀，拿刀劈，
1: 就这么劈。
0: 哎，我说这怎么着？你这样，一般这手抓着，这手劈，
1: 这砍人吗？
0: 哎，
1: 啊，
0: 你好比说你这儿就有一个人了，
1: 哦，抓着一人，
0: 哎，你就拿刀这么砍他，
1: 就真抓人。
0: 当开始练的时候，你别这样，你拖块面
1: 啊，
0: 拖块面，然后你拿刀啊，这么练。
1: 您练的时候前面也搁一锅吗？
0: 嗯，
1: 嗯啊，那就是刀削面，知道吗？不是砍人，
0: 不是练功吗？白天跟我大爷在他单位，我们练这个，我们一块儿
1: 啊，是
0: 明儿俩一块儿练。
1: 哦，
0: 白天练刀，晚上练掌。
1: 掌怎么练？
0: 我大爷有一练功室，屋子，你瞧不见啊，烟雾弥漫，
1: 乌烟瘴气，
0: 挨打了都趴好了
1: 啊，
0: 一丝不挂。
1: 啊，
0: 我大爷拿手就把手缠上，怕伤着人嘛。
1: 啊，
0: 哈。哈，挨打的喊，
1: 啊，
0: 呵，这边
1: 行了，
0: 呵，
1: 别练了，别练了，
0: 这是晚上，知道吗？
1: 啊，是我明白了，您这工作，白天削面，晚上搓澡，是吗？
0: 练功，
1: 练什么功啊？您这叫
0: 我还练跑步呢，
1: 跑步练它干嘛？
0: 轻功啊，万一警察追你呢？
1: 好跑，
0: 好啊，
1: 啊，
0: 早晨四点就得起，
1: 那么早
0: 出去练轻功去？
1: 怎么练？
0: 刚一出来，警察过来，哎，喊我，
1: 啊。
0: 我心里不亏啊，
1: 没
0: 干事。
1: 对，
0: 我虽说我自己知道我是黑社会的，
1: 你也就自己知道
0: 啊，好吗？
1: 嗯，
0: 晨练不许吗？许
1: 啊，
0: 回去把裤子穿上。哎
1: 啊，干什么也没有光着出来的，知道吗？
0: 起猛了。
1: 哎嗨，您这人也太喇叭了，知道吗？
0: 好，
1: 嗯，
0: 打架跑，
1: 嗯，
0: 跑到昆明湖，
1: 嚯，不近。
0: 哎呀，你什么时候我能跟那古代那个人似的？
1: 干嘛？
0: 跟水面上腾腾腾腾腾过去？
1: 那是轻功啊！
0: 蹬平斗水，走骨粘绵，
1: 对，
0: 我就行了。
1: 嗯，
0: 跟着看着，望水兴叹，有高人，小子，
1: 啊，
0: 愿意学吗？
1: 愿意。

0: 交给你，
1: 嗯，
0: 回去练，腿上绑沙袋，
1: 哦，
0: 天天跑，
1: 是
0: 一天比一天沙袋沉，三个月打这儿你过去没问题，轻功成了，
1: 这有法儿，
0: 高人，我谢谢您，
1: 嗯，
0: 回去弄沙袋，天天跑，
1: 仨月，
0: 一天比一天沙袋沉，
1: 哼，
0: 到最后解开这个，身轻如燕
1: 啊，
0: 来到这个昆明湖这儿，我仨月练成了，站在这儿腾腾腾腾过去了，
1: 有功夫，
0: 身上没水，
1: 好功夫，
0: 冬天冻上了
1: 啊。那摔一跟头出溜也过去了，知道吗？
0: 也行，
1: 什么也行啊？
0: 啊，
1: 就这功夫，
0: 打这起我算成功了，
1: 这就叫成功。
0: 打这起我就了不起了，
1: 呵呵。
0: 有几个小弟跟着我，
1: 您还有兄弟？
0: 跟前有一孩子14了，不上学了，
1: 哦，
0: 非跟着我混。好，来孩子，有发展，有志气，知道吗？哎，人往低处走，水往低处流啊！来跟着我，
1: 全下来呀，
0: 跟着我走。哎，
1: 啊，
0: 这是我的小弟，
1: 嗯，
0: 还有一下岗工人。拄着拐啊，我也跟你混，好，跟我走，你当我保镖，嗯，还有一哥们儿，小儿麻痹，摇着轮椅也跟着我，
1: 呵，哪黑社会，福利院嘛，这不，要不然就弄我一脸面，
0: 我削死你，我告诉你，
1: 行，
0: 知道吗？
1: 啊，
0: 带着仨我满处走，我高兴，庆祝一下，吃饭，喝酒，痛快痛快，
1: 啊，
0: 咱们这个组织就成立了，
1: 呵，
0: 啊。来半瓶啤酒，咱几个人一醉方休啊！
1: 哎呀，酒量太小了，
0: 一人来一两，一人来一两，
1: 不，
0: 啊，哎呀，吃玩命吃，庆祝一下嘛！
1: 哦，
0: 成立了嘛？来，来碗拉面，赶紧，哎，吃
1: 拉面，
0: 嗯！哎呀，酒足饭饱，
1: 嗯，
0: 这肚子就吃的跟下午5:30的马甸似的，
1: 咱堵一块儿了，这
0: 哎呀，撑死我了，高兴！
1: 嗯，
0: 一走，哎，
1: 怎么了？
0: 我手机哪去了？
1: 呵，丢了！
0: 我都黑社会了，还有人偷我？
1: 哪有黑社会？
0: 没告诉他们，我黑社会。哎呀，我打一电话。
1: 啊，
0: 哎，通了。
1: 啊，
0: 一般偷手机的不敢开啊。
1: 对，不敢接，
0: 偷完就关了。
1: 是，
0: 我这他开着呢。
1: 哦，
0: 喂，我手机在你那儿了。
1: 嗯，
0: 啊，在我这儿了。
1: 哦，
0: 呵，还敢跟我这样说话啊？
1: 嗯，
0: 你在哪儿了？啊，你40分钟，你上清河找我来。我怕你。
1: 啊，
0: 我有队伍的人。
1: 是，
0: 把车摇过来，来。
1: 干嘛？
0: 拄上拐。
1: 啊，
0: 你蹬自行车驮着我走，
1: 哦哦，
0: 清河平事儿去。
1: 哎呀，
0: 还瞪着我，
1: 啊，
0: 我坐后边搂着腰，
1: 是
0: 后边还跟一拄拐的。
1: 哎呀，
0: 还摇轮椅的，
1: 啊，黑社会太惨了，知道吗？
0: 嗯，
1: 千万别入这道。
0: 嗯，到清河累坏。
1: 嗯，
0: 啊，
1: 呼哧带喘。
0: 你在哪儿了？
1: 嗯，
0: 我们到清河了。
1: 啊，
0: 你们才来啊？
1: 是，
0: 1.5个小时以后，鼓楼见。
1: 啊。
0: 给我弄死你！我
1: 哎呀，真横！
0: 蹬自行车，
1: 啊，
0: 拄着拐，
1: 哎，摇轮椅，
0: 摇轮椅
1: 是，
0: 嗯，摇到一半，摇轮椅这说了，
1: 啊，
0: 我退出行吗？
1: 哎呀，
0: 我手都破了，
1: 哎，对，
0: 啊，我不去了，哎，我就削死你！你
1: 行了，
0: 到鼓楼打电话，
1: 啊，
0: 你在哪儿了？我们到了，您才到啊？
1: 啊，
0: 50分钟，前门见。
1: 哦，
0: 呵。走，快点，快点，快蹬啊！
1: 前门
0: 拄拐这偷着就跑了啊！
1: 哎，是，
0: 就剩我们俩玩命蹬
1: 啊！
0: 蹬到前门打电话，您哪儿了？
1: 嗯，
0: 啊，哪儿了？您这会儿才到，20分钟，蔡慧莹见。
1: 蔡慧莹了，
0: 这孩子下来，你自个儿骑着去吧。
1: 哎，
0: 我受不了了，
1: 车都给你了，
0: 蹬，蹬到蔡慧莹等，我今儿弄死你，我削死你，我挫死你，我，
1: 哎，
0: 啊，等，敢偷我手机？
1: 嗯。
0: 正看着呢，来辆公共汽车，
1: 哦，
0: 车门一开，司机下来了，
1: 啊，
0: 下回坐车呀，惊醒了点，手机落车上了，
1: 嗨，哎呦，这仨人退出的太冤了，我告诉你，
0: 他走了我才明白，
1: 啊，
0: 我跟着819跑了一圈了，
1: 哎呀。这趟线儿您算是明白了，
0: 哎，累坏了我了。
1: 啊，
0: 小弟们也不跟着我了。
1: 啊，
0: 我一个人一样啊，
1: 自己干了。
0: 我有能力，
1: 有什么能？
0: 文武双全，我怕什么呀？啊，
1: 是是，
0: 我这趟街最起码门口这趟街是我的，
1: 门口这趟街
0: 我收保护费。
1: 您凭什么找人收保护费？
0: 推门就进来了。
1: 啊，
0: 以后按月交保护费，知道吗？
1: 哦，
0: 出去。
1: 嗨，
0: 你看这哪儿？
1: 啊，
0: 派出所。
1: 哎呀。让你出去真不错了，我告诉你，
0: 我一身冷汗呢。
1: 那是，
0: 啊，
1: 嗯，
0: 斜对门海鲜城，
1: 啊，那是买卖，
0: 7层楼海鲜城，
1: 大买，
0: 还有钱，
1: 嗯，
0: 我的，推门我就进去了，
1: 啊，
0: 哎呦，
1: 什么？
0: 水族箱里都是螃蟹
1: 啊！
0: 哎，螃蟹，哎，龙虾，哎，鲍鱼，
1: 这黑社会什么都没见过，感觉。
0: 四个保安把我搀出去了，
1: 那是轰出去了。
0: 到最后他不推我，我真以为是搀的啊！
1: 哎呀，
0: 我想了想，我是干什么来的？
1: 啊，
0: 我是收保护费来的。
1: 才想
0: 又回来了。
1: 嗯，
0: 经理呢？老板呢？
1: 哦，
0: 叫出来。
1: 横劲儿来了，
0: 老板来
1: 了。
0: 哦，您是黑社会的？
1: 哦。
0: 收保护费来了。
1: 嗯，
0: 哦，您好，以后您多关照，这不要紧的。
1: 好，
0: 其实不能白来，
1: 怎么
0: 我得吃你。哦，您看看您喜欢吃什么？我喜欢吃，你也没有别的，我就喜欢这带壳的。哦，给抓把瓜子儿啊。
1: 啊，海鲜城特客瓜子儿去。
0: 我一边走我恨呢啊，
1: 真吃啊。您要脸不要脸的这。
0: 我以后我不上你这儿来。
1: 谁让你来了？
0: 没羞没臊的，哼，我才不去呢。
1: 啊，
0: 请我也不去，哼，
1: 没人请你。
0: 我上那边，那边还有一家呢。
1: 什么呀？
0: 那叫什么？迪厅啊。
1: 哦，蹦迪的那。
0: 蹦迪的地儿
1: 啊。
0: 晚上开门，我去了。
1: 啊
0: 啊！到门口，哥，我收保护费的来了。
1: 上这儿来。
0: 啊，那边买票去，快
1: 买票。
0: 我是黑社会，买票去。
1: 哎呀，
0: 等着我。
1: 等我。干嘛去了？
0: 买完票回来，你敢不让我进？
1: 废话，
0: 你敢不让我进？
1: 有票谁拦着你？
0: 吓死你呀、啊！哼，迈不进来，坐在这儿啊！这音乐咚咚，我这个心呐、啊、噔噔，救命啊！
1: 哎呀，
0: 太闹得很，救命啊！保安过来，
1: 差
0: 捏着鼻子撬开嘴给我倒速效
1: 啊！
0: 就你这个货还有脸出来啊？
1: 哎、
0: 给我送家去了。
1: 嗯、
0: 啊，我一想，我没有人就活不了
1: 啊。是啊，
0: 我给他们做了个锦旗，
1: 嗯、
0: 啊，写着人民卫视，我给送去了。
1: 哎呀呵。太给黑社会丢脸了，您这、
0: 哎。以后你们这儿提我有事提我啊，提我。
1: 还提你干嘛呀？提你。
0: 看来这不酒吧，
1: 上酒吧。
0: 我到酒吧，我去、
1: 哦，
0: 我去收保护费啊、嗯。往这一坐，来杯酒，嗯、咚咚咚咚咚，倒杯酒，坐着喝。嗯、哎，哎呵、
1: 嗯，
0: 不错呀啊！你看今天我来了，啤酒打折啊，
1: 天天打折。
0: 哎谁告诉你的
1: 啊？
0: 谁告诉你欺负人、
1: 啊？
0: 我是黑社会的我。哎呀，
1: 还喝呢？
0: 喝了喝太多了、
1: 啊，
0: 我得上厕所。我掏出一张条来写上。
1: 干嘛？
0: 我是黑社会的。
1: 嗯、
0: 啊，我往里边吐了口痰，压在我这杯上，
1: 怕人偷酒。
0: 我上厕所去了。
1: 嗯，
0: 回来一看，没人敢动。
1: 那是
0: 杯还在那儿。
1: 嗯、啊，全喝了。
0: 我不是黑社会的，我也吐了口痰。我想了又想啊，
1: 还有脸想、啊，
0: 有点恶心，
1: 是恶心啊！
0: 啊，
1: 我都替你恶心呢、啊。
0: 你也喝了
1: 没有？
0: 我先看条就对了，我就忘这茬先喝的。嗯，
1: 太自信了您。
0: 我回来我想了又想，
1: 嗯、啊，
0: 为什么他们不怕我？
1: 是
0: 没纹身呢、啊。
1: 哈，就靠这
0: 个！你看人家那个身上那个龙都满了。
1: 啊，
0: 我要是你扎你疼不疼？
1: 当然疼了，
0: 我才不犯那啥呢。
1: 您，
0: 我买小孩贴的那个
1: 贴画，
0: 呵，我来大个的
1: 啊、哦，
0: 贴满全身，不要你蓝的，都贴蓝的没意思，我来那红的，
1: 红的
0: 贴红龙，
1: 呵，
0: 后背给我粘满了，都粘满了，
1: 后背也都粘上，肩
0: 膀粘好了，
1: 粘上，
0: 穿个小褂，
1: 嗯，
0: 哎呀，这个北京人不好骗，
1: 嗯，
0: 我上车站吧，
1: 火车站，
0: 火车站外地人多，
1: 懵吧，
0: 我吓唬外地人去，
1: 呵，
0: 往这一站一解开，
1: 亮了，
0: 等火车的老乡们都吓坏了
1: 啊。都愣，
0: 黑社会的，刚说完下雨了，
1: 啊，
0: 这帮人都往后退，退到房檐底下
1: 躲雨啊！
0: 我要过去，老贾
1: 借光，
0: 啊，我背雨没身份了，
1: 怎么
0: 雨里边也站着？
1: 那就这么愣扛，
0: 看着，
1: 嗯，
0: 四十多分钟，
1: 嚯，
0: 雨停了，
1: 是，
0: 我这都花了
1: 啊，全模糊了，
0: 把钱都拿出来吧。
1: 嗯，
0: 我是收保护费的，
1: 还要钱呢。
0: 老乡们，看看我，
1: 嗯，
0: 你那都流血了。
1: 哎呀，哎
0: 走吧。
1: 哎，
0: 我是黑社会，我后背还有呢。
1: 看后背，
0: 解开衣裳，看后边、
1: 啊，
0: 看后边。我是黑社会的。
1: 是。
0: 老乡们乐呀，你见过哪个黑社会的还纹着蜡笔小新呢？
1: 嗨、哎，这贴错了是怎么着？
0: 我很尴尬。
1: 那是，
0: 但是我不怕。
1: 怎么？
0: 我自己可以唱歌。
1: 唱什么？
0: 大象大。
1: 行了行了行，别唱了。再唱真成蜡笔小新了。
0: 我是黑社会的，你们可怜可怜我吧。哎呀嗨！真管用啊！真
1: 是啊，
0: 纹身太管用了。
1: 啊，怎么？
0: 给五毛的，给一块的
1: 啊，
0: 有给苹果的，还有小孩给我半块饼。
1: 哎呀，拿您当要饭的了。
0: 我一琢磨，这不对呀。
1: 是啊，
0: 道上没有这样的。
1: 是。
0: 这怎么回事？这是啊！
1: 啊
0: 我挺恨得很的我啊！
1: 啊
0: 拐弯往家走，那有一烤白薯的，
1: 啊、
0: 我当一脚我踢炉子上了。
1: 干嘛？
0: 啊、我受保护费的。
1: 怎么样？
0: 他一挥手，来40多个都烤白薯的。
1: 嚯、
0: 哦！这顿打我呀！
1: 哎，
0: 一边打一边说了，我们原来也是受保护费的，知道吗？
1: 哎呀，全都卖了白薯了，是吧？
0: 但凡好干，谁干这个呀？
1: 啊！
0: 不是，几位前辈，别混，弄你们一手色，别闹。
1: 哎，对对。
0: 前辈们，你说我刚进这行，我怎么能挣钱？
1: 啊、
0: 怎么不能挣钱啊？我们这都小好了，还有你这没羞没臊的啊！找夜总会
1: 干嘛？
0: 哪怕给那小姐们拔创啊！
1: 哦，
0: 你也能挣钱。对呀、啊，
1: 您给出主意。
0: 我很喜欢上那个地方去。
1: 是啊，
0: 风化场所。
1: 啊，
0: 我虽说没消费过，但我一直渴望上那地方工作。
1: 对，您、啊、也没钱消费去。
0: 谁说的？我这不正收着保护费呢吗？
1: 您收上来了吗？
0: 门口不远有一家。
1: 啊，
0: 晚上我去了，一进门有一个。小姐跟那正哭呢。
1: 哦，
0: 哎呀，我说没事，有事冲我说。
1: 是，
0: 别哭了。
1: 啊，
0: 您高寿了？
1: 嗯。啊，老太太呀。
0: 我看岁数不小了，三十怎么的了？
1: 啊，
0: 哭成这样。我说我们今儿上这有来玩来的客人，
1: 啊、
0: 这不给钱啊、嗯，说好了给钱不给钱，还欺负人
1: 是是啊，
0: 还骂人还打人，
1: 哎呦，
0: 太不像话了。
1: 是，
0: 应该给你多少钱？100，我先给。
1: 哎，你给，
0: 先拿着，先拿着。在哪屋呢、
1: 嗯、
0: 我给你拔创去噔噔噔往楼上走。我说就是你啊
1: 啊
0: 出来消费来不懂吗啊这是什么地方
1: 嗯
0: 这是玩笑的场所
1: 啊
0: 花钱的所在、
1: 嗯、
0: 你不带钱能出来吗啊我告诉你你的性质很严重
1: 哦
0: 啊把钱给了不给怎么着
1: 真横
0: 有着你想去呵
1: 嗯
0: 我告诉你我这是擦了知道吗、
1: 哎、嗨别提这个
0: 我不擦我能吓你一跳
1: 啊
0: 你真不给吗真不给、
1: 啊、
0: 当然不给就不给咱们交一朋友也好的嘛
1: 交朋友
0: 以后到这儿有事你就提我
1: 啊
0: 哎这还像句人话
1: 啊
0: 大哥怎么称呼
1: 是
0: 我叫于谦
1: 不是
2: 刚才一起收听到的这是郭德纲和于谦合说的一段我是黑社会怎么样您听这郭氏幽默是不是足够辛辣想听到更多精彩的曲艺作品欢迎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欢乐群英会编辑主持小楼邀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旋律简单唱好了不容易过去来说一般都是跟地上啊撂地的时候唱这个啊拿着白沙子撒着字儿一字儿写出来一家放粮唱什么写什么挺简单好听吗也未必多好听当然了有这么句话茶吃后来咽您听这头一句不见得好听你往后听听过10句8句之后哎逐渐的就好办了这会儿你再想出去抽烟去再想上厕所你根本走不了这腿都气直了、啊、唱一段什么呢唱一段传统的曲目秦叔宝观阵这是说唐里边的一个片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唱得不错吧就听我这高腔啊这高腔
3: 隋炀帝舞刀行事凶弑父夺权理不通他真凶屠嫂把伦理丧七娘细妹把纲常二字一旁扔许多的老忠良啊赐了王家一位位退归林西啊隐蔽身形在朝中出了一位宇文化及还有那杨素老奸佞萧飞 拐家在天心府，隋炀帝下扬州这个关琼花走一程，那平地里行船开了河路，他把那古字香油里边城抓来了童男童女儿来拉纤，那一个个脱去了衣衫就露着身形，穿行在中途把这龙绳割断，也不论男女栽得了六平，因此上东吴瑞雪下没有雨，上天拆下了锁天棚，这天棚帅降生在山东郡，有群雄聚义福宝堂中，贾家楼36友曾结拜，刺血为盟酒染红，那程咬金有通结果了黄冈，五花帮拷打老杨凌，因此上两家结下了仇恨，那秦叔宝两肋插刀就救过了宾朋，也是这位秦二爷身遭大难，在这沿海登州遇见了杨凌，靠山王摆下一座死门兜地锁子八卦连环阵，他要我害秦琼的命惨生，秦二爷好比是满手线儿，为了哥李七层啊外八层不透风，头层兵藤子枪枪趁着鸭子嘴，二层兵拧着眉呀、瞪着眼插着腰点火绳，三层兵巨石腾拍一手哦哦吞死层啊马步儿啊怀抱着短刀逞英雄，关东方青铜刀大砍刀刀光偃月，关南方八冷吹呀、沈金吹呀、锤死六星，关西方提炉枪两银枪枪死斩杆，关北方啊五谷叉呀托天叉布满了蛟龙，关东方青龙锯像衬着花瓣豹，关南方赤兔马像衬着马套红，关西方啊雪是白像衬着波龙的马，关北方啊乌骓马像衬着马乌龙，关东方下一亩绿旗招展，关南方丙丁火红旗遮蒙，关西方啊庚辛金波旗塔如同雪金，关北方啊壬癸水呀早教秦呀莫不得安城，关中央乌鸡土龙旗高挑在这吊斗站立着一兵丁，手拿令旗滴溜溜溜转在疆场调动百万兵，那秦二爷看罢了多一回，翻身下了马能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泸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已知，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原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7集。4日，毛泽东电视林伯渠、董必武。
1: 你们说你的谈话稿真好，略加修改后用周恩来谈话方式于本日发表，秘书收到后住在重庆且隔出三馆，并立即设法送往国外。衡阳失守后，以后抗战地位更加重要，我军47万需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再谈我军是如是了。外国人在延安很高兴，他们对我军的发展深感兴趣。
0: 随后毛泽东假托周恩来名义发表的谈话指出，
1: 根本解决问题的障碍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以及政府始终不知其一党统治与拖延实行三民主义的方针，而不愿立即实行真正的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以保证战后和平。
0: 8月15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重新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
10: 在过去，在盟国政府与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所得的印象，在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将来反攻日军也主要依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盟国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只许国民党的仇敌、恶骂、造谣、污蔑向世界横飞乱喷，绝不许共产党、八路军 新四军的真相稍许透露于世，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国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40,000,000+5,000,000中国人民反抗日寇改犯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中国两种主张路线谁是谁非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相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了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缘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的来言将为这种改变开一新阶段。
0: 卧薪尝胆的时期已经过去，可以喊一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口号了。8月17日，毛泽东提出了与国民党及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的设想，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不但要求名义上和国民党平起平

0: 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延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最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国民政府应该立即召开一次临时的或国斗的国民大会，应邀请一切团体派代表参加，在人手分配方面切实可行的妥协，可以是国民党大概占代表数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蒋介石将被确认为临时总统。这次临时国民大会必须由全权改组政府并制定新法令，保持有效到宪法通过之时为止。他将监督选举，然后召开国民大会。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国民党已在忙于为发动内战制造借口。我们可以说内战是不可避免的，但不是十分确定的。
1: 时隔几十年后，我们全面审视1944年中国面对的国内国际现实，便不难发现毛泽东这种设想无疑是使中国度过艰难时期的良策。从此以后开始的长达一年之久的成立联合政府的尝试，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可避免的失败了。这次失败无疑使现代中国失去了一次选择的机遇。然而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他只负责用堆积如山的悲剧脚本为后来者敲响此路不通的警钟。毛泽东在当时对这个世界的影响终究有限，在摇曳的烛光里聆听他治世良方的不是美国总统，不是英国首相，只是美国大使馆一个卑微的二等秘书。国民党方面此时正在考虑利用九月召开的参政会公开谈判过程，揭露中共有多少次多少回的食言和前言不搭后语，从道德方面陷中共于困境，以示政府的开诚布公与光明磊落。然而这种战法无疑包含极大的危险，政治腐败、经济混乱、军事上节节失利，这些致命的弱点在1944年的中国都比道德重要得多。8月10日，张治中、王世杰联名致函林伯渠：
2: 中共必须接受中央提示案。
1: 8月30日，林伯渠复函强调：
3: 只能按中共12条书面意见谈，仅要求政府逐步下达47个师的番号给中共军队，以利于将来反攻。
1: 还是8月30日，蒋介石召见了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蒋介石说，自从观察组到达延安之后，共产党越来越傲慢，并且拒绝了继续谈判，要求美国做工作，使共产党服从政府。第二天，高斯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这样写：
4: 我是珍惜国民党的意思的，国民党认为目前只能是一党政府，现在还不可能给小党派参加政府的机会，那么是不是可以让特殊的集团或政党中的干练的代表参加政府呢？应该把这些人请来参加某种形式的责任的军事委员会，以应付中国目前所面临的严重的战争危机。
1: 在过后的几个月里，美国人基本上按照这一原则介入国共关系。美国的这种态度蒋介石当然很欢迎，因为他没有动摇他统治的基石。9月5日，旨在促进宪政和经济建设的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开幕了。按照国民党的计划，9月10日，国民党方面公开了国共两党谈判中双方来往的文件。9月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发言：
5: 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 恶

0: 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1: 中共这一主张立即引起各党各派的强烈反响。9月24日，在重庆的各党派各阶层代表500余人举行会议，一致要求改组政府。参加这次会议的阵容是这样的：国民党元老冯玉祥、秦振、邵力子、孔庚；国民党实力人物钟天心、司徒德、王昆仑、邓初民、屈武；各党各派的负责人及社会名流张澜、沈君儒、张伯钧、李琦、左顺生、黄炎培、董必武、张申府、刘庆阳、胡子英。以上各位如果振臂一呼，都有随者如云的号召力。蒋介石这时候在忙些什么呢？在这个多事之秋，蒋介石饱尝了一个弱国领袖无法回避的全部辛酸。9月7日，日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指挥6个师团又一个旅团，从宽120公里的正面沿湘桂铁路向西推进。中国王牌部队74军寡不敌众，被迫转移。79军军长王甲本战死于冷水滩。9月14日，中国守军93军军长陈慕农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擅自决定撤离泉州。罗斯福总统得知中国战场急剧恶化的消息后，气得不思茶饭。这几个月盟军各战场真是好戏连台。6月4日，盟军攻占了意大利首都罗马，轴心国塌了一条支柱。6月6日，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成功，第二战场开辟。同日，苏联红军开始出国作战，于8月20日攻进罗马尼亚。7月7日，美军占领班塞岛，日军41200人全部战死。8月2日，美军攻占提尼安岛，日第一航空舰队司令官角田中将切腹自杀。8月11日，美军攻陷关岛，日31军全部被歼，司令官小岩英良自杀。8月4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合二为一，宣布国民总武装令，准备在本土与美国作战。在这种时候，中国战场却败仗成串。衡阳失陷1个月，泉州又失。如果大陆交通线真被日军打通，如果中国迅速崩溃，解决日本谈何容易。9月19日，罗斯福毫不客气地电告蒋介石：
2: 你必须立即增加萨尔温江一线的中国兵力，加强攻势，否则你该承担责任。你必须立即授予史迪威将军不受限制的指挥所有中国军队的权利，以求遏制中国的崩溃。
1: 蒋介石读完这份电报，顿时泪如泉涌。这一细节未见任何文字记载，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哪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伤心时。如果蒋介石泪腺系统完整，这是不哭就不正常了。要知道，这眼泪已积聚2个半月了。6月下旬，鉴于长沙事件后，中国战局已非，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忽然生出了让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与日作战的念头。7月1日，马歇尔电告史迪威，征求史迪威对此役的意见。作为一名职业军人，史迪威当然愿意亲自指挥900万的军队。不过他在华时间已有2年多，对中国事情的难办感受极深，生怕将来当个儿总司令贻笑后人。7月3日，他电告马歇尔：
2: 此事应电总统出面促成，告诉蒋介石，现在局面形势应采取激烈手段之必要，这样江湖能被迫使我担任此职，中国军队才能守我指挥。即便如此，还应免去何应钦参谋总长职务，我规定其无权过问战事，我若无实权则不能担任。其实中国局势不难扭转，自中国山西将洛阳、郑州、武汉罢工，已为两策。
1: 马歇尔收电后马上拟定了一个备忘录，和致蒋介石电告呈罗斯福审定。备忘录称，华军幕下的组织与领导都失当，除非竭一切资源，包括围堵共产党部队的军队在内，努力从事对日作战，否则欲维持到战争终了之日，希望甚微。环顾中国政府及军队中，尚无一人能统领全军，以应付日军威胁，仅有史迪威乃是统帅中国军队与日人对垒的唯一人物。为使史迪威能顺利指挥作战，可将使晋升为上将，以增高其威望，减少内外之困难。罗斯福很快同意了这一方案，并于7月7日发给蒋介石一封气势逼人、措辞尖锐激烈的电报。
2: 日本进攻华军后所形成的严重局势，不仅是中国政府感受危机，也是美军在华技术统受影响，今欲挽救危局，必须迅速采取紧急之措施。鉴于现状之危急，我已应责成一人，授予协调盟军在中国的作战资源的全权，包括共产党部队在内。我拟将史迪威晋升上将，并建议将彼置于阁下直辖之下，统帅全部华军及美军。为使史迪威能顺利指挥作战，请阁下授予他全部权力与责任。
1: 泱泱大国有45000万人，如今竟要美国人来全权指挥作战，这算什么事？对中国足球史谙熟的人大概都清楚，请外国教练指挥中国足球队冲出亚洲那次改革，施拉普纳大爷使出浑身解数，中国足球队仍在原地踏步。事后新闻界、文化界对此举颇有微词，认为这有损中国文化之要义。史迪威要夺中国军队的领导权，要比请个外国教练辅导踢足球重大得多。且不说美国此举显而易见的政治目的，即便他们的想法纯净的像天使的身体，中国人能答应吗？蒋介石答应了，军长师长会不会答应？军长师长答应了，连排长会不会答应？实在欺人太甚了。蒋介石绝对不是阿斗式的君王，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0: 罗斯福让史迪威统领中国军队，使其必欲干涉中国之心昭然若揭矣，于于是不外拒绝、接受与缓和之三种方针，以为应付之动，缓和处置为上矣。局势至此，若不自立自强，国家民族往无日矣。今日之事，唯有奋斗图强才能挽救也。
1: 他清醒得很，军队是他事业的基础，舍此他会不可避免地跨入冯玉祥这种政治御工的行列，断然拒绝又会立即失去从美国得来的一切，当然也包括他大国之君的地位，还是拖一拖再说吧。7月8日蒋介石复电：
2: 云德三层次，中国军队与这次内容和他国之计策全部统帅之情形，已非临别少数军队所可比，故而有一次非时期，不能使这将军指挥顺利，一不能忘。
1: 同日他又电告孔祥熙：
2: 此敌危机已控制，中国全部突击无失，若再统帅中国全部军队，加上装备中共，我完全不可测。
1: 史迪威事件一开场，其实已是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冲突。如果蒋介石交出了军权，中国的所有根本都将动摇。7月13日，罗斯福急不可耐地再次催促蒋介石尽快采取步骤，甚至说了这样的话：
3: 军事危险如此严重，应不计政治冒险为之。
0: 不计政治冒险，真是睡着说话又不疼。你知道在中国失去权力对一个政治家意味着什么？李鸿章在条约上签字时就不知道
4: 这叫伤拳辱国，袁世凯签21条时就看不出那叫耻辱。这些退后后来人与英法各国周旋，就意味着他忘了仇恨。罗斯福呀罗斯福，华盛顿当了总统后卸甲归田办农场，路人见了仍会向他脱帽致意，那是你们美国呀。
1: 可是蒋介石又没有理由拒绝罗斯福的好意，他毕竟是想让中国军队打胜仗。7月17日何应钦向蒋介石献了一个很中国化的政策，将重要战区的军队分为攻击兵团和守备兵团，前者交史迪威指挥，后者仍由中国统帅部自行掌管。这样美国人只有一部分指挥权，后事好善。还应特别指出，在中国内政问题尚未解决时，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不列入美国人指挥范围。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已知，那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责。在和平跟喷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8集，做此让步后，如美国仍坚持全部统帅权，或者也停止援助相逼，则中国亦当单独抗战到底，不予迁就。蒋介石大喜，果真能达此目的，一可渡过眼下难关，二可得更多美元，三可绝了共产党对美国的联络，四可向国人、向列祖列宗交代。美国人只是做个先锋，帅印没交给他。7月23日，蒋介石电令在美国的孔祥熙向罗斯福解释上述方案，蒋介石与史迪威在一起。8月23日，罗斯福再电蒋介石，
1: 对史迪威统帅中国军队之事要尽快处置，如再迟不会发生严重后果。我对任命史迪威之事之所以如此坚决，是因为觉得再有严党将会失去挽救中国军事危局的时机，这样不仅要害于中国，而且会影响盟国平复日本的全盘计划。孔先生所述各点我已经考虑过了，我仍认为所有中国军队除不能防敌和对日作战者，应全由史迪威指挥。
0: 美国人是不是也考虑过名分问题，不得而知。9月6日，史迪威抵达重庆。同日，美原陆军部长赫尔利少将也到了重庆，摆出了全面接班的架势。9月12日，赫尔利和史迪威提出10条大纲与蒋介石等高级官员商谈。经过讨价还价后，双方获得初步意见。史迪威任中华民国陆空军前敌总司令， 受最高统帅的命令，商城军事委员会的同意，指挥中国陆空军对日作战，作战计划需经军事委员会合议，对所辖部队有依据中华民国法令执行奖惩任免之权。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双方都做了让步，然而这个意见到底实不实用，尚需双方检验。机会说来就来了。9月14日，广西全线失陷的消息传到了重庆，蒋介石和史迪威都找到了检验的由头。此时中国远征军归印缅战区统帅史迪威指挥，蒋介石认为日军的最终目的是先攻占昆明，然后夹击重庆，要求现在密支那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进攻巴莫，牵制日军。
3: 如果一个星期内没有行动，我就将远征军全部调回保卫昆明。
9: 你这样决定就是要停止在北面的作战，中国并不是没有部队包围昆明，司令胡宗南的部队迅速南下增援，华北日军由共产党的部队牵制，局势仍可维持。
0: 这还得了，前敌总司令还没当上就不把我放在眼里，有了实权还不是为所欲为。史迪威通过这次争执自然明白前敌总司令不过是供蒋介石使唤的小媳妇儿。两天后，他和赫尔利与宋子文继续商谈史迪威的指挥权时，史迪威十分蛮横。
9: 美国必须控制租借物资的支配权，我要拥有人事全权、调动全权，你们应该改组军委会，没有能力的人让开道路，军政部长应有陈。

0: 全程担任，白崇禧改任参谋总长，江先生以后不再过问任何战事。如果我没有全权，我就不接受这一职务。
1: 怪不得蒋介石把这件事看作平生最大耻辱，比西安事变还要耻辱，这等于把他所有引以为自豪的东西一笔抹杀了。正在这时，罗斯福又一次逼他交军权了，他能不留下伤心泪吗？痛定思痛之后，蒋介石准备强硬地向罗斯福摊牌了。9月24日，蒋介石约见了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2: 此地为军阀政治头脑及战略思想难当大任，美国人指挥中国军队一事，关系中国生死存亡，罗斯福总统应给予充分的准备时间。我有这么几点基本观念不能变更。第一，绝不能变更三民主义之民族政治，坐看共党策划中国。第二，凡属损害中国主权之事绝不容许。第三，两国合作必须互尊人格，互守信义，在友善和好的空气中进行，不能含有丝毫的强制或处以压迫之手段。
1: 次日，蒋介石又让赫尔利向罗斯福转交有这样内容的备忘录。
2: 本能在委任史迪威将军以如此重大之责任，请你请其辞去中国战区参谋长之职务，并请由此战区前调离任，另派富于友谊和合作精神的人代替。
1: 26日，蒋介石电告宋美龄、孔祥熙。
3: 是，涉及帝国主义、国家主权与个人人格，不能迁就。否则，若是盟国作战胜利，而我国格已失，虽胜犹败，中国局势绝不是崩溃。无人势力高升，以守人束缚为虞。
1: 隔了一天，他又电召孔祥熙，不可再要求美国的接济，迅速回国以示决心。10月13日，赫尔利电告罗斯福：
4: 你若在这次争论中支持史迪威，你将失去蒋介石，并且可能连中国一起丢失。我们若不支持中国抗战而其崩溃，即使一切天使都发生在助我们支持史迪威，也逃不了历史的裁判。
1: 罗斯福当然不想失去中国，确切地说是失去中国所能带给美国的巨大利益。他为去帮助史迪威实现统帅百万之师的梦想。蒋介石在取得胜利后这样反省：
2: 此事竟是1944年对内外各种困难的症结，且对此事之隐痛，亦可谓其人生之所谓有也。
1: 这种隐痛根植于文化，只有生在文化层面上的隐痛才会这样刻骨铭心。政治家或者说单纯的政治家是不会产生这种隐痛的，他们只能体味到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然而蒋介石的这种痛苦对他来说品味的实在是太少，他始终没有下过彻底自力更生的决心。他撵走了史迪威，却没有剥夺美国大兵在中国领土上的特权。几年后，美国大兵强奸了中国的一个女大学生，由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政府学生运动。那时蒋介石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会深得人心，因为毛泽东知道中国人需要什么。他想重新开始还来得及吗？蒋介石从史迪威事件中解脱出来，发现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坏得一塌糊涂了，改组政府的声音此起彼伏，共产党的态度越发强硬，他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寻找解决国共关系的办法。蒋介石把下一个希望寄托在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身上。10月上旬，赫尔利在重庆约见了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林伯渠和董必武，表示愿意亲自进行斡旋，以寻找到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办法。由于赫尔利的直接介入，国共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美国介入国共谈判， 双方都在争夺赫尔利，一厢情愿的延安协议。贺大使纳闷，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中国人心里赞成什么，口里却说不得。神奇的中国文化，神秘的东方政治。毛泽东、周恩来想去美国见罗斯福，赫尔利玩西方阴谋，美国政府选择蒋介石。赫尔利直接参与国共和谈，为后人提供的可以思考的东西要比这个事件本身丰富得多。我们先借助包瑞德的美国观察组在延安来认识一下这位总统特使吧。舱门打开了，舷梯顶端出现一位个子高高、头发灰白、具有军人风度而又十分英俊的男人。他身上穿我所未见的缝制极其漂亮的军服，胸前佩戴着标志着各种战争的各色勋章。勋章那么多，我觉得除开谢斯起义那场战争以外，美国打过的战争此人都参加了。他就是帕特里克·丁·赫尔利少将，合众国总统特使。赫尔利将军检阅了仪仗队并向其指挥官打礼之后，便伸直身子，挺起胸膛，像一个得意洋洋的小伙子那样高叫印第安人的战争呼号。见到这位尊贵的客人这种全然出乎意料的举止，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脸上流露出我永远难忘的一种表情。为赫尔利将军翻译是一个困难的任务，因为他谈吐随便，语言不清，而且谈话过程中喜欢东拉西扯，思路难以琢磨。因为见到路边的乡民，将军便谈起自己在俄克拉荷马的老朋友的奇闻异事，而这对毛泽东也许毫无意义。一匹受惊的骡子在我们的车前停住了，老农民拉着他发愁，便引得赫尔利大叫：
5: 到那边抽他，老伙计！
1: 赫尔利在延安机场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叶剑英的合影还可以告诉我们，身高1.66米的朱德的帽徽还触不到赫尔利的下巴，脖子上面一张微微笑的脸，微微倾斜的军帽的帽檐遮住了射向他眼部的光线，把那一片弄出一团漆黑，以致我们无法判断他是长着单眼皮还是双眼皮。对了，据包瑞德披露，
6: 赫尔利在延安曾说他30年代带新克莱石油公司与墨西哥政府谈判，从而一次获得$100万的报酬。
1: 包瑞德认为赫尔利有点自吹自擂。关于赫尔利的语言器官的发达，谢伟斯提供了这样的旁证：
7: 赫尔利在任美国驻新西兰首席代表期间，曾以狂热的演讲嗜好帮助弗利泽赢得了大选的胜利，然而他常把平常的谈话弄成他一个人滔滔不绝的独白。
1: 无独有偶，曼斯菲尔德参议员在中国遇见赫尔利后，在给罗斯福总统的报告中这样写：
2: 我见到了赫尔利少将，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谈了2小时47分钟，我谈了13分钟。
1: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感觉，赫尔利是个典型的美国军人，只是由于特殊的机遇，他做的却是外交家的工作。他是直率的，有时却不免显得天真，他是有成就的，但却不是每个人都欣赏他。有了这样一个赫尔利，国共和谈不可避免的要凭空生出一些耐人寻味的喜剧性细节。1944年10月12日，赫尔利开始走进他在中国注定要扮演的角色。这一天，他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改造中国的10点建议。蒋介石很可能在睡一觉后就把这10点建议忘在一个乱糟糟的梦境里，因为他嗅一鼻子就知道眼前这个高个子的衣着讲究的美国佬对中国、对中国政治的无知像太平洋一样博大无边。然而蒋介石还是记下了一些东西，譬如赫尔利说他在苏联访问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他保证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
5: 我认为只要你能够设法与苏联搞好关系，在国内民主化等方面做出某些让步，实现军事和政治的统一并不是十分艰难。
1: 蒋介石正愁找不到这样一个热心人， 于是就让赫尔利去见见林伯渠和董必武。10月17日，赫尔利约见了林董二人。
5: 我约你们会谈，江先生是同意的，江甚至允许我在必要的时候前往延安。你们的武装组织群练都好，力量强大，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种因素，而中国县政府确实不民主，需要改进。不过江现在是抗日领袖，这是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所以你们双方应加强团结。我这次代表罗斯福总统来中国的目的就是帮助你们搞团结的，你们要相信我不会偏袒任何一方。
1: 毛泽东在林董的报告电上这样批示意：
3: 蒋虽怕顶名批评他，外国依他我们不要讲，不在虚将存在条件下会做出一些有利于我们的交易来。
1: 中共欢迎赫尔利介入调停的态度很明确，毛泽东一眼就看出蒋介石想干些什么，决定将计就计做一些交易。赫尔利却表现得急不可耐。次日他忙约林伯渠、董必武吃饭。
5: 昨天我忘了一件事，蒋在15日约我谈话时曾强调说，他个人对共产党的观点完全改变了，只是他的部下还不大明白。他说他和你们一样爱这个国家，你们真正实现合作后当取得合法地位，还可以参加军事领导机构。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先约张治中、王世杰和你们谈判，得出初步结果后我去和蒋商谈，蒋同意后我到延安和毛泽东谈，最后蒋毛见面发表宣言，实现合作。
1: 蒋介石真的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了？天知道。10月20日，他签发手令，要求沦陷区的国民党人迅速发展武装与共产党斗争。据蒋经国著的《我的父亲》披露，蒋介石在发布手令的当天记下这样的日记：
2: 共党之组织要素，一，暴力残杀；二，特务束缚及控制军事。共党之训练宗旨，一，消灭民族性，发展国际性，毁灭本国历史与伦理；二，消灭人性，发展兽性，强分阶级，使其怨恨斗争。共党之宣传伎俩，一，欺骗国际，伪装民主；二，挑拨社会，污蔑政府为专制，为贪污。共党之最后目的，在保障民族政权的口号下，采取渐进之政治攻势，以突变为全面之叛变。然其在独裁方面，虽然已有成效，但只限于陕北、华北及小地域，在沦陷区内绝不能持久。只要我军到达，民众亦必欢迎我为其解放，不与中共之争夺，唯在我本身之组织能否进取，与深入下层群众耳。
1: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态度丝毫未变，对照1937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便可看出仇恨是怎样的顽强。和1937年不同的，只是蒋介石在1944年想到了对付之策，健全组织，深入群众。不过他已经没有力量和时间进行国民党自身的改造了，毛泽东比他高明的地方正在这里显示。客观地说，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在自身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已经决定了日后国共内战的结局。1944年的蒋介石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这也正是他多次想以武力解决共产党的心理因素。赫尔利哪里明白其中的奥妙？这时候还是个小人物的谢伟思日后这样评价：
8: 赫尔利好像从未明白，
7: 他试图拉到一起的两个党

0: 在根本上是水火不相容的。作为一个美国律师和政界人士，他饱受法律保护、宪政、民主这些美国政治传统的熏陶，所以自然认为中国的问题能够采纳美国的法律公式和政治原则的办法来解决。
1: 这样一个赫尔利来调解二十世纪中国两大巨人所领导的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这一格局便决定了赫尔利在中国的悲喜剧命运。自然，这种评判只适用于政治范畴，在更广阔更丰富的文化背景下，赫尔利的行动，一举手，一投足，一个媚眼，跳动的都是文化撞击闪出的一溜溜音符。让我们继续看在东方阴谋和杨某的包围中的赫尔利的表演吧。10月21日，蒋介石将国民党方面拟定的方案交给了赫尔利。赫尔利认为蒋提的条件过于苛刻，他不愿转交，当场还给了蒋介石。
2: 如果我是共产党，我也不会接受。你为何不能与中共军队并肩作战？
3: 没有适当的人指挥。
2: 我可以充任两军的联络员。
1: 于是第三天，他就去找林伯渠和董必武。于是就有了24日林伯渠和董必武发给毛泽东的这样一份报告电。
4: 赫尔利说，蒋介石21日交他一方案，被他当场摧毁。至于方案的内容，他保守秘密。他只打了一个比说，蒋叫你们在前面打，他们在后面打，意思就是要消灭你们。他一告蒋要马上行动，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不能再等了。
1: 翻遍各种史料，在这以后的一周里，国共双方都没理睬赫尔利特使。看来双方都对此事采取了东方政治家常用的手法，冷处理。10月28日，赫尔利等不及了，拿起笔写出了自己的一个方案。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许多影视作品当中会使用一夜白头来体现角色遭受了很大的压力，生活当中我们也会看到一些人工作忙碌任务艰巨的时候突然有了很多白发。压力与白发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确实存在一些特殊的联系？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像白发魔女这种半米长的头发从发根到发尾全部瞬间变白的一夜白头可能吗？答案是不行。其实头发的颜色取决于黑色素的多少，从长出来的那一刻就基本确定了。我们的头发每时每刻都在不停变长，这个过程分为生长和上色两个环节，分别由毛囊内部的毛囊干细胞和色素干细胞来负责。毛囊干细胞可以分化出角质细胞，它们负责长出头发。色素干细胞可以分化出色素细胞，它们负责给头发上色。在角质细胞和色素细胞协同工作下，每天角质细胞会产生0.3毫米的头发，色素细胞为这新长出来的0.3毫米头发刷上了颜色，勤勤恳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已经长出来的头发颜色通常比较稳定，除非经过漂染处理，否则不太会发生变化。白发魔女的一夜白头属于夸张的艺术表达，可生活中确实有人在高压之下白发增多，那又该怎么解释呢？科学家们发现，已经长出来的头发不会变色，但精神压力大的时候，新长的头发会变白。2021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个人类发色与压力的试验，发现受试者在压力飙升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头发颜色真的变浅了。一项发表在权威科学期刊 Nature 上的动物研究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当巨大的压力突然降临，交感神经会接收到压力信号，并过度激活色素干细胞，急性应激导致干细胞快速透支，消耗殆尽。简单说就是，角质细胞还在认真造头发，但色素细胞因为高压被团灭，新长出的头发无法上色，就变白了。有朋友要问了，变白的头发还能黑回来吗？这个有点难。 毕竟已经耗尽的色素干细胞无法死而复生。但是先别放弃，或许还有一点点希望。首先，毛囊里的色素干细胞可能没死光，压力只是加速了色素干细胞的死亡，而不是瞬间全灭。如果色素干细胞只损失了 80%， 那么剩下的 20% 依然可以给头发上色，只是和之前人丁兴旺的时候相比，残存的干细胞们只能染出五彩斑斓的黑了。其次，隔壁的健康毛囊可以提供支援。人的头皮上大概有10万个毛囊，变白的通常只是小部分，如果没有大范围受到压力的损伤，那么相邻的黑色毛囊分化出的色素细胞有可能迁徙救援缺乏色素细胞的毛囊，让变白了的头发重新带上黑色素。最后，年龄越小希望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色素干细胞也会衰老死亡，相较于年长者，年轻人的色素干细胞存量更充足，不太容易被一次压力事件团灭，变黑的可能性更大。当然，头发能恢复的前提是导致白发的压力事件解除了。最后再说一个残酷的消息，压力太大不仅可能让头发变白，还可能掉头发，长几根白的再掉几根黑的，那就更白了。接下来给各位爱美的女士推荐几个日常养护头发的小贴士。首先就是根据自己的发质选择适合的洗发水，洗发水的种类有很多，比如控油去屑、柔顺营养等等，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发质的。否则如果本身发质比较干燥，还一个劲儿的用控油洗发水，就很容易让发丝变得更加毛躁脆弱。其次，在每次洗头之后，护发素是必不可少的，可3-4天使用一次发膜，对头发进行一个密集的护理。在使用发膜的时候，尽量涂抹在全部头发上，注意要避开头皮，然后准备一个一次性的头套，将头发完全包裹住。这个时候可以去玩一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大概5分钟左右，用清水冲洗干净即可。如果你是油头的话，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建议可以入一个头皮磨砂膏，再配一个按摩梳。在洗头的时候加入这个步骤，不仅特别舒服，还能让你容易出油的头皮变得健康起来。洗完之后头顶也是蓬蓬的，显得发量很多。很多女生日常在用毛巾擦湿头发的时候都喜欢揉搓，但其实这样是错误的，应该是用毛巾以按压的方式将头发的水分吸干，这样对头发和毛鳞片都有更好的保护作用。最后，在吹风机吹干头发之前，推荐大家使用护发精油按摩头发中段到发尾，这样其一能避免吹干后头发毛躁干燥，第二能够对头发起到一个很好的保护效果。另外在吹干的时候不建议用过热的风，这样会容易损伤秀发。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常言道，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然而当我们上午磨完鱼，想着吃完午饭下午我就好好工作，吃完饭的状态却是好困好困啊。午饭简直就是睡前准备活动，中午不睡下午直接崩溃。很多人就疑惑了，为啥感觉欧美人从来不午睡，下午还能够满血复活呢？他们是有什么超能力吗？有一种猜测是，这和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关系。我们的饮食中碳水是主角，被称为主食。碳水化合物的摄入会增加血液中色氨酸的浓度，而色氨酸是一种睡眠诱导剂。色氨酸一旦进入大脑，就会转化为血清素，后者是哺乳动物正常睡眠所必需的物质。而我们常见的主食很多都是高 GI 的碳水化合物，会进一步促进色氨酸进入大脑。什么是 GI？ 简单来说，是反映某种食物让我们的血糖浓度上升的能力。 GI 小于等于55为低 GI 食物，GI 大于55小于等于70为中 GI 食物， GI 大于70为高 GI 食物。吃高 GI 的食物餐后容易让我们的血糖浓度飙升，而这会刺激胰岛素大量的分泌。一篇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表示，胰岛素可能会为色氨酸进入大脑保驾护航。胰岛素通过让那些与色氨酸竞争试图进入大脑的其他色氨酸掉头，从血液进入肌肉细胞，从而间接提升血液中色氨酸的浓度。总的来说，就是高 GI 的碳水能通过直接间接的方式让大脑中的色氨酸变多，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犯困。当然，这只是饭后困顿的其中一种原因的猜测。还有研究认为，饭后困顿和进食的总量、食物的结构、每个人体质的差异等等都可能有关系。但是除了可能让你犯困之外，高 GI 的饮食还有更多值得你警惕的地方。长期的高 GI 饮食有很多健康隐患。一、高 GI 饮食的人更容易胖。一项针对12个肥胖男性青少年的实验显示，高 GI 的食物让人饿得更快，吃得更多。当他们早餐分别吃热量相同的高、中、低 GI 的食物，然后5小时后再次自由吃饭时，早餐吃高 GI 食物的人比吃中 GI 食物的人多吃了53%，比吃低 GI 食物的人多吃了81%。这是因为高

GI 食物很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葡萄糖会迅速地进入血液，引起血糖飙升，但同时血糖的下降速度也很快，就像在坐过山车，我们很快又会感到饥饿，又想吃东西，长此以往容易造成营养过量而肥胖。二，高 GI 饮食容易让血管变得脆弱，长期高 GI 的饮食会让血液变得黏黏糊糊的，导致我们的血管泡在糖水里，这样的环境下可能会让血管变得更脆弱，甚至促进血栓的形成，而血栓的下一步就可能是心血管疾病。年轻人都觉得心血管疾病这个词离自己很远，但大量的研究表明，高 GI 的饮食是冠心病的强风险因素。三，高 GI 饮食的人离糖尿病更近。一项对42000名男性随访6年的研究发现，高 GI 饮食的人比低 GI 饮食的人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增加了37%。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长期的高 GI 饮食让胰岛素变迟钝了。大家都知道，胰岛素是调节血糖的重要激素，当饭后血糖升高的时候，会刺激胰岛素分泌，来帮助血糖恢复到正常水平。但是长期食用高 GI 食物有可能产生胰岛素抵抗效应，让胰岛素的调节作用变差，而胰岛素抵抗就是发生二型糖尿病最重要的危险性标志。总的来说，低 GI 饮食在预防和控制糖尿病、冠心病、肥胖等慢性病中都有很好的表现。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低 GI 的饮食方法。低 GI 饮食法则的理念就是控制不良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避免葡萄糖摄入过多囤积于体内。刚刚提到过，通常 GI 低于55的被称为低 GI 食物。我们日常的饮食当中应该以升糖指数低的食物为主，包括粗粮、豆类、乳类、薯类，含果酸较多的水果，像苹果、樱桃、猕猴桃等，全麦或高纤食品，混合膳食食物，像是饺子、馄饨等，以及果糖等。要减少像蛋糕、饼干、甜点、薯类、精致食物、精加工且含糖量高的即食食品等 GI 高的食物的摄入。需要注意的是， GI 高的食物如果量控制好，对血糖同样影响小，而 GI 低的食物如果吃得很多，对血糖影响同样会大，两者最好能够综合起来看。改变饮食习惯是不容易的，可以先从改变一天的饮食开始，慢慢的把不健康的食物替换掉。例如早餐喜欢喝牛奶，可以把牛奶替换为低糖分的酸奶，而主食方面，单一的白米饭是 GI 很高的食品，可以加入一些糙米、藜麦，降低食用后的升糖指数。另外，饮食对油性皮肤的影响非常大，比对其他肤质的影响大很多。研究表明，高 GI 的食物进入人体胃肠后消化快，吸收率高，葡萄糖释放快，葡萄糖进入血液后峰值高，血糖快速升高导致了高胰岛素血症，即血液中的胰岛素含量过高，高于正常的含量。过高的胰岛素会对于痤疮的形成有促进的作用。当皮肤角质代谢不正常了，毛孔发生堵塞，细菌滋生就会长痘了。油性皮肤人群还要控制奶制品的摄入量，奶制品是经过临床证实有明确的致痘特性，原因是牛奶中的酪蛋白会间接促进炎症的发展和皮脂分泌。对于油性皮肤的人群来说，清淡低 GI 健康饮食对于皮肤保养至关重要，是花钱也买不来的效果，最贵的护肤品、做医美，这些都替代不了健康饮食的作用。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

0: 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上一次你嘴上说着辣死了辣死了的时候，手上对辣味美食的进攻肯定还停不下来。我们常常把辣死了挂在嘴边，但通常只是撒娇式的嗔怪，偶尔还暗含了点赞扬，并不会真的把辣跟致命威胁联系在一起。吃辣超爽的，但吃辣又真的可以杀死人，甚至差点让世界上最能吃辣的人丢掉性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您互动。我们首先一起来看一看吃辣冠军住进 ICU 的故事。2016年，美国奥克兰一场吃辣比赛热辣进行，最能吃辣称号被47岁的男子阿特拉斯辛苦赢下，获胜让他心情大好，也为了进一步烘托现场气氛，他又在舞台上吃了一个由印度被称为鬼椒或者断魂椒辣椒酱做的汉堡。断魂椒的超级辣让阿特拉斯也招架不住，现场脸色大变，用了6杯水才勉强把汉堡咽了下去。就在观众的欢呼声中，阿特拉斯连续呕吐几次，痛苦倒地。吃辣冠军很快被送往当地医院，并且住进了 ICU， 因为他的情况非常严重，剧烈疼痛，呼吸困难，并且丧失了意识。紧急检查后发现他的食管破开了大洞，食管破裂是非常凶险的疾病，后续难以控制的纵隔感染可以让多数患者死亡。他这是怎么了？是辣椒把食管腐蚀穿破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辣味儿是亿万年里部分植物辛苦进化出的防御手段，蕴藏着皎洁的智慧。哺乳动物有着一整套感觉识别系统，帮助识别外界的各种危险刺激。我们能敏锐感知到疼痛，就是身体识别了危险告知过程。如果没有这些感觉，无法及时躲避，就更容易受伤。身体里到处分布的某种受体负责识别热痛觉，有43摄氏度以上的热来袭，受体就会向上发报警信号，大脑感知到热辣需要躲避开，不然热就会伤害到身体。能产生辣味的植物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辣椒素乔装打扮，让这种受体识别错误，碰到辣椒素以为是热的东西来了，随后发出热示警，热辣痛的感觉就来了，大部分动物也就不敢再吃辣的东西了，以为那是烫伤。尽管辣并不是真的热，并不会烫伤细胞。只有少数动物和人类更加聪明地利用了辣，明知辣有热痛，但也搞清楚了痛背后没有真实烫伤，还能够带来内啡肽的镇痛快乐。辣从此就成为了人类的快乐味道，人类与辣椒的一攻一防，尽显进化的魅力。可惜本来完美的故事有一个偶尔出现的坏结局，辣不能对黏膜细胞产生直接伤害刺激，但逼真的模拟热痛，除了带来快乐内啡肽的分泌之外，在过度吃辣之后也可能激发身体的3个原始保护动作，带来麻烦。说白了就是吃了太多辣之后，大脑认为你喝下了一杯岩浆，会倾其所有来救你。人类先从实践中了解到了吃辣无伤，后又最终从机制上解开了谜团， 对这种受体与蜡的关系的清晰识别，还获得了2021年度诺贝尔生理学奖。人们在热或者说到蜡的时候，身体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快速的分泌体液，试图中和热量，降低温度。看得见的是大汗淋漓，一把鼻涕一把泪，看不见的是消化道内部的体液分泌，希望能让这杯岩浆尽快冷却下来。吃辣后的身体缺水会更明显。除了中和热，尽快排除热威胁是身体想到的第二招。胃肠整体被调动起来，快速蠕动，希望能把威胁拉进马桶。吃辣后的拉肚子很多人都经历过，这也是我们的屁股会受到的第二层摧残。如果前两招用过了，身体的这种受体还是不停地抱夹紧，喊着热啊热啊热，那就要启动最后的救命招式呕吐。这是反向腹泻，也是排除消化道内威胁的最高效方式。但逆向运动也就意味着消化道操作起来并不熟练，一次剧烈的呕吐是自下而上，由十二指肠启动，急剧的压力增加，让胃食管把内容物给挤出去，哇的一声，背后有多个器官的协力。如果呕吐的指令过于强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器官执行的过程中就很容易出现协调差错。下一波压力来了，但有些地方还没有做好准备，可能就会被压力冲破受伤。最容易因为剧烈呕吐受伤的两个部位，一是胃与食管交界处的贲门，贲门没有做好准备，就会出现贲门黏膜撕裂，导致大量呕血。另外一个就是食管，食管没有做好准备，压力太大无法释放，就会砰一破了之，就像阿特拉斯那样。阿特拉斯是幸运的，在众目睽睽之下倒地，得以最快送往医院。虽然经历了各种生死关头，但最终在历时23天的抢救之后，他康复回家，战胜了凶险的食管破裂。只是还不能够正常饮食，需要胃管提供食物。食管的破口完全长好，还需要很多的时间。追求更高、更快、更强，让人类进步。在吃辣方面的折腾竞争有点畸形，举办各种吃辣比赛，培育越来越辣的辣椒，似乎能忍受痛苦、能吃辣是真英雄的标志，已经违背了最初吃辣是为了快乐的初衷。受害者也并不是只有一个阿特拉斯，像阿特拉斯这样差点因为吃辣死掉，或者更严重的吃辣致死，在中国也是有一些报道的。辣只是一种调味，相对健康的丰富了我们的饮食，不要把辣作为一种显示气概的竞争，就尊重人类进化的智慧，装作糊涂获取一点快乐，不用激发过度保护也能做到。根据自己的能力吃辣，别好勇斗辣，起码不要吃到让身体激发起第三重呕吐原始保护的程度，出出汗跑几次厕所还好的，吃辣可以安全的痛并快乐着。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有多久没有在应该下班的时间点准时下班了呢？或者换一个问法，你知道自己合同上写的应该下班的时间是几点吗？这个月，这半年，你入职以来准时下班的日子有几天？之前一则女孩加班猝死的话题在微博上引起了大量的讨论。新闻中的女孩正值花季，刚工作没多久，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网络运营，连续4-5天加班熬夜至4-5点后突发猝死，于7月9号送医急救。经历了2周多的抢救，女孩还是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根据新闻中的描述，请医生做了一次病情分析，医生是这样说的：看描述，很大概率是长期疲劳、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等因素导致的免疫力低下，进而诱发了病毒性心肌炎，最终急性心力衰竭死亡。心肌炎这个疾病很特殊，发病初期少有预兆，有些早期提醒甚至会表现为咳嗽、乏力、发热，很容易让人以为自己只是感冒了，而忽略救命警告。当疾病进展到一定的地步之后，才会出现为胸痛、胸闷这样的心脏表现，而此刻往往为时已晚。如果长时间加班后感到身体吃不消，不要犹豫，马上去看病。看病的时候也要向医生强调自己属于长期疲劳、睡眠不足、精神压力大的高危人群，让医生能更好地评估风险。请千万注意，很多被认为我可能只是累了的瞬间，其实都是身体在发出警告，请千万不要大意。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曾经在《环境国际》杂志上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这是全球首份关于长时间工作对健康影响的调查报告。在报告中，将大于等于每周55小时的工作时间定义为长时间工作，而报告的内容展示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与每周工作35到40小时的人相比，长时间工作，也就是每周工作时间大于等于55小时的人，中风的风险增加35%，死于缺血性心脏病的风险增加17%。报告中还有一组数据，仅仅2016年一年内，全球就有74.5万人死于长时间工作导致的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平均每分钟就有近1.5个人的心脏因为加班而永远停止跳动。而这份报告中的长时间指的是每周工作55小时，比996还少17个小时。中风的凶险相信很多人多少都听说过，不仅发生的突然，而且可能会造成瘫痪、昏迷等严重的后遗症，缺血性心脏病也不容小觑。2019年，仅缺血性心脏病这一个疾病造成的死亡，就约等于我国前5大癌症死亡人数的总和。在这个加班泛滥的时代，很多人其实知道加班对健康有很大的伤害，但很多人都是身不由己。网上曾经看到过一个问卷调查，最近一年你担心过自己猝死吗？在参与问卷的6万多人当中，有56%的人表示自己担心过，仅6万多人当中就有627人每天都在担心自己会猝死。这些对于死亡的担心，第一来源是加班工作压力大， 其次是不健康饮食、饮酒，自身身体状况不好和家庭压力、伴侣关系。各行各业当中，网络主播担心过自己会猝死的比例是最高的，大约每十个从业人员就有七个人担心过自己的心脏不堪重负。深夜十二点的成交额，午夜的直播对战 PK， 凌晨的游戏直播，观看量攀升的背后是必须保持清醒的大脑和勉力维持的心脏。考试周的挑灯夜读与死神抢人的夜晚，夜宵订单的超时提醒等等，或许大家都曾经在死亡边缘徘徊过。为什么我们明知道长时间加班会失去生活、失去快乐、失去健康，却依然被困于长时间的工作当中呢？为什么体验过猝死瞬间的人却依然坚守岗位？2020年的12月29号，一名98年出生的某互联网员工猝死在下班的路上，这一年他也是22岁。一条年轻的生命换来了一句：底层人民哪个不是拿命换钱？是啊，车贷、房贷、上学、看病，哪个不花钱？在线办公越来越便捷，生活和工作的界限却越来越模糊。所有人都知道加班不好，所有人都对此无能为力。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有明确的规定，劳动者每日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平均每周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44小时。然而根据2019年3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人每周的

平均工作时间达到了46小时。如果你一周上5天班，从早上9点到晚上8点，就已经达到了世卫组织的危险55小时，这样的工作节奏就已经属于高危人群了。但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的下班时间往往在晚上10点以后，而互联网公司的常态996是每周上班72小时，一周996的工作时长约等于劳动法定工作周的 1.6 倍。成千上万的工作者可能在看完或听完类似的事例之后，默默放下手机，喝一口咖啡，开始了又一个加班的深夜。这或许才是当代最讽刺的时代病。究竟是什么将我们困于长时间的工作之中？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在同一片夜空下，现代人与古代人的生活似乎离得很近，又似乎很远。那古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是和我们想象的那样落后吗？其实啊，古人和今人生活的相似程度很可能超乎你的想象。你能想象古人也要面对996吗？古代学生同样有寒暑假。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古人原来这么潮》，让我们透过千年风俗流转进行一场时空之旅。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许多人以为寒暑假是现代教育的产物，其实不然。相传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鬼谷子就开始给学生们放寒暑假了。他将授课的教室选在云梦山鬼谷洞里，洞里有山泉，一到夏天水位上涨，搞得学生们没法上课。无奈之下，鬼谷子只好规定每年夏天放一个暑假。汉武帝时期，寒暑假逐渐推广开来，到了唐朝，放假制度得到进一步规范。唐六典记载，每年五月份学生们要放田假，就相当于现在的暑假，九月要放寿衣假，相当于寒假。古人的假期都选择在了一年当中最适合放假的时节，比如田假选在了农历的五月，就是因为这时刚好是农忙时节，学生们回家可以帮家里干农活。寿衣假是从每年的农历九月开始，这时天气转凉，学生们需要回家来添置厚衣服。田假和寿衣假的时间一般为一个月。古代交通不便，学生们的家距离学校的距离也不尽相同，考虑到实际情况，汉代的学校一般会把学生花在路上的时间刨除，不计入假期之内。不过到了唐代，学校考勤就比较严格了，各大学校都要求学生们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返回，若是家离得太远，实在赶不回来，那就得提前申请延长假期，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于是每年寒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官道上放眼望去，全是赶路回学校的学子。与城市不同，乡间学校常常把冬季开学时间调整为农历十月。陆游写过一首诗，有一句是儿童冬学闹比邻，他还在旁边写了注释，说农家十月乃前子入学，谓之冬学。冬学上课时间短，能安排的课程内容有限，参加冬学的大多都是一些贫寒子弟，他们读书只是为了识几个字。 相比冬学，春学就显得分量十足。以明朝为例，春学分为八月制和十二月制，也就是说，学生一旦开始上学，短则需要上八个月，长则需要上整整一年。明代的学校有明文规定，学生们只有在每月拜谒孔子那天才可以放一天假，其余时间都必须在学校学习。在假期里，古代的学生和今天的学生差不多，喜欢利用休闲时间娱乐放松身心。明清两朝的寒假，年轻人往往呼朋唤友去湖面上滑冰，谓之冰嬉。据《倚清阁杂钞》记载，明朝时期，北京城里的富家子弟常常在积水潭冰面上放十多张冰床，床面放满酒菜，然后一边饮酒一边滑行。到了清朝早期，努尔哈赤手下已经有了擅长滑冰的特种军队，这支军队擅长神速突击，经常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清兵入关之后，冰嬉仍是军队的训练项目之一，在每年冬季的阅兵仪式上，都会有2000名滑冰高手参与阅兵。乾隆年间，冰嬉迎来了黄金发展期。据《日下旧闻考》记载，这时的冰嬉已被正式确立为国俗。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喜欢让宫廷画师们将

清晰场面画下来。从这些画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参与冰嬉的选手们表演的高难度动作。他们不仅会花样滑冰，还融合了射箭、飞刀等杂技动作，令人叹为观止。在电视剧《甄嬛传》当中，因擅长歌舞而获得雍正喜爱的安陵容被人下了毒，嗓子失声，之后逐渐失宠。不甘受辱的安陵容听从皇后的建议，另辟蹊径，苦练冰嬉技巧，最终以冰面上的舞姿重新赢得皇帝的喜爱。这段剧情虽然是杜撰出来的，却符合史实。清朝皇室的发祥地在东北，东北气候寒冷，冬季漫长，当地居民在生活当中逐渐适应了冰雪环境。清兵入关后，皇室每年冬天都会在太液池组织大规模宫廷冰嬉，为的是鼓励八旗子弟勤练武艺，不忘当年祖先们的英勇。到了冰嬉这一天，各旗兵丁依次亮相表演，表演出色的不仅会得到皇上的嘉奖，还有机会飞黄腾达。上行下效，冰嬉在宫廷当中流行，自然也会带动民间的追捧。随着冰刀制作技术的进步，这一运动的普及性就更强了。放寒假可以进行冰嬉，那古代学子们放暑假的时候又能去哪儿玩呢？1979年，考古人员在贾湖遗址的挖掘过程当中发现了一处墓葬，在墓主人的身体两侧各有一只来自新石器时代的骨笛，这就是举世闻名的贾湖骨笛。骨笛由鹤类动物的齿骨做成，笛身上有七个分布均匀的圆形音孔，经过测音，骨笛可以发出完备的六声音阶。根据考古人员的推测，这座墓的墓主人生前很可能是某个部落的酋长，骨笛就是墓主人的演奏乐器。由此可见，早在史前时期，古人就已经可以依靠乐器来打发时间了。打开古人的时尚圈，高能解锁古人的潮流生活。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古人原来这么潮，欢迎继续收听。到了魏晋时期，文人之间流行一种新的玩法，就是旅游，其中最出名的当属王羲之。永和九年暮春时节，王羲之与朋友共同游会稽山，旅行途中大家流觞曲水，撰文助兴，这场兰亭雅集流传千古。说走就走的旅行，来一次两次还好，若是常常想着诗和远方，容易一言不合就辞职。对于这一点，陶渊明深有体会，他自从写了《归去来兮辞》后，天天只想着怎么打发无聊时光。他喝酒弹琴种地，要么在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中流连忘返，要么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怡然自乐。在后世看来，陶渊明如神仙般悠闲自在。现代人过夏天离不开喝冷饮，其实在没有冰柜的古代，人们一样能够喝到冷饮，而且制作方式还更加的低碳环保。据《周礼》记载，周朝时期宫中设有伶人，即专门负责管理冰块的官员。伶人在冬季12月凿开湖面取冰，将其储藏起来，等到天气转热再取出。在古人看来，冰窖开启后取出的第一批冰最为珍贵，人们会将它放到祭盘里，拿到太庙祭祀先祖，剩下的冰便可以由天子支配了。有时候周天子想吃冰镇水果，就可以让人把冰块放进一种特制的容器冰鉴当中，再把水果放进去冷藏。冰鉴密封性很好，里面的冰块融化速度比较慢，可以起到防腐的作用。西周时期，夏天的冰块是周天子和贵族的专属，普通贵族和平民不得享用。后来周天子为了赏赐亲近的卿大夫和士，往往会在夏季赠给他们冷饮以示恩。

乃臣子，决定先明哲保身，稳居兵士，静观这位新王的作为。后来韦子冯通过观察，发现楚康王是个明辨是非的英明之主，这才从兵士出来，同意做他的辅臣。在隋唐以前，兵士和兵库只有皇家贵族才用得起。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隋唐以后，民间渐渐开始出现兵库。到了唐朝，人们甚至掌握了人造兵的技术。人造兵的出现，使得平民也可以享用冷饮。唐朝时，长安街头就有人卖冰，还有用绿豆汤加刨冰和冰糖制成的冷饮，时人称之为冰雪冷水。虽然有人造冰的加持，可是想要把冰储藏起来还是一件难事，因此唐朝的冰价一直居高不下。用云仙杂技的话来说，就是长安冰雪至夏日则价等金币。到了宋朝，制冰的手段进一步普及，随着成本降低，夏季冷饮终于走进了千家万户。北宋时，冰镇酸梅汤就已经很常见了，街头随处可见小贩售卖。不过按照民间说法，酸梅汤是宋末明初才出现的，酸梅汤行业的祖师爷是明太祖朱元璋。传说朱元璋17岁那年，家乡遇上灾荒，全家断了粮，朱元璋的爹妈和大哥都饿死了，全家只剩下他和二哥。朱元璋跑到皇觉寺出家为僧，换一口饭吃，二哥则去外地逃荒了。朱元璋在寺庙待了个把月，寺里也断了粮，方丈决定暂时关停寺庙，让和尚们下山化缘。上面的命令发下来，朱元璋只好拿起手杖，背上行囊下山。这一路除了化缘，他还时不时贩卖一些乌梅。有一年，他在湖北荆州卖乌梅，不幸染上瘟疫，病中数日未进食。忽然有一天，他特别馋乌梅的酸味儿，就给自己煮了一锅乌梅汁儿，喝完后病居然好了大半。朱元璋这回可乐坏了，这哪是乌梅呀，简直就是救命的神药。他把病养好后，赶紧挑了两担子乌梅出门，给别人推广自己的治病良方。染了瘟疫的人一试，哎，果然有用，于是争相抢购，朱元璋借此发了笔大财。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不过酸梅汤行业的从业者还真认朱元璋当祖师爷。后来民间又有一种说法，说咱们现在喝到的酸梅汤是清宫御膳房为皇帝制作的饮料，后来才流传到民间。据清末的《道贤以来朝野杂记》记载，北京夏季凉饮以酸梅汤为佳品，系以乌梅和冰糖水熬成，外用冰为之，久而自凉，不伤人且去暑也。梅子未成熟时摘下，经过加工熏制做成乌梅，这就是酸梅汤的原料。乌梅味酸，北京人称之为酸梅，酸梅汤由此得名。老北京最早专营酸梅汤的店铺是西四牌楼的龙井河，闹义和团时被迫关了门，后来以信远斋最为出名。信远斋的酸梅汤都是半夜熬的，熬熟后放进白底青花的大瓷缸，用冰桶镇着，等到第二天上午出售。以前的冰镇不是直接把冰块倒入，而是用容器将饮料盛起来，四周围上大量的碎冰块，让饮料慢慢的凉透，味道又不会被冲淡。那时候信远斋的酸梅汤每年只卖70天，每天只卖两缸，卖完为止。梁实秋在《酸梅汤与冰葫芦》中写道，他家的酸梅汤的成功秘诀是冰糖多，梅汁稠，水少，所以味道浓，上口冰凉，酸甜适度，含在嘴里如品醇醪，舍不得下咽。酸梅汤虽然好喝，但冷饮毕竟太凉，一般家长也不会让孩子多喝，只有在抗战胜利的那次，梁实秋才放任孩子连喝了7碗。这本《古人原来这么潮》，带您直击古代潮流现场，
您以为是

0: 穿越了，其实是古人太有智慧了。这些我们以为的新潮，古代其实早就流行过了。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古人原来这么潮》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读者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丸子酱说，这是一本有趣好玩的历史书，作者从另类角度分六个方面把古人的潮说明白了，尤其是思维篇里，没想到现在的一些点子原来在古代早就被应用了。读者大麦说，原来从古至今，人们对工作、娱乐和生活的理解与追求都是一脉相承的。读者阅读时光说，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用现代的思维去解读古人的生活，给古人说的话、做的事增添了一股潮流气息。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漫画原来是一种鸟的名字。在中国，漫画这个称谓到底是谁最先使用的说法不一，有的说是1904年上海井中日报以时事漫画为题陆续刊载漫画，有的说是1925年上海文学周报主编郑振铎以子楷漫画为题陆续发表丰子恺的画。其实漫画一词古代中国早就有了，可以上溯到宋代。宋代的瀛州和墨州位于今天的河北省境内，信天鸢和漫画这两种鸟就生活在二州的塘坡之上。塘坡是北宋时期在河北地区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利用地势低洼的自然条件开沟筑堤引水截流，建成密密麻麻的水网系统，目的是阻止契丹人的入侵，同时又能发展种植业。信天鸢还有一个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信天翁，信天翁属于大型海鸟，信天翁的觅食活动都在水面上进行，常常安静地伫立不动，古人因此误解这种鸟不能捕鱼。漫画这种鸟即今天所说的琵鹭，是朱鹭科的长脚大型水鸟，嘴巴长直扁阔极似琵琶，而且在浅水处觅食，张开嘴巴在水中不停地滑动，就像弹琵琶一样，故称琵鹭。中国境内有白琵鹭和黑脸琵鹭两种，二者区别在于白琵鹭的体型稍大，而黑脸琵鹭面部的黑色裸露皮肤一直延伸到眼睛后方。那这种鸟为什么叫漫画呢？北宋学者曹岳之在文章中写道，黄河多桃河之属，有曰漫画者，常以嘴画水求鱼，漫画其名是因为这种鸟以嘴画水求鱼而来。漫者无拘束，漫画即无拘无束的散漫的画水，这才是漫画一词的最早出处。漫画的意思后来引申为漫笔而画，随意而画，虽然不同于今天漫画的含义，但是已经非常接近了。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企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加紧进行，多方力量全力开展抢通作业，向灾害核心区挺进。
1: 我国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距离超40万公里。
2: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
1: 欧盟称将迅速回应西班牙应对移民危机的求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大力培育核心技术领先、创新能力强的科技领军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引领带动产业向前沿和高端领域迈进。15五开局之年，广大企业

0: 企业抢抓时代机遇，矢志实干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西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数控设备高速运转，焊接机器人精准作业。依托持续技术创新与科研攻坚，企业全新研发的气动换向阀成功进入高端环保装备市场。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传统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把握市场需求，加强科技创新，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2: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祝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更上层楼。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新增授权专利11项，牵头参编3项行业团体标准，5大类新产品陆续下线。企业党委书记杨亚荣：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品创新，积极拓展适合更多应用场景的高端装备研发，以更多新质生产力打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1: 激发企业活力，以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走进生产研发一线，看工艺流程，问技术攻关，不断阐释创新对于企业长远发展、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
2: 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共建平台、共克难题，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产业需求牵引科技创新。
1: 推动中国经济向心而行，企业是生力军。当前，企业研发经费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稳定在3%以上，全国高新技术企业总量突破50万家，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持续巩固提升。一制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3倍。安徽省科技厅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处副处长胡海明：
4: 营造以企业为主体、政府支持、市场运作、开放合作、产业共用的创新生态，有效发挥高能级科创平台作用，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丰厚的创新土壤激活了各类企业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内生动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持续汇聚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合力。今年北京开放首批制造业中试平台，山东出台科工一体行动方案。作为制造业大省，江苏近日印发关于突出市场导向建设科技成果转化高地的实施意见。江苏省科技厅厅长徐光辉：
5: 支持科技领军企业和链组企业牵头设立省基础研究联合基金，把产业最迫切的技术痛点转化为科研最优先的课题，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建立高等研究院，让企业真正站到基础研究前沿。
1: 15五规划纲要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放在各项重大战略任务首位，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从传统产业迭代换新到新兴产业集群竞发，再到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万千企业勇立潮头，持续深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将为中国经济积蓄起持久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6: 我们将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0: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受灾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搜救，216国道正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消防救援力量跨区域增援，全力支持地方做好救援处置工作。截至昨晚6点，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投入救援力量681人、13犬、113车、47架无人机和各类专业器材装备，依托水陆空立体搜救体系，持续开展不间断拉网式搜寻。昨天，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增派5名队员，从吉隆县萨勒乡拉比村出发，沿山脊路线向救援核心区徒步突进。在吉隆镇负责统筹工作的队员向中国之声介�绍，
9: 之前最开始是进去20个，然后今天又进去了5个，顺着陆路拉比村那边翻山，然后抵达的核心区。
8: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翻山徒步抵达受灾核心区，而大型工程机械只能从原来 G216 国道方向挺进。目前 G216 冲毁情况十分严重，到国门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抢修这条道路是目前工程救援的重点。总台记者何小月。
10: 虽然抢通作业艰难，但是这条道路是通往吉隆口岸的必经陆路通道，道路抢通后才能通过陆路把人员、物资、设备等运送到吉隆口岸，为接下来的救援工作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8: 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 G216 国道。中国安能成都救援基地主任钟问军，
11: 现在我们安能集团70名骨干、20台套装备正在进行抢修，现在整个这几天的抢通的道路约为2.6公里。现在目前的问题就是现在的水流比较大，我们现在采取的是接力翻渣和涉水作业的方式。现在啊，据无人机传回的画面呢，下游到国门的地方啊，下面的1公里的路基全部损毁，所施工难度还是非常之大。二段也属于山谷地段，施工工作面比较狭窄，所以。

0: 地的挖机操作受限。
1: 今天凌晨，武警机动第二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100多台套大型救援机械冒雨进入现场，担负打通最后一公里的任务。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从昨天开始，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西藏军区某路航旅昨天下午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携带食品、药品以及救援工具等物资，飞赴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飞行途中，编队克服强对流复杂气象，于当天15:25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预定空域，完成救援物资空投任务。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老江村村民：
2: 感谢解放军为我们送药，老百姓都安置在这里，非常关照我们，非常感谢你。
1: 受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错间河汇入我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在上游尼泊尔的错间河形成的冲击坑是下游堰塞湖的最大风险点。截至目前，错间河冲击坑面积达17.4万平方米，出现漫溢的概率不太大，但仍需要持续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凭借超大消费市场优势，中国持续以超级买家的姿态采购全球优质生鲜。另一方面，我国的国产生鲜类农产品出海之势越来越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一条大西洋渔场的三文鱼从捕捞出水到加工完成端上中国人的餐桌，最短只需要24小时。在湖北鄂州花湖机场旁，一家三文鱼加工厂负责人秦伟琴介绍，
6: 一分钟可以处理25条鱼，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处理60吨，从我们的产能上已经大大提升了5到6倍。
5: 完成加工后的各类三文鱼产品依托鄂州花湖机场密集的国内航线网络迅速分拨，一个半小时航程就可覆盖全国80%人口，确保了新鲜度和配送时效。武汉海关所属鄂州海关监管一科科长刘石介绍，
7: 我们将进一步培育我们口岸加工产业，在我们以往的快速通关、快速分销的这种基础上，提升我们口岸就地加工的比例，从而提升我们生鲜产品的附加值和新鲜度。
5: 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测客口岸，一箱箱打包好的新鲜蔬菜正在出关。截至8月27号，测客口岸今年蔬菜出口量突破100吨，较去年全年总量增长10倍，实现跨越式增量突破。内蒙古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责人巴伊尔齐木格介绍，
8: 今年我们蔬菜从年初1个月1趟增加到现在的1个月4趟，总计出口突破了100吨。
5: 近年来，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呈现双向扩容、量质齐升的总体态势，结构持续优化，国人爱吃鲜的趋势愈发明显。数据显示，2021到2025年，我国进口端肉类占比由44.7%降至31.2%。水产品于2025年首次超越肉类，成为第一大进口品类。水果，尤其是榴莲、樱桃和虾类增长迅猛。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我国生鲜类农产品进出口增加，得益于有力的政策支持、先进技术的赋能、流通基建的保障、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推动。
9: 高水平的开放促进了贸易红利的释放，深入的深耕 RCEP 区域，开拓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能大幅度降低跨境贸易关税准入门槛，保鲜冷链物流技术升级，可以支撑新鲜农产品快捷运送到国内外消费者餐桌上。
1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2: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四十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2: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我国盾构机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日前多项前沿科技成果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3: 我国盾构机从完全依赖进口到产销量连续多年世界第一，目前全球每十台盾构机里约有七台来自于中国。昨天开幕的首届大盾构峰会，大盾构绿色智能建造创新平台集中推出八项行业突破性创新成果，涵盖智能掘进、智能运维、新型材料与装备等多个领域。中国工程院院士何川表示，当前我国地下空间与隧道工程建设规模、技术迭代速度稳居全球前列。
14: 从我们盾构掘进的技术发展的方向来看，智能建造是必须的，也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在大数据前方的经验的支撑下，训练出一套操纵方法，用采用这个方法去推进盾构机的前进，来做掘进过程里面的各种参数的自决策，一直上升到人工智能智能化的程度。
13: 此次峰会亮相的技术成果已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施工当中陆续投用，隧道西起宁波北仑，东至舟山金塘，全长 16.18 公里，其中盾构段长 11.21 公里。中铁十四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总机械师董兵，
15: 这种智能化自动化的隧道建造技术显著提升了我们海底隧道的施工效率和安全性。目前隧道已经顺利掘进约4000米，安全穿越了约24这种不均的地质条件，为未来智能驾驶积累了大量的基础数据，同时呢，也为更深更长施工条件更复杂的海底隧道提供了重要的技术储备和宝贵的实践经验。
10: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我国将促进地理信息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地理信息产业与智能网联汽车、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力争15/5期间年均产业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位于广东深圳的全国首个空地协同智慧物流运营中心，随着无人快递车将一件件快递送入空地接驳柜，一架架无人机随即起飞，依托覆盖深圳全域、连通大湾区多城的无人机低空航线网络，将货品送至消费者手中。运营中心负责人王小龙说，将物理世界转化为数字资源，1700多条无人机航线在虚拟空间织就一张物流网络，这就是测绘地理信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改变。
17: 目前中心已开通无人机物流航线1700余条，日均配送突破20000单，大幅提升物流配送效率与服务时效，让低空运营更安全更经济。
16: 自然资源部表示，15/5期间将力争地理信息产业年均总产值突破1万亿元大关，培育地理信息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自然资源部地理信息管理司司长陈平表示，
18: 促进地理信息与智慧城市、低空经济、自动驾驶、位置服务等数字经济领域深度融合，培育壮大。

0: 啊，地理信息领军企业，促进中小地理信息企业专精特新发展，鼓励企业开展自研技术创新、产品服务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引领电信企业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日前在开罗启动，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近十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据介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埃及展播》活动将持续到今年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 其中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27.1%、 11.9% 和 11.7%。
3: 今年以来，中老铁路商品汽车国际联运大幅增长。截至8月28号，经中老铁路累计发运商品汽车347车3052辆，较去年同期增长6倍。目前，中老铁路商品汽车专用运输车每节车厢可装载8到12辆汽车，运量相当于普通集装箱的4到5倍。
1: 来自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六国代表日前齐聚青海，共促人文经贸合作。活动期间，六国代表将围绕产业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议题进行友好对话，同时聚焦文旅推介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安徽南部、江苏中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江苏中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1: 2026年亚洲女排锦标赛半决赛昨天在天津继续进行，中国女排3-0战胜伊朗女排晋级决赛，今天中国队将与泰国队争夺本届亚锦赛冠军，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中，00后新星常冰玉以10-7击败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获得冠军，这是常冰玉职业生涯的首个排名赛冠军，也是中国选手连续第三届获得武汉公开赛冠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基辅市一家无人艇装配企业、尼古拉耶夫港的海运转运码头、军用物资仓库等目标。乌克兰空军29号发布通报称，当天6:30到18点，俄罗斯出动224架攻击型无人机空袭乌克兰。据初步统计数据，乌克兰防空部队成功击落拦截199架来袭攻击型无人机。
3: 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29号表示，为应对移民危机，西班牙请求获得包括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欧洲刑警组织以及欧盟庇护局在内的进一步支持。欧盟方面正在处理相关请求。

0: 求，并将迅速作出决定。休达七月底发生大规模偷渡事件，目前仍有数千名非法移民滞留。西班牙28号请求欧盟帮助应对此次移民危机。
1: 索马里国防部29号发表声明称，索军方与土耳其海军联合开展行动，成功解救此前在索马里海域遭海盗劫持的货船拉图福号。索国防部称，解救行动持续了10天，联合部队摧毁了海盗使用的4艘船只，打死14名海盗，并迫使其余海盗最终弃船逃离。
0: 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9号17点30分，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冰岛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启动相关谈判。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政府上台后搁置谈判。有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王冬雨，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0: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喜欢体会不同地方带给我的不同感受。以前在去一个地方之前，小麦会做足了攻略，但是后来慢慢的，小麦更乐于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去感受一个自己从不知道的地方的文化。如果太过集中，把未知变成了已知，那美好可能更多的只会存在于记忆里。诚然，美好的记忆是幸福的缩影，不过断断续续去了很多地方，小麦渐渐悟出来一个道理，只有对当下、对现在的享受才是最弥足珍贵的。也许它不那么轰轰烈烈，不那么历久弥新，但是走到一个充满新鲜的环境中，无疑是生活中最大的惊喜。这一次小麦来到了一个叫镰仓的地方。说起镰仓，小麦稍微的有点印象，原因在于灌篮高手动画片当中的湘南就是在这里。 基本上镰仓、箱根、横滨都是东京生活圈里的标配，所以如果来一个东京深度游，镰仓应该是必选的一个城市。本来去年就是要来的，两次都是因为没有十足的期待，所以就不轻易打开这份惊喜。镰仓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感觉，其实也只是因为日语中有很多汉字的缘故，独立的汉字拼接在一起，这种混搭反而生出一些独特的韵味。比如从东京都乘电铁到江之岛，电铁名叫小田急，路上看到一个站名叫喜多见，一个中转站叫湘南台，这种错位的混搭反而感觉名字很好听。日本的地铁系统是很发达的，东京都的高峰时期估计60%-70%的人都是在地下的，所以时间久了，对于能在地面上行走的电车就倍感舒畅。而江之岛电铁更是与众不同，它被誉为日本的最美电铁之一，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这条线路是在1903年建成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一段平行海岸线行进，沿途有众多的景点，一共是15站，全程大概35分钟，全程窄轨约有10公里长。小麦觉得除了以上公认的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江之岛电铁已经融化在这个城市中了，它根本不像是一个交通工具。由于窄轨运行速度也不快，所以和周围的建筑物距离非常接近，如果只看窗外，你会感觉就像是骑着一辆摩托车穿行在错落有致的建筑之中，再加上本来就没有城市的填造，再增添些海的元素，整个过程堪称完美。小麦是从始发站就坐上车，本来打算坐6站去岛上转转，结果坐上之后就直接坐到了终点站。江之岛电车现在有绿色的基本款，也有可爱的卡通升级版，因此游人们可以自己自由地选择走历史路线或者走清新路线。还有一点特别有趣的，这也是日本特有的，司机在操作驾驶的时候遇到对面驶来的列车时，会对列车的司机招手致意一下，同样遇到维护铁路的工人、车站的工作人员，司机都会礼貌地招手致意，而对方也一定会回敬一下。这个并不是那种正式的礼节，就是普通的挥手，但是却能感受到一种亲切的温情。镰仓是很多日剧的取景地，也是动漫的抽象参照，所以整个氛围都是特别轻松的。日本人平常工作生活都是一本正经，完全的黑白色系，可是似乎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个色彩缤纷的童话世界，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小玩意儿还有店铺装饰看得出来。灌篮高手中樱木初遇晴子的地方，就是从镰仓高校前的那个站台为原型创作的。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地方已经远不是一个景点那么简单，它简直就是一个回忆的开关。为了增强和他相遇的情绪，小麦沿着海边公路走了3站地，戴着耳机听着下好的《灌篮高手》所有的主题歌曲，看着身旁的大海和偶尔驶过的江之岛电铁，偶尔还能看到穿着校服的少年少女欢乐地从眼前走过，这就是镰仓感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比拟。而当走过一个街口回望的瞬间，看到这早已刻在脑海里的情景，真的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很多讲中文的游客都在这里拍照，有模仿樱木单手后背拎包的，有模仿晴子在铁轨对面的，时不时听到尖叫声，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大抵相同吧。江之岛的海和其他地方不同，东南亚的海更像概念里的海，有绵延松软的沙滩， 而镰仓这边的海可能是因为火山灰的原因是黑色的，这一点和印尼海神庙附近的沙滩颇为相像。错乱的外表，整齐的内在，虽然有一些杂乱的天线划破天空大朵的蓝，但是在大美的背景下也会觉得是跳跃的音乐五线谱。这样的景色让小麦联想到周杰伦的《晴天》，因为一景触发对一曲的追忆，因为一曲回恋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镰仓徜徉吧。在江之岛上的塔楼的二层有一个小亭子，这是一个孤独的亭子，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因为人们买票大多乘坐电梯直接上下。我是从楼梯下来的，得以发现在地面上有一个平台，平台上空空如也，只有这座亭子。一个场景下唯一的存在就是绝对的主角，用不着任何的衬托和渲染，任由它去铺陈所有情绪。黑色夜幕中是环绕的大海，听海浪声、风声汇聚在空气里的交织，孤独的存在就显得是别有风味了。作为日本知名的旅游景点，显然像小麦这样没有目的走走停停、避免人群的游人是不多的。我把时间错开，为了拍一些黄昏的照片，所以下午就有些时间去看看这些景点。可能是去了太多寺庙，看了太多佛像的原因，镰仓的佛像在小麦第一眼的感觉中并没有那么震撼，但是青色佛身没有贴金的炫耀，反而更多了一种古朴和肃穆。镰仓大佛是日本三大佛像之一，高 11.5 米，内部为空心构造，可以从佛像背后底部进入参观。进入之后可以发现佛像内部明显有多次维修的痕迹，佛像左侧有一双引人注目的大草鞋，鞋体大概足有一米长，听说这是茨城县的孩童们编织献给大佛的贡物。镰仓大佛和镰仓的命运一样多遭劫难，最初的镰仓大佛是1238年开始建的，主体为木造结构，历时6年才完成，但是在3年后便被台风刮倒。在1253年开始重铸铜佛像，供奉于大佛殿之内，而大佛殿也历经多次台风、火灾的破坏，又一次一次地进行重修。但终于在1498年，由于海水倒灌将整个大殿冲毁，从这时开始佛像就一直是露天供奉，直到如今。这尊大佛整体造型磊落舒畅、端庄圆满，极尽东方风味的微笑与静寂之感，是一尊驰名世界的大佛。眉毛为半月形，双眼呈水平，鼻柱起自额面，嘴角微笑浮现，还有头上有着显著的罗发，全部共656个，特别是象征佛陀智慧极致之境的高耸肉髻，不仅不在头部的正中央，反而是取以象征意味的扁平圆状，移至于头前之处，额头正中白毫向上右卷，重要的是以不常见的白银来制作。距离大佛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寺庙，叫做长谷寺，相传这是遵照天武天皇的愿望而由道明上人所创建，建有三重塔，安置金铜版之法华经书像图，称为博赖寺。奈良时代这座寺庙成为圣武天皇的御愿寺，神龟4年，道德上人于博赖寺的北边峰建立伽蓝，置有11面观音像，为了与博赖寺有所区别而被称为后长谷寺，博赖寺则称为本长谷寺。这个寺庙的美完全是超乎预期的，其中还有一个地洞，需要弯腰才能探索通过，里面有童子身的各种佛像。镰仓海域有很多人在玩冲浪和翻板，不经意接触这种运动的人，看到这种刺激的运动就会由衷的慨叹一声，真美好。而公路和海滩之间有人行的步道，而且为了防御海啸，步道比海滩平面高出了2-3米，
所以坐在堤岸上吹海风看冲浪就成为当地很多居民的休闲活动，慢节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走累了坐在海边吹吹海风，有一片海，有两首歌，有三分钟的悠闲，感受历经四季轮回的时间。最后还是回归一个主题，不管去哪儿，风景都会不同，唯一相同的就是我。我可能走不进厚重的历史，存不下眼前的美景，带不走某一刻的思绪，丢不掉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可是总要活出一种姿态来，对冲掉生活中眼前的苟且和不安，总要留出一片心田来孕育未来生活中的诗意和远方。独行镰仓还算圆满吧，小麦带着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来这里一一解开，这里兼具的活泼与厚重让小麦的心不由自主地渗透进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与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0号星期天，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部分地区大到暴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30度。天气趋势，31号阴转多云，中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29度。9月1号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25到29度。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省运会青少年部中国人寿杯羽毛球比赛落幕，港城小将一日夺双冠，堵新路变晚风向。海珠区夜市治理有力度更有温度，日发货量28万件，赣榆区迎来海鲜季地高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涛、曹云飞报道。8月27号到28号，连云港市第15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振峰，副主任高美峰、华红明、苏峰、杨光，秘书长高艳军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吴刚玉、市政府副市长杜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震列席会议。
3: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2026年上半年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市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和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等。表决通过了连云港市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条例、连云港市机动车停车场管理条例，依法作出了关于修改连云港市海洋牧场管理条例等3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全市市县乡3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举行2次联组会议，分别专题询问并评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招投标整治工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情况。会议要求要以此次专题询问为契机，聚焦招投标重点领域、现行制度措施以及监管手段等方面的短板不足，进一步加大招投标整治工作力度，健全完善长效管理机制，真正建立起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招投标市场秩序。要坚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聚焦市场主体反映强烈的堵点、痛点、难点，持续精简审批环节，推进流程再造，压缩办事实现，完善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动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务服务水平持续提升。会议强调，要深入研究落实党中央、省市委对今年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总体部署，紧扣全市15五开局起步目标任务，聚焦产业发展、项目建设、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重点领域，持续深挖经济增长潜力，确保全年目标圆满完成。要严格落实财政预算管理要求，坚持过紧日子，集中财力保障重大项目、重点产业和民生实事等落地见效，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推动财政资源更加精准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健全政府债务常态化管控机制，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全市经济社会安全稳定发展筑牢坚实保障。市监委、市检察院、市政府办、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委市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等列席会议。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李青春为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郑云龙为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 免去周成前的连云港市人大常委会监察和司法委员会主任职务。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免名单，决定任命张梦为连云港市司法局局长，张永华为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决定免去张梦的连云港市数据局局长职务，董桂军的连云港市司法局局长职务，朱晓云的连云港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职务。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名单，任命樊山为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霍连生为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委员，免去郑云龙的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许超贤的连云港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职名单，任命董桂军为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何建明辞去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的决定，连云港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决定，接受何建明辞去连云港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并报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备案。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问题的决定，按照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总体部署安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江苏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以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相关决定，结合我市实际，现对全市市县乡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的有关问题决定如下：一、关于全市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一、全市县乡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应于2026年12月底前依法选出。二、全市县乡两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于2027年1月底前召开，县级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应依法选举产生连云港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二、关于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换届选举。一、连云港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与本届相同，为

0: 419名。二，连云港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2027年2月底前召开，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联部队出席连云港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在2027年1月10日前选出。三，关于设立市选举工作办公室，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依法成立选举工作办公室，由市人大常委会会同有关单位和部门组建，加强对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研究分析，协调处理换届选举中的有关问题。
1: 这样的
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省运时间赛事直击。本台记者吉健报道，8月28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中国人寿杯羽毛球比赛圆满落下帷幕。来自全省各地的644名青少年选手齐聚港城，在8天的激烈角逐中切磋球技，磨砺意志。
0: 赛场之上，白色羽球来回穿梭，凌厉的后场扣杀，精巧细腻的网前小球，默契流畅的双打配合接连上演，不少场次在比分焦灼反复争夺。参赛的青少年选手们在一次次攻防回合中褪去青涩，既比拼技术功底，更考验心理素质。赛场上处处洋溢着青春竞技的热烈气息，每一块奖牌都是汗水浇灌的青春勋章，见证体育小将的成长蜕变。连云港代表队在此次比赛中收获多枚奖牌，其中小将赖思雨、卢哲然夺得13岁组男双冠军，赖思雨同日再摘该组别男单金牌，实现一日揽两金。
2: 连云港羽毛球青少年队员赖思雨，
3: 今天能同时拿到男单男双两项冠军，我特别激动。两场比赛强度都很大，不管是单打对抗还是和搭档的双打配合，每一分都拼得不容易。感谢教练队友的支持，之后我会继续努力把状态保持下去，为港城中光加油。
0: 此次省运会羽毛球赛事既是对全省青少年羽毛球后备人才的一次集中检阅，也让参赛小将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锤炼了坚韧意志品质。
2: 本台记者乔恒康报道，8月29号上午，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金融控股杯空手道比赛结束全部赛程。3天时间里，来自全省各地的青少年空手道健儿们汇聚一堂，在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展现了青春力量与竞技体育的魅力。
0: 空手道作为一项兼具技巧、力量与礼仪的运动，近年来在青少年群体中发展迅速。本次比赛的顺利举办，不仅是对全省青少年空手道运动普及与发展成果的一次大检阅，更是为广大青少年选手提供了一个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高水平舞台。在赛场上，青少年选手们展现出了极高的战术素养与顽强的精神面貌，无论是精准的形眼练还是激烈的足手对抗，小将们一招一式刚柔并济，不仅展示了扎实的基本功，更在攻防转换间尽显竞技体育的智慧与魅力。
2: 省运品牌故事，
4: 我身旁这片平整水田啊，是东海平民镇高标准水稻种植基地。现在呢，正是水稻插秧的关键窗口期。放眼望去啊，数台插秧机在水田里循环作业，农户们有序转运秧盘、补给秧苗，人机协同，忙而有序。那高效机插保障了水稻的稳产，想要土地年年丰产不退化，平民镇还有一套科学耕地方案。
2: 东海县地处槐树沂水系下游，湖库密布，水源洁净，每年超2300小时的充足日照，让水稻得以充分灌浆，自然沉淀。尤为珍贵的是，当地独有的沙浆黑土，富含锡锌等多种微量元素，土质疏松肥沃，堪比东北优质黑土地，为稻米生长积蓄了充足养分。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让东海大米天生自带优势，米粒晶莹饱满，质地通透。
4: 哎，王经理，我刚才在飞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机器插过的地方还有一层膜在上面，这是做什么用的？
5: 就是我们今年首次进行那个有机覆膜的机插秧，主要是起到了一个除草的作用，它是全身物降解的地膜。

0: 有机覆膜机插秧，有别于以往的人工播稻和直插稻，它依托可降解地膜物理密闭异草，无需喷施化学除草剂，从源头削减农药残留，确保有机大米的纯正和安全。而选择有机覆膜插秧也得挑选有机地块。王文善告诉记者，眼前的这块田地是能够代表东海大米最高品质的种植地，他们称之为有机田。这里大米的生长期大概在155天，比直插稻要晚成熟10天左右，口感可达到 A 级。良田沃土是根基，优良稻种为内核，优质有机田唯有搭配适配良种，才能把土地禀赋转化为实打实的稻米品质优势。
1: 这个品种是南根9308。
2: 哦，那刚才说这个根系是有什么要讲究？
1: 这个白根越多越好。
2: 哦，为什么呢？成活率更高。
1: 对，成活率更高。如果是黑根的话，一看那个苗就是不行的。
0: 东海大米曾因品种杂乱、直播稻种植比例过高等问题，从而导致抗性下降、口感品质下滑、品牌声誉受损。为突破困境，政府、国有平台、龙头企业和种植大户协作破局，联合科研机构筛选试种10余种抗病抗倒伏、口感佳的优质稻种，建起专属品种试验区，从源头守住稻米品质。
3: 品种端呢，立足东海黑土和气候的优势，大力推广与省农科院合作的南京9308和5818的水稻品种，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的种植。
1: 我们现在统一种植的是南根9308这个优良的品种，大米柔软油润，浓香持久，充分发挥出良种出好米的优势。
0: 不止于耕种方式的革新，一套全方位的农机养护体系也扎根乡村，农技人员化身田保姆，全程跟进水稻生长周期，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管护。
4: 不同的苗情阶段，然后我们会采取不同的肥料用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田间的虫害，然后比如说稻飞虱啊，这些二化敏啊，我们根据不同的虫的激素、害虫激素，然后我们采取精准的药物来进行应对。
0: 土地也在经历蜕变，零散的小块农田被整合改造，水泥路、防渗渠贯通田间，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成为主流。如今东海县水稻种植面积达到98万亩，年产量55万吨。从种子研发、工厂化智能育秧，到机械化耕种、标准化收割，再到自动化加工、精细化仓储，东海大米已经形成全链条一体化的成熟产业链。依托完善的溯源体系，每一粒稻米都有专属身份码，产地、种植时间、管护记录、检测指标一目了然，真正实现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控、全程安心。
3: 我们整合行业资源，组建品牌建设联盟，打通育秧、种植、加工和销售全产业链条，完善质量管控和溯源体系。同时积极争取政策扶持，夯实东海大米的品牌建设基础，全力构建北有五常乡、南有东海田的南北大米市场格局，不断擦亮东海大米金字招牌。
0: 本台记者李磊卫星报道。夜市是一座城市藏在夜色里的烟火底色，海州区万润街曾经占道拥堵、环境脏乱的五岔路口，如今焕然一新，变身秩序井然、安全舒心的晚风巷特色夜市。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一起来探访这条老街的完美蜕变。
5: 晚上7点，天色渐暗，万润街沿街灯光次第亮起，崭新平整的沥青路面干净通透，84个标准化摊位沿道路整齐排布，这里也是市区为数不多营业到凌晨4-5点的夜市。经营多年的老摊主亲眼见证了这条街巷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万润街夜市摊主郭红静：
6: 以前摊子都摆在路中间，自己做生意也不踏实，现在路通了，环境也干净了，老主户也愿意来了，我们做生意也安心多了。
0: 海州区万润社区党委书记王家如：
7: 万润街过去是出了名的堵心路，居民投诉多，摊贩意见大，今年通过模拟法庭普法加晚风巷规范疏导，大家坐下来把法理和难处都摆清楚了。
5: 路面坑洼破损，油商随意占道，摊位无序争抢，这是万润街长期存在的问题。 为破解治理难题，海珠区跳出一禁了之、一堵了之的传统治理思维，创新引入城市管理模拟法庭基层实践模式，邀请摊贩、居民、城管、物业多方坐在一起，以案释法，普及占道经营相关法规，讲解安全隐患，同时耐心倾听小微商户的谋生难处，双向沟通，双向体谅，最终协商出一套兼顾民生生计与城市秩序的精细化治理方案，科学规划，规范设置84个固定标准化摊位，统一划线分区，明确经营范围，杜绝摊位争抢乱象，同时单独划定独立就餐区，实现经营消费分区有序，彻底告别以往杂乱无序的经营乱象，在规范经营秩序的同时，街区牢牢守住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两条底线，全方位筑牢夜市安全防线。
0: 海珠区新浦街道片区城管工作人员谭亚东：
8: 我们的目标就是既保道路畅通，又留烟火气，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城市管理的温度。
0: 本台记者孙玉成报道，8月28号，我市开展了2026护苗绿书签开学季专场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绿色阅读理念，增强版权保护意识，营造健康清朗的文化育人环境。
5: 绿书签代表着纯净、健康、向上的阅读理念，寓意着为青少年营造一片清朗的阅读天地。活动围绕绿色阅读、版权保护主题展开，为青少年带来书香启新城、正版互通心、绿色阅读与少儿版权保护专题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细致讲解有害出版物的危害、版权保护知识，引导小朋友们多读书、读好书，远离有害出版物，营造绿色的读书环境。
0: 洛阳中心小学学生汪小米：
9: 盗版书有错别字，还会有不好的内容，我们要支持正版阅读，远离盗版书籍，和小伙伴一起爱上阅读，在书香中好好学习。
5: 活动还针对学生如何快速适应新学期开展了主题阅读实践课，聚焦新学期学生阅读习惯培养、优质书籍选择等核心内容，引导孩子们掌握选书读书的正确方法。
0: 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张刘洋：
10: 我们也给孩子们进行一些心理的一些疏导呀，让孩子去更好的去适应新学期，也对啊，孩子们在新学期有一个更好的学习与成长。
5: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护苗绿书签系列主题活动，普及绿色阅读与版权保护知识，为全市青少年健康阳光全面发展筑牢坚实的文化安全屏障。
0: 本台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小开渔以来，甘鱼区各类鲜活海鲜集中上市，产销两旺的火热态势，直接带动本地海鲜寄递业务迎来首轮高峰。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本地海鲜从码头直达全国餐桌，让各地消费者足不出户畅享赣鱼海味。
5: 在赣鱼物流在加工产业园内的顺丰速运赣鱼海鲜集运站，一派繁忙的发货景象，分拣设备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序开展海鲜快件搬运、分拣、称重、贴单等作业。一箱箱新鲜封装的梭子蟹、皮皮虾、对虾等海鲜快速装车发往全国各地，为全力保障开渔季海鲜寄递需求，站点全面开启满负荷运转模式，41条分拣通道全部投入使用，日均承接海鲜运输车次约150辆，寄递运力全面升级。
0: 顺丰速运赣鱼海鲜集运站转运中心负责人贾介虎：
11: 开海以来，我们顺丰速运集散点日均收发件量约28万件，较日常增长约20%。为保障运输时效，我们已增派20%的临时分拣人员，并开通所有的分拣通道，确保海鲜快件优先处理、优先中转，实现从码头到餐桌的急速送达。
5: 目前站点可实现700公里以内城市海鲜快件次日达，最大程度锁住海鲜新鲜口感。同时，相关部门做好后勤保障，配齐休息区、餐饮区，提供通调、24小时热水等贴心服务，确保一线员工在高强度工作下能够得到充分休息，助力本地特色海鲜产业稳步发展。
0: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1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1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

0: 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一个健康的身体离不开正确的运动，更离不开科学的饮食方式。新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在2022年4月更新了，膳食指南的初心就是希望指导更多人好好吃饭，毕竟身体的本钱是离不开吃的。这次更新强调了更适合中国人的饮食方式，中国特色的东方健康膳食模式。2022最新膳食指南做了哪些调整呢？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